0: 会跟他说你要想清楚啊，毕竟自己挣钱自己花其实也很好嘛。
1: 这句话点睛了，点睛了哈。阿哈说博士吧，我去魅博士了。他说我以前一直觉得博士好厉害，很了不起，直到我读了之后，哎呀也就那样吧。
0: 也就那样吧。
1: 你这是
0: 迷糊小狗爱犯困说对友情去魅是真的，但有时候真的不想再去维持这段友情了。
1: 对，就是不太去热衷于去维系一段复杂的人际关系。
0: 是的，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会稍微的休整一下，大家有这方面的话题参与的兴趣呢，也可以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FM 91.8，
14: 北京时间8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03，现在早高峰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啊！赶快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听听看现在最新的情况。雅欣，早上好。
15: 思雨，早上好。是的，那现在呢到了8点多这个时段呢，压力呢是主要集中在二环还有一些这个小学的周边。咱们先来关注到二环的情况。西二环从西苑立交到明波立交的方向是车流密集的，走这一段的听友可以从科业路或者是人民西路提前下高架走地面。那另外二环南路石虎关立交附近现在也是比较的焦灼的，那东向西的方向车多缓行，经过的时候跟住车流少变道。另外石虎关西向东的方向呢，现在排队走二环的朋友可以试试从海埂路或者是关南大道提前的下匝道，杭瑞高速小庄立交附近进城方向车流也是有点多的，从北边进城的听友可以从北辰大道或者是川京路提前的下高速。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市区的道路和进出城的方向，人民西路今天也是有点热闹，从鱼翅路到西昌路这段车行缓慢，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也是走走停停，但想要往东边走的朋友可以走这个滇缅大道或者是蕉林路会更顺当一些。西昌路呢，从昆华路到人民西路车流密集，交警已经在现场疏导了，不是去医院的就尽量从环城西路绕行。圆通街呢，从出地巷到连云巷东向西的方向哈，通行困难，这个点在这个圆通山周边车多人多，建议走青年路或者是鼓楼路绕开这一段。树林街从环城南路到高地巷也是通行缓慢的情况，准备往南边的朋友呢，不妨绕一下这个同仁街或者

0: 是寻津街。另外要提醒一下，从呈贡往主城的方向的朋友，昆玉高速民权立交附近车流量大，交警呢也一直在疏导交通，可以提前的从广卫立交下来走这个彩云北路。虽然说红绿灯多一些哈，但至少不用在高速上干等着。早高峰正在发力，您把节奏稳住了，安全到达目的地最重要。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记者从昆明市五华区商投局获悉，今年一到四月，五华区商总体累计实现营业收入6.07亿元，吸引客流1712万人次。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顺城、百盛、昆百大、首创奥莱等商业体累计营收达6372万元，客流突破120万人次，首店经济的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带动效应持续显现。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公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并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其中就规定，超龄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长江口南槽航道治理二期工程26号开工建设，通过工程治理，航道通航水深由6米提升到8米。该工程建成后，可以实现5000吨级船舶全槽通航，10000吨级船舶满载乘槽双向通航。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今天呢，我省大部分地区还将维持晴热天气，不过明天将会迎来一个转折。具体情况呢，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江慧敏来和大家聊聊吧。慧敏，早上好。
5: 早上好。阳光霸屏，今天我省大部地区将持续晴热模式，昆明午后的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超过30度，河谷地带高温叠加高湿度，闷热潮湿的桑拿感格外明显。提醒大家白天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暴晒，及时补充水分。不过天气将会迎来一个明显的转折，今天夜间开始到29号，冷暖空气将会给我省中东部和南部送去较强的雨水。28号，昭通、曲靖、昆明、文山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9号是雨下的最大的一天，中部以东以南大片区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也有阵雨、局部中雨。伴随降水，我省大部地区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缓和，昆明的最高气温也将回落到24度左右，闷热消散，清凉回归。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吉林郑和公园多云18到30度，西双版纳望天树峰景区多云23到36度，怒江大峡谷晴天23到37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阵雨18到31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官渡古镇多云18到31度，丽江古城多云转晴15到30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晴15到27度，东川红土地晴转多云24到3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天4到21度，玉溪日月潭温泉多云18到31度，昆明金殿峰景区多云18到31度，大理古城晴天14到28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20到31度，士林外交欢蓝莓庄园多云20到32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4: 好的，感谢慧敏。
2: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2: 收到。

0: 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1: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2: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2: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并机直播的
4: 早高峰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新闻。
3: 随着最近的气温升高啊，果汁进入到了消费旺季。然而很多果汁产品的标注却让消费者感到困惑。比如啊，有的标注纯果汁，有的则强调真果汁，这有什么区别呢？还有的呢是带着 FC、NFC、HPP 等英文标识，这又分别代表着什么意义？消费者该如何进行分辨？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
5: 这是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包括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包装还醒目标注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
6: NFC 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的缩写，中文的话通常译为非复原果汁。在国家标准果蔬汁味及其饮料中，非复原果汁即原榨果汁，指的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
5: 也就是说，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就不应该有水的配料。以这款苹果汁为例，记者仔细查看了配料表，该产品配料首位为水，主要果汁来源为浓缩果汁，仅添加了少量阿克苏 NFC 苹果汁，与国标中对 NFC 果汁的定义相去甚远。记者调查发现，这类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在某线上电商平台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款标称100% NFC 的苹果汁产品，记者向店铺客服核实产品属性时，客服明确表示该产品为 NFC 果汁，但记者查看配料表发现，这款产品的配料表中同样有水和浓缩苹果汁。
6: NFC 本质上属于食品行业中技术性、品质性的术语。尽管它不是某一个主体的注册商标，或者是说特定组织的集体证明商标，但并不意味着是说企业可以任意使用。因为其并非是说毫无意义的营销字母，而是说具有明确品质指向和商业含义的行业通用表达，在长期的市场实践中呢，已经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了稳定的认知。
4: 记者调查发现，有一些宣称标称100% NFC 的果汁产品啊，实际上它的配料表中却以水浓缩果汁为主，原榨果汁含量

0: 比较低。专家表示，这种乱用 NFC 标签的行为很可能涉及虚假宣传。
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

0: 产品质量工艺，但前提要求必须是说真实符合 NFC 的工艺和属性，否则呢就会从一个描述性的术语转变成为误导性的宣传。如果是说足以导致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性质产生错误认知的话，就有可能被认定构成违法。
1: 那除了部分果汁标签存在名不副实，很多消费者在选果汁的时候，还容易把果汁、果汁饮料，甚至是果味饮料给搞混淆了。那喝着酸甜的口感，并不代表它们都是果汁。那么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最主要的还得看清它的配料表。我们来关注。
2: 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对果汁类产品进行了分类。标注为果蔬汁浆的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含量必须达到100%或者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要对应不同水果品种，符合国家标准里的专属指标。标注为果汁饮料复合果蔬汁浆饮料的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的含量最低要求为10%。
3: 因为按照法规要求，必须要写明你是加了10%啊，还是20%，还是50%等等。那如果你加的连10%都不到，你就连果汁饮料都不能叫。因为呢，市面上还有一些果味饮料，这里边压根儿也就没什么水果，但是它给你配的跟那个果汁的味道差不多。
2: 专家表示，果汁含量低于10%的产品并不能称为果汁饮料，而只能归为果味饮料。这类饮品虽然口感接近果汁，但在营养构成上有很大不同。业内专家提醒消费者，选购饮品时切勿只看口感和宣传噱头，要仔细查看包装标签、配料表和果汁含量标注，认清 NFC 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的区别，理性消费，健康饮用。

0: 小刘峰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对哪种人事物啊现在已经祛魅了，说白了就是看开了啊。
1: 是
0: 飞苏清风，你看他是属于已经彻底不动心啊，他是因为已经彻底放弃找对象这件事情了。他和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是一样的，看一看身边结婚的朋友一个个到最后都是不开心。他说其实啊，这是一种社会矛盾，他因为站在男性的视角啊，他因为觉得社会上有很多女性天天喊着啊独立啊这样女性的口号，但是在很多方面呢又依附于男性，既要男女平等的权利，又要传统婚姻的利益，所以他觉得还是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开心，所以他现在买了一辆摩托车，开心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身心都很愉悦。所以刚才那个小姐姐也是一样的说法，自己挣钱自己花不好吗？
1: 对，当然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以前我们闺蜜团啊或者朋友出来就特别喜欢吐槽婚姻嘛，或者吐槽家庭，吐槽老公。后来我就发现，我跟我朋友每次出来我就说，我们不要聊各自的家庭，就是有需要我们就聊一下，我们就聊工作，聊搞钱，聊变美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就是身边的这种负能量传递的太多，是不是就会让比如说一些单身的朋友听你在这诉说婚姻，然后大家就觉得哎呀婚姻好没劲啊，我身边的人都不幸福。
0: 是
1: 吧。
0: 好，我们看一看这个做好当下，他说我的看法是你千万不要对任何职业有滤镜。
1: 哎，这个倒是，
0: 人生爱好变成职业以后滤镜掉得更快，
1: 就是当你把爱好变成工作的话，
0: 对，
1: 这个一定会祛魅的。
0: 3A 啊，男生的花言巧语和他们的廉价付出
1: 啊，
0: 已经让你觉得祛魅了，
1: 对，一语道破哈。山南之玲玲他说他祛魅人类了，他说人类的每一个人的底色都是自私的。
0: 你说的对啊。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他说做饭这件事。
1: 为什么？
0: 他说以前觉得做饭这件事就是很厉害的一件事，他觉得会做饭的人就是很
1: 厉
0: 害的人，
1: 好
0: 厉
1: 害。
0: 后来发现居然连我都能把饭做好吃，他就对这件事情祛魅了。不，只能说明你厉害，我很，
1: 对，你做得好吃，
0: 我很努力做学都做得不好吃。
1: 你跟我一样，我有时候自己都难以下咽自己做的东西。
0: 所以我依然认为会做饭的人是很厉害的人。
1: 我也是，我非常崇拜厨子。
0: 对，
1: 好，美眉说我祛魅旅游了。哎，她跟我一样。
0: 是啊，
1: 她说以前她喜欢到处玩，恨不得所有景点都去打卡，现在去旅游嘛就是吃吃当地的美食，随便走走观察一下当地的建筑风格，然后就回酒店躺平。她就是那种已经可能就是祛魅那种所谓的特种兵式的旅游，
0: 对对，
1: 不再热衷于热门的景点了。
0: 就是如果去旅游主要是逛吃然后休息，能够体会到这点，我觉得其实

0: 这反而是旅游的真谛了。
1: 我也觉得旅游就是放松的，如果你旅游比你平常工作生活还累的话，
0: 得不偿失，
1: 还花钱遭罪。
0: 对，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你对什么人事物趣味啊，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分享你的感受，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8: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9: 闷热的天气，人心烦躁，容易路怒，在车里准备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和一瓶矿泉水，烦躁的时候听一听，喝口水，深呼吸，想想家人，路怒解决不了问题，平安到家才是赢家。
18: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自己办，请任职受雇单位集中办，或委托中介机构代为办理其中一种方式，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20: 晨光正好，
21: 早安，
20: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21: 一起跳动，
20: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这个时段一开始要给喜欢沉香的各位朋友带来一则好消息啊！沉香我们知道是香料之王啊，但是如何选择好沉香呢，确实是一门大学问。
1: 嗯，
0: 朋友们，上周啊，我们就收到了广东茂名电白沉香协会的邀请，去溯源祁南沉香。
1: 哦，
0: 我们这个消息播出才两天啊，后台已经受到了大家的这个广泛的热情。有听众朋友直接打电话来说啊，自己对沉香特别的感兴趣，但是并不是很懂，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趁着这次主持人现场溯源呢，跟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沉香。
1: 是的，那前两天没有来得及听节目的朋友，现在也不晚哦，一定要听清楚了。
0: 是，
1: 就是我们的主播易可，他周四呢将奔赴广东茂名溯源沉香，全程呢只有2到3天的时间，时间不长，但这次溯源呢，咱们主播易可会为大家挑选的

0: 串呢都是沉水级的沉香。
1: 哎，自古就有一两奇楠一两金的说法，那么这次选香亦可压力是有点大的。
0: 没错，
1: 因为这次对它的要求非常的严格，要当好我们的眼睛，用心为各位消费者挑选，不只是主持人一对一的精挑细选，还有沉香协会会长参与到现场的筛选，这样一来呢，就保障大家到手的产品和品质，还有它的品相啊，都非常好。
0: 是的，而且每一串沉香都要经过他们的筛选，比如说从这个结香度、油润度到香型，一丝一毫都不敢马虎，确保咱们拿到手的一定是正宗优质的奇楠沉香，让大家不踩坑不踩雷。所以大家现在赶快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你只要回复关键词沉香两个字，扫码添加权益官就可以微信进群了。
1: 哎，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去广东茂名去溯源沉香呢？因为在广东茂名这里啊，有1500年种植沉香的历史哦，要种植早，年份足，才能结出好的香，最后才能产出高油脂能沉水的奇楠沉香。那么现在重点来了，咱们的听众朋友专属福利，本次溯源专场的沉香产品整体价格非常亲民，相较于市面常见售价，优惠力度高，性价比也非常高，这次不用您花大价钱就能把它们带回家，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所以建议您现在赶快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公众号，并且在公众号里回复沉香两个字，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哦。
0: 是的，现在我已经看到就是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许多朋友都在回复沉香二字了，而且也在问这个溯源进度了，还有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可以把沉香群建好，可以互相交流呢？大家别着急啊，我马上就会把这个沉香群建立起来，跟着主播亦可老师探秘产地，探寻好香的朋友现在赶快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回复沉香二字加权益官微信进群参与
1: 后续的溯源直播，选香实况专属福利全都在群里同步，锁定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有热乎的溯源细节，每一条都关乎你的沉香福利。
2: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
5: 我看这早该改了。
6: 看啊，
2: 就是啊，
5: 我看
7: 啊。大家来说，
1: 大家来说，今天咱们来说说投资的那些事儿。国际金价一路高歌猛进，屡次刷新历史高点。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整体黄金消费量虽然在增长，但黄金首饰的消费却出现了超过37%的大幅下滑。与此同时，金条与金币的购买量暴涨超过46%。一边是首饰柜台的冷清，一边是投资金条的热销。在贷与存之间，中国消费者正在做出怎样的新选择呢？
8: 根据中国黄金协会的最新统计，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为303.29吨，同比增长4.41%。单看总量，市场似乎依然火热，但拆开结构，反差极大。曾经作为消费主力的黄金首饰，本季度消费84.62吨，同比下跌37.10%。而代表投资属性的金条及金币，消费量高达202.06吨，增长46.40%。面对高高在上的金价，许多消费者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走进商场的黄金珠宝柜台，很多消费者购买黄金首饰不再仅仅是为了美观或婚嫁的刚需，很多人开始计算起性价比。消费者，
9: 我就是保值和佩戴两方面我都侧重呀，就是我也不会买附加值很高的首饰，现在这个价格观望一下，如果有很喜欢的话就买一些，没有的话就算了。
8: 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场从装饰向储蓄的转换？卓创资讯贵金属分析师黄佳琪分析，
10: 投资金条相比金饰，其价格构成中工费、品牌溢价、消费税等相对更少。一方面，金价持续走高，民众购买黄金首饰佩戴的性价比降低，消费意愿回落；另一方面，当下市场避险和保值需求高涨，大众投资意识增强，更倾向于入手金条、金币用来储蓄增值，消费心理从装饰刚需转向资产保值、抵御通胀为主。
8: 这种变化是金价的短期刺激，还是长远的趋势所向？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鹤林表示，
11: 一方面，比方说古法手工艺的黄金受到追捧，它们的溢价远超于金价，属于纯粹的消费需求；而另一方面，其他首饰经销售减少，与此同时银行投资金、期货投资增加，这说明纯粹的黄金投资需求是在增加的，消费者

0: 已经向两端靠拢，一端的话是投资，一端的是消费，那种既消费又投资的做法越来越少，这也将是未来消费者的一种普遍做法，是一种趋势。
1: 消费端的这种剧烈变化正沿着产业链向上游传导，让传统的金店和加工企业感受到了压力。为了求生，不少金店开始力推一口价黄金或按件计费的模式。在黄家琪看来，这是实属无奈但必须的经营调整。
2: 高金价压缩行业利润，原料采购成本飙升，金价波动加大了经营风险。传统按克售卖，工费收益微薄，金店推行一口价按件销售，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是应对行情波动、保证自身盈利、规避金价涨跌风险的经营调整。
1: 面对重投资轻装饰的新常态，黄金产业链的转型已迫在眉睫。当单纯的卖金子越来越难赚差价，行业该如何寻找新的增长机？潘鹤林表示，
0: 零售市场要逐渐脱离传统的黄金销售，转向一种工艺 IP 销售的新模式，将关注点更多的聚焦在产品设计和品牌塑造上，打造黄金奢侈品牌而非普通的金饰。另外，零售业要强调品质和售后，放弃黄金投资行为。
1: 当然，支撑当下存金热潮的底层支撑依然是人们对金价持续走高的预期。对于金价未来的走势，黄家琪认为，
2: 短期影响金价核心的是中东地缘局势对美联储降息预期的衍生影响，需持续关注美伊协议达成情况。长期来看，去美元化趋势不变，全球央行持续购金逻辑稳固，支撑金价长期走强，整体金价仍有上行空间。
1: 然而，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在金价已经站在历史高位的当下，应该如何理性参与？潘鹤林建议，
0: 当前很多资产价格都在历史的高位，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连续高位的状态不会永远持续，所以我依然认为黄金未来将迎来冲高回落。相比于资本市场，黄金的未来投资收益率非常有限，所以要理性投资，可以作为财富配置的组成而非全部。

0: 早高峰来啦、这里是思雨和张颖，我们现在赶快到大象新源商城去逛一逛。今天和大家推荐的东西是提升颜值的啊，
1: 没错，
0: 都说女生的这个颜值有一半是要靠头发的，但是你平时如果特别精心呵护你的头发，可是却遇到了一个不合格的吹风机，那所有的呵护都白费了，因为你这个吹完之后毛鳞片也烤坏了，发质越吹越差，而干枯毛糙，毫无光泽，连那些保养都没有意义了。
1: 我到现在我还就是我自己也用戴森嘛，我不管去哪儿近处，我随时
0: 背着你的戴森，
1: 包括去游泳馆我倒背戴森，因为我觉得戴森吹出来的发质就是和其他吹风机不一样。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吹出秀发的戴森 HD08， 那作为戴森吹风机的一个经典爆款机型， HD08 可以说是性价比天花板了。它拥有的是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而且它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急速吹干，像中长发几分钟就吹完了。它也是一个智能恒温的黑科技，每秒40加次的精准测温，从根源避免了高温损伤发质，所以呢吹出来的头发也是柔顺自带光泽感。
0: 是的，现在购买可太有性价比了。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价2100，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只要1399，还赠送200元的气囊板书。
1: 哇哦，所以呢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大家一定要搭配一个洗发界的天花板，就是卡诗洗发水。今天我们说了4款啊，一个是专为细软塌的白金复活洗发水，第二个是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的黑钻月圆洗发水，第三款呢是控油滋润发根为主，适合头皮油腻干燥人群的双重功能洗发水，最后一款呢就是主打控油加防脱双效合一的元气浆洗发水。以上4款总有一款适合你的发质。
0: 哎，它都是大瓶装，每瓶都是1000毫升的。大洋西苑商城夏日宠粉福利，一瓶到手只要198啊，这比你以前买的卡诗那可便宜多了。
1: 对，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啊，你直接搜就能看到大象新选这个小程序，或者是在918的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收进程二维码，是回918。刚才有听友在我们的公众号里回复大象新选、那个不能、大象新选是在小程序里搜啊，公众号里你要回918三个数字啊、就能收到我们这个进程二维码，扫码进程下单就可以了。
1: 好了，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

0: 今天的互动话题让大家去去魅
1: 啊，你对哪些人事物已经去魅了？迷死工厂 Q， 他对爱情去魅没有憧憬了。
0: 这个又是一个情商的听友，
1: 就让我一个人吧。
0: 田柠檬说，我对在保险行业工作去魅了。他说那种特种兵式的销售任务非常的多，一切都是为了数据，再好的销售都不可能百分百完成，总有你搞不定的嘛，就得自己给补上窟窿，一来一个不吱声，哎，
1: 那真的是太惨了，
0: 好心酸。
1: 哥帅到没毛病说，小时候的便宜小零食他就去魅了。当年小时候不是没钱嘛，他就很想吃，他就发誓等我有钱了，我玩命吃啊。但是他认为现在这些小时候那些便宜小零食成了他现在望而却步的零食。
0: 哎，我跟他完全相反，
1: 想想太不健康了是吧。
0: 我现在对于那种超市那种以前那种老字号的那种便宜的小零食我还是
1: 很感兴趣的，
0: 对，觉得对我充满了吸引力。
1: 酸梅粉吗？炸洋芋，
0: 对之类的，什么辣条啊，什么北京烤鸭。
1: 好吧，干一点饭。他说对婚礼这件事情去魅、
0: 哦、婚礼，
1: 他本来想有一个盛大豪华的婚礼的那种感觉，他现在的想法是不想办婚礼了，想领个结婚证就行了。他已经开始厌烦一切有仪式感的东西了。
0: 仪式感这个事情就是开工没有回头路，你但凡开始备婚的路上，就会觉得哇，各种琐事。
1: 哎，我真的是很佩服那种对于仪式感有执念的人。我母上大人就是这样的人，所有的纪念日，所有的节日，
0: 好浪漫。
1: 你就除了这些新年，然后他的生日、什么结婚纪念日之外，什么类似重阳节，他都要过的。
0: 对，我觉得这样才好啊。
1: 你如果不记得，你如果不记得有所表示，他就还会不高兴。
0: 哇，妈妈真的。
1: 但是我和他是一个截然相反的人，我连自己生日我都不耐烦过。我就是对仪式感没有一点执念，就是所有的节，包括春节，我都不太感兴趣。
0: 这个就是有些愿意有仪式感的人，他就是一直要沉迷于此。对，
1: 对，所以我和他，我们两个互相不理解，
0: 互相互补，
1: 一直在互相生气啊。好，时空赶路人。他就觉得是对工作这件事情去魅、他已经工作到啊，就是生病都不敢生，生病都要挑个日子生。
0: 哎呦，
1: 怎么会有这个样子？觉得自己是纯牛马，
0: 工作日完全不敢生病，我觉得这个不至于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 分岗位，有些时候可能你一生病，马上是吧？你涉及到正好
0: 就被剃了吗？
1: 正好要竞争上岗的时候啊，什么关键时候啊，是不是？
0: 哎，打着吊瓶还要在那上班，
1: 对，有可能、
0: 是田仔要多乐，他说他对年上去魅了。就是对一些长者是吧，比他年纪大的人、
1: 就是、有些人喜欢对象是喜欢那种年上，年下就是小狼狗啊小奶狗啊。
0: 等一下，
1: 那样子
0: 年上不是老登吗？
1: 对，以前是说魅力
0: 哦，
1: 魅力成
0: 有阅历的男人，对、
1: 啊、现在就变老登了你、哎、
0: 那天我还看了一个什么中登老登就是其实很多人是在中登这个阶段，然后老灯就像你说的已经是人生阅历拉满了。
1: 老灯真的是很爱说教，
0: 对，去魅老灯了。
1: 但他认为不是因为对方啰嗦或者怎么样、他认为他发现一个问题，并不是年纪上来了就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阅历的、
0: 这个、
1: 有些人年纪上来了反而还很幼稚，
0: 对，
1: 然后 还
0: 说教，
1: 就是解决问题还让你很看不上。
0: 这个倒是跟年龄无关。
1: 对他就对 年上去魅了。好，那么你对什么去魅呢？欢迎和我们去分享，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吧。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北京时间的8:42，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10: 思雨早上好。那到了这个时段哈，早高峰的热力还在持续，不过已经有了松动的迹象。主城区呢，北京路、人民路、金碧路、寻津街、龙泉路、前兴路车流量大。此外，西昌路从滇缅大道到大关路，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东风西路五一路的附近，龙泉路五台路附近，滇缅大道从西站立交到西昌路，还有东四街从金碧路到石桥铺这几个路段车多环行。部分路段呢，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疏导，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留意。接着再来关注到二环，今天的这个压力是比较分散的。 A 线上的黄土坡立交到明波立交、福海立交、马村立交都有缓行。 B 线这边呢，小庄立交、石虎关立交、明波立交、小屯立交同样是车流密集，几个老熟人啊同时的上劲儿。走二环的朋友建议提前的可以下匝道走地面。那最后再看到进出城的方向，昆曲高速进城小庄立交，昆市高速出城朱家村立交，昆渝高速进城民权立交和出城的杜家营立交，这几个方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从城贡回主城的朋友可以从广卫立交下来走彩云北路，这会儿呢阳光已经是有些晃眼了。这个往东往南开的朋友，遮阳板放下来，早高峰还在继续，但最磨人的那一阵儿都已经过去了，您再坚持一下，安全到单位才是今天的头等大事儿。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9: 好的，感谢雅欣。
1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9: 目前呢，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频。

0: 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 嘿，伙伴们，今天跟大伙聊聊野生动物制品走私那些事儿。哎，您可别觉得离咱远，没准啊就在咱身边呢。
2: 想象一下呀，老王出国旅游带回个泰国佛牌，兴冲冲地说能保平安，但谁知道有些不法分子在网上兜售这种佛牌，里面可能藏着象牙制品呢。老王买的时候哪知道这些门道，这就稀里糊涂可能沾上了走私的边了。
1: 还有老李收到国外朋友寄来的治病劳务件，朋友说啊，这东西特别好，带着穿山甲鳞片的挂件，哎呦，听着挺神乎的。可老李不知道，这穿山甲是保护动物，它的鳞片制品不能随意买卖邮寄，这一接收啊，就有可能触犯法律了。
2: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呢？就是有些人出于好心，或者觉得这些都是独特纪念品，就买了收了来路不明的动物制品。所以啊，咱得长点心眼。
1: 具体怎么办呢？首先别轻信所谓的特效药材、神奇纪念品，这些很可能牵扯到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其次，要是遇到境外的东西拿不准，千万别轻易购买或接收，最好先问问相关部门，弄清楚再行动。
3: 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人的责任，可不能因为一时好奇或好心做了违法的事儿。守护大自然的生灵，让他们在属于自己的天地自由生长，这也是给咱们人类留一片美好的天地啊。所以下次要是碰到类似的事儿，可得多想想，多查查，别让好心办了坏事儿。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4: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5: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4: 这里是
5: 早高峰来了。
4: FM 918 FM 887，
5: 为你的通勤续航。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7: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6: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那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到 AI 对金融业的影响。当前人工智能的浪潮正快速驱动数字经济发展，深刻赋能千行百业。那么人工智能究竟如何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到国民经济核心领域金融业时，又带来了哪些机遇和挑战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报道。
8: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晓娟在近期召开的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 AI 对中国经济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 AI 的横空出世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极大提升。
9: 中国这个阶段恰好赶上服务业比重快速上升，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对服务业的效率提升带来极大的帮助，它是使中国经济保持更长时间平稳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新动能。
8: 当 AI 浪潮涌入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金融领域，其带来的不仅是效率提升，更是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的重构。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大模型的快速发展正深刻改变金融业，然而这也给金融业带来一定的风险。
10: 我们也应该看到，人工智能大模型本身也存在模型的幻觉啊、算法的黑箱啊、数据啊污染这样的一些内在的风险，以及 AI 加持下的外部网络攻击的风险。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不能盲目的冒进而放弃安全的底线，当然也不能因噎废食，失去了发展的良机。
8: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发展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华指出， AI 给金融领域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挑战。在应用层面，一个挑战是对模型潜在风险的认知与驾驭能力，另一个是巨大的投入可能造成试错成

0: 本与资源浪费，并可能加剧金融机构间的 AI 鸿沟，重塑机构格局。
1: 大中小型金融机构它的投入量差距是巨大的，未来一定会体现在它的 AI 的能力建设上。现在的话就是大型金融机构动辄几百亿的投入，但是一个小型金融机构的话可能就不到一个亿，百倍千倍级的这种投入差距的话呢，未来一定会引发机构之间的竞争能力的差距。
0: 李卫表示，在金融领域，人工智能首先应该服务于人，分担工作，提升效率，而不是将人困于算法的牢笼。尤其在使用数字分身等技术时，必须明确分的是工作量而不是责任，必须发挥人类在价值判断、伦理决策和创新创造上的不可替代优势，确保最终决策由人做出，关键环节由人监督，紧急时刻有人干预。

0: 小刚方来了，我们赶快看一下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对哪种人事物已经去魅了。欢阿非常赶得上我们的潮流啊，他现在已经是对泡泡玛特去魅了。他说真的太花钱了，而且情绪回落很快。
1: 哎，我们上次不是说为情绪买单的，不是也对泡泡玛特吗？
0: 泡泡玛特现在就是因为提供情绪价值啊，但是你看现在大家还是热潮的时候，他已经是没有任何心动的感觉了。
1: 他说回落是不是因为没有抽到自己心仪的盲盒？
0: 也可能就开心一下子，然后就带来了巨大的空虚吧。
1: 结果一算账，哎呦，
0: 大山哥他说怎么说呢？他是大山哥在事业单位工作了大几年，他说有些事和有些话都不用听完，心里已经有数后面会有什么发展，或者说已经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所以整个人觉得没有意思，
1: 是
0: 就是对考公考编去魅嘛？但怎么办呢？外面风大雨大。
1: 是啊，还是得有份工作哈。一只喵 plus 他说，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我早就去魅各行各业了。他说任何行业只要你入了门，你进去边学边干，你也是专家，
0: 慢慢就是专家了。
1: 对
0: Jessica 对爱情男人真心
1: 去魅了，
0: 都已经去魅了。
1: 好，这个宜忧宜忧他说，作为一个吃货，现在好多吃的都诱惑不了我了，
0: 那怎么办？挑战更高级别。
1: 是不是因为你总是吃那几样，没有找到就是新的一些新品？
0: 下面就挑战米其林餐厅。
1: 可以
0: 啊。好，那么对于这个哪些人事物你觉得趣味啊，也可以发送微信上来，对，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

0: 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3: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4: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5: 早高峰来啦，这里是啊8点56分，时间真是过得太快了。今天整个咱就是说一个大超时。
6: 没超时，没超时。
5: 我们赶快看一下，
6: 吓我一跳，
5: 看一下，看一下平台上，平台上，因为我们还只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进最后一个互动小节好了。说的是你对哪些人事物啊已经祛魅了？那么经过前面的一波沉香的这个报名之后呢，我终于翻出了很多听友的这个留言参与话题。事业型宝妈，她说爱上一个人这件事情她祛魅了，因为她觉得爱上一个人实在太痛苦了，那种爱恨交加的感觉，她现在都不知道多久才能过去。她觉得不知道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和深浅，所以他觉得一个人反而更轻松，现在知道爱是什么那就好了。对婚姻和爱情已经毫无期待，他说我无法只活在当下，属于内耗性人格，自己就是会分裂那种，所以我是我自己就好。
6: 那就像你的名字一样，事业型宝妈，你就搞钱就好了，
5: 搞钱就好，
6: 不要想这些风花雪月啊。
5: 对，
6: 林黛玉胸口碎大石，
5: 你为什么要叫林黛玉胸口碎大石？
6: 他说我去魅高材生了，尤其是学历特别高的，很多都是极度精致利己的 NPD
5: 啊，
6: 可能他遇到的人
5: 精致利己主义者，越在高知人群里越高发。说实在的，
6: 是的，
5: 你又去像北清啊这样的高校里啊，你也不要带太厚的滤镜，精致利己主义者不要太多。你是无意穿堂风，他觉得欧美国家去魅，去的越多，了解的越多，越对他们没有感觉。总之还是我们种花家好啊。
6: 对，
5: 我就知道早年不少已经出去的，拿到外国身份的，现在想尽办法回来。你知道现在流行一个什么群在国外？
6: 什么群？
5: 就是什么返回华夏
6: 群哦之类的。
5: 其实是这样，就是你如果已经有了对方国家的身份，你要再回到中国国籍，它是很难的一件事。
6: 肯定啊，所以他就有点什么后悔了。
5: 他们还建个群互相抱团，想着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但是这个事情太难了。
6: 哎，但是我很理解这位听友，我觉得我在之前我对国外就很向往，比如说一年我要出国玩2到3次，但现在我非常祛魅出国，
5: 是吧？
6: 我觉得航班又贵，然后又远，我就还不如在国内。
5: 然后他们景点其实经营得很粗糙。
6: 对，我也觉得他的那个公共设施，
5: 对，
6: 还有他的一些就是历史人文也好，我就觉得其实祖国的大好河山我都没有玩完
5: 啊！真的，我跟你们讲，尤其埃及，你们一定要慎重。
6: 骗子很多，
5: 一个游客配5个骗子啊！真的，已经到这个程度，
6: 很难避免，
5: 动不动就 money， 他就跟你在那边。好，回忆专用，他说对有钱人祛魅啊，长大了发现媚富真的是零个好处。他们有钱和我有半毛钱关系吗？
6: 这个倒是、
5: 没有给有钱人提供情绪价值的义务、
6: 他又不给你创造金钱，对吧？
5: 对，
6: 没有必要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好，最后再说一位啊 WHD， 他说我祛魅社交了、男朋友的亲戚真的就是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哎呦，这种情况我不想去维持。为什么你要去维系男哦，
5: 男人
6: 哦，
5: 朋友亲戚，
6: 我看成男朋友的亲戚，
5: 不是、男人朋友亲戚，通通祛魅。
6: 哦，那他就把这所有的社交都给祛魅了。
5: 是的，无论如何，只要你自己能够更开心，我觉得都是好的。
6: 好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到这，时间也差不多了，希望大家周三工作生活都保持好心情。
5: 好的，明天见喽，
6: 明天见，拜拜。
7: 肚子憋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
9: 天
10: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了。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
7: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9: FM 九一点八，
1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2: 北京时间的九点零二分，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13: 思雨你好，这个时段呢早高峰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路上呢还有几处在收尾的。西昌路这个昌宏西路的辅路，从昌宏西路口到广福路，然后昌宏路从新河桥到昌宏西路，南坝路呢从观南大道到永安路，这几段是车流量大的，交警已经在现场疏导了。那往火车站方向呢，可以从这个春城路或者观南大道绕行，或者是提前的出行。另外北京路从豆腐厂巷到人民中路，西昌路呢从滇缅大道到人民西路，还有金碧路从国防路到沿河路，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这些路段也是车多环行的，但是可以正常的通行哈，保持耐心就好了。二环这边，东二环从石虎关立交到杭瑞高速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集中的，南二环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速 B 线南有缓行，西二环黄土坡立交附近车多，那走二环的朋友也是可以提前的下匝道的。另外呢，昆玉高速民权立交路段双向通行正常，没有明显的拥堵，那大家都可以放心的走了。早高峰快结束了，路上车速就快了起来，也别着急，安全到达最重要。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继续来关注。
12: 好的，非常感谢雅欣。接下来呢，北京时间的九点零四分，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高速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各个收费站车流量也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最近呢，天气比较炎热，要提醒大家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谨防中暑。途中遇到服务区呢，可以进入服务区适当的休息，让自己保持清醒，千万不能疲劳驾驶。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情况。在昆曲高速昆明方向的阳关田到马龙路段，交替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绿化施工。在昆武高速昆明方向的乌龟山立交和西南绕城枢纽，因为安装监控占用匝道的左侧路肩和行车道。在武定方向的沙朗路段，因为安装交通标志呢，会交替的占用超车道和应急车道。另外在昆明方向的大三龙隧道内，因为浇筑挡墙会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需要重点提醒大家的是，从2026年的5月25号8时到6月4号的19时，在善昆高速的石林北收费站呢，因为对路面进行病害处

0: 处置呢，期间会封闭石林北收费站的出入口。那么要请大家呢特别留意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警官。
0: 好，再见。
2: 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近日，云南省16个州市全面实现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一州一市一证管理模式，标志着全省网约车行业进入权责清晰、监管高效的新阶段。一州市一证模式的核心在于州市与县两级审批分工协作，州市管平台与人，县管车辆的制度设计，有效避免了管理重叠与责任真空，显著提升了行业监管效率。记者26号获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26号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北京时间的9:07，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9点呢，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的天气预报。济宁镇和公园阴，17到29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阴，23到35度；富民天马山多云，18到33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阴，19到31度；大理古城多云，15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20到32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全多云，18到3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阴，17到30度；腾冲火山热海阴，15到27度；昆明阴，18到31度。
5: 传播绿色时尚，守护美好家园，保护碧水蓝天，共建绿色家园。欢迎收听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和 FM91.8云南交通之声联合播出的环保小课堂。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范涵瑞，欢迎收听环保小课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我家的小小地球护卫队。在我家呀，保护环境可不是书本上的大道理，它是我们每天快乐的小习惯。妈妈说，我们全家都是地球护卫队的队员。从小，绿色就是我的好朋友。幼儿园时，我和妈妈一起把零食包装袋、旧报纸做成了一件环保小勇士时装。小学时，我画过小手拉大手、绿色我先行的图画，参加过生物多样性你我共参与的演讲比赛。每一次活动都让我觉得保护地球我能行。在家里，绿色生活是我们的日常魔法。爸爸在大理工作，每个周末坐动车回家，我周末去上课，能走路就不坐车。外婆每个学期都会把家里小了的衣服送到小区的旧衣服回收箱里。我们家还有小小的绿色伙伴，阳台上妈妈种了好多植物，窗边还住着我的好朋友两只小鹦鹉。看着它们，我就觉得我们和所有的动物植物一样，都是地球大家庭的一员。妈妈常说，地球不需要超人，需要的是负责任的普通人。我和我的家人们会一直手拉着手，把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坚持下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用每一个小小的绿色选择，一起守护我们云南的绿水青山，守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
2: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

0: 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1: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0: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2: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3: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2: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3: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2: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注意蔬菜水果食用误区。听到多吃蔬菜水果的营养膳食建议啊，很多人都觉得吃蔬菜和吃水果营养都差不多，不爱吃蔬菜就多吃水果是一样的，或者有人觉得喝果汁能代替吃水果，还有人干脆说吃复合维生素片就全部都搞定了，这些啊都是不科学的，大家要注意避开一些食用蔬菜水果普遍存在的误区。第一，蔬菜和水果不能相互替代。蔬菜的种类涵盖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它的膳食纤维、叶酸、矿物质的含量非常丰富，一般比水果的含量要高，特别在维持肠道健康上，深色的绿叶菜更是不可缺少。而水果水分多，糖分相对较高，是维生素 C 的重要来源。另外，水果还含有有机酸、芳香烃，可以促进食欲，帮助消化。蔬果都吃才会让营养更加均衡。在现实操作过程中，我们也不用强求不爱吃蔬菜的人硬嚼，可以啊，把蔬菜切碎，放到包子、饺子、鸡蛋饼、肉丸里，这样既能保留纤维，还能改善口感。对于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建议把蔬菜煮烂，压成菜泥，带渣吃，千万不能只喝菜汤，把菜渣丢弃掉了。第二，喝果汁不能代替吃水果。水果在榨汁的过程中，膳食纤维基本上都会丢失，水果中的糖分也像缓释胶囊变成了速效糖水，也就是升糖的速度会变快。其实啊，一杯橙汁的糖含量并不低，大约是20到25克，和一杯可乐也相差无几了。长此以往喝果汁会增加肥胖、脂肪肝、痛风的风险。另外，水果中的维生素 C 在榨汁的过程中也会被快速氧化损失，特别是对于儿童，啃咬水果可以锻炼咬合功能，对牙齿的健康是比较有好处的，还可以啊促进唾液的分泌。第三，膳食补充剂不能代替蔬果。新鲜的蔬菜水果除了含有维生素、矿物质之外，还含有多种的植物化合物一起协同起效，我们单拎出其中的一种或者是几种营养素来补充，都不能重现整个

蔬果的效果。膳食补充剂的合理定位应该是缺什么补什么的救急，比如我们确诊缺铁，那就补铁，日照不足就补维生素 D， 吃素人群可以补一点维生素 B12， 备孕

0: 胡萝卜、紫甘蓝等一类的深色蔬菜啊，最好能够占一半以上。水果每天可以吃200到350克，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香蕉，再加一盒一小盒的蓝莓的量。下面播出工作动态。文山州边境医联体总医院揭牌运行。近日，文山州边境医联体总医院在州人民医院正式揭牌成立。据悉，文山州边境医联体按照政府主导、统筹规划、坚持公益、创新机制、资源下沉、提升能力的原则，搭建以州人民医院为总医院、其他州级医疗机构为成员单位、全州8县市人民医院为分院的组织架构，实行统一章程管理，建立分工协作机制。总医院重点承担疑难危重症诊疗、技术带动和人才培养职责，成员单位发挥专科协同作用，分院着力提升县域综合服务能力，并通过共管病房、远程医疗、专科共建等形式，实现州县乡三级联动，进一步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格局，切实筑牢祖国西南边疆健康屏障。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燕蚊香液虽然方便，但用完一定及时拔掉，别一插好几天，里面加热片一直通电，老化可能短路起火。睡觉前插上，起床后拔掉，安全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6: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人生是一场旅程，我们终会在某个地点与美好相遇。李宇春，我们该如何在人海中相认？
8: 听

日光照耀过的一切，心中拂过的温暖，是否能让你相信世界是美好的？王希 Sunlight。

0: 脑，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9:30来关注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我们连线到的是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7: 思雨你好，到了9:30了，那早高峰的车流也是正在慢慢的退去，但是路上还有几个地方在收尾。金地路呢，今天是两头都忙啊，从三市街到晋国街这一段走得慢，从国防路到沿河路也不快，车流呢是挤到一块了，交警也是在现场进行一个疏导，您跟着走就行。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车多换行，那想要往东边去的朋友呢，去这走这个滇缅大道或者是蕉岭路可能会更顺畅一些。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洱河巷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车流排的还挺长的。前行路呢，从汇云路到前望路这一段也是有拥堵的情况，交警已经在现场指挥了，往南去的听友可以

0: 从关南大道分流，西畅路呢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那这一段也是车行缓慢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二环，南二环这边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快速 A 线南有点缓行，福德立交桥附近的辅路也在排队。东二环这边呢从大绳立交到二环快速 A 线东车流比较集中，另外 A 线明波立交到关南立交、大绳立交还有 B 线的石虎关立交、明波立交这几个老地方也是在慢慢的挪，都走得动，走二环的朋友可以放心。那进出城方向，昆石高速出城朱家村立交，昆玉高速进城民权立交和出城杜家营立交车流量大，从城共回主城的朋友可以多留一些时间就 OK 了。那这会儿呢早高峰最磨人的时段已经过去了，路上的车就是正常的慢，您跟着车流慢点走就行，陪伴左右主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继续关注。
1: 好的，感谢亚欣。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这个时段的高速路况，我们要关注到高速公路三支队的路况提示。这个杭瑞高速啊，因为楚雄方向恐龙山服务区路段到细细坡路段有占道施工，占用了行车道，所以请前往楚雄的车辆建议绕行，提前规划好路线，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保持车距。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呢，可以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3: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了！
4: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3: 就一点饱哈巴啦。
5: 哎呦，快乐哥，头了个头啊！最近吃兔子吃到这个醉酒不食，眼红心累啊！
4: 哎，没啥啥，老妹儿，你是吃了多少兔子啊？
5: 哎呦，不是吃了多少能问题，你应该问我吃了多少种兔子。
4: 老呀，一只兔子还分种类个？
5: 哦，开哪国际玩笑？香蕉都有十多种了，这个兔子只有一种嘞。什么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扁桃、白桃、青枣蜜、哈喽蜜、雪桃、九宝桃、脆桃、碧桃、绍兴桃那个人面桃。
4: 没没啥啥，好多都没听说过嘛。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嘛，我倒是认得呢。其他呢，可是没在昆明市场上买过的。
5: 咋可能？扁桃嘛，你看你是吃过了吗？就是爬头的那份了嘛，形状扁圆呢，顶顶嘞凹的形成个小窝窝，像个小型的扁南瓜。来来，你来玩玩。
4: 哦，这个没吃过了，它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含量非常多，果然是丰满厚实。头核是小，而且容易剥离，但是为哪哈的哈这个爬头呢？
5: 这个嘛，不是神话，就是你上那个外母娘娘的爬头噻。可能是这个外形太美了，味道又好，就称为仙桃。仙桃不就是爬桃吗？所以索性就喊爬桃了。
4: 么白桃、青枣蜜、哈喽桃又是哪桃啊？
5: 白桃果实是白色的，这个外表颜色是白粉色，一般在七月中旬成熟，产地一般在河南、山东、浙江、青河。青枣蜜产于山东潍坊的青枣，属于脆蜜桃，一般在八月下旬成熟。哈喽桃跟青枣蜜桃品种相近，著名的产地是山东青岛，每年九月中下旬开始上市，果肉呈青绿色，口感非常的脆爽，汁水多满，甜度高。
4: 哦，懂了懂了懂了。那你刚刚说有雪桃，可是汁水是雪色的个？
5: 我跟你讲过，这个雪桃有两个雪，一个是鲜红的那个雪，一个是苍茫的那个雪。红色雪桃色泽鲜艳，果面紫红色，果肉鲜红色，它那汁水来像雪一样呢，口感脆爽，七月中旬成熟。白颜色的雪嘛，是因为果实在立冬前后10到11月份成熟，收获的时候正好是下雪的季节，所以就喊雪桃了。
4: 哦，那就是冬天的桃子了嘛。
5: 哦，我一个朋友就喊他冬桃呢。
4: 哦，看来还是要加强认知啊，一个桃子都有那么多的文化跟学问，哦，真的是太不得了了。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7: 我们的大脑在受伤前会拼命地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这些信号有时很剧烈，有时却转瞬即逝。所以呢，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读懂我们大脑的求救暗语。有这么几个密码，你一定要刻在脑子里。面部失控的警报，照照镜子或是看看身边的亲人，这个笑容是否对称，有没有一侧嘴角不听使唤的耷拉下来。手臂掉线的警告，像做广播体操一样平举双臂，那是否会有一只手固执的就抬不起来，或是不由自主的就往下坠。还有一个就是语言乱码的危机，尝试说一句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是否会变得吐字不清，或者是脑子里头想得好好的，话却说不出口。如果出现了以上任何一条，那您的大脑可能正在缺血，请毫不犹豫地拨打120。我们的大脑呢，是一个24小时无休的精密指挥中心，而脑血管就是负责输送能量和指令的生命补给线。突然某天这个补给线被路障堵死，也就是出现了脑梗，或者是突然决堤，这个就是脑出血。而这场发生在我们头颅之内的交通事故，就是致命的脑血管病。早一步发现，早一刻治疗，就能为大脑夺回一片生机。所以每个人都应当读懂大脑的求救暗语，您记住了吗？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1: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2: 我准备好了。
11: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13: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1: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4: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倘若我们解不开时间在身上做的谜，倘若我们戳不破命运对生活撒的谎，倘若这首歌当作名为人生游戏里的一个符合时宜的储存记录，记录着在某个时刻曾有人告诉你，就说你想说的，就爱你想爱的，就认你心底的，我的快乐就是曾与你共度的快乐。告五人，就说你想说的。

飞伴你飞，家为你起，高低也与你一起。如果没有天使，世界也会暂停。刘德华，江涛，没有翅膀的天使。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7: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6: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8: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齐秦，一匹驰骋乐坛的桀骜孤狼，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传奇，创造了无数经典。1989年，他的专辑《狼》在内地正式发行。齐秦的出现让中国歌坛有了第一个偶像，他代表着整整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0: 罗大佑评价齐秦是一座精神城市，李宗盛说他有镶了金边的天籁嗓音。他的出现打破了人们对流行音乐的认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乐坛音乐人。他的诸多代表作至今仍广为传唱。最后为您送上1987年获得第11届十大中文金曲奖的歌曲《大约在冬季》。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1: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
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4: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5: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6: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4: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7: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10点整。
8: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八八七，
9: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10: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有幸为大家邀请

0: 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节目，和大家普及有关于中医的健康知识和内容。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杨老，您看说到这个脑血栓、脑梗这类的病症啊，可以说给我们大家的第一个印象，我觉得就是这个患者、这个病人走路画圈，胳膊跨筐，
1: 也叫呢胳膊跨栏。
2: 嗯，
1: 啊，就跟跨着一个篮子一样。
2: 对，
1: 老百姓的语言呢是非常形象的，很多患者得了病以后呢都会留下这样的后遗症，往往是什么呢？这个胳膊是耷拉在这个裤腰带这个地方，
2: 对，
1: 手攥着打不开，
2: 啊、伸不直、
1: 嗯，伸不直。你说伸不直，你那个手那个捋直了以后呢，他一会儿自己又回来了。
2: 嗯嗯。
1: 而且那个脚尖呢，老是在滑拉在地上走。
2: 对。
1: 很多患者脚后跟在地上还踩不平。
2: 嗯嗯嗯。
1: 走路的时候，他因为这个膝关节这是直的，膝关节打不了弯，或者说是只能够轻度的打一些弯。
2: 嗯，
1: 因此他每次走路的时候呢，全拿这个大胯，就是髋关节、髋关节这个地方呢带着往前走。
2: 对，
1: 所以说就会出现这种呢走路画圈，所谓的胳膊跨栏呀、胳膊跨筐呀、这种情况。
2: 是，杨老，您说为什么得了这个病以后，我们患者的胳膊他就像跨一个篮子一样，他伸不直，他走路他必须要说画个圈然后才能迈出这一步，为什么会这样呢？
1: 你仔细琢磨琢磨，所有的这个，比如说呢，这个胳膊跨着栏的，挂着筐的这种情况，
2: 嗯嗯，
1: 手攥着打不开的，你捋直了以后，它一会儿又转上来。
2: 对。
1: 你再比如说，脚尖滑了在地上走，脚后跟在地上踩不平，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什么？
2: 嗯，
1: 就是筋短了。
2: 哦，对，您这么一说，我觉得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可不就是那条筋短了。然后他胳膊就伸不直了，蜷在一起了。那您说杨老他为什么这个筋他就短了呢？
1: 对，你看是说到这个以后，大家这么一说你恍然大悟了。我不说这个你觉得是这，你就琢磨不出来怎么回事这是。
2: 对对对，
1: 筋就短了，胳膊就筋把这个胳膊抽在一起了，胳膊就跨在那儿了。
2: 嗯，
1: 把手抽在一起，手转着就打不开了，他一你这个是捋直了，他一会儿又回来了。
2: 嗯嗯，
1: 包括你得了这个病以后，脚尖老是滑了在地上走，脚后跟落不平，你问患者他自己感觉到就是脚后跟那边那根大筋的短了。
2: 嗯，
1: 他老是抻着，感觉到这根大筋呢就绷不直，所以说呢他就是短了，短了以后呢把这个脚后跟就抽起来了，脚尖点着地走。
2: 嗯，
1: 为什么这个筋短了？你问得非常的好，很多人说这个筋好慌的怎么就短了。
2: 对，
1: 这是肝经上的病，就是肝经呢说肝主筋膜，按照中医理论讲，西医呢这个问题呢认为就是神经的事情，但是从中医我多年的临床研究来看的话呢，筋是为谁所主呢？为肝所主，说肾主骨，肝主筋嘛，这是筋上、
2: 哦、
1: 这是肝经上的病啊。
2: 哦，这是肝经上的病。
1: 对，你看呢，你这些东西的话，只要你用心啊、仔细，我们就做节目期间，你看爱华老师这些东西自然也就掌握了。
2: 杨老，你看我这个学生怎么样？
1: 你起码比我的有些学生有悟性。
2: 哎呦，谢谢，谢谢杨老的夸奖。我呢一定会悉心的向您学习，争取当您最好的学生之一吧。
1: 哎，
2: 那杨老您看啊，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哈，
1: 嗯，
2: 我们就说这个明明他是脑子上出问题了，说得脑中风了是吧，他怎么就肝经这儿又有毛病了呢？
1: 我们曾经跟大家讲到，
2: 嗯，
1: 黄氏膏方解禁以后，我用它来治疗脑中风和其他人不一样。
2: 嗯，
1: 全国呢说是治脑中风的方子也多，很多人治各种各样治疗方法，我是既从脑子上治也从五脏上治。
2: 嗯，
1: 为什么要从五脏上治？你看像这种胳膊跨栏的情况是不是就是筋短了？
2: 对，
1: 筋短了你就是肝经上的病啊。
2: 是，
1: 这是不是就需要从肝经上才能够治好呢？
2: 哦，
1: 他怎么肝经上就出了毛病了呢？很简单，
2: 嗯，
1: 因为呢脑中风，脑中风嘛，他这个脑中风大家不要错误理解，以为说脑中风是一个下的没穿好衣服，我出门的时候呢被风吹着了。
2: 嗯嗯，
1: 不是这个道理啊。很多人问我说，我好好的一天在家待着怎么就中了风了？
2: 嗯，
1: 我们说呢

0: 那个没穿好衣服中了风了，那叫伤风感冒，那叫外风。脑中风这个伤了人的风呢，它是从五脏六腑自己生出来的，最后呢伤了五脏，伤了你的元神，就是导致气机逆乱、元神失聪所导致的病症。因此，你这个风的本身就是从五脏六腑上来的，而且最容易产生风这个风邪的一个脏器呢，就是人的肝经。
1: 感情，
0: 哎，比如说那肝阳亢者生风啊，血虚者生风啊，肝经上就容易生出来风邪。生出来风邪以后呢，伤他自己的本脏，就是把肝经本身就伤了。伤了以后呢，经脉挛缩。你这个时候肝经呢有了风邪以后呢，血就虚得非常厉害了。血虚了以后呢，养不住筋呐。那个韧带就是西医讲的韧带，西医中医所讲的筋，老百姓讲的筋的话呢，它就往一块抽，它就挛缩。得不到这种充足的肝血的濡养以后呢，那个筋就会发生挛缩。它这一挛缩了以后，它往一块抽，因此你走路画了圈了，你胳膊跨了栏跨了框了，这个都跟肝经密切相关。
1: 就这个筋呐、啊，大家应该特别应该有体会哈。就说，哎，我什么事儿弄得完了，我就抽筋儿了。你就发现，特别是手抽筋儿，你看哈，它就聚聚着，你捋也捋不开，捋也捋不开。
0: 包
1: 这
0: 括
1: 个
0: 脑
1: 筋，
0: 中风的患者，很多患者半夜腿抽筋儿，他还有就是那只病腿还一个劲儿的抽筋呢。那有的人找西医大夫说缺了钙了，乱补钙没有用，这本身就是肝经上的病，是要把肝经上的风邪去除掉了，这病才能治好了。因此，我一开始在全国提出这种，我说用黄氏膏方，我既从脑子上治，还从五脏上治脑中风，很多人不理解，一些学医的人也不理解。一说以后，大家应该理解了，就这个道理。
1: 哎呀，真的很有意思哈，杨老，我相信如果您给医学院的学生讲课，我估计没有一个学生会不喜欢中医。
0: 现在没有时间给医学院的学生们讲课了。电台的这个平台更大，我能在这儿给这些老年朋友们普及这个中医药的知识呀，我相信受益的人会更多一些。
1: 是这样，哎，但是杨老，我刚才忽然间想到一个问题。
0: 哎，你说。
1: 你看这个脑中风，它怎么肝经这儿又出问题呢？
0: 其实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它这种风邪呢，从五脏上生出来，自然呢也会伤到自身的五脏。它伤及人的五脏以后呢，比如说我们伤了脾经以后流口水，对吧？伤了脾经以后，这种风邪伤了脾以后呢，你流口水，脾在也危险嘛，流哈喇子。因此你不从脾经上治，你那个流口水、呛水、呛食，你很难治好了。伤了心经以后呢，再生点痰湿以后，痰蒙心窍了以后呢，你舌头根子硬，舌头根子僵，你说话就不清楚了。因为舌为心之苗嘛，对不对？中医呢，藏象学说告诉大家说，舌头呢是这个心脏的开窍的地方。说舌为心之苗，因此你看那个说话，老百姓叫乱乱的，说话呢老是含糊不清。他为什么说话含糊不清呢？舌头根子硬了。这个中医把它叫痰蒙心窍。其实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也是风邪伤了人的心经以后导致的。那是伤了肝经以后呢，肝主筋膜，韧带挛缩，这个筋往一块一抽的话呢，你是不是就走路这个？你是不是就走路画了圈了？你胳膊跨了块了？
1: 哎，所以杨老，我们说，如果从肝经上来治，从整体上调，那我们中风患者走路画圈啊，胳膊跨框跨栏啊，是完全可以治过来的，对吗，杨老？
0: 一般需要2个月左右，这个胳膊就慢慢打开了。
1: 哦，太好了。还有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养生当中，他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肝经既然的脑中风以后风邪伤了肝经了，你要养肝经啊。养肝经的时候，胆经的重要，养护也非常重要。因此，你晚间的胆经当令之时，你晚间11点，你之前你一定要躺下睡觉的。因为人卧则血归藏于肝嘛。人一躺下，有人说我躺下睡不着呀，睡不着也没关系，只要躺下以后呢，血就往肝里走了。这个时候呢，养了肝，养了胆，肝血足了以后呢，那么这种筋就能够得到肝血的濡润，那个筋的弹性逐渐开始恢复。筋的弹性一恢复了以后呢，再把肝经内的风邪，我们用药物去把这个风邪给它去除掉了以后呢，这个挛缩的经脉舒展开了，你那个胳膊自然就打开了，你那个手呢也不转着了。 这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睡眠养睡眠。

0: 当中，我们养生的时候呢，啊，
1: 第一
0: 就
1: 吃
0: 是
1: 五
0: 有
1: 谷
0: 这
1: 杂
0: 种
1: 粮，
0: 胳膊块块的什么，第一个就是你晚
1: 睡眠，
0: 间11点之前一定要躺下睡觉，
1: 保证睡眠时间，
0: 保证睡眠的时间。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饮食当中菌类的东西要多吃一些。啊，中医
1: 补
0: 理
1: 补
0: 论当中
1: 菌
0: 有
1: 啊，
0: 以形补形、以脏补脏之说嘛。啊，就是老百姓讲的吃啥补啥，对吧？吃啥补啥嘛。
1: 我们筋
0: 它
1: 出
0: 这
1: 问
0: 个
1: 题
0: 就，
1: 了，我们多吃点筋啊。
0: 对，你看我们筋上出了问题了，猪蹄筋呀、牛蹄筋呀、鹿蹄筋是最好的。
1: 哦，鹿蹄筋儿，
0: 鹿的蹄筋是最好的，它弹性是最好的，所以说能吃鹿蹄筋那是最好。这是第二个，还有第三个，熏的、燥的、辣的，容易伤血、伤肝血这些东西呢，要适当少吃一些了。
1: 哦，少吃这些，
0: 哎，少吃这些东西，这些呢都是养生当中需要注意的。
1: 那我们说，对于收音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患有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而言，我们说，随着清宫医案解禁的第一个皇家御用的方剂皇氏膏方开始供应市场，其实很多患者的病情是能够康复的。那比如说半身不遂，甚至偏瘫的患者。肢体功能的恢复，包括言语功能的这个恢复，我们说开始恢复，他大约养老，他得需要多长时间呢？
0: 100天左右开始呢，就见成效，就大见成效吧，可以这么讲。
1: 哦，这就是您用这个皇氏膏方治病首次提出来的这个百日周期是吧？
0: 尤其是脑病患者，
1: 哦。
0: 啊，100天左右。我说你那个瘫痪后遗症，哪怕瘫在床上10年、20年的，半身不遂刚得了3个月、5个月的。那么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的、脑白质病变的、运动神经元病变的，包括神经根炎、格林巴利综合征的一些患者，伤了脑神经、脑细胞的这一类患者，百日周期这个方子100天左右，这种患者大见成效。
1: 那我们几个疗程能够治好呢？
0: 这个就不能够一概而论了，这个要因人而异、因病而异了。你病史时间的长短呢，你的年龄的大小啊。病情的轻重呢都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一般呢，比如说呢，像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我说你轻一点的2个疗程、3个疗程、4个疗程，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可能要时间更长一些。但是他100天左右大见的成效以后，只要呢按照这个指导的疗程，那你在当地有这个皇氏膏方供应，按照指导疗程治疗的话呢，这种患者是都能够治过来的。
1: 那杨老，我这儿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问您啊。
0: 没关系，该怎么问就怎么问。
1: 你看啊，就是说，有的患者，包括这个我自己啊，也经常听到，就是一些老师讲，他说一个药，能治脑中风，比如说什么一个疗程准见效，3个疗程包好之类的这种说法。那你看，我们这个皇氏膏方，我们怎么就不能固定说几个疗程就能治好呢？
0: 这个怎么科学呢？你想一想，这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呢？你想一想，一个人呐，我说该高矮胖瘦各不相同，南方人、北方人体质各有差异。一个我经常打那个比方，1米8的大个吃5个馒头没吃饱的，1米3的小个吃了3个就吃撑了。你这个东西治病也是一个道理啊。脑血栓呢，有人呢，他得病已经10年了，脑血栓，有的人刚刚得了3个月，那治疗的显效的时间跟治疗的效果一定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瘫痪在床的，大小便失禁；有的人植物人状态的这种患者，我也都治过。有的人是刚刚得了病以后呢，轻度腔梗，就是有点脑袋犯迷糊，这不一样，怎么能够一概而论呢？
1: 每个人的
0: 所以
1: 病
0: 说，我
1: 情
0: 们
1: 不
0: 现
1: 一
0: 在呢，
1: 样
0: 都我很反对这种宣传的。
1: 啊。
0: 我说这种宣传的话呢，你稍微动动脑子就能琢磨出来，这根本的什么叫康复量啊，什么康复疗程啊，哪有这样的说法？对吧？你这个东西人跟人之间是不一样的，怎么动不动就3个疗程就包好了？不可能，这是绝对不可能。但凡有这种宣传的，一定啊！我说你少去碰它这种产品，这种产品的话呢，3个月、半年以后你找也找不着了。
1: 科学真的容不得我们说这个讲大话去这个没有依据的去讲，科学是很严谨的问题哈。
0: 很严谨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它人跟人之间呢是非常区别非常大的，病史也不一样，病情也不一样，绝对不能一概而论。 我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比如说百日周期，脑中风的患者大见成效，也是大概期而已。比如说呢，他有的人可能一个月、两个月那个手就打开了，有人可能得用到180天左右呢，或者说120天左右呢，他这条腿才能够伸开了。因此，我们为什么讲百日周期说100天？

0: 大家还想了解更多的问题，
1: 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
2: 你看杨老，我们现在哈、在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直播间有几条线就已经全部占满了。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来接通他们的电话。
3: 好的。
4: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6: 哎呦，杨教授您好，我那个偏瘫腺组在那个还给这个寄来，回来了以后呢，我就开始喝，我的脑袋里头都是柴胡一样。哎呦，我那个手也是不管用那样。哎呦，我特别害怕。结果来了这药以后呢，我就赶紧吃了。现在我的脑袋里啊清楚了，不厉害了。
5: 嗯。原来那个脑袋是什么乱糟糟的感觉一天、
6: 对，就像里头有柴火像的，后来结果现在不没有了、这个耳朵那个嗡嗡啊也没有了。
5: 嗯，
6: 哎，我也能那个睡三四个小时觉了。
5: 对，
6: 现在
5: 原来是睡不着觉、一天脑袋里嗡嗡的，就跟那乱糟糟的一天，这脑袋也不清亮。
6: 是，
5: 这个情况持续有多长时间了？在医院看过没有？
6: 我那个医院，哎呦，我看您别提了，看我今年快80了，马上就80了，我打那个30多岁，我就因为这个头痛头乱，看各种方法都看到了，所以这次我呢还不是看我，看吃这黄氏膏方还不是我。是因为老头得了中风了
5: 啊、
6: 结果呢我就买了这药了，结果他来以后我说我也保持，我也救救我吧、我自己我就把这个药也喝了，跟他一块儿喝的，我们俩一人现在喝了3瓶了。
5: 用了3瓶以后，首先你睡觉能睡着了，原来睡不着觉失眠，这个现在也能睡着点了。再有呢，这个脑袋里乱呢、几十年了，这奔50年的病了，这个脑袋里乱乱糟糟的，现在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减轻了是吧？
6: 呵，合适的，哎呀，不乱了，脑袋里头清亮极了，我脑袋。
5: 因此我经常讲，我说这种膏方啊，它专治老病的，老风湿、老寒腿呀、老气管炎、肺气肿、咳喘呐、顽固性的病症，有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吃药片胶囊治不好了。只要正合适合的用黄氏膏方，不怕时间长，用黄氏膏方很多病都能够调得很好。
6: 哎呦，您知我可是没有主心骨啊，不知道行不行啊，我心里的我也是没文化没修养啊，我就着急想问问您，可结果呢我就吃完以后我是大见好。
5: 对，
6: 这个这老头呢，现在他这个喝了有一天多的时候哈，他这个手指头就都张开了。
5: 哎呀，脑梗后遗症吃了一瓶呢，这个原来那个手是不分瓣的，现在吃了一瓶下来手指头能张开了。
6: 对，吃完后呢，结果那不您还给我上回还给我指导一个那个嘛家用的药引子吧。那个家的什么地龙啊，什么黄凡四味吧。
5: 对。
6: 我家以后他现在已经啊有时候睡得不安静。 不安静。

0: 是不睡、
1: 嗯、
0: 不安静，
1: 嗯，
0: 反正大多时间的都睡了，
1: 对，
0: 知道吧？哎，
1: 黄氏高方每次用多少克？
0: 现在用15克，
1: 早晚用15克。
0: 啊，
1: 嗯，那个药引子现在还配合着没有？
0: 还配合着啦。
1: 嗯，剩多少了？现在抓的那个药引子剩多少？
0: 还有5包吧，我们加了1个月的。
1: 啊，5包呢，暂时先停一停，那个单用黄氏膏方，再给它调一段时间。
0: 哦，好。
1: 嗯嗯，把那个停一段时间，单用黄氏膏方一段时间，慢慢就一点一点的恢复。
0: 哦，我还有一个特别困惑我的事情，现在、
1: 嗯、
0: 我这个胳膊右胳膊啊，
1: 嗯、
0: 疼的我就黑白的疼。
1: 嗯。
0: 那个好像睡着了吧，给我疼醒了。你说我是搬的搬的，还是我要得嘛病了？
1: 肩膀头子疼啊？
0: 不是肩膀疼，头疼，这一个胳膊疼。
1: 一个胳膊整个疼啊？
0: 啊。
1: 嗯，那颈椎有没有毛病？
0: 没有，我这么多年也没有。
1: 啊，那你就是搬它的过程当中，搬它的过程当中可能有点这个胳膊呀，有点抻着了。
0: 哦、
1: 嗯，
0: 我天天搬它呀、
1: 嗯，
0: 搬到这个炕上，再搬到轮椅，还180斤了，我80岁了快、
1: 啊。哎呀，那你就
0: 搬的我，
1: 那你就搬它搬的有点抻着了。
0: 哦、
1: 嗯、
0: 哦，
1: 别的毛病不会有、
0: 哦，
1: 就胳膊疼能有什么毛病？这就是搬它搬的有点抻着了。
0: 哦，好，
1: 嗯、
0: 哦。
1: 那个不用担心、
0: 哎、
1: 你用着黄池膏方慢慢就调过来了，但是你搬它的时候还是尽量的注意点。
0: 好好好，
1: 嗯，
0: 哎呀我太感谢您了、
1: 嗯、
0: 你真是哎呀天下的良心好的人呐、哎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1: 不用客气，重要的是你一开始可能刚开始用黄池膏方呢还有点着急，你现在你看我说你只要能坚持下来以后啊都能够见着非常好的效果，我们答应给你治的肯定是一天比一天见强啊。
0: 是是是，真的，这是真的、
1: 嗯、
0: 哎呀真是好，我、
1: 嗯、
0: 我已经买了2副药了
1: 啊。
0: 哎，
1: 老两口再接再厉、
0: 哎、
1: 把这么好的效果，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0: 好，
1: 嗯，
0: 您替我谢谢杨老师，谢谢那个您的助理啊，谢谢谢谢。
1: 好，我表扬他就行了，放心吧。
0: 好
1: 好，
0: 再见杨老师。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3: 你好。
1: 哎，是用着黄氏膏方呢还是新朋友？
3: 我是老朋友，我跟您合了4年了。
1: 哎呦，跟着我们走了4年的老朋友了。
3: 是
1: 啊，4年下来感觉有哪些收获，有哪些不足需要我帮助的？
3: 我需要您帮助的太大了，我的进步也太多了。
1: 嗯，
3: 我现在我先说我儿子今年63了，得了脑淤血，就是微型血管有点堵、
1: 嗯、
3: 有点堵呢，回来我就给他喝这个膏肓，就是益寿膏。
1: 是
3: 给他喝。
1: 我问问，我先不着急您老人家，我问问是得的脑溢血还是脑梗、
3: 啊、他就是脑栓塞
1: 啊。脑栓塞那就是脑梗了，就是血管堵了、脑溢血那是脑子里出血了，这是两个病啊。
3: 哦哦哦，
1: 嗯，
3: 他就是有点舌头说话有点
1: 大舌头，
3: 有点不真。哎，回头我给他喝的就是益肾膏，喝来喝去喝好了。
1: 当时给孩子用了多长时间，他说话就不哩哩噜噜了？
3: 我想这得有个10来天，半个月，
1: 嗯，
3: 说话就清楚了。
1: 原来的大舌头，后来呢用黄氏膏方，这舌头就理直了。
3: 哎，理直好了，说话清楚了。
1: 嗯、
3: 杨老师、
1: 啊，
3: 我跟您4年了、
1: 啊，
3: 我这4年当中，我告诉你，我什么病都有，我都好了。
1: 啊， 喂，这个
3: 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有病的？
1: 对，
3: 有点病我喝点膏肓就好，天天喝，每天喝，每天两遍。
1: 啊，
3: 我跟了您四年了，我当初喝的时候啊，我40年的高血压了，好了。
1: 啊、哎呀，
3: 我糖尿病好了。
1: 啊，
3: 我告诉你，我现在88了，人家大伙看着来说你70几岁了。
1: 啊。
3: 哎、
1: 说你老人家的动静的说话的中气这么足，哪能像80-90岁的老同志？
3: 哎呀，都说我因为什么？你们咋这么好啊？我说我就很高肓，什么叫高肓啊？我说就是杨老师讲的，我说可好了这药啊，腿疼，我骨质疏松，也好了，我腿能走路了、
1: 嗯，
3: 原来我走不了路，现在我噔噔噔噔的。杵着棍子我都上下楼跑，
1: 你看
3: 这都是要我打谁我都不相信呢，我就相信杨老师、
1: 啊、
3: 杨老师能救我孩子
1: 啊，放心吧，我尽全力帮助孩子，一点一点的给他恢复吧，
3: 一点一点的恢复。
1: 你老人家也别着急上火的，这得了病了没办法。
3: 哎呀，我可站住起身。
1: 别激动，你老人家别激动，别激动，这么大岁数了，自己先保重自己呢，孩子还指着你呢，现在。
3: 是
1: 。啊，你这得病以后的话没招，这有比咱们孩子得大病的人，人家得了那么有比咱们得了更严重的病症的，那家人还得活呀。所以说呢，自己呢，现在孩子得了病以后呢，他也现在多少还能走，简单的生活还能自理，完了以后呢，把这个黄石膏方用上，一点点的调吧，应该呢他有希望。
3: 他这尿尿啊，不知道尿失禁了。
1: 但二便失禁了，他这个控制二便的神经受损了，因此呢，他这个按中医的角、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的，肾纳不住气了。
3: 哦。
1: 通过黄石膏方的神经功能恢复了以后，一点点大便小便都能把住门来。
3: 都会把住门。
1: 对。
3: 我可有救了，杨老师。我知道您
1: 啊，别着急了，别着急了。
3: 只是渊博
1: 啊，
3: 我头一次我跟您讲话的时候，我老头刚走，
1: 啊、
3: 我就跟您就哭了，想起来了。我说就是我早听的节目，我说我老头他不会走啊，他不会走
1: 啊，
3: 现在他已经走了4年了，儿子有病了、
1: 啊，
3: 杨老师，我就依靠您了
1: 啊。我尽全力帮助老姐姐，你放心吧。
3: 好了，
1: 嗯，
3: 我安心。
1: 嗯，你自己多保重啊，上岁数了，你自己情绪不要波动，尽量的保持。
3: 我之后我可以住了。
1: 好，也祝你们都身体健康吧。
3: 哎，
1: 好。
3: 杨老师，您多保重。我
1: 一定的。
3: 一定要听您的话。
1: 好。
3: 一定要。
1: 这次把孩子共同努力给他再帮助的一点，你说都恢复了可能有难度了，咱恢复90%，让他能走能干，是简单的轻手利脚，能照料自己，能吃能喝，小便大便控制住了不就行了吗？
3: 就行了，那就行了，不要求别的，他能他自己能理，我保姆仍然他还顾着，但是活着一天他有他的一天的工资，
1: 对，
3: 他有他的工资，我有我的工资，
1: 多好，
3: 谁都用不着、啊、
1: 起码这个经济上不用太愁就行了，这慢慢的解决吧，老人家你放心吧，我尽力的帮助他。
3: 哎
1: 好
3: 好了，杨老师我谢谢您，老师杨老师我给你磕一个，
1: 哎呦不用，你老人家多保重多保重，没事孩子吧，
3: 杨老师你可救救我的孩子
1: 啊，我理解理解，老姐姐我一定尽全力的帮助他，你别你自己多保重，
3: 我多保重，
1: 好，
3: 您也多保重啊，
1: 好，
3: 您一定要
1: 好，
3: 多保重，
1: 自己上岁数不能太激动了，多保重啊，好，
3: 哎、
1: 嗯，
3: 我谢谢您啊，
1: 好好，别客气别客气，咱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你好，我问您啊，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的病情啊。 我呀3年半之前得了一回脑梗，脑梗啊，就是我这个脑袋打出院那天就开始晕的，就一直晕到现在也是晕，知道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嘛的，我这个我右面得病啊，但是我一走道我能走道，就是左面腿啊是木的，腰啊特别疼，现在就留下来这个毛病。我是脑干堵了，就脑干堵了，就进这个脑袋一天晕，能能晕，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脑干梗了以后的话呢，非常危险呢，这是命大呀，这上医院抢救不及时，命都保不住啊。
4: 对呀，我现在我跟您说，就是我能走路，能走路，但是一走路啊，这个就跟要摔倒似的，知道吗？俩腿也没有劲儿，
1: 说半个身子发木，而且呢腿跟木头棒了一样，不听自己指挥是吧？
4: 啊，对，这个腿一木，它不就走不了路吗？就这意思。
1: 现在呢，我问你，这条腿是直的还是膝关节那个地方能打弯呢？
4: 啊，能打弯，能打弯，这俩腿都能打弯，就是一走道它就木了，腰倍儿疼，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就是那梗塞灶呢，应该是在脑干的地方的偏右侧梗塞灶，结果呢导致左半身现在出问题了，是吧？
4: 我是右面得的病。后面是梗了吧，好像是现在我是一走到左腿就木的。
1: 你右边梗塞灶在哪个位置啊？脑干这个位置是吧？
4: 啊，脑干，对。
1: 它这神经是交叉指挥的，交叉指挥，你如果说梗的地方呢，脑干偏右侧的，它往往呢就是左侧身体出问题，你如果是堵在那个左侧了，它往往是右侧身体出问题
4: 啊。
1: 你现在呢说是这个腿呀、啊、说一走到腿麻的，你一个可能是脑梗导致的后遗症、
4: 啊、
1: 还有一个情况的话呢，可能腰椎上也出问题了。你腰椎拍过片子没有？做过检查没有？
4: 而药还没做给他，让我做检查我就没做，我觉得我是脑梗，你让我做药有嘛用，我就没做。
1: 考虑呢腰椎上可能也有一些问题，所以说呢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你这条腿麻的，就这些毛病，别的毛病没有是吧？
4: 啊，别的毛病倒是没有。
1: 现在这个膏方清空液里面解禁这个寓意文化代表这药方子用了没有？
4: 我也现在还没用了。
1: 啊，想问明白了以后再用是吧？
4: 啊，对对对。
1: 脑梗了以后导致头晕这个情况的话呢，这叫脑血管堵了以后呢，导致呢脑整个供血供氧不足引发的头晕。像这个情况用膏方呢，它一点点能够调过来了。再加上呢，无论是脑梗导致的半身麻木啊，或者说腰椎上有问题压迫了神经以后导致的麻木呢，这个都跟肝肾不足筋骨失养密切相关。因此用膏方呢，十一味药材养肝，十味药材入肾，强肝肾壮筋骨以后呢，你现在出现的半身发麻发木这个应该能够恢复了了。
4: 那个我这要是能恢复到嘛情况下呢？
1: 起码恢复的头不晕了，这半个身子基本上不麻不木了。
4: 哎，好了好了，谢谢你啊。
1: 啊，你跟他们登记就行了，祝你健康吧。
4: 哎，好了，谢谢你啊，好，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5: 你好。
1: 哎。
5: 我代替老头儿帮说这行不行？
1: 啊，您请讲。
5: 哎，好。老头儿啊，就是从吃你的药啊，现在呀，可好了。他这个不是半身不遂吗？
1: 啊，是半身不遂，是脑血栓了，脑梗了，是什么病？
5: 哎，他就脑出血以后啊，得个半身不遂，然后呢，那个说话呢，口齿不正灵，完了这半拉身子麻木，左腿呢，胳膊呢，这手啊抓什么东西都不好使唤，完了腿走道呢老强跟头，完事还疼，大腿肚还疼。从吃你的药以后哈，吃了能有10来天吧，老头就感觉这胳膊呢哈，抓东西也能抓起来了，腿走道呢也不疼了，也有劲儿了。
1: 10来天下来，这手就能抓东西了。
5: 啊！
1: 哎呦，太好了！这个病都有多少年了？
5: 啊、 病啊，就是能有，就从脑出血嘛，脑出血就89年了。
1: 89年。

0: 那脑出血了，这吃药也无期待数了吧？
1: 哎呀，什么药都吃过了。
0: 哎，那还能少吃药？你想想，89年这肯定不利索，这半个身子不太听指挥，你怎么也得想法治呀。
1: 啊，赶咱家老爷子就听你这小广播啊，就广播你讲课，听了以后啊，他就说呀，这个药啊对我是有好处，对我有用，都干咳身上这些病都干嘛？干，然后呢，他就挂着电话，完了咱就买了。
0: 嗯，这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纯中药，那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药方的，而且这是御药，原来买不着的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的，十来天下来以后，就老爷子感觉这个手就能够灵巧一些，抓东西能抓得住了。
1: 哎哎哎，抓住也能抓住，走道也轻快了，也能抬高了，胳膊也能挺起来了。
0: 原来别的药吃了7、8年呀，这个腿还是落在地上走的，拿不起来。
1: 也不行，就是说遇事来地里干点活啊，不相应就卡了，就挠就杵地了，就抢个跟头。
0: 哎呦，
1: 这是经常事儿。
0: 哎呦，
1: 赶着就从吃的药以后呢，老爷子到时候来园子了干点什么活哈，回来呢也不疼，哪也不疼，然后呢再找呢就是腰疼，赶现在你腰也不疼了，腿也不疼，手呢这还有劲儿。
0: 原来走道呢还抢地，自己呢动不动就趴那儿了，这都摔倒了，现在都能干活了。
1: 哎，对，现在干活什么都行。
0: 哦，那就走道的时候这条腿能够抬得起来了，想迈腿
1: 也
0: 走。
1: 腿能抬起来了，胳膊也能停下来，抓什么东西也能抓起来了。
0: 比如说挠一挠头呀，梳个头，这些动作做了做不了？
1: 能
0: 头洗脸都行了。
1: 这都能。这哥们现在都能摸着头顶以上了。
0: 我都替他高兴
1: 啊。哎呀，你高兴我也高兴啊，这老咱家老爷子也乐完了，自个儿这身体这样事儿，省得活到时候以后好用叫老伴受累给伺候了。
0: 对呀，
1: 这都不用，
0: 伺候的再好也不如自己抬的胳膊扬的手啊。
1: 对呀，可是真的这也不疼了，哪也不疼了，拿点什么东西也能拿起来了。
0: 半个身子麻那个情况呢？
1: 麻的情现在不麻了，
0: 麻也不麻了，疼也不疼了，还能干活了。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
1: 80了。
0: 哎呦，这老寿星啊，我还以为是60、70岁呢，这都80了。
1: 80了，
0: 得了用8年，得8年7、8年的脑出血，现在用黄石膏方治了多长时间了？
1: 就是才20多天。
0: 20多天就腿也能抬起来了，身上也不疼了，走道也行了。
1: 再找那个脚啊，这脚和这腿呀、都拔凉拔凉的，赶现在呀不的了，都有液气儿了。
0: 这次我想我是脑出血的、脑血栓的、脑梗的、瘫痪的、半身不遂的，不管吃过多少药不好使的，只要当地有黄氏膏方供应的话呢，你都应该试一试，100日周期见成效嘛，100天下来没有不见效的。其实很多人呢用不着100天，他1个月2个月，你像这老爷子快的10天半个月就这么大的效果了。
1: 这是啊，这才吃多少，不到也半个多月，不到1个月，这是这样效果。
0: 比原来那种吃那个乱七八糟那种吃3年2年都好使。
1: 就在没吃你的药之前呢、跟吃那老血根本不好使。
0: 所以说你看呢，这就是中药西药，吃1年不如御药治100天嘛。这种御医文化这种药方，皇帝吃过这种药方子呀，我说你吃了以后，只要说答应给你治的，一定能让你见着你民间的这些中药西药治3年5年都没有这种作用。
1: 哎呀，这我这老爷子乐得了，这吧乐的。还有那什么，咱家老爷子就从有病脑出血以后啊，就是便秘。便秘啊，就是多的呢，就是8、9天，少着就是4、5天。
0: 哎呦，
1: 感觉到7、8天以后了，就要不便了，这肚子就发胀啊，疼啊。感觉完事要是严重了不行了，疼干什么就吃那个辣粑粑的药。就吃那药，吃了以后啊，反正也是挺遭罪的，到辣前啊，就是像羊粑粑蛋似的。
0: 哎呦。
1: 都那个程度，
0: 现在这个有改善没有？
1: 有啊，咱就从吃你这个黄氏药膏以后啊，老爷子现在这个肚子哈、通气了，就是老放屁。完了，
0: 先上一趟厕所。
1: 上放屁以后啊，倒不是不上厕所，咱说你也是按照这时间比再早减少了3天4天就上一趟厕所。不像常晚去了便不出来， 反正现在气到你。
0: 现在还用通便的药吗？就是吃了这个以后呢，上厕所自己能排下来呢，还得吃点通便的药呢。
1: 啊，自个儿能排下来。
0: 不用吃那个通便的药了是吧？
1: 不用了。
0: 哎，太好了。
1: 不用了，反正吃这通便药啊，反正这个自个儿就能干什么了。三天四天的就去一趟，
0: 哎、
1: 自个儿就出来。
0: 老爷子80岁了，把点一身的毛病都治好了。
1: 哎呀，这毛病多了呢。
0: 嗯。
1: 还有一个什么呢？他是那个睡不着觉。
0: 嗯。
1: 晚上睡不着觉，这一宿啊就僵躺下，闭上眼睛啊就做梦，然后呢你睡不长时间，迷糊着不相应就醒了，这一宿得醒个5、6、10、8遍。
0: 嗯。
1: 咱那从吃的药膏以后啊，现在呢睡觉香了。这从吃药膏，老爷睡觉，第二天早起来睡上飘轻。
0: 这老爷子健康长寿奔天年呐！你照着这个80多岁了，把一身的病呢用这种郁郁文化的药，这个要是不是老爷子自己亲自试过了，就是要听别人说呢，就跟假的似的。说这20来天就能好成这样的，信都不相信，很多人。
1: 他是真的，咱也没听着别人吃，然后了也咱也不知道，然后就你的讲课以后了，咱家老爷子弄这小半导体老听，
0: 对
1: 听，哎听啊听啊，老爷子说的这个病啊，都是就是你的药啊能治，都在他身上。
0: 对，
1: 你看老，
0: 所以说我们能给大家治的给大家治呀、啊。你这个凡是这种脑中风的患者、脑出血的、脑梗的，我们治了多少了？因此呢，这是非常有把握的。只要你试过，说一定能让你戒着吃民间的中药、西药什么保健品，你3年5年都戒不着那种效果。
1: 可不是了，你老爷子这病还多呢，还有肾囊肿。
0: 啊
1: 啊，赶着遇事你上火了，就得那个肾炎、尿道炎。
0: 嗯。
1: 但现在你就说肾囊肿干点活，干肠胃腰疼，现在也尿尿还正常，
0: 小便也正常了，
1: 正常。
0: 你给他治，他这个方子几十味药材入药，五脏六腑一起治的，用这一个方子，老爷子这一身的毛病啊，都能给他治好了。
1: 我没告诉你，这是感谢老师啊，这你是救咱老爷子一个命啊。说是的，你要不你说等待刚刚老了，走道你说再卡几个跟头，这就完了。
0: 得过脑出血的患者卡上2次跟头以后呢，再出一次血，连命都保不住嘛。
1: 可不是的呢。
0: 哎，他不仅是这点毛病给他治好了，另外呢，治好了还有一个延年益寿、强身健体的作用。
1: 哎，好，像他这个是还用点什么药引呢，还是量增不增加？
0: 他现在怎么吃呢？
1: 你告诉我呢，这是10克。
0: 嗯，一直用的10克是吧？
1: 啊，一直用10克，
0: 调成15克了。
1: 啊，调成15克。
0: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药引子给他开了没有？
1: 没呀。
0: 没开药引子是吧？
1: 哎。
0: 加点白菊花。
1: 白菊花。
0: 白菊花泡成水了。
1: 啊，泡水。白菊花，快点进。
0: 然后拿这个水呢，把黄石膏方卸开了送下去就可以了。
1: 啊啊。
0: 嗯。
1: 白菊花。
0: 对。
1: 你快点啊！你人说话，你再等一下。
0: 不用着急。就是记住，就跟菊花茶一样，卖白菊花泡水，拿这个水送黄石膏、
1: 就是上那个盖上买那白菊花呗。
0: 对对对对。
1: 啊，
0: 那就这么治老人家，一个月以后再来个电话。
1: 哎，好，好，好，好。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感谢你了啊。
0: 别客气，别客气。
1: 哎，好了，
0: 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
3: 哎，
0: 是您的电话了。
3: 哎，我说，我是一个病人的家属。
0: 嗯，
3: 我们老伴儿啊76了。
0: 嗯，
3: 他主要现在是主要是腰啊，走路走不稳。
0: 嗯，
3: 现在这走不稳的，这将近也都有1年了。
0: 感觉脚底现在会深一脚浅一脚的，是不是？
3: 就深一脚浅一脚的，还是那？
0: 嗯，
3: 走路啊，才黏糊似的。
0: 哎，脚踩棉花那种感觉，这往往腰椎间盘突出啊、脱出啊、膨出啊，腰椎骨狭窄的患者往往会合并有这种表现。
3: 不，他那个做了核磁了呢，他说没病。
0: 做核磁共振查腰上没病。
3: 啊。
0: 他腰呢感觉怎么不舒服呢？
3: 就是平常待着呀，他没什么别的症状。
0: 那你怎么知道是腰上的病导致的？
3: 他这只要一起来，一走路都不中了。
0: 那他这种情况不是腰上的病导致的，腰椎病容易导致的有脚踩棉花这种感觉，但是还有一种病症呢，是什么病症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甚至有些患者已经有轻微的腔梗啊、脑萎缩以后就容易导致呢脚踩棉花这种感觉。
3: 检查没啥毛病了，我没法给你开药。
0: 对，
3: 到最终呢，到最终他说给点那个输精活血的，还有这个治点神经、治神经的药，吃了也不管事儿。
0: 对，他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就是长时间的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像这种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就像脚踩棉花这种感觉呀。有的严重的患者就走路跑偏，不走直道，这是大面积脑缺血的一种表现。这个现在没法治，但是你不治的话呢，慢慢容易得脑中风啊，容易瘫痪了，半身不遂了。
3: 对了，我是现在我就说，人家啊，有病的半身不遂。我们家呢，我起个名，他起个名，我说你这是全身不遂了。
0: 不是老爷子，他现在是大面积脑缺血了，但是血管还没堵了，因此上医院呢，西医大夫核磁共振也没给他查出有脑梗啊什么堵的地方，因为没堵了，所以说能走，但是呢，走路脚底下就没有根儿。
3: 不，我说就最近两天都一个栽跟头，栽俩跟头了都栽。
0: 啊，那不行。
3: 这有两个月吧，计算出来有几个章，栽六个跟头了，幸亏没把那个骨头栽点热了。
0: 一个是骨头，另外一个他这种容易发展成脑中风的，他现在脑已经控制不住他这两条腿了，走路呢软绵绵的。这种患者呀，把那个。现在呢，这个已经有黄氏膏方清宫宴当中解禁这个玉文化代表的药方已经有供应了，把这个方子吃上一点一点的，它就不摔跤了。
3: 哦，我们这个还有呢，胳膊腿啊，一个胳膊呀、啊、摔折了，这个右胳膊一开始啊，人家说有那个有的时候薄开是把机子。哎，他就说你要是岁数大了呢，你不包也中，老了呢能做个饭啥的，等到那个在这几年呢，一开始这手挺好的，一点一点的呢，这个手啊，做饭拿菜刀都拿不了了。
0: 嗯。
3: 这个神经上，他说神经上那个一点一点退化了，吃这药能节上吗？
0: 神经呢，它这个外伤导致的摔的，最后呢把胳膊可能臂丛神经这地方呢受损了，现在呢越来越连菜刀也拿不了了，这个能恢复一部分，但是你要说都恢复我不敢给答应你，恢复一部分是大有希望的，将来呢他轻来轻去的拿点东西啊，吃个饭端个碗那拿个筷子应该问题不大。
3: 不，那儿的挺好的，现在拿筷子拿不了。
0: 现在拿筷子都拿不了了是吧？
3: 啊，拿
0: 那他肯定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么连他那个脚踩棉花的那种感觉呀，啊，走路呢容易摔跤啊，带他这个神经的功能呢，应该是大有希望。
3: 啊，那我这跟要不再给这老师啊，这咨询咨询的，我们最近想啊，吃的就我们吃了中药啊，吃了3个多月了，现在还不见效呢。
0: 那苦药汤都喝3个月了，我们一直讲汤药呢是最多喝7副药不见效，那你就要不就换药方子，要不就换大夫了，哪有说是3个月3个月的喝汤药呢？不用喝了，没有用。
3: 哦，
0: 他这个情况的话呢，能用黄氏膏方来治疗，能治了。
3: 吃这药就可以是吧？
0: 可以，能治，放心给他治就行了。具体怎么吃，让场外老师详细的告诉你啊。
3: 哎，我再给场外的。
0: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3: 谢谢。
0: 好，再见。
3: 哎，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
0: 你好。
4: 听见了。哎，你好。
0: 是用着黄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啊？
4: 我用了俩月了，俩多月了。
0: 哎、用两个多月了。
4: 啊，用的还可以，还挺好。
0: 嗯。
4: 我原来好些个病，我得打头说吧。
0: 好好。
4: 哎，我那个有十来年了吧，我得过脑梗塞吧，那叫。
0: 嗯。
4: 我原来还动脉硬化，心脏病，心脏病我还打了四个支架，打支架有个七年了吧。
0: 啊。
4: 不过喝这个特别好，心脏也不疼了，干点活也行了。那天我睡觉也不行，也失眠的挺厉害，一宿也就睡个两三个小时，还睡不踏实。而现在吧，就说睡觉啊，先好，睡觉我能睡五个小时了。
0: 非常好，你睡觉好了，其实心脏的功能逐渐的开始恢复了。因为你只有心脏的血够用了以后，人才能睡着觉，心血养得住神了，这个时候才能睡着觉了。
4: 空的空那天，这几年呢都是空的，也踏着，也都见好。另外，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我都20多年的尿失禁吧，就是，憋不住尿，哎，现在我这是憋得住，这尿尿方面，尿频见好。
0: 那憋不住尿的很多女同志一咳嗽能顿出尿来，像这种情况的患者，把方法用上，通过健脾12味药材健脾，10味药材温肾，这个基本上都能够治过来的。
4: 我现在就是尿裤的现象，就说能憋着大泡了，那才憋裤的，这个尿频变好也。
0: 次数减少了，而且能攒大泡了，而且能夹住尿了。
4: 对。
0: 原来呢，有点小便就得跑厕所，而且还夹不住尿。
4: 对，夹不住尿。
0: 那、你看用高方呢，用2个多月的功夫呢，心脏一效果是非常好的。然后呢，睡觉睡着了，能睡好几个小时，4、5个小时了，憋不住尿，尿裤子的情况呢见成效了，这非常好了。
4: 另外，我这大便呢也是，就是这么些年50来年的这个大便呢，就说到季节上犯。去年吧，大便呢不成形不好。以前拉多少回，我这些日子倒是大便呢倒挺好的，一天一次不说，也没有说往裤里装个憋裤我妈的，一天就一次，我倒也没犯这些日子。哎呀，这次
0: 大便好了，你看这就是这种综合性的治疗。原来一天的大便呐、小便呐、心脏啊，这药吃一大堆，现在用高方你爸爸别的药就能够少吃一些了。
4: 对，现在我这儿子看见我也就说。用的挺好，他也56了，他病也是挺多的。他你看了吗？记忆差，血压高，还那个嘛，心率也快，还三脂高，还怕冷。前几年还打过胆结石。他用，你说他还喝点点用点嘛药银子呢？
0: 他用了多长时间了？
4: 一个礼拜，也就是。
0: 刚用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暂时不用给他加药引子，半个月以后给我来个电话。
4: 半个月哈。
0: 对。
4: 哎。
0: 那就这么治疗娘俩，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4: 谢谢你啊。
0: 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啊，谢谢。
0: 好好，再见。
4: 嗯、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
0: 你好。
5: 那个信那个嘛信朋友啊，我才刚听了2天我就买了。
0: 你最近买了药了？开始用了没有？
5: 用了，那第4天了，今儿个。
0: 刚用了第4天。
5: 嗯，
0: 是什么病症的患者？
5: 我呀，今年差几天两年了，做了俩支架。
0: 就是心脏的血管做了两个支架是吧？
5: 对。
0: 嗯。
5: 还腿疼，这个左腿呀，这胳膊瓣啊，这个两个那个摸呀，骨头摸骨头了。
0: 啊。
5: 嗯，这个小腿吧，旁边吧还是静脉炎，还静脉曲张。
0: 嗯。
5: 这日子呢，那个嘛还是那个睡不着觉，一宿宿睡不着觉。
0: 突然之间出现睡不着觉了。
5: 啊。
0: 就这些毛病是吧？
5: 对，血压的有时候高，有时不高。高呢，我就吃片那个降压片；要不高呢，我就不吃。
0: 嗯。
5: 啊，这那个嘛，这有时候吧还憋气，喘口大气吧就好点儿。
0: 嗯。做完这个支架以后呢，这个憋气是经常有呢还是最近才有的？
5: 做完这支架的那个有时候犯不那个不总犯的，有时候这一天传的犯两回。
0: 要是做过支架的患者，心脏病做过支架的患者还是感觉能出现憋气、眼胸闷的，怕血管憋的地方还有堵的地方啊。
5: 是吧？
0: 啊，你通过这个支架呢，只是把堵的最严重的地方给你支开了，它别的地方还有严重的动脉硬化斑块形成，所以说呢达不到放支架的标准，因此呢血管还是不太通，所以说你就憋气，你就胸闷。这种病症的患者，一个要防止这个心脏上的病症呢加重了，再堵了以后再梗住了，还有一个通过五脏六腑，你现在滑膜过度磨损是肾经亏得非常厉害了，静脉曲张啊，这失眠要整体全面的来治疗的。就不能说一个叫盯着那个支架呢治心脏，那心脏不舒服治心脏，说滑膜不好了吃治风湿骨病的药，静脉曲张了治静脉曲张，睡不着觉了吃安定片，那最后呢就摁下葫芦起来瓢了。
5: 嗯嗯，
0: 对吧？
5: 嗯
0: 嗯嗯。那像这种情况用膏方，用八味药材养心，它往开通那个血管，十二味药材健脾，十味药材入肾，连失眠呢带静脉曲张啊，带这个骨膜过度磨损呢，这个一点点都能够治过来的。
5: 哦哦、
0: 嗯、
5: 我这喝了两三天的药，这睡眠呢我觉得马上睡着觉了。
0: 能睡几个点了？现在
5: 这倒下一会儿就睡着了。
0: 嗯
5: 睡着吧，行了吧，还能接着睡。
0: 哎，你看没有用药的患者，你信都不信，说用方法呢，这吃两三天下来以后就能睡着觉了。确实很多的那个失眠症的患者显效快的就是用方法，很快的几天就见效了。
5: 我的手好压病了，就这俩手指头大拇中指啊都弯不了，疼的。
0: 嗯嗯。
5: 肩膀子也疼。
0: 这就是风寒湿邪入了经络了，而且呢肝肾亏的情况下，正气不足，邪气内犯所导致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用方法这一点点能够调过来了。
5: 哦，就像这个、
0: 嗯、
5: 我这个就那个医院给的药，我一天吃一片阿司匹林，晚上吃一片可定。
0: 嗯嗯，
5: 这个我是那个不能的听吧。
0: 暂时先吃着它，把药方吃个一个月两个月的，慢慢的起效了再点那些药，别着急了。
5: 哦，行，
0: 听好了吧。
6: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7: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8: 88.7 FM，
7: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2: 烫青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1.5亿人，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关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引起糖尿病的原因有哪些。
1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所有得糖尿病的病人到医院就诊呢，他都会问我平常不喜欢吃糖，我为什么会得糖尿病。这个问题的话呢，目前来说全世界都还在研究中，它跟你吃不吃糖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换一句话来说，目前引起糖尿病的病因它是不明确的，不同类型的糖尿病它的病因不同，它即使是同一个类型的糖尿病，它的病因也可以不同。总的来说呢，糖尿病它是由于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的一个慢性代谢性的疾病，本身有家里面有糖尿病的一个家族史，加上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暴饮暴食、熬夜、爱吃大量的甜食、喝饮料，这种情况的话就可能会增加得糖尿病的一个几率。
16: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8: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9: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8: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9: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

0: 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 ，YouCar 光影时间，
3: 我是蓝琪，推荐电影《莫蒂》，让我在深夜流泪不止的电影。《莫蒂》是由艾斯林·沃尔什执导，莎莉·霍金斯，是的，就是《水形物语》里的哑女伊丽莎，以及伊桑·霍克主演的爱情传记电影，于2016年9月2日上映。电影由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了加拿大的民间艺术家莫蒂和丈夫以艺术为生的励志故事。莫蒂·刘易斯是一位肢体有明显缺陷、长得也不好看的普通妇女，因为这个原因，她经常找不到工作。直到艾弗雷特·刘易斯聘请她做管家，她的生活就此发生了改变。闲暇之余的莫蒂喜欢画画，并且笔下的作品极其富有生命力。慢慢的，他会画画这件事被居民传开，并成为了当地知名的画家。而莫蒂和艾弗雷特最终也互生好感，相依相伴。当莫蒂蜷缩在油罐堆砌的矮屋里，用畸形的脚趾夹住画笔的瞬间，整个新斯科舍省的血缘开始解冻。这个被世俗定义为残次品的女人，用蜷曲的脊柱丈量生命的维度，在发霉的墙纸上画出了比极光更绚烂的宇宙。电影中反复出现的三原色颜料，在灰暗的渔村中如同神迹降临。莫莉用明黄勾勒阳光的肌理，以孤蓝封印海浪的呼吸。那些被贫困生活挤压的色彩欲望，最终在墙壁上喷薄成印象派的狂欢。这种在匮乏中创造丰盛的美学实践，让女性魅力显影为永不枯竭的创造本能。电影《莫蒂》提醒我们，真正的女性魅力从不需要寄存于光滑的皮肤或标准的曲线，而是深藏在生命与苦难博弈时迸发出的火花里。当镜头最后掠过那些永远停在春天的画作，我们终于读懂莫蒂的启示。在命运褶皱处绽放的女性魅力，往往比任何完美造物更加

0: 都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Your music, your way。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7。887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6: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3: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鲜血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
12: 单。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1.5亿人，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小蚂蚁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糖尿病的早期症状有哪些。
16: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糖尿病的早期它是可以没有任何的症状，很多人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的血糖高。一般来说，如果出现了典型的三多一少的这种临床症状的时候呢，大部分人他的血糖可能已经很高了，基本空腹都是超过10毫摩尔每升以上，并且他这个血糖高的时间已经很长，有些人可能1-2年，有些甚至更久，只是自己不知道。因此，所有第一次来确诊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都建议完善一个糖尿病并发症的检查。它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评估具体的一个病程，看你提供的这个病史的时间跟你实际的病程是不是符合的。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评估是否已经出现了一个并发症。一般确诊糖尿病病史超过5年以上的话，就需要每年都要复查一次并发症的检查。为了就是早发现早治疗，目的就是延缓并发症的进展，减少这种自残跟自死率。在血糖控制不达标出现并发症以后，经过治疗，有些项目可能我们3个月就要进行一个复查，是为了指导下一步的一个治疗方案的一个调整。
15: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7: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7: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3: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春季香港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1.5亿人，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糖尿病对身体的危害有哪些。
16: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
17: 糖尿病被称为甜蜜的杀手，因为血糖高，我们全身的器官呢，它都泡在糖水里，不知不觉就可以损伤全身的器官。具体来说，糖尿病的危害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急性的并发症，一个是慢性的并发症。急性的并发症呢，主要包括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高渗性昏迷，还有低血糖。这三个急症出现的时候，如果不及时救治的话，它随时都可能会有危及生命的这种风险。慢性的并发症呢，主要包括第一就是大血管的病变，心脑血管疾病、心梗、脑梗也是主要危及生命的一个原因，还有外周动脉的疾病，最常见的就是下肢动脉病变，表现为下肢动脉的狭窄或者是闭塞，肠合并冠状动脉、脑动脉的病变，它会导致双下肢的供血不足，活动后的疼痛、麻木、乏力，下肢缺血性溃疡的反复，甚至可能需要截肢。
15: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0: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11: 点一下试试。
1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11: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3: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9: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15: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6: Go， 开始行走。
15: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17: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18: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7: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8: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7: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19: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20: 明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说呀，有一件事儿呢比过年还要高兴，那就是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这可以说呢是眼病患者的一次福音，同时啊也是这次药供应地区的最后一次优惠活动，所以呢报名的人呢非常的多。因为大家都明白，一旦活动结束以后， 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就会彻底断药。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是花十倍的价钱，您都买不到药了。所以呢，自从我宣布可以开始报名的那一刻起，每天都有大量的眼病患者争先恐后的给我们打电话，大家呢都希望能参加这次优惠活动。所以呀，这几天我们的报名电话是此起彼伏，从不间断，报名人数呢也是持续的上涨，有增无减，一个高峰压过一个高峰啊，导致我们的活动名额也是下降的非常的快，活动有可能就面临随时结束的结局。所以还没来得及报名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争取抓住这最后的机会。那从报名电话当中啊，我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能感受到大家的心情跟我一样，都特别的高兴。用一句老大哥的话讲啊，终于不怕失明了。还有的患者呢，在得知报名成功之后，直接在电话里头就笑出声来了，说真的太不容易了。之前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一直断药，自己左盼右盼，终于是盼来了。药到手，也了却了最大的一桩心事啊。宁可饭不吃，也不能没有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呢。这眼病可是太折磨人了，如果眼睛不好了，那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呀？没希望，没奔头，这是大部分眼病患者的真实写照。还有的患者呀，激动的声音都颤抖了，说自己能抢到这最后一批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已经是万幸了，没想到呢还有本品赠品。那么仙灵顶上珠的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可真是送到了所有眼病患者的心坎里去了。像这样来自我们广大眼病患者的心声啊，每天都有太多太多了，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来叙述了。每次听到这样的声音呢，我都倍感欣慰，我所有的努力付出都是值得的。只要大家能用上这对治眼组合，在这个眼病高发的时段，就能平稳度过，自己不遭罪，家人呢也安心。就像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啊，在电话里说的那样，不论怎样，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能让我们大家活着踏实。最主要的是啊，这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啊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如果您参加十六盒的优惠，至少啊能为我们省去一万多的治疗费用。这一万多块钱对于我们很多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来说呀，可能并不算什么。而我呢，作为一名眼病工作者，每天都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眼病患者，尽管他们有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境遇，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经济条件都不太乐观。因为常年呢要经过治病、打针、吃药、手术、住院，就是这些经历已经是花了我们太多的钱了。你别说拿出一万块钱了，很多的家庭，很多的老人，可能你让他多拿出一千块钱都非常的难呢。我们常说一句话叫救急救不了穷， 但我为大家争取着最后一批的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还送大家超值大礼包。我就是想着，咱们既要救急治病，也要救穷，帮我们眼病患者减轻经济的负担，真正做到没有顾虑的去治病。如果从我个人的心意出发，我倒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无限度的去享受福利，但实在没办法，眼病的患者太多太多了，而我们这最后一批药数量又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我们才做出这次只供应一部分地区的决定啊。但我觉得更主要的是，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0味丸配合仙灵顶上珠，凭借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好的疗效，赢得了广大眼病患者的信任和良好的口碑，也得到了国内外医学的认可。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0味丸有这么良好的基础，为我们眼病患者打造一个强大的后盾，这不仅让大家可以放心的用药解决各种眼病的问题，也更是为了我们大家坚持把药用下去的理由。也正是因为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0味丸得到了国外的认可，比如我们的邻国，就是为我们提供在家领养角的那个国家，半年前就向我们求购药，当时我很快就答应了，等于是以药换脚啊。因为呢，这既能帮助了我们百姓去摆脱眼病的困扰，也能促进两国友好的往来，叫互通有无。这本来就是最后一批药了，还要分出一定的配额给到我们这位友好邻国，这就等于是导致我们国内患者的这批药少上又少，越来越紧张，更加的供不应求。尽管这样，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人错过这次活动，错过这最后的健康机会。所以呢，在这里我想对收音机前广大的眼病患者朋友啊，提出两个爱心建议。一是活动名额啊没有多少了，活动面临随时结束，机会永远都留给有准备的人。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眼病患者，现在赶紧和自己当地平台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问清楚名额，给自己呀报上名。二是想通过朋友亲戚多人报名，一下给自己买个几十盒的人，我呢劝您不要这样做，因为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0味丸数量实在是太少了，还是最后一批，活动结束之后一盒都没有了，咱们得把药啊让给更多有需要的眼病患者，比如重症急症的，还有像得病好多年经过反复的治疗花了很多钱但是效果不理想的慢性眼病患者，希望他们都能用上。在这部分人当中啊，就有一位呢山西太原市的何志发何老先生让我记忆犹新。何老先生呢当年已经70多岁了，患糖尿病20多年，早就并发了白内障、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等多种糖尿病性的综合眼病。在这个期间呢，他做过手术，换过2次人工晶体。他的第2次白内障手术，距离第一次换完晶体还不到8个月的时间。但即便是第二次换完了晶体，没过多久，老先生视力又开始下降了。因为呀，糖尿病眼病患者呢，这个病情发展往往是非常迅速的，失明的几率也比正常人高25倍。我在临床上见过发展最快的白内障患者呀，仅仅是48小时，白内障就长熟了，人就看不见了。 而眼底打激光，何老先生也是打了好多次。因为糖尿病患者呀，眼底反复出现新生血管，这些新生血管呢越生越多，还越脆弱，稍微有点刺激，哪怕是打个喷嚏、咳嗽一下，或者是出门吹到了冷风，眼底的新生血管就会破裂出血，就得再去打激光。但是你越爱打，它就越爱出血，这个不难理解呀。大家想，我们小孩的胳膊脱臼了，如果脱臼2到3次以上的话，那么就容易形成习惯性的脱臼，哪怕一个很小很轻微的动作，这胳膊就又脱臼了。眼睛也是一样的，反复出血、脱落等病变，我们就去做手术，做一次眼睛就越来越脆弱，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而何老先生家全家老小5、6口人就靠种地生活，这几年为了治眼睛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借了外债。后来呢，我义务巡诊去到了何老先生的家乡，到了那以后啊，我见到了何老先生，他那个时候的视力已经在0.2左右了，半米开外都看不清人脸呢。用何老先生自己的话讲，眼前都是白茫茫的雾气。我就给何老先生用上了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0味丸，同时呢配合使用仙灵顶上珠。过了一个来月的时间，他们村的卫生委员呢给我来了电话，说何老先生视力提升到了0.4了，眼底出血呀也消失了，2米开外对面来个人他也能认出来了。又过了一个冬天，来年开春的时候，我接到了何老先生啊亲自给我打来的电话，他高兴地说，现在眼睛看东西啊很清楚了，眼睛酸胀疼痛迎风流泪也没有了，平时啊还能上自己的地里头看看自家的谷子。自从眼睛生了病，好久都没有再看见过自家的谷子了，现在眼睛好了，能看清谷子长得那叫一个好啊。

0: 然我们眼病患者看不清周遭的事物，看不见我们的亲人，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无助，但我想说，其实啊，您并不孤单，因为你还有尹老师，还有更多千千万万追求光明的人，我们手拉起手，肩并着肩，一路同行。通过蒙腰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让我们的眼睛得以康复，更是啊，让那道已经被关了许久黑暗的门撬开了一道缝，去感受人性的美好。这就是我当年从医的初心，也是我一直啊辛苦忙碌，再难也要费尽气力去给大家争取药的原因。但是现实情况就是，由于客观的原因，在家凌阳，封山繁育，等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就彻底断药了。由于订购的人数太多了，活动面临随时结束，所以希望我们广大眼病患者珍惜这最后的机会。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接下来呢，赶紧接听场外眼病患者的热线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蒙腰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蒙腰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蒙腰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蒙腰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蒙腰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蒙腰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4: 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

0: 4006550977。
1: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3: 您好，欢迎您啊。
4: 哎，尹老师，是这样，我把药订上了，参加的是订购16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
3: 您真的很幸运啊，现在的药啊都很少了，有很多地区活动都已经结束了。
4: 是啊，我之前用了有一个疗程，已经断药几天了、一直在等药，没想到药等到了，你还给我们申请了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
3: 这次是咱们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第一次啊，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本品赠送、赠送的仙灵顶上珠啊也最多，也是最后一次赠送、目前呢想让大家呀花最少的钱治好病、这也是咱们共同的一个目的。因为活动过后啊，这次供应的地区呢不再有药供应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提醒大家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的优惠活动都要参加、一定要给自己呀、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呢这对致眼奇方组合呀汇聚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这对致眼组合在一起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能打开我们的干眼通道，其他呢20多味的药材给我们的眼细胞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对我们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进行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为一体，从根源上的治疗眼病。仙灵顶上珠能够强效打通干眼通道，两者呀强强组合，就能让我们的视力恢复正常，让病呢也好得更快。我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76了。
3: 啊，
4: 我的眼睛我是有白内障，做手术没做好失败了，又合并了青光眼，都已经7年多了。我用那个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治疗眼病之前，我那个右眼都已经失明了，左眼视力已经由原来的0.1现在上升到0.4了，左眼视力比以前都宽了，
3: 改善的很好啊。您刚用了一个疗程，视力呢从0.1啊咱们就上升到了0.4了，失明的右眼呢肯定治不了了。我呢一直也说、只要咱们有光感就希望，您这个有光感的左眼是可以治好的，这点您放心。
4: 是，眼前的雾啊也变薄了，以前呢、一点点变雾，现在是一点点变薄，看东西透亮了。原来的眼压不稳，有的时候30左右，有的时候36左右，眼睛啊非常难受，现在眼压稳了，基本都在15左右。之前呢什么方法都用过了，病啊越来越重，最后没办法做了手术，又合并了青光眼。你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这个仙灵顶上珠和我之前用的药完全不一样，确实是能治好病，这次优惠力度最大，以后啊还没有药供应了，我毫不犹豫地参加了16盒的优惠。
3: 之前我也说了，这对致眼组合呀，如果它治不好眼病，只能说明呢你已经失明了，如果治不好，那其他的药啊就更不可能治好了。这次活动呢史无前例，今后啊也不会有了。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药材呢是越来越稀缺，它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无法供应了，现在呢赛加羚羊封山繁育，这次活动之后啊确实花钱也买不到药了。所以对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来讲呢，现在能争取到药就千万不要等，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4: 是，谢谢尹老师，有了你的这对致眼奇方组合，咱们眼病患者有希望了。
3: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啊，之前很多眼病患者呀，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就不再相信任何药了。即使说遇到了能让自己重见光明的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有咱们的仙灵顶上珠，也不再相信了。其实啊，有时候光明跟着黑暗，它就差一步。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什么药都不相信了。过去我们用的那药里边有赛迦羚羊角吗？麝香、牛黄，那您同时用过仙灵顶上珠配合治疗过吗？因为没有任何药能汇集这么多治眼病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啊，所以只要您用上了这对治眼组合，您的生活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就能够重新看到自己的儿孙的模样，能尽情的去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能够在家里边做一个生活能自理的人、有尊严的人，可以帮老伴儿去分担家务，所有自己期许的那种美好的生活，老年的生活您都会实现，也会过上有希望的日子，有奔头的生活。所以在这里呀、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见光明。好了，老大哥，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4: 谢谢尹老师，谢谢你带来的好药，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1: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严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呢。
0: 我真的是着急呀、听节目说、活动明天就要结束了，我怕订不上药啊、打电话就打到您这了。我想订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严老师能帮我订上吗？
3: 很抱歉啊，名额不在我这儿，我这儿只是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给大家呢具体的解决你们眼病的问题。一会儿呢您赶紧拨打场外电话问一问报名，说一说自己的具体情况吧，我听一听。
0: 我用您的蒙药治眼奇方和仙灵顶上珠两个疗程了，我想趁这次最大优惠活动、我直接订购了。
3: 您多大年龄了？
0: 今年68岁了。我是眼底有动脉硬化、青光眼，双眼视神经萎缩，这些年呢、什么办法都用了，可是视力越来越差。我这个视力呀、原来只有0.15了，眼前就能看到巴掌大的地方。
3: 双眼都有视神经萎缩了，眼前只有巴掌大的地方，那您已经是出现管视了，说明您的干眼通道啊堵塞很严重，视神经缺乏了肝肾之精的濡养。人看东西不是单纯的靠眼睛，它是一个眼脑结合的结果。比如外界的光线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形成一束光束，那么这一束光束落在视网膜上，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接受了光束之后会形成光冲动，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这时候呢大脑接收到之后就会知道我们看到什么了。当视神经萎缩之后，你就会出现看东西看不全，就像坐井观天一样，说明呢你已经形成管视了，您这个视神经萎缩很严重了。 所以这个病啊，想治好就一定要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肝肾之精通过肝眼通道濡养视神经，视神经萎缩才能好起来。同时呢，天灵顶上珠药效更强，强效打通肝眼通道。而到目前为止，能真正解决视神经萎缩的只有咱们这对治眼组合，如果其他的药能治好，就不至于说咱们患者一旦视神经萎缩了就只能等着失明了。
0: 是啊，你那药效果真好，现在视力已经恢复到 0.7 了，就视野再也不用就像从前黑窟窿似的，眼前的黑影全没了，眼前的雾啊也全散了，原来我的眼睛还有固定不动的小黑点现在也没了。
3: 可以这样讲啊，如果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的蒙药治眼奇方和仙灵顶上珠都治不好的眼病，其他的药您根本不用考虑，别的药不可能有这对治眼组合的效果好。您现在改善的非常好啊，很让人高兴。
0: 还有就是我的眼压现在都是15左右。
3: 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啊，您这个15等于是黄金眼压，现在眼睛应该是非常的舒服，不胀也不疼，是不是？
0: 对，不胀了也不疼了、
3: 嗯、
0: 再也不用受罪了、
3: 嗯、
0: 这次优惠力度大、
3: 嗯、
0: 以后还没有供药机会了，我想订16盒的优惠、
3: 嗯、您现在用了2个疗程的药，这次活动呢您参加8盒蒙药治眼奇方赠送1盒，再赠送5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就可以了，正好4个疗程的用药，这些药用完了咱们病好了也不会反复。现在呀、啊、这个药的数量呢不多，咱们把药呢留给呀、啊、病更重的患者。
0: 好好好，我听您的、
3: 嗯、
0: 我现在呀、啊、就打电话参加8盒优惠。
3: 这次活动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咱们患者朋友用够4个疗程就行。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咱们想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那我们就参加上这次活动。好了，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好的，再见您老师。
1: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3: 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5: 尹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怎么活动才开始、
3: 啊、
5: 明天就要结束了，那你说这也太快了。
3: 确实没办法啊，药太少了，大家都在抢购、
5: 哦、
3: 明天活动就只能结束了。活动一结束，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就不再供应了。我是真怕大家错过了花最少钱治好眼病的机会呀、啊！如果说您也想重见光明，那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吧。
5: 是啊，你说这次活动吧，我想参加16盒蒙药治眼奇方， 这不免费赠送四盒，再赠送20盒的仙灵顶上珠那个优惠，那我一会儿就打电话，赶紧把名报上。
3: 可以，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马上就70岁了。
3: 哦，那赶紧说说您的情况吧。
5: 我有老年性的白内障，看啥东西也看不清楚，一看哪都是那种模糊糊一大片，完了有时候看哪还俩影。大夫说是什么成熟期了，直接手术置换人工晶体就行了，说那样视力会更好。可我做完手术那看东西还是模糊不清，一个月没到眼前就有黑的还有红的，就像玻璃片一样那个东西，有时候还觉得怎么就像冒烟了似的呢。
3: 这个情况出现可不是个好现象啊，说明您手术的过程当中啊，玻璃体内有积血了，后期呢很可能会形成玻璃体的液化，甚至视网膜的脱落的。
5: 那时候左眼睛是 0.1 右眼 0.1， 完了医院大夫又给我检查一遍，真像你那说的玻璃体说积血了。
3: 这是手术过程当中啊很容易出现的，一旦手术稍有一点点的失误伤着玻璃体了，形成积血之后啊就会出现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啊。
5: 是啊，大夫说半年之内就能自然吸收就好了，如果吸收不了还要做手术。我一听啊当时都傻眼了，你说我哪能经得起这折腾，你说找谁去呀、找谁眼睛也这样子了，我实在害怕手术了，就宁愿瞎了我也不想就再做一次手术了。
3: 对，我明白您这个想法啊，当务之急呢是选择更好的方法治疗。白内障本身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干眼通道堵塞，它的病根儿在这儿，那您治的时候一定要去去除病根儿。首先呢打通干眼通道，为什么某样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在全国各地是一药难求啊，就是因为只有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才能打通干眼通道，它是从根儿上治眼病的，这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口碑。另外呢配合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所以这两者呀强强组合，我们的眼细胞呢就恢复正常的功能了，病也好得更快。其实说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眼病治不好，是之前这个方法的的确确他没选对呀。
5: 是是，这不后来吗，我不打算做手术了，就想保守治疗，也没少吃药，那也不管用。特别幸运的是我用上尹老师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现在用了一个疗程，感觉这药效果可真是太好了。
3: 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了呢？
5: 我跟你说，我用到6天的时候，眼睛就开始往外排毒吧，就有那些黑的，还有发暗的，红色那分泌物特别多，持续了有10多天吧才减少。那时候就感觉眼睛舒服了，冒烟的那种情况是看不到了。
3: 啊，很好，冒烟的情况看不到啊，说明玻璃体不再液化了。液化终止了，后期眼前像玻璃片的感觉就会渐渐的消失，积血呢它也会被吸收了。
5: 是啊，用到有1个多月的时候，过去眼睛里那个雾就开始变薄了，也透光了，小黑点都少了，就不像过去密密麻麻。现在一个疗程用下来，眼睛里那些个红玻璃片子啊小黑点子什么的冒烟那情况彻底没有了。我现在能看到40米之内的东西，真像尹老师说的，选择不对那努力白费。现在我就认准你呢这个治眼组合了，别的药我都不相信。
3: 是的，咱们不要因为过去啊走了弯路就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也不相信了。这对治眼组合呢，咱们是汇集了治眼病的3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除非说我们真的失明了，只要是咱们的眼睛还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重见光明。所以啊，千万不要放弃这次健康和获得光明的机会，放弃了就等于真正放弃了未来的光明了，就会永远活在黑暗的恐惧还有痛苦当中啊。
5: 是是，这是赶上最大力度活动，以后还没有药供应呢，我就想这次多买点，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太不容易了，能少花钱还能多拿药，能重新看到东西真是比什么都强啊。
3: 您现在已经是用了一个疗程了，这次呢参加十六盒猛药致癌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呢赠送四盒，再赠送二十盒的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就可以了。明天活动就结束了，咱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健康的机会。
5: 哎，行行，尹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先把名字报上去。
3: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5: 嗯，好，再见再见。
1: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十六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四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十二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两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十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八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一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五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您好尹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呢。
6: 尹老师，我打咱们那个朝外电话打了半天打不进去，老是占线占线的。
3: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通知了，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大优惠活动明天就结束了。所以听到这个消息的患者呀都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所以咱们这个电话呀就特别不好打。
6: 是啊，可难打了，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那谁要是不参加真傻呀。我就想参加十六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四盒，再送二十盒仙灵顶上珠那个优惠。
3: 这个是优惠力度最大的一个活动项目了。
6: 对对对，算来算去就这个最合适了。
3: 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我听听您眼病的问题。嗯，
6: 我是白内障，眼睛白内障快四年了，这不一直用了药吗？用了药也没见好，视力感觉越来越差了，最后到0.1那样。这一年多的时间哈，还添了个新毛病，又有角膜炎了。哦，医院给我开的那个药有两个杀星啊，我霉素啊，没什么用，视力下降特别快。
3: 嗯，
6: 看什么都是灰白那种，一片一片那种，看不清。家里要是没人，我自己都做不了饭。当时我都觉得都没希望了，觉得自己不可能这眼睛再好了。
3: 嗯，
6: 一直到我用上尹老师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丸还有仙灵顶上珠以后，我才真正感觉到了这老祖宗的药方子到底好到哪去了。
3: 咱们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是治病根的，配合使用仙灵顶上珠，强效打通干眼通道，并好得更快。您是白内障，后期呢又合并了角膜炎，这种慢性疾病啊，病根呢是干眼通道严重阻塞之后导致我们出现的晶状体浑浊，这个病想治好就一定要用猛药致眼奇方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打开干眼通道，两者强强组合，您的眼细胞啊就恢复正常功能了，这个病呢就好了。
6: 嗯，对对对，是你看现在我用了一个疗程了，就眼睛一点都没感觉到疼了。
3: 嗯，
6: 之前眼睛疼的我都受不了，那眼泪啊哗哗哗的流。
3: 嗯，
6: 就是不敢见光，一见光就流得更厉害了。这眼睛疼的呀，就好像有木炭在眼前烤着一样的感觉。
3: 嗯，
6: 这不我用上第五天，很明显感觉到不那么疼了。 到第七天就一周的时间吧，晚上就能睡着觉了，睡得可香了、我之前已经快两个月那晚上都睡不着觉，因为那时候真太痛苦了都。
3: 嗯，
6: 我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我的眼睛舒服了，疼了也不怎么怕光了。
3: 嗯，
6: 以前眼前不是有那种看东西跟大雾一样，
3: 嗯，
6: 现在你看这些雾也散了，视力慢慢的也都恢复了，看东西可清楚了都。
3: 嗯，这个情况呢，说明晶状体的浑浊排出去了，眼睛不疼了，是对角膜炎的治疗。当您的雾散开了，说明晶状体在恢复，越来越好了。
6: 嗯嗯嗯嗯，对，是啊、
3: 嗯，
6: 你看我特意到医院，我去测了一下视力，现在视力上来了，0.4了。
3: 嗯，
6: 看啥都比以前清楚多了。哎呀。
3: 嗯，
6: 尹老师，要不是遇到您呐，我这眼睛我准得瞎了我。
3: 咱不说那个话了，现在这不是有缘结识了吗？眼睛不也是在一天天的变好吗？
6: 是是是，所以我就想着趁着最大优惠力度多买点儿、
3: 嗯，
6: 就是即使病好了，我也再巩固巩固，多用一段时间。
3: 嗯、
6: 以后还没药物供应了，我必须我得参加活动。
3: 这次呢，也是大家省钱治好眼病最好的机会。不仅是能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另外呢配合上珍贵的仙灵顶上珠，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6: 对对对，是，我就想着多买上点儿，所以我就想参加16盒的这个优惠、
3: 嗯、对，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
6: 嗯、
3: 也再也没有药的供应了，现在名额应该是全国严重不足了，明天活动我们就全面结束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报上最大的优惠政策，所以我建议您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快问一问。
6: 哦，那行行行，那尹老师不跟你多说了、
3: 哎、
6: 我让我家人也跟我一起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
3: 好，再见。
6: 好，谢谢您哈，再见。
1: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尹老师您好，
3: 你好，欢迎您，久等了。
7: 哎，尹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患者了。哎呀，在这个世界上啊，真的上哪找像您这么好的大夫啊，很难找到第二个了。
3: 哎呦，您千万不要这么说，我可不敢当。其实啊，有很多的医生啊，都有一颗仁爱之心，非常的善良。像我这样的大夫有很多很多，可能只不过是您没有遇到而已。但是咱们结缘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7: 是的是的，真的太感谢您了啊、我用上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2个疗程了，这次活动又送给我们仙灵顶上珠，我想参加16盒蒙药治眼奇方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能参加这次活动啊，我还应该感谢我的老同学。我们同学聚会上嘛，因为我的眼睛的问题啊，我就去不了，眼睛呢它不行嘛，所以呢他就特意的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啊，叫我找尹老师。他说啊，他父亲的眼睛嘛，就是您给治好的，这都过去3年了、到现在呀还挺好的， 他父亲呢，白内障并发了青光眼，当年结合蒙药自建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

0: 引上猪治疗的，效果可好了呀。
1: 对，这次活动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及呢，咱们明目二十尾丸还有尖顶顶上猪啊，这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了。我们这次参加活动的话，猛药致眼奇方是赠送本品的，而且呢还赠送给大家尖顶顶上猪，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0: 是，你竟然把这么珍贵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还有尖顶顶上猪都送给我们大家呀，你看我们真的大家都是又高兴又感动啊。
1: 这也是咱们大家呀应该有的福气。之前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是频频的缺药，给很多的朋友治眼病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所以说我这心里边一直是对大家伙非常非常愧疚的。这次呢能给大家组织到药啊是件好事儿，可是呢它就是数量不多呀，大家就赶紧得自己拨打电话去抢名额。说说您的情况吧。
0: 我呢是2020年的时候虹膜炎引起了青光眼，从那时候开始啊，我就一直在用着药，就怕我这个眼睛哪天给瞎了。在我们这里的一个医院呢，眼科也看的都说我视神经呢损伤的太严重了，还有萎缩速度也快，说目前呢视神经萎缩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于是呢，结果我配那些药我就回来了，说要是能控制住视力啊不下降，眼压稳定，就不会很快就失明。到后来呢，我这个眼睛就只能分清的白天或黑夜了。像那个人站在我面前呢，我只能看到一个影子，什么都看不清了。我要是盖住这个右眼、左眼呢，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1: 像您这样的患者呀，我经常在临床上接诊到。说实话，我真的是内心呢五味杂陈的。其实视神经萎缩它是能治好的，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治疗的时候走了太多的弯路了。结果呢就把这个眼病越拖越治反而倒越厉害。
0: 是啊，林老师啊，您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我用上了第八天嘛，我的眼睛就开始出现了那种排毒的反应嘛。我是当下一起排毒的，眼睛那个分泌物啊都特别多，还有那个排小便也多，还特别的难闻。排那十天呢，逐渐的就好起来了。我这个眼睛呢，疼的呢，它也轻了好多。之前呢，不吃止疼药啊，眼睛就疼的受不了，晚上呢也睡不着觉。这个排毒结束以后，我不吃止疼片呢，可让我真的是高兴的不得了了呀，太高兴了。
1: 虹膜炎它是最遭罪的眼病，它这个疼痛是与众不同的，尤其是夜间疼痛特别严重，别人正是入眠休息的时候呢，您这疼的受不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所以说特别耗人呢。首先呢，您不疼了，能睡个安稳的觉，咱们身体的免疫能力随着睡眠的水平的提升之后啊，这个免疫能力就能提高，这个对病情的恢复它也是很有利的。
0: 是啊，大概一个多月的时候嘛啊，这个一点都不疼了，这个眼压呢它也降下来了，视力呢它也提高了。像家里的那些家具啊，这些大的轮廓啊，我都能看出来了。喝水的时候嘛，给我带那个颜色的那种杯子，我都能看到的呢。这就是我这个眼睛看到的这个范围，它也大了，比原来宽多了。我的右眼这些年眼压它高，但是没有虹膜粘连的那种。当时呢，就是这个左眼它比较严重，视力呢也下降了，是那个0.3。视野呢没有左眼那么严重，就是外眼角啊黑一个边点，现在它都没有了。
1: 太好了。现在是用了两个疗程的药吗？
0: 对，我相信我这个右眼继续坚持治疗啊，每年的那个同学聚会呀、我肯定就能去了呀。真的太高兴了。
1: 其实啊，我们想要获得到健康和光明呢，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幸福。同学情也是人世间最真挚的一份感情了，我也希望呢您早一点好起来，多和同学们聚一聚，心情啊也会越来越好，身体也会越来越好，日子呢越来越美丽。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和仙灵顶上珠这对组合呀，绝对能让您好起来。他们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迦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呢带领着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仙灵顶上珠强效打通干眼通道。

0: 这对治眼组合呀，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他都治不好您的眼病，那就证明您的视力完全丧失了。如果说他们都治不好的话，那别的药就更不可能治好了。通过这样整体规范的科学的治疗呢，干眼通道通畅，眼睛的功能呢也就得到恢复了。
1: 嗯嗯，是呀，林老师，所以这次活动我一定要参加。还有另外这个药量怎么用，我想请教您呢，再帮我指导指导来。
0: 按照原来的用量，这两个疗程用的已经非常好了，咱们就是见效不更方。
1: 嗯，好的好的，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啦。
0: 那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参加活动吧，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祝您报名成功。我们再见。
1: 嗯，好的，谢谢您林老师，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林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6: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693-3779 400-693-3779。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今天呢心情不一样，特别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两天呢，这孟飞老师啊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个话题，什么呢？就是怎么样把我们这个病的病根啊给解决掉。那一直以来啊，孟飞老师在咱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讲到的都是解决疾病、打好健康基础的这些知识和方式和方法。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孟飞老师讲到了啊，咱们治病就讲究一个立体的治疗方式。何为立体的治疗方式呢？就是找到多种病的原因，把这些原因呢一网打尽，咱们呢抓住主要的问题来去解决。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多种方式、多种角度、多个方向的来治这个病，效果就更好。那怎么来呢？咱们要想解决身上的这些老病、慢病、老年常见病，那必须是遵循原则的。什么原则呀？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而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要说解决气，就有我们这个王牌当中的王牌啊，也是最顶尖的，目前来说在全国的所有的医药领域当中也能够排得到前三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心里面一直给患者必用的优颜诺定制款羊内胎，我们自己加工的啊，在盒子上写的羊胎盘。那么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来路就不简单了，我们一直说嘛，说西藏的牛，青海的羊，那我们这个就是秘制的，就从第一步送到兰州进行初加工，就是我们自己的保密配方，然后啊又送到了西藏，哎，球本呢又是整个中国加工这个藏药类动物药材最好的这个地方，所以啊才有了我们定制款的优颜诺羊胎盘。那今天呢，为什么说孟飞老师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高兴呢？你看啊，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都是790块钱一盒，这个呀还是30支的量，也就是说按正常吃，一天是吃2支，那30支吃半个月，大家算算啊，790块钱吃半个月，那咱们就往多聊10块，就按800。你看一盒790，是不是？两盒多少钱呢？1580。那两盒1580块钱吃一个月，大家想想，这一般的家庭啊，估计就舍不得，不是说买不起。你看，你就是退休工资一个月2000块钱，你花1580买两盒吃一个月也能买得起。那问题是你治病，它没有一盒两盒这个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呀，这个经过咱们这么多天，我跟呢中心还有这个球本两个企业，就跟他们一直在聊这个事儿。所以啊，开始就给了咱们一个初步的政策，我给大家再说一遍啊，计划着是什么呢？计划着是给了个补贴，每一盒啊减免了一下，不是790了，减免200块钱变成了590块钱，然后啊又研究着说要不要给大家送一点，那意思就是买5盒多给大家拿一盒，哎，那拿上10盒呢，这多给大家拿上4盒，那拿上20盒多给大家拿10盒。这个呀，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昨天晚上啊，我又紧急的和咱们中心里面，包括和这个西藏球本呢负责人又聊了一下。我说我遇到一个实际的问题，他们就问我说怎么了？说孟主任，你说说你这什么实际的问题啊？我说590块钱一盒，这说贵也不贵，那在中心里面来讲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这是第一个啊。你说这个590块钱一盒是用半个月，对吧？那两盒，那是不是26 1200啊？咱们去掉20，剩多少啊？ 剩1180。我说一个月用两盒1180，我说这一般的家庭啊，你说要是一个人吃，这工资低的2000多块钱，对吧？你说吃上这一个，一个月剩个1000来块钱，这生活咋办呢？对吧？我说我呀，现在我突然想明白了，我说咱们这个节目啊，既然是为了老百姓好，既然是想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实际困难，真正的解决这些病，那咱们就得从实际出发。什么叫实际出发呢？我说呀，咱们赚钱这是正常的，企业要有利润，对吧？我说再有一个呀，我说咱们这些听众朋友跟我们中心里面的会员，它不是一回事儿。你看，在我们中心里的

学会员呢，非富即贵，那不是说孩子有钱的，要不然自己就是老板的，要不然就是拆迁户的，要不然是什么养殖大户的，反正是到我们中心里100个，那得有99个，那都是经济条件特别特别好，就剩了一个，普通，也比一般老百姓要有钱的多。所以别说790块钱一盒，1790一盒，一个月3000多，他也得吃。他为了身体，为了治病，他也得吃。他知道我们这东西好，无与伦比，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你说治病吧，你气不解决，一切都白费。这阳台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就这四大功能，你来吧。任何东西，市面上的东西，你来能把这四个全部兼具到的，不可能。为什么？这是阳内胎，这阳内胎这种资源，大家听好了，哪个养殖场牧区啊，他舍得呀？也就是我们中心有这个资源，有这个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啊，或者说我们有大量的资金基础，我们才能够去定制这种阳内胎。那要不然你在外面你能买到阳胎盘、牛胎盘，那都能买，那是落地胎，那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们中心里定的790一盒都良心价，那你这一次又不一样了。这一次怎么不一样？不说了吗？说多拿点啊，啊，590块钱一盒，你多拿点啊，到时候你拿上什么5盒、10盒的，是不是？后来我就跟中心里的领导，我也跟这个西藏球本的领导，我就聊，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昨天晚上啊，这个跟你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说我其实有点担心，我说担心什么呢？我说担心我的听众听到了阳台盘这个东西特别想用啊，这感觉治病有希望了。我这个东西啊，特别对我的症，我就是气虚，气血循环不着，我这心脏就憋，心脏就闷，我就是气血循环上不去，打不开这个缺口，我脑缺血，我就反应慢，头晕头疼。这方法孟非老师给了，钱儿不允许啊。那你说这不是有个词儿叫望洋兴叹呢？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下一定有，因为这几天呢，有给我们打电话的，打电话的说的什么？说孟非老师啊，你一定要帮忙把这阳内盘，你们单位里面、你们中心用的阳内胎给我们搞到，多少钱我不在乎，我就要吃，那治病要紧。你这样的有没有？有。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你有这样人打电话来，他也是偶尔可见的经济条件好的，对吧？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啊都不高。你看别人不说，就说我老爸在家里面，我老爸现在一个月的退休工资2900块钱。那你说这在东北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这往南是经济越来越好，但是3000多4000多，对吧？那吃吃喝喝呢，人情往份呢，啊，有的地方天冷还有取暖费呢，夏天开空调呢，孩子来了再给包个红包呢，这老人家呀手里真没有多少钱。我说这个政策，我说明天我要是想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把这事说了，我说我怕他们呢这手里头真没有钱呢。为啥？我说这谁家里不用钱呢？本身就有这么多慢性病、基础病，这手里头谁能攒多少啊？平时也得买个药啊，是不是？这钱都花不了少了。我说不行，我说这个还是贵。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说真是看着这个阳台盘就在这儿，我说这吃不到嘴呀，拿不出来这个钱呢。我说到最后，咱们明明是个好事，是个善举，结果呢，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几十万人在听，结果就那么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能有这个条件吃上了，他们是好了，但是大家呢，普通老百姓呢？我说咱们呢再开个会，我说我这边啊，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说既然咱们是爱心，咱们是善举，我说咱们呢就不能把这个爱心呢打空，我说更重要的一点，我说一定是要让我们的老百姓用得上，同时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要用得起，对吧？我说你别空中楼阁，你能看得见你抓不到啊，我说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咱们现在虽然减免了，成了590一盒，我说这还有点送，多拿点，我说这还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啊。我说别的不说了，我说中心这面啊给减了200，这已经到底了。我说咱们西藏球本这面啊，你看看，我说你们能不能尽快的商量一下，我说我昨天呢就把这个政策都给大家说了，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也说了，今天有天大的好消息跟大家说了，我说别我这消息他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很大的一个期盼都在等着今天说呢，结果到最后说完了之后，这一下子心气沉下来了，我说这可咋办呢？
这不行。

是不是？我说钱不到位呀，我说咱们说一千道一万，治病是要花钱的呀，对吧？我说咱们求本的领导，你们能不能再想个招，就是让这个钱再少花一点，我不用多，咱们就要一个诚意，咱们就要一个态度。我说咱们哪怕这次少点量，咱们求本这面不赚钱，一分不赚，我说咱们也争取，咱们交交心，对不对？咱给这些听众朋友照顾到位，让咱们听众朋友们真正能够拿到好东西，把病解决了。我说这个比啥都重要，比啥都实惠，对不对？我说咱们就别说什么拿五盒送一盒，拿10盒送4盒，我说不要搞那些，我说咱就来个最实在的。怎么个实在？就是能怎么少花钱就怎么少花钱，把钱用到刀刃上，对不对？我说这样的话，老百姓也记着你的好啊。我说咱们企业要的是什么？要的不就是知名度吗？咱们好事都办了，为啥不把这好事真正的落地，做到实处呢？是不是？我说我在节目当中，我天天说求本，是西藏很大的一个企业，有责任感的一个企业，有责任心的一个企业。这次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问题，愿意伸出援手的一个企业。我说我这个给你们好人卡可发了，好人好事给你们说了。我说现在就你们帮个忙吧。我说你们看看怎么样能把这个事儿落地。我说我这人没有逼宫的意思，我没有逼迫。我说咱们呢，这就是枪都顶到膛上了，明天咱们就说了。我说我今天晚上我琢磨来琢磨去，这事儿还差点意思。我说你看看吧，我说你们再商量商量，能不能够给个最终的，再实惠点的。结果呀，这个西藏求本那面的领导说，孟主任你这样，说我们开个10分钟的小会，10分钟过后给你答复。我说行，我说你看，这咱们合作这么久了，你们也是痛快人，我呢也是直性子的人。我说我等你10分钟，我说你告诉我，我说我希望啊，10分钟之后我听到的是个好消息。结果呀，我就在那块儿，我不抽烟。结果那时候啊，我就琢磨，我说这要有根烟呢，我还能够顶得快点。我就在那转圈，哎呀，这转了7、8分钟，我第一次这么焦躁。为什么？我就在想啊，这590块钱一盒，是不是能再少多少啊？是再少90啊，还是再少100啊？结果8、9分钟，电话突然来了。哎呀，我一看，好了，赶紧接吧。我这一接，结果这面就是有点字字扭扭的。我说你说嘛，我说什么结果我都能承受，对吧？我说咱们呢，一定要给我们听众朋友想治病的、想治病根的、想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想治这个三高的、想治心血管、脑血管病的、想这个苦苦期盼的这些听众朋友，给个结果。我说你就说，你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结果啊，这边负责人跟我说，他说孟主任啊，他说这样，他说这次啊决定给你们这边啊政策上再加把火。哎，我说好，我说好，我说这个话我听了很开心。我说你说吧，怎么个详细的章法？那边就说了，他说限量，他说这个事儿就这一次，这个现在我们就冲着你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的求本，我们就等于给你付广告费了啊。这次我们限量，限多少呢？就是最多，听好了啊，最多拿出来1000盒，这1000盒是500个月的，因为一盒是半个月嘛，1000盒500个月的，那1000盒下来了之后啊，就得有说法了。说你一天说去了，有些人呢听不着；2天说去了呢，有些人呢漏听了。所以说我们这边给你提个要求，5天的时间，1天200盒。我说这个好说啊，我说这不算事儿，我说这个太容易了。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是每天限购200盒？我说是这意思吧。我说对，就1000盒，谁能拿到就是能拿到了啊，谁错过了就错过了，那不可能所有的人完全照顾到。他说我们企业也要生存。我说这个我理解，1000盒。我说我也知道养那台这东西少，对吧？我说本身我们不定都没有人做这个。他说对呀、啊、他说所以我们也是跟着你们一起嘛，对吧？1000盒，5天的时间，从明天开始算，第一天连续5天，每天200盒，你也别说什么买多少个给多少，没有了啊，大家自己选，1天200盒，200盒你可以定2盒，你可以定10盒，你可以定100盒，随你，根据你的病程你自己定啊。病多的你吃的时间长点，病少的你吃的少点，你想治根的你多拿点就行了。我说我听明白了，我说不就是5天的时间，从明天算就是第一天1天200盒，是不是？这1000盒结束就结束了。
这个每天200，超了明天再打啊，明天打上了打，打不上后天打，反正就这1000盒完事儿。我说对不对？他说对。我说那行了，这是第一个事儿。我说这个我听明白了，限量1000盒，仅此一次，以后没有了。他说对。我说你说第二条吧。

就是说减多少钱嘛，咱就按一盒算。听众朋友想治病的，他就按一盒一盒买，一盒是半个月的量，两盒是一个月的量。我就是说你来个最实在的，对吧？他说我们这也研究了，为啥说一千盒，就是要定个量，这一千盒总量是5天的，加到一起是500个月的，我们只能提供500个月。我说你这，我说我着急了啊！我说你说吧，我说少多少钱？是590块钱一盒，是少50还是少90？那面笑了一下，说不是少了，是加了。我说你这啥意思啊？我说590块钱一盒，你还要涨价，对不对？他说不是减了，他说是590块钱一盒，这回涨9块钱。我说我意思是让你590块钱一盒减。我说你怎么让我590块钱一盒加9块呢？我说这加9块不变成了599一盒了吗？他说对，现在我们这边商量好了，让你在节目当中这一千盒啊，听好了，跟我说的，说涨价了，变成了599一盒。你明天在节目当中一定跟听众朋友说清楚，阳台盘啊，优研诺的这个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的，变成了599块钱。一盒，而且确定好就是599一盒。我说那你让我明天还讲不讲了？我就当时就泄气了。我说你让我明天还跟怎么样上节目里说？我说我就没脸跟听众说了。我说这怎么办事还得往回搂的呀？我说都说好了590一盒了，还说到时候多拿点还能给个赠送。我说这怎么还涨了9块钱呢？是不是？我说我让你们开个小会啊，说说这个事儿，我也等了，我都急得直转圈儿，是不是？我说想着能够590一盒少50少90的，我说这没成想没少，还涨9块，变成了一盒599了。我说这事儿没法干了呀，我说你让我明天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呀。结果那边就说，他说你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我说你说来，我说你说吧，你说啥我都听。我说我现在已经在想着明天孟非老师上节目里面还有没有脸，还有没有脸面在节目当中说这事儿了。他说你放心吧，你一定有。我说我还上哪儿去有啊？590一盒，然后呢，今天你又涨9块，这出尔反尔，人没有诚信。我说我一直跟别人说，人无信则不立，结果你倒好，我说变成599，你一分没少，还涨9块钱一盒，一盒还涨了9块。他说："你没听我说完呢。"他说："这回599一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但是我们也不说什么，他拿多少盒多少盒了。"他说："这次确定好，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听众说，这个西藏球本生产的优研诺定制款的给中心用的你们这个羊内胎，599块钱一盒，买一盒。"再给多拿一盒，就是599，你给听众说到手是2盒。哎呀，当时听完这句话呀，我瞬间心里头这块大石头咕咚就落下来了。哎呀，我心情瞬间就好了。我说我明白了，我说感谢，我说我代表听众诚挚感谢，我说我多的话不说了，我说我明天我一定把这个事儿传达到位。我说听清了，我也记住了，明天跟听众朋友说啊，这个中心给减免了之后，然后呢西藏球本也给减免了，然后呢现在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阳台盘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就变成了599两盒。我说对不对？他说对。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这么宣布。我说太好了，我说我多了不讲了，我说有你这句话，我说我就算对我的听众尽心尽责了。我说这个事儿不是我争取的，我说这个事儿是西藏球本大气，我说是西藏球本的领导有爱心，帮助我们这些经济条件一般的老人家来解决身体的病痛，所以啊，我说这个事儿我传达到，然后呢我也跟听众嘱咐到，我说以后啊，如果说在某些场合听到西藏球本这几个字儿的时候，能给正面的给个鼓励，给个点赞，给一个正面的评价，我说也算是感谢西藏球本对这次节目里面阳台盘的这个事儿这么一个大力支持。

0: 哎呀，这昨天晚上总算是睡了个好觉啊，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我们西藏球本，今天正式的给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宣布一遍，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羊胎盘啊，又是羊内胎，那么一盒是30只装，每天吃两只，一盒是半个月的量。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一个月两盒就要1580，这是正常的在中心里的价格。那这一次在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西藏球本，正式宣布，这个从今天开始，连续5天，这羊胎盘有货，而且呢，总共是1000盒，这1000盒，两盒是一个月。合计到一块是500个月的量，这个量倒绝对是不多，但是呢，也得感谢了，这已经不少了。这个有需要的你就打电话，没有需要的你就不用打了。这个本身量也不多，每天只有200盒，每天就是100个月的量。那这个价格呢是599块钱一盒，但是呢，你要要就是订购的时候，599块钱是。你订购一盒到你手里是2盒，我再说一遍，599拿2盒，你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用多久，是用3个月、5个月、8个月、10个月，这个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因为我现在没法让你用周期了，因为一天一共就200盒，100个月的量，我要跟你说用一个周期12个月也好，17个月、18个月也好，那你一下子钱拿得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再有一个呀，你拿得多了，别人就拿不了那么多了。所以啊，我给大家的个建议，大家听听，这个孟非老师这个人呢，你们也了解了，心直口快，脾气直的一个人。如果说你感觉这个羊胎盘一定要用，必须要用的，就是想用羊胎盘解决问题的，我建议你啊，拿多少呢？我建议你拿上2盒到3盒。什么意思？你看一盒599，是不是就算600？599啊，你拿一盒，他多给你一盒，你到手就2盒，这就一个月呀，是不是？你要是拿2盒，这是不是1180呀？你到手就是4盒，就用2个月了，对不对？你如果要是拿3盒的，你才花3个599，但是你到手就是6盒了，那就换句话来讲，你就是拿3盒，又送了你3盒，你到手就6盒了，你说划算？不划算。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研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

0: 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次不容易，我感觉呀，这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了。你看啊，这个无论是我们中心还是西藏球本，拿出了最大最大的诚意啊。你们想象一下啊，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以来，所有的患者拿到的这个我们定制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胎都是790块钱一盒。那你看这一次啊，这绝对绝对已经是拿出了我们西藏球本最大最大的诚意了，这绝对不会再有了，要不然也不可能就每天200盒。那大家想想，每天200盒啊，才100个月呀，你说这个满足的量绝对不多。那这种情况下呀，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谁有问题的，谁想真正解决问题的，那这些最需要的人一定会踊跃的打电话。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羊胎盘每天只有这么多。那我把这个事儿啊也跟大家说清楚，虽然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说这个羊胎盘有多好，但是大家清楚，这个东西虽然是药啊，它是药，听清楚了啊，但是呢，羊胎盘尤其是咱们自己的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羊胎盘，它不是仙丹，也不是神药，它不可能包治百病啊，世界上没有神药，没有什么能够包治百病的，你就包括华佗在世，孙思邈再生，也没这个本事。但是呢，咱们要承认一点，就是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这次你能拿到的这个羊胎盘绝对是好东西。为啥呢？因为这是在青海的羊内胎，而且呢是在藏域产出的羊内胎，是在藏域生产的，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第一，纯粹，第二个，保证精品，第三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所有的一切经不得效果检验的东西我们中心坚决不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保证了一点，保真。无论是你在哪里见过羊胎盘，我敢保证都跟我们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你在外面能够见到的羊胎盘，无论是那种粉的，还是那种真的，还是那种胶囊的，这一类的它通通的都属于落地胎，就是羊啊生小羊之后掉下来的这个。那你想想啊，这个胎盘虽然是传输的东西，它是个药材，但是呢它在生产掉落之后，这就叫什么，刮熟地落，哎，刮熟了，那个刮最后那个地啊，它就掉了，就干枯了，就没什么营养了。那你想想，这样的生产胎它都有作用，它都能入药，那你告诉我，生命力最强的，能补半口先天之气的这个羊内胎，它的功能得强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说，你见过这么多胎盘，你不可能见过内胎啊。那再有啊，这个内胎的成本太高了。怎么说呀？你说生个羊多少钱，对不对？而且呢，这羊还能长大，但是你说一个内胎，它不可能卖一个羊的价钱。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养殖起来就费劲儿。所以啊，现在很多外面都知道这个羊内胎好，可是呢，行不了规模，形成不了产业，形成不了能够生产出来的一个总量，达不到。现在整个国内唯独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我们中心里面能做到，而且这是我们满足自己的内需，我们这五个中心里面自己的患者用量大，我们才能够集采。什么叫集采啊？就集中采购，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拿到第一手的羊胎盘，而且还是内胎。那同时呢，我们又做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就保真的羊内胎做了一次第一次的药物的浸泡，从而啊达到这个营养啊药效啊完全不流失。那第二步，我们就是精粹。那这种啊， 无论是性状、形状，吃了之后的感受，跟普通的那种羊胎盘，那如果要去对比的情况下，那就相当于什么？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那这几天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不多说，你自己就能够感觉得到。我不说了吗？咱别说所有的，咱一半的人，你吃完了都有变化。什么变化？咱这羊胎盘不是四大功能吗？对吧？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一天正常两只啊，咱们呢，要不然上午九点，要不然下午三点，你啊就这么去吃，一天吃两只，一天两只的话，一个月60只，需要2盒，对吧？那你算算这个情况啊，给了你这几只，你吃完了，你身上的这种变化，这才几天呢，对吧？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对症，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纯度高，保真、保质、保量，就在这里。你看这两天咱们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也有的呢是我们这边提前就知道的，还有一些呢是找我的也聊到了的，就说了初步的变化是什么。最快最快的变化我跟大家说一说啊，最快最快的变化就是你吃了一两天之后，你就感觉什么？手脚热乎了。那手脚热乎是怎么样？气血循环开了，大补正气这个事上来了，哎，气一足，血液循环一快，那我们人体的温度啊就上来了。那哪儿的最来啊？五心呢，手心脚心呢，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手心脚心只要微微的发热乎了，还不燥，这是它最神奇的地方。哎，这热乎劲儿一上来，证明你血液循环好了。我告诉你，血液循环一好，对很多血液类的病、血管类的病，那就起到了稳定的作用，这是第一。只要你手或者脚热乎了，那紧跟着第二个事儿，你就有劲儿了。你发现没有，年纪越大体力越差，哎，走个道歪歪扭扭的，上个楼下个楼啊颤颤巍巍的，干点活一点力气没有，原先搬搬扛扛一两百斤，现在10斤大米拎着胳膊都酸。为啥？没劲儿。没劲儿是什么？力气，力气，气和力是有关的，有气就有力，有力必须气足。年轻人为什么体力好？气足啊，是不是？年轻人气足血才旺，你年纪大了气弱血就衰。那羊胎盘用上了之后，你这个手脚发热，腰上发热，腿上有劲儿，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气足了？你这一气足了，身体机能它就往上恢复。为什么说羊胎盘那个针一针就60-70万呢？让人保持年轻啊，原因不就在这儿吗？气血足，精血旺，这是根儿，对不对？所以羊胎盘内定的定制款，它治根儿的就在这儿，大补正气。所以大补正气一出来了，气血循环一快，我告诉你啊，你冲刷也好啊，排泄也好啊，代谢也好啊，你对这个三高效果就都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三类的，只要大补正气，气机循环一好了，我告诉你，对这几个病都有作用。那紧跟着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你哪个脏器功能弱的，你肝功能弱的，血液循环不好，毒血在里面藏死了，你这就能长什么什么结石啊，肝上有囊肿啊，那就出来了。肝郁气结呀，是不是？你经常长吁短叹呢，啊，两肋胀痛啊，是不是？你这个大便也不好了呀，睡不着觉啊，这不都肝气郁滞有直接的关系吗？肝气郁，肝血就郁，你这个气是不是要拔上来，对不对？虚了损了怎么办？大补正气之后，大补虚损。你肝脏受损了，你血液循环就出问题了，把你肝的这个问题给你从根上解决了，把你肝脏的虚损一补，你告诉我，你肝脏血液循环解毒就出来了，你肝脏解毒排毒代谢效果就一条龙。你这个时候你血液质量也变好了，肝脏影响情志，你明显感觉到你心情都变好了，而且睡觉很多人是跟肝气郁结有直接的关系，大补虚损，把你肝气一补好了，你明显感觉到睡得好了，哎，大便也变好了。你肝脏好了之后啊，我告诉大家，这肝还管消化呢，它分泌胆汁啊，你胃口都能变好。你告诉我，这个大补虚损厉害不厉害？那紧跟着大补虚损第二个地方，肾。我跟你说，人这辈子消耗的都是肾阴肾阳啊，无论你是生育啊，还是说怀孕呢、啊、还是说这个生孩子呀、啊、还是说来经血呀、啊、还是说遗精啊，等等等等，都是在消耗我们的肾阴肾阳。你说你虚不虚，损不损，对不对？你这种虚损一来了，你要不然肾阴虚，要不然肾阳虚，要不然肾阴阳两虚，然后这肾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了？小便没劲儿，那有尿憋不住，然后呢骨头变差，浑身没劲儿，发寒怕冷， 你这毛病一大堆，这都什么虚？哪里虚啊？肾拿啥补啊？精拿什么精啊？拿我们阳内胎的这个精精华来补啊。这个东西把虚损给你肾补上了，好了，你用完了之后这两天也有反应的，反应什么？吃了这个阳胎丸小便少了，啥意思？这个气上来了，虚损的气给你补上来了，这就变了一个事儿了，变成什么？有气了之后，你发现没有？你像年轻的能憋住尿，年纪大的憋不住尿，靠什么憋？气呀、啊，有气才有力呀、啊，你括约肌不就憋住了吗？当然不是为了憋住尿，而是能够固摄住，给它存住。你存住了之后，这个精华才不往出跑啊，对吧？那你发现没有？有的人呢，他就感觉风一吹，他也不感觉冷。有的人说一风一吹我都进骨头，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都张开了。什么意思？你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体表没有胃气，那这不是虚损吗？肾也是如此啊，你肾上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你的水道你固摄不住，有点尿你就尿，有点尿你就尿，甚至你没感觉都尿出来了，一点都固摄不住。你说你不尿频尿急夜尿多谁呀、啊、这不就是肾气亏损吗？怎么办？大补虚损呢。你只要把这个虚损一补上来，用什么？阳胎丸，对不对？你看肝补上来了，肾补上来了，然后咱们接着来说心气重不重要。您不感觉有的人经常哎哎一声你感觉心里舒服点，你哎一声你感觉你憋的这个地方是痛快一点，什么原因？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呢、啊、你说你这种身体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叫不叫虚？叫不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里的虚损呢？那心气不足了，你心脏供血能好吗？你心脏的血蹦不出去，回不来，回来了之后走得慢，你这种情况下你全身血液都出障碍了，你往哪儿走的血都不够。你这种情况下，不信你就对这个镜子看看，你把你的下眼皮扒开，那地方发白，什么缺血，你这个在这个地方看到是眼下眼皮扒开了之后，这个地方缺血，你就脑子里缺血，你脑子一缺血，头晕头沉失眠，是不是又来了？脑袋供血不足啊，年纪大了血液顶不上去了，就是心那个压力不够了，心顶不上去了，不就是心气不足？心气不足是不是亏损？那你这亏损要不要补？拿啥补？阳胎丸，在我们中心里用这个就是阳胎丸。所以说为什么我就告诉我的听众朋友，你必须要用，哎，你三高的要用，你肝不好肾不好心气不足的你一定要用，你用上这个阳胎丸，你用上两盒四盒的，这效果就出来了，六盒八盒的你症状就减轻了，十盒十二盒的就把这个情况啊就基本控制住了。但是这次我不跟你说让你用多少了，因为这个量满足不了所有的人，要让我建议你一个人吃一年呢，那不够啊，对不对？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盒，每天才二百盒，我怎么告诉你拿二十四盒啊？没有那么多量。你要说真是有谁说我就拿二十四盒的，你算算吧，一百盒下来几个人就拿没了，那你不得给别人留点啊，是不是？你可别太实在了，你说不行，我这个趁着这次599块钱给两盒这个政策，那我多拿点，我一次拿200盒，你可别这么干，你拿200盒我也不管你，是不是？你别放过期了啊，再有你给别人留点啊，咱不可能为了一个，你看我都把这个事放开了，我也不避讳大家了，就这么点，你可千万千万要搂住，你别说的哎呀我要管我自己，你也管管别人，是不是？我就想着你能拿10盒的，我给你个建议，你拿剩3盒，你拿3盒还多给你拿3盒，你到手6盒呢，对不对呀？599一盒，你拿3盒，对不对？这才多少钱？3618，还不到1800。然后呢，这你一下又给你拿3盒，你说你到手里一盒算多少钱呢？你一盒折下来了才299，是不是？也就等于换句话来讲，599两盒，是不是一盒还不到300块钱呢？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你可千万别一次都给拿走啊，别人还有需要的呢，咱们搂着点好不好？咱们相互之间照顾，都是病友，是不是？不可能为了一个人咱们把这个就这一天200盒都给拿空了，那别人拿不着了，你说他着急不着急啊？对不对？所以说能多拿的你少拿啊，你就行了，你先吃上，咱们以后再说。虽然说没有以后了，你先把这个气补上，大补虚损补上，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你血液循环不就好，是不是？这就第一步气这块解决了，后面咱们再治血症也都方便了，是不是？你看你心气一足，是不是就好了？那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那你告诉我，五脏六腑里面这三个地儿，肝脏洗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里面的脏东西的，心脏是泵血的，这仨循环一转， 那我告诉你，这雪。

上面，一下子很多病就减轻了。那他们反过来再滋养脾胃，我跟你说，这脾胃的功能再好一点，吸收率再强一点，那我告诉你，平时吃的药效果都出来了。哎，你把这三个跟血有大关系的地方调好了，用这个阳胎盘把这个功能给慢慢的提上来了之后，你往脑袋上供的血都好了。你为啥这两天又有人跟反映说，哎呀，我用完了这阳胎盘就这几支，我用完了感觉眼睛怎么清亮了呢？自古医书上就没写着阳胎盘治眼睛，没有这说。你要是眼睛不好的，那很多东西啊都能够治眼睛的，是不是？但是阳胎盘不治眼睛，可是就有很多人说我用完了咱们优研诺这阳胎盘就几天眼睛看东西明亮了，啥原因呢？那不就是你眼睛里毛细血管啊太细吗？那里面脏东西又太多呀，通道都堵了，通道堵了血流不过来呀，阳胎盘起的啥作用？是不是引气归经啊，让你这些机体乱撞的这个气循环走的正道了，是不是不憋不胀了？哎，你肝经好了，这肝和眼睛是通的，是不是肝气不乱撞了？那你告诉我，这通道一通了之后，血液是不是就滋养眼睛了？你这血液到眼睛里来了，实际上就是后面的气足够了给推过来的，肝气再不乱走了，来的血就更容易了。这一下好事就出来了，眼睛明亮了，滋润了，不干了，不痒了，它不治眼睛。你要什么治眼睛？眼药水治眼睛最快。可是呢，你用完阳胎盘，眼睛明显好多了，清亮了，看东西明亮了。你说这好事还是坏事？这一定是天大的好事啊！但是孟非老师给你提醒啊，再说一遍，阳胎盘不治眼睛，啊，不治眼睛。但是你吃完了之后，跟血管有关，跟气机不足有关，出现的这些事儿，用完了，眼睛就是明亮，啊，吃完阳胎盘，这不说了吗？身上有劲，心脏跳得舒服啊，心脏跳得好，脑袋头晕的。这个反应慢的，用完阳胎盘，气都顶上来了，虚损都给你补了。你看，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第三个，引气归经，尤其是一些顽固性的高血压的，这儿疼那儿疼了啊，血压忽高忽低，过座山车一样的，这阳胎盘你必须用。为啥？这就是气机乱了。你气机一乱了，你看看有的人，哎呀，这儿鼓鼓鼓疼一下，那儿鼓鼓鼓疼一下，这牙滋儿疼一下，过一会儿另面一个牙滋儿疼一下，脑袋这嗡一下，你没发现吗？别人咋不这样呢？为啥？我跟你说清楚，这就是气机乱了，该在这个经脉里走的气，它不在这走了，它换个道。人这经脉也多呀，七经八脉啊，十二正经啊，它走串一点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得劲儿。经常我记得小的时候，哎呀，这个肋叉子这疼，你看那时候哪有这个字写的肋叉子呀？但是现在知道吗？肋巴下面嘛，哎，这气憋住了，为啥？它气机乱了，它不好好走了，过半天这气又通了，你看这啥情况？这是轻微的。年纪大了就不一样啊，年纪大了你发现没，你肚子都不咕噜，肠子都不动弹，你到厕所大便一次20分钟半个小时腿都蹲麻了，为啥？气不通，或者它乱了，或者它不走了。还有一些人突然之间有大便的感觉了，来了之后就得拉，拉又没多少，过一会儿又来了，啥？气都乱了。哎，尤其是在血压这一块显示的是最多最多的，那怎么办？要想把血压调整好，我告诉你，吃西药是一方面，什么贝塔勒克啊、硝苯地平啊、厄贝沙坦呐、青塞利嗪呐，是吧？那你这些你就是控制血压的，你吃一辈子，你的血压只会越来越高。但是呢，无论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只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这个血压它就能够慢慢的下来，而且下来之后，你这个西药吃的都少了，这副作用减轻了，而且呢，从病根上来起作用了。你说哪个科学，哪个有效？那显而易见的事儿啊。所以说这个引气归经。你包括这儿疼那儿疼的，这气儿东窜西窜的，眼睛一鼓一鼓的，耳朵一胀一胀的，血压忽高忽低的，你用吧。我告诉你，这阳胎盘引气归经这事儿给你做好了，这些症状两三个月慢慢都消失了。这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案例，我可以随便说，就是能达到这样的结果。最后一个，是不是咱一共四大功能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邪气比方在哪儿啊？我告诉你，最明显的就在骨头里。那骨头里有风，有寒，有湿，哎，身体当中体表的胃气不足，别人呢不感冒，你要风一吹感冒了，啥呀？正气啊，啊，正气不够了，邪气就进来了吗？是不是？扶正，我跟你说，这中医里面叫正气，西医里面叫免疫力。哎，你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如温阳和煦，它就化，啊，正气的温阳和煦就把这些毒气啊，就像化血水一样就化了。所以啊，如果你用

0: 上阳台盘，你用上了2个月也好，3个月也好，你明显感觉到你身上出的汗都是黏的，你身上出的汗都是腥的，你出的汗都有点发臭的味道。我告诉你，不用怀疑，这个扶正驱邪这事儿做了。你用上烟袋盘1、2个月之后，你平时啊，别人不感冒你先感冒，别人不打喷嚏你先打喷嚏的，你用上2、3个月烟袋盘之后，你会发现你感冒次数明显减少了，哎，你抗感染的能力明显提高了。咱们不补充什么这个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咱也不解决什么免疫细胞、吞噬细胞，咱就干一个事儿，增强免疫力，换个词儿叫扶正驱邪，正气足。那你告诉我结果是什么？我们不讲吗？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身体当中什么是邪呀？风寒湿毒是邪，湿热火是邪，风火牙疼是邪，包括我们身体当中不该长的增生、不该长的结节、不该长的囊肿，这都是邪。那这些邪应不应该在身体里？不应该。时间长了呢，越长越大。那你告诉我，长大了叫啥？那结节长大了叫啥？肺结节长大了，是不是就叫肿瘤啊？这肿瘤良性的还没事儿，那也憋胀啊。那恶性的呢？这不就肺癌了吗？那长在肝上的呢？是不是也是如此啊？所以呀，这外来的实际上是身体内生的，内生的就是这些风寒毒邪、湿啊、痰呐、等等这些东西，它没有化掉。拿什么化？扶正，正气一足，这些邪自然就没了。所以说，你看这阳台盘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针对什么样的问题，在我们中心，高血压顽固性的要用，高血脂的、糖尿病严重的都用我们的阳台盘，1天2支；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甚至心梗、脑梗的都用我们的阳台盘，必用。啊，骨关节不好的、增生骨刺、风湿关节炎的必用，免疫功能不好的必用，尿频尿急的必须要用，睡不着、睡不踏实、记忆力下降的，在我们中心这个阳台盘是必用中的必用。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啊，再一次跟大家说清楚，感谢我们中心，也感谢西藏球本给的这么一次机会，是不是？人家要不给这个机会啊，得不到啊。我再说一遍，在我们中心790块钱一盒，这次呢，咱们补贴过后啊，599一盒，但是这次啊，限购5天的时间，每天200盒，限购。限购啥意思？就1天200盒，没有了，订完了就没了啊。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你看看，这不就是1+1吗？就等于599，你拿2盒，就是刚好1个月了。你拿几个月的量，那我不管你。我现在因为太少了，我没法让你按周期吃了。你就根据你自己的身体，你是拿2个月的、3个月还是4个月的，还是6个月的？但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给别人留点就行，你不能一次都拿走，好不好？听完我说的这个事儿，感觉身体必须要解决的3步的立体治疗方法。第1步要解决气的，第2步要解决血，你感觉这个气必须要解决的，阳台盘是万中无一对症的，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要不然呢，我怕这200盒，今天这200盒轮不到你，好不好？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儿。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1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 体弱多病。

0: 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你好。哎呀，你笑眯眯的，听着你声音真好。
3: 哎呀，我也是受益了，觉得身体呀健康了，我就特别的开心高兴。
2: 啊，所以就给我打电话了。您说。
3: 孟非老师啊，我听了你的课以后吧，我就想订这个羊胎盘。
2: 啊，你要吃咱们这个定制款的这个羊内胎是吧？
3: 对对。为啥这么说呢？我呀气虚的厉害
2: 啊，
3: 总是觉得全身没劲儿
2: 啊，
3: 心跳吧也不像人家说的跳的那种咣咣的，不是说跳大劲儿那么事儿，就正常跳吧，就觉得可虚可弱的那种感觉，
2: 就感觉不使劲儿一样，是不是？
3: 对对，没劲儿啊。这个脑子吧反应还慢呢
2: 啊，
3: 哎呀，有时候啥事儿也记不住啊，或是人说啥话了，我就寻思呀。对不对呀、啊、说的，我说这话对不对呀、啊、都那么寻思的、啊。
2: 哦，就自己反应感觉有点反应不过来。
3: 哎对，完了还总晕乎乎的呢。
2: 啊、
3: 嗯、你说
2: 吧，这不是心脏跳的没劲儿，是上血不好，这就是气不足，又得补气。
3: 啊，我自己吧我都怕呀，我心这玩意儿你说这脑袋反应再慢再晕乎乎的，要站不稳摔倒了那多危险呢。
2: 啊对，就是你要真是晕乎乎的，你说你自己说的真要摔一下，这岁数可不行啊，这不跟年轻人一样啊。
3: 就是你说吧、嗯、就为了这些吧，我还吃过那人参呢，不行啊，我吃了上火上的厉害。
2: 你不能吃，我跟你说老同志啊，你看咱俩聊这么一会儿，你看你这人，我一听你讲话笑眯眯的，心态好，但是你没感觉你声音小、嗯、没劲儿吗？
3: 哎呀，
2: 你就感觉声音大你都大不上来的那种，就是严重的气虚。你看
3: 我
2: 能感觉到
3: 上喘是不是？
2: 是、嗯、你看你那拔高音都拔不上，都拔不动，这严重的气虚，正气不足，你就得补正气。人参你吃不了啊，你这么虚的体质，你吃了之后有这么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要吃人参补气，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嘴上啊都得起疗泡，有的人还出鼻血，然后你晚上睡不着，身上烧得慌。
3: 啊，也有这症状。嗯，
2: 你看你吃不了这个人参，太旺不行。你吃羊胎盘吧，这个可以，这个应该不上火。
3: 要不说这回你讲的这个羊内胎呢，你不都想用、嗯、我想订十盒的，你帮我订上好不好？
2: 可以，不过你用不到十盒吧，你这个咱们这次是这样，老同志啊，咱们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一次性拿两盒，你说你拿十盒不就再给你十盒，不就20盒了吗？你拿五盒多给你五盒，这不就够十盒了吗？是不是、
3: 嗯、
2: 你每天吃两只，这个上午9点啊吃上两只，你要上午忘了你就下午3点吃，是不是、
3: 嗯、
2: 一个月你感觉马上这个劲儿啊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说你说话声都会大，反应都会变快，你说行不行？你别拿10盒，你拿5盒。
3: 啊，拿5盒、
2: 嗯、
3: 我呀吃了5天了，我都不一样了，
2: 有变化、
3: 啊、有变化。就这几天吧、
2: 嗯、
3: 我吃了以后吧，我就感觉咋的呢、
2: 嗯
3: 这好像是吃饭早以前香了，有食欲了，瞅着饭也愿意吃了，哎呀，睡觉睡得还好呢，睡得还挺实诚，走道吧也愿意走了，也愿意搁脚的胳膊腿儿啊，就脚轻快，也脚有劲儿了，
2: 真好真好。
3: 哎呀，我明显感觉到有变化呀，啊，
2: 嗯，
3: 所以我寻思我特别有信心呢，我寻思羊胎盘一定吃上一定是越来越好啊，
2: 那一定的。你这样，老同志，
3: 嗯、
2: 这次这几只啊，你吃的少，你这次给你拿上5盒，多给你拿5盒，到手不10盒吗？ 你就正常两、
3: 啊、
2: 一天两只这么吃，你吃上一个月，我再跟你通电话，你的声音都会比现在大。你这刚才不说吃饭香了，睡觉也香了，走道有劲儿了，这基础不就开始有变化了吗？等你这个气越来越足，你就会出现啥？心跳就有劲儿，脑袋晕乎减轻，你到时候你走道就稳了，你这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你说好不好？
3: 哎呀，太好了，这也是我
2: 所期望的。那你就不用说十盒啊，你拿五盒，多给你拿五盒，一盒就是599嘛，然后一盒599，拿五盒，然后再多给你送五盒，这不就到手就十盒了吗？省钱，好不好？
3: 好好好，
2: 啊、
3: 那
2: 你
3: 就帮
2: 我
3: 订
2: 上，
3: 订上
2: 好的，
3: 给我五盒这个啊。
2: 对，一共到你手十盒，你就回家了，接到之后你就一天两只好好吃，等吃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好不好？
3: 哎，好的，
2: 好，那我给你订上。
3: 我要有好消息，我一定让你分享啊。
2: 行，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祝您健康，好不好？
3: 哎，
2: 好，再见。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5: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6: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5: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6: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5: 藏医守护学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6: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5: 他是中医传承人，
6: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5: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6: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5: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6: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5: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6: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6: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今天呢心情不一样，特别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两天呢，这孟飞老师啊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个话题，什么呢？就是怎么样把我们这个病的病根啊给解决掉。那一直以来啊，孟飞老师在咱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讲到的都是解决疾病、打好健康基础的这些知识和方式和方法。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孟飞老师讲到了啊，咱们治病就讲究一个立体的治疗方式。何为立体的治疗方式呢？就是找到多种病的原因，把这些原因呢一网打尽，咱们呢抓住主要的问题来去解决。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多种方式、多种角度、多个方向的来治这个病，效果就更好。那怎么来呢？咱们要想解决身上的这些老病、慢病、老年常见病，那必须是遵循原则的。什么原则呀？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而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要说解决气，就有我们这个王牌当中的王牌啊，也是最顶尖的，目前来说在全国的所有的医药领域当中也能够排得到前三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心里面一直给患者必用的优颜诺定制款羊内胎，我们自己加工的啊，在盒子上写的羊胎盘。那么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来路就不简单了，我们一直说嘛，说西藏的牛，青海的羊，那我们这个就是秘制的，就从第一步送到兰州进行初加工，就是我们自己的保密配方，然后啊又送到了西藏，哎，球本呢又是整个中国加工这个藏药类动物药材最好的这个地方，所以啊才有了我们定制款的优颜诺羊胎盘。那今天呢，为什么说孟飞老师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高兴呢？你看啊，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都是790块钱一盒，这个呀还是30支的量，也就是说按正常吃，一天是吃2支，那30支吃半个月，大家算算啊，790块钱吃半个月，那咱们就往多聊10块，就按800。你看一盒790，是不是？两盒多少钱呢？1580。那两盒1580块钱吃一个月，大家想想，这一般的家庭啊，估计这舍不得，不是说买不起。你看，你就是退休工资一个月2000块钱，你花1580买两盒吃一个月也能买得起。那问题是你治病，它没有一盒两盒这个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呀，这个经过咱们这么多天，我跟呢中心还有这个球本两个企业，就跟他们一直在聊这个事儿。所以啊，开始就给了咱们一个初步的政策，我给大家再说一遍啊，计划着是什么呢？计划着是给了个补贴，每一盒啊减免了一下，不是790了，减免200块钱变成了590块钱，然后啊又研究着说要不要给大家送一点，那意思就是买5盒多给大家拿一盒，哎，那拿上10盒呢，这多给大家拿上4盒，那拿上20盒多给大家拿10盒。这个呀，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昨天晚上啊，我又紧急的和咱们中心里面，包括和这个西藏球本呢负责人又聊了一下。我说我遇到一个实际的问题，他们就问我说怎么了？说孟主任，你说说你这什么实际的问题啊？我说590块钱一盒，这说贵也不贵，那在中心里面来讲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这是第一个啊。你说这个590块钱一盒是用半个月，对吧？那两盒，那是不是26 1200啊？咱们去掉20，剩多少啊？ 剩1180。我说一个月用两盒1180，我说这一般的家庭啊，你说要是一个人吃，这工资低的2000多块钱，对吧？你说吃上这一个，一个月剩个1000来块钱，这生活咋办呢？对吧？我说我呀，现在我突然想明白了，我说咱们这个节目啊，既然是为了老百姓好，既然是想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实际困难，真正的解决这些病，那咱们就得从实际出发。什么叫实际出发呢？我说呀，咱们赚钱这是正常的，企业要有利润，对吧？我说再有一个呀，我说咱们这些听众朋友跟我们中心里面的会员它不是一回事儿。你看在我们中心里的这些会员呢，非富即贵，那不是说孩子有钱的，要不然自己就是老板的，要不然就是拆迁户的，要不然是什么养殖大户的，反正是到我们中心里100个，那得有99个那都是经济条件特别特别好，就剩了一个普通，也比一般老百姓要有钱的多。所以别说790块钱一盒，1790一盒，一个月3000多他也得吃，他为了身体，为了治病他也得吃，他知道我们这东西好，无与伦比，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你说治病吧，你气不解决一切都白费，这阳台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就这四大功能你来吧，任何东西市面上的东西你来能把这四个全部兼具到的不可能。为什么？这是阳内胎，这阳内胎这种资源大家听好了，哪个养殖场牧区啊他舍得呀？也就是我们中心有这个资源，有这个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啊，或者说我们有大量的资金基础，我们才能够去定制这种阳内胎。那要不然你在外面你能买到羊胎盘牛胎盘那都能买，那是落地胎，那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们中心里定的790一盒都良心价，那你这一次又不一样了。这一次怎么不一样？不说了吗？说多拿点啊，啊，590块钱一盒，你多拿点啊，到时候你拿上什么5盒10盒的，是不是？后来我就跟中心里的领导，我也跟这个西藏求本的领导，我就聊，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昨天晚上啊，这个跟你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说我其实有点担心。我说担心什么呢？我说担心我的听众听到了阳台盘这个东西特别想用啊，这感觉治病有希望了。我这个东西啊特别对我的症，我就是气虚，气血循环不着，我这心脏就憋，心脏就闷，我就是气血循环上不去，打不开这个缺口，我脑缺血，我就反应慢，头晕头疼。这方法孟非老师给了，钱儿不允许啊。那你说这不是有个词儿叫望洋兴叹呢，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下一定有，因为这几天呢有给我们打电话的，打电话的说的什么，说孟非老师啊，你一定要帮忙把这阳台盘你们单位里面你们中心用的阳内胎给我们搞到，多少钱我不在乎，我就要吃，那治病要紧。你这样的有没有？有。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你有这样人打电话来，他也是偶尔可见的经济条件好的，对吧？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啊都不高。你看别人不说，就说我老爸在家里面，我老爸现在一个月的退休工资2900块钱，那你说这在东北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这往南是经济越来越好，但是3000多4000多，对吧？那吃吃喝喝呢，人情往份呢，啊，有的地方天冷还有取暖费呢，夏天开空调呢，孩子来了再给包个红包呢，这老人家呀手里真没有多少钱。我说这个政策，我说明天我要是想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把这事说了，我说我怕他们呢这手里头真没有钱呢。为啥？我说这谁家里不用钱呢？本身就有这么多慢性病基础病，这手里头谁能攒多少啊？平时也得买个药啊，是不是？这钱都花不了少了。我说不行，我说这个还是贵。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说真是看着这个阳台盘就在这儿，我说这吃不到嘴啊，拿不出来这个钱呢。我说到最后咱们明明是个好事，是个善举，结果呢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几十万人在听，结果就那么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能有这个条件吃上了，他们是好了，但是大家呢，普通老百姓呢？我说咱们呢再开个会，我说我这边啊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说既然咱们是爱心，咱们是善举，我说咱们呢就不能把这个爱心呢打空，我说更重要的一点，我说一定是要让我们的老百姓用得上，同时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要用得起， 对吧？我说你别空中楼阁，你能看得见，你抓不到啊。我说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咱们现在虽然减免了，成了590一盒，我说这还有点送，多拿点，我说这还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啊。我说别的不说了，我说中心这面啊给减了200，这已经到底了。我说咱们西藏求本这面啊，你看看，我说你们能不能尽快的商量一下。我说我昨天呢就把这个政策都给大家说了，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也说了今天有天大的好消息跟大家说了，我说别我这消息他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很大的一个期盼都在等着今天说呢，结果到最后说完了之后，这一下子心气沉下来了。我说这可咋办呢？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钱不到位呀、啊、我说咱们说一千到一万治病是要花钱的呀，对吧？我说咱们求本的领导，你们能不能再想个招，就是让这个钱再少花一点，我不用多，咱们就要一个诚意，咱们就要一个态度。我说咱们哪怕这次少点量，咱们求本这边不赚钱，一分不赚，我说咱们也争取，咱们交交心，对不对？咱给这些听众朋友照顾到位，让咱们听众朋友们真正能够拿到好东西，把病解决了。我说这个比啥都重要，比啥都实惠，对不对？我说咱们就别说什么拿5盒送。

送一盒，拿10盒送4盒。我说不要搞那些，我说咱就来个最实在的。怎么个实在？就是能怎么少花钱就怎么少花钱，把钱用到刀刃上，对不对？我说这样的话，老百姓也记着你的好啊。我说咱们企业要的是什么？要的不就是知名度吗？咱们好事都办了，为啥不把这好事真正的落地做到实处呢？是不是？我说我在节目当中，我天天说求本是西藏很大的一个企业，有责任感的一个企业，有责任心的一个企业。这次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问题，愿意伸出援手的一个企业。我说我这个给你们好人卡可发了，好人好事给你们说了。我说现在就你们帮个忙吧。我说你们看看怎么样能把这个事儿落地。我说我这人没有逼宫的意思，我没有逼迫。我说咱们呢，这就是枪都顶到膛上了，明天咱们就说了。我说我今天晚上我琢磨来琢磨去，这事儿还差点意思。我说你看看吧，我说你们再商量商量，能不能够给个最终的，再实惠点的。结果呀，这个西藏求本那边的领导说，孟主任你这样，说我们开个10分钟的小会，10分钟过后给你答复。我说行，我说你看，这咱们合作这么久了，你们也是痛快人，我呢也是直性子的人。我说我等你10分钟。我说你告诉我，我说我希望啊，10分钟之后我听到的是个好消息。结果呀，我就在那块儿，我不抽烟。结果那时候啊，我就琢磨，我说这要有根烟呢，我还能够顶得快点。我就在那转圈，哎呀，这转了7-8分钟，我第一次这么焦躁。为什么？我就在想啊，这590块钱一盒，是不是能再少多少啊？是再少90啊，还是再少100啊？结果8-9分钟，电话突然来了。哎呀，我一看，好了，赶紧接吧。我这一接，结果这面就是有点字字扭扭的。我说你说嘛，我说什么结果我都能承受，对吧？我说咱们呢，一定要给我们听众朋友想治病的、想治病根的、想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想治这个三高的、想治心血管、脑血管病的、想这个苦苦期盼的这些听众朋友给个结果。我说你就说，你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结果呀，这边负责人跟我说，他说孟主任啊，他说这样，他说这次啊决定给你们这边啊政策上再加把火。哎，我说好，我说好，我说这个话我听了很开心。我说你说吧，怎么个详细的章法？那边人就说了，他说限量，他说这个事儿就这一次，这个现在我们就冲着你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的求本，我们就等于给你付广告费了啊，这次我们限量。限多少呢？就是最多，听好了啊，最多拿出来1000盒，这1000盒是500个月的，因为一盒是半个月嘛，1000盒500个月的，那1000盒下来了之后啊，就得有说法了。说你一天说去了，有些人呢听不着；2天说去了呢，有些人呢漏听了。所以说我们这边给你提个要求，五天的时间，1天200盒。我说这个好说啊，我说这不算事儿。我说这个太容易了，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是每天限购200盒。我说是这意思吧？我说对，就1000盒，谁能拿到就是能拿到了啊，谁错过了就错过了，那不可能所有的人完全照顾到。他说我们企业也要生存。我说这个我理解，1000盒。我说我也知道养那台这东西少，对吧？我说本身我们不定，都没有人做这个。他说对呀、啊、他说所以我们也是跟着你们一起嘛，对吧？1000盒，5天的时间，从明天开始算，第一天连续5天，每天200盒。你也别说什么买多少个给多少，没有了啊，大家自己选，1天200盒，200盒你可以定2盒，你可以定10盒，你可以定100盒，随你，根据你的病程你自己定啊。病多的你吃的时间长点，病少的你吃的少点，你想治根的你多拿点就行了。我说我听明白了，我说不就是5天的时间，从明天算，就是第一天1天200盒，是不是？这1000盒结束就结束了，这个每天200，超了明天再打啊，明天打上了打，打不上后天打，反正就这1000盒完事儿。我说对不对？他说对。我说那行了，这第一个事儿。我说这个我听明白了，限量1000盒，仅此一次，以后没有了。他说对。我说你说第二条吧。他说现在啊，咱们昨天不说了是590块钱一盒吗？我说对呀、啊。我说这590块钱一盒，这不中心补贴了200吗？是不是减免了200？原先790，现在变成了590。我说这个590，你能不能再给少点？咱也别说给几盒，多送几盒，不要那个了，咱来个最实惠的啊。这个590，你就。

说减多少钱嘛，咱就按一盒算。听众朋友想治病的，他就按一盒一盒买，一盒是半个月的量，两盒是一个月的量。我就说你来个最实在的，对吧？他说我们这也研究了，为啥说1000盒，就是要定个量，这1000盒总。

对，他说不是减了，他说是590块钱一盒，这回涨9块钱。我说我意思是让你590块钱一盒减，我说你怎么让我590块钱一盒加9块呢？我说这加9块不变成了599一盒了吗？他说对，现在我们这边商量好了，让你在节目当中这1000盒啊，听好了，跟我说的，说涨价了，变成了599一盒。你明天在节目当中一定跟听众朋友说清楚，阳台盘，啊，优研诺的这个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的，变成了599块钱一盒，而且确定好就是599一盒。我说那你让我明天还讲不讲了？我就当时就泄气了。我说你让我明天还跟怎么样上节目里说？我说我就没脸跟听众说了。我说这怎么？办事还得往回搂的呀！我说都说好了590一盒了，还说到时候多拿点，还能给个赠送。我说这怎么还涨了9块钱呢？是不是？我说我让你们开个小会啊，说说这个事儿，我也等了，我都急得直转圈儿，是不是？我说想着能够590一盒少50少90的，我说这没成想没少，还涨9块，变成了一盒599了。我说这事儿没法干了呀。我说你让我明天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呀，结果那面就说，他说你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我说你说来，我说你说吧，你说啥我都听。我说我现在已经在想着明天孟非老师上节目里面还有没有脸，还有没有脸面在节目当中说这事儿了。他说你放心吧，你一定有。我说我还上哪儿去有啊？590一盒，然后呢，今天你又涨9块，这出尔反尔，人没有诚信。我说我一直跟别人说，人无信则不立。结果你倒好，我说变成599，你一分没少，还涨9块钱一盒，一盒还涨了9块。他说你没听我说完呢，他说这回599一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但是我们也不说什么，他拿多少盒多少盒了。他说这次确定好，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听众说，这个西藏球本生产的，优研诺定制款的。给中心用的，你们这个羊内胎599块钱一盒，买一盒再给多拿一盒，就是599。你给听众说到手是2盒。哎呀，当时听完这句话呀，我瞬间心里头这块大石头啊，咕咚就落下来了。哎呀，我心情瞬间就好了。我说我明白了。我说感谢，我说我代表听众诚挚感谢，我说我多的话不说了，我说我明天我一定把这个事儿传达到位，我说听清了，我也记住了，明天跟听众朋友说啊，这个中心给减免了之后，然后呢西藏球本也给减免了，然后呢现在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阳台盘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就变成了5992盒。我说对不对？他说对。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这么宣布。我说太好了。我说我多了不讲了。我说有你这句话，我说我就算对我的听众尽心尽责了。我说这个事儿不是我争取的。我说这个事儿是西藏球本大气。我说是西藏球本的领导有爱心，帮助我们这些经济条件一般的老人家。来解决身体的病痛，所以啊，我说这个事儿我传达到，然后呢，我也跟听众嘱咐到，我说以后啊，如果说在某些场合听到"西藏球本"这几个字儿的时候，能给正面的给个鼓励，给个点赞，给一个正面的评价，我说也算是感谢"西藏球本"对这次节目里面阳台盘的这个事儿这么一个大力支持。哎呀，这昨天晚上总算是睡了个好觉啊，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我们西藏球本，今天正式的给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宣布一遍，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阳台盘啊，又是阳内胎，那么一盒是30只装，每天吃2只，一盒是半个月的量，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一个月2盒就要1580。这是正常的在中心里的价格。那这一次在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当中，

0: 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西藏求本，正式宣布，这个从今天开始，连续五天，这阳台盘有货，而且呢，总共是1000盒，这1000盒，2盒是一个月，合计到一块是500个月的量，这个量倒绝对是不多，但是呢，也得感谢了，这已经不少了。这个有需要的你就打电话，没有需要的你就不用打了。这个本身量也不多，每天只有200盒，每天就是100个月的量。那这个价格呢是599块钱1盒，但是呢你要要就是订购的时候，599块钱是你订购一盒，到你手里是2盒。我再说一遍，599拿2盒，你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用多久，是用3个月、5个月、8个月、10个月，这个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因为我现在没法让你用周期了，因为一天一共就200盒，100个月的量。我要跟你说用一个周期12个月也好，17个月、18个月也好，那你一下子钱拿得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再有一个呀，你拿得多了，别人就拿不了那么多了。所以啊，我给大家的个建议，大家听听，这个孟非老师这个人呢，你们也了解了，心直口快，脾气直的一个人。如果说你感觉这个阳台盘一定要用，必须要用的，就是想用阳台盘解决问题的，我建议你啊，拿多少呢？我建议你拿上2盒到3盒。什么意思？你看1盒599，是不是就算600？599啊，你拿一盒，他多给你一盒，你到手就2盒，这就一个月呀，是不是？你要是拿2盒，这是不是1180呀？你到手就是4盒，就用2个月了，对不对？你如果要是拿3盒的，你才花3个599，但是你到手就是6盒了，那就换句话来讲，你就是拿3盒，又送了你3盒，你到手就6盒了，你说划算不划算？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次不容易，我感觉呀，这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了。你看啊，这个无论是我们中心还是西藏求本，拿出了最大最大的诚意啊。你们想象一下啊，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以来，所有的患者拿到的这个我们定制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肽都是790块钱一盒。那你看这一次啊，这绝对绝对已经是拿出了我们西藏求本最大最大的诚意了，这绝对不会再有了，要不然也不可能就每天200盒。那大家想想，每天200盒啊，才100个月呀，你说这个满足的量绝对不多。那这种情况下呀，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谁有问题的，谁想真正解决问题的，那这些最需要的人一定会踊跃的打电话。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羊胎盘每天只有这么多。那我把这个事儿啊也跟大家说清楚，虽然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说这个羊胎盘有多好，但是大家清楚，这个东西虽然是药啊，它是药，听清楚了啊，但是呢，羊胎盘尤其是咱们自己的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羊胎盘，它不是仙丹，也不是神药，它不可能包治百病啊！世界上没有神药，没有什么能够包治百病的，你就包括华佗在世、孙思邈再生也没这个本事。但是呢，咱们要承认一点，就是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这次你能拿到的这个羊胎盘绝对是好东西。为啥呢？因为这是在青海的羊内胎，而且呢是在藏域产出的羊内胎，是在藏域生产的，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第一纯粹，第二个保证精品，第三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所有的一切经不得效果检验的东西我们中心坚决不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保证了一点，保真。无论是你在哪里见过羊胎盘，我敢保证都跟我们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你在外面能够见到的羊胎盘，无论是那种粉的，还是那种真的，还是那种胶囊的，这一类的它通通的都属于落地胎，就是羊啊生小羊之后掉下来的这个。那你想想啊，这个胎盘虽然是传输的东西，它是个药材，但是呢它在生产掉落之后，这就叫什么，瓜熟蒂落，哎，瓜熟了，那个瓜最后那个蒂啊它就掉了，就干枯了，就没什么营养了。那你想想，这样的生产胎它都有作用，它都能入药，那你告诉我，生命力最强的，能补半口先天之气的这个羊内胎，它的功能得强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说，你见过这么多胎盘，你不可能见过内胎啊。那再有啊，这个内胎的成本太高了。怎么说呀，你说生个羊多少钱，对不对？而且呢这羊还能长大，但是你说一个内胎它不可能卖一个羊的价钱，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养殖起来就费劲儿。所以啊，现在很多外面都知道这个羊内胎好，可是呢行不了规模，形成不了产业，形成不了能够生产出来的一个总量，达不到。现在整个国内唯独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我们中心里面能做到，而且这是我们满足自己的内需，我们这五个中心里面自己的患者用量大，我们才能够集采。什么叫集采啊？就集中采购，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拿到第一手的羊胎盘，而且还是内胎。那同时呢我们又做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就保真的羊内胎做了一次第一次的药物的浸泡，从而啊达到这个营养啊药效啊完全不流失。那第二步我们就是精粹，那这种啊无论是性状形状吃了之后的感受，跟普通的那种羊胎盘，那如果要去对比的情况下，那就相当于什么，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那这几天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不多说，你自己就能够感觉得到。我不说了吗，咱别说所有的，咱一半的人你吃完了都有变化。什么变化？咱这羊胎盘不是四大功能吗，对吧，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一天正常两支啊，咱们呢要不然上午9点，要不然下午3点，你啊 就这么去吃，一天吃两只，一天两只的话，一个月60只，需要2盒，对吧？那你算算这个情况啊，给了你这几只，你吃完了，你身上的这种变化，这才几天呢，对吧？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对症，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纯度高，保真、保质、保量，就在这里。你看这两天咱们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也有的呢是我们这边提前就知道的，还有一些呢是找我的也聊到了的，就说了初步的变化是什么。最快最快的变化我跟大家说一说啊，最快最快的变化就是你吃了一两天之后，你就感觉什么，手脚热乎了。那手脚热乎是怎么样？气血循环开了，大补正气这个事上来了，哎，气一足，血液循环一快，那我们人体的温度啊就上来了。那哪儿的最来啊？五心呢，手心脚心呢，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手心脚心只要微微的发热乎了还不燥，这是它最神奇的地方。哎，这热乎劲儿一上来，证明你血液循环好了。我告诉你，血液循环一好，对很多血液类的病、血管类的病，那就起到了稳定的作用，这是第一。只要你手或者脚热乎了，那紧跟着第二个事儿，你就有劲儿了。你发现没有，年纪越大体力越差，哎，走个道歪歪扭扭的，上个楼下个楼啊颤颤巍巍的，干点活一点力气没有，原先搬搬扛扛100-200斤，现在10斤大米拎着胳膊都酸。为啥？没劲儿。没劲儿是什么？力气，力气，气和力是有关的，有气就有力，有力必须气足。年轻人为什么体力好？气足啊，是不是？年轻人气足血才旺，你年纪大了气弱血就衰。那阳胎盘用上了之后，你这个手脚发热，腰上发热，腿上有劲儿，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气足了？你这一气足了，身体机能它就往上恢复。为什么说阳胎盘那个针一针就60-70万呢？让人保持年轻啊，原因不就在这儿吗？气血足，精血旺，这是根儿，对不对？所以阳胎盘内定的定制款，它治根儿的就在这儿，大补正气。所以大补正气一出来了，气血循环一快，我告诉你啊，你冲刷也好啊，排泄也好啊，代谢也好啊，你对这个三高效果就都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三类的，只要大补正气，气机循环一好了，我告诉你，对这几个病都有作用。那紧跟着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你哪个脏器功能弱的，你肝功能弱的，血液循环不好，毒血在里面藏死了，你这就能长什么什么结石啊，肝上有囊肿啊，那就出来了，肝郁气结呀，是不是？你经常长吁短叹呢，啊，两肋胀痛啊，是不是？你这个大便也不好了呀，睡不着觉啊，这不都肝气郁滞有直接的关系吗？肝气郁，肝血就郁，你这个气是不是要拔上来，对不对？虚了损了怎么办？大补正气之后，大补虚损，你肝脏受损了，你血液循环就出问题了，把你肝的这个问题给你从根上解决了，把你肝脏的虚损一补，你告诉我，你肝脏血液循环解毒就出来了，你肝脏解毒排毒代谢效果就一条龙，你这个时候你血液质量也变好了，肝脏影响情志，你明显感觉到你心情都变好了，而且睡觉很多人是跟肝气郁结有直接的关系，大补虚损，把你肝气一补好了，你明显感觉到睡得好了，哎，大便也变好了，你肝脏好了之后啊，我告诉大家，这肝还管消化呢，它分泌胆汁啊，你胃口都能变好，你告诉我这个大补虚损厉害不厉害？那紧跟着大补虚损第二个地方肾，我跟你说，人这辈子消耗的都是肾阴肾阳啊，无论你是生育啊，还是说怀孕呢、啊、还是说这个生孩子呀、啊、还是说来经血呀、啊、还是说遗精啊，等等等等，都是在消耗我们的肾阴肾阳，你说你虚不虚，损不损，对不对？你这种虚损一来了，你要不然肾阴虚，要不然肾阳虚，要不然肾阴阳两虚，然后这肾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了？小便没劲儿，那有尿憋不住，然后呢骨头变差，浑身没劲儿，发寒怕冷，你这毛病一大堆，这都什么虚？哪里虚啊？肾拿啥补啊？精，拿什么精啊？拿我们阳内胎的这个精精华来补啊，这个东西把虚损给你肾补上了。好了，你用完了之后，这两天也有反应的，反应什么？吃了这个阳胎盘，小便少了，啥意思？这个气上来了，虚损的气给你补上来了，这就变了一个事儿了，变成什么？有气了之后，你发现没有？你要年轻的能憋住尿，年纪大的憋不住尿，靠什么憋？气呀、啊， 有气才有力呀、啊，你括约肌不就憋住了吗？当然不是为了憋住尿，而是能够固摄住，给它存住。

存住了之后，这个精华才不往出跑啊，对吧？那你发现没有，有的人呢，他就感觉风一吹他也不感觉冷，有的人说一风一吹我都进骨头，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都张开了。什么意思？你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体表没有胃气，那这不是虚损吗？肾也是如此啊，你肾上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你的水道你固摄不住，有点尿你就尿，有点尿你就尿，甚至你没感觉都尿出来了，一点都固摄不住。你说你不尿频尿急夜尿多谁呀？这不就是肾气亏损吗？怎么办？大补虚损呢。你只要把这个虚损一补上来，用什么？阳胎盘，对不对？你看肝补上来了，肾补上来了，然后咱们接着来说心气重不重要。您不感觉有的人经常哎一声你感觉心里舒服点，你哎一声你感觉你憋的这个地方是痛快一点，什么原因？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呢。你说你这种身体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叫不叫虚？叫不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里的虚损呢？那心气不足了，你心脏供血能好吗？你心脏的血蹦不出去，回不来，回来了之后走得慢，你这种情况下你全身血液都出障碍了，你往哪儿走的血都不够。你这种情况下，不信你就对这个镜子看看，你把你的下眼皮扒开，那地方发白，什么缺血，你这个在这个地方看到是眼下眼皮扒开了之后，这个地方缺血，你就脑子里缺血，你脑子一缺血，头晕头沉失眠，是不是又来了？脑袋供血不足啊，年纪大了血液顶不上去了，就是心那个压力不够了，心顶不上去了，不就是心气不足？心气不足是不是亏损？那你这亏损要不要补？拿啥补？阳胎盘，在我们中心里用这个就是阳胎盘。所以说为什么我就告诉我的听众朋友，你必须要用，哎，你三高的要用，你肝不好肾不好心气不足的你一定要用，你用上这个阳胎盘，你用上两盒四盒的，这效果就出来了，六盒八盒的你症状就减轻了，十盒十二盒的就把这个情况啊就基本控制住了。但是这次我不跟你说让你用多少了，因为这个量满足不了所有的人，要让我建议你一个人吃一年呢那不够啊，对不对？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盒，每天才二百盒，我怎么告诉你拿二十四盒啊？没有那么多量。你要说真是有谁说我就拿二十四盒的，你算算吧，一百盒下来几个人就拿没了，那你不得给别人留点啊？是不是？你可别太实在了，你说不行，我这个趁着这次599块钱给两盒这个政策，那我多拿点，我一次拿200盒，你可别这么干，你拿200盒我也不管你，是不是？你别放过期了吧。再有你给别人留点啊，咱不可能为了一个，你看我都把这个事放开了，我也不避讳大家了，就这么点，你可千万千万要搂住。你别说的哎呀我要管我自己，你也管管别人，是不是？我就想着你能拿10盒的，我给你个建议，你拿上3盒，你拿3盒还多给你拿3盒，你到手6盒呢，对不对呀？599一盒，你拿3盒，对不对？这才多少钱？3618还不到1800，然后呢这你一下又给你拿3盒，你说你到手里一盒算多少钱呢？你一盒折下来了才299，是不是？也就等于换句话来讲599两盒，是不是一盒还不到300块钱呢？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你可千万别一次都给拿走啊，别人还有需要的呢，咱们搂着点好不好？咱们相互之间照顾，都是病友，是不是？不可能为了一个人咱们把这个就这一天200盒都给拿空了，那别人拿不着了，你说他着急不着急啊？对不对？所以说能多拿的你少拿啊，你就行了，你先吃上，咱们以后再说。虽然说没有以后了，你先把这个气补上，大补虚损补上，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你血液循环不就好，是不是？这就第一步气这块解决了，后面咱们再治血症也都方便了，是不是？你看你心气一足是不是就好了？那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那你告诉我五脏六腑里面这三个地儿，肝脏洗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里面的脏东西的，心脏是泵血的，这仨循环一转，那我告诉你这血上面一下子很多病就减轻了。那他们反过来再滋养脾胃，我跟你说这脾胃的功能再好一点，吸收率再强一点，那我告诉你平时吃的药效果都出来了。哎，你把这三个跟血有大关系的地方调好了，用这个阳胎盘把这个功能给慢慢的提上来了之后，你往脑袋上供的血都好了。你为啥这两天又有人跟反映说，哎呀我用完了这阳胎盘就这几支，我用完了感觉眼睛怎么清亮了呢？自古医书上就没写着阳胎盘治眼睛，没有这说。你要是眼睛不好的，那很多东西啊都能够治眼睛的，是不是？但是阳胎盘不治眼睛，
可是就有很多人说，我用完了咱们优研诺这阳台板就几天，眼睛看东西明亮了，啥原因呢？那不就是你眼睛里毛细血管啊太细吗？那里面脏东西又太多呀，通道都堵了，通道堵了血流不过来呀。阳台板起的啥作用？是不是引气归经啊，让你这些机体乱撞的这个气循环走的正道了，是不是不憋不胀了？哎，你肝经好了，这肝和眼睛是通的，是不是肝气不乱撞了？那你告诉我，这通道一通了之后，血液是不是就滋养眼睛了？你这血液到眼睛里来了，实际上就是后面的气足够了给推过来的，肝气再不乱走了，来的血就更容易了，这一下好事就出来了，眼睛明亮了，滋润了，不干了，不痒了，它不治眼睛。你要什么治眼睛？眼药水治眼睛最快。可是呢，你用完阳台板眼睛明显好多了，清亮了，看东西明亮了，你说这好事还是坏事？这一定是天大的好事啊。但是孟非老师给你提醒啊，再说一遍，阳台板不治眼睛啊，不治眼睛，但是你吃完了之后跟血管有关，跟气机不足有关出现的这些事儿，用完了眼睛就是明亮啊。吃完阳台板这不说了吗，身上有劲，心脏跳得舒服啊，心脏跳得好，脑袋头晕的这个反应慢的，用完阳台板气都顶上来了，虚损都给你补了，你看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第三个，引气归经，尤其是一些顽固性的高血压的，这儿疼那儿疼了啊，血压忽高忽低，过坐山车一样的，这阳台板你必须用。为啥？这就是气机乱了，你气机一乱了，你看看有的人，哎呀，这儿鼓鼓鼓疼一下，那儿鼓鼓鼓疼一下，这牙滋疼一下，过一会儿另面一个牙滋疼一下，脑袋这儿一下，你没发现吗？别人咋不这样呢？为啥？我跟你说清楚，这就是气机乱了，该在这个经脉里走的气它不在这走了，它换个道。人家这经脉也多呀，七经八脉啊，十二正经啊，它走串一点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得劲儿。经常我记得小的时候，哎呀，这个肋叉子这疼，你看那时候哪有这个字写的肋叉子呀，但是现在知道吗？肋巴下面嘛，哎，这气憋住了。为啥？它气机乱了，它不好好走了，过半天这气又通了。你看这啥情况？这是轻微的。年纪大了就不一样啊，年纪大了你发现没，你肚子都不咕噜，肠子都不动弹，你到厕所大便一次二十分钟半个小时腿都蹲麻了。为啥？气不通，或者它乱了，或者它不走了。还有一些人突然之间有大便的感觉了，来了之后就得拉，拉又没多少，过一会儿又来了，啥气都乱了。哎，尤其是在血压这一块显示的是最多最多的，那怎么办？要想把血压调整好，我告诉你，吃西药是一方面，什么贝塔勒克啊、硝苯地平啊、阿贝沙坦啊、青塞利嗪啊，是吧？那你这些你就是控制血压的，你吃一辈子你的血压只会越来越高。但是呢，无论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只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这个血压它就能够慢慢的下来，而且下来之后你这个西药吃的都少了，这副作用减轻了，而且呢从病根上来起作用了，你说哪个科学，哪个有效？那显而易见的事啊。所以说这个引气归经，你包括这儿疼那儿疼的，这气儿东窜西窜的，眼睛一鼓一鼓的，耳朵一胀一胀的，血压忽高忽低的，你用吧。我告诉你，这阳台板引气归经这事儿给你做好了，这些症状两三个月慢慢都消失了。这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案例，我可以随便说，就是能达到这样的结果。最后一个，是不是咱一共四大功能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邪气比方在哪儿啊？我告诉你，最明显的就在骨头里，那骨头里有风，有寒，有湿，哎，身体当中体表的胃气不足，别人呢不感冒，你呀风一吹感冒了，啥呀？正气啊，啊，正气不够了，邪气就进来了吗？是不是？扶正，我跟你说，这中医里面叫正气，西医里面叫免疫力，哎，你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如温阳和煦，它就化，啊，正气的温阳和煦就把这些毒气啊，就像化血水一样就化了。所以啊，如果你用上阳台盘，用上了两个月也好，三个月也好，你明显感觉到你身上出的汗都是黏的，你身上出的汗都是腥的，你出的汗都有点发臭的味道，我告诉你不用怀疑，这个扶正驱邪这事儿做了。你用上阳台盘一两个月之后，你平时啊别人不感冒你先感冒，别人不打喷嚏你先打喷嚏的，你用上两三个月阳台盘之后，你会发现你感冒次数明显减少了，哎，你抗感染的能力明显提高了。咱们不补充什么这个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咱也不解决什么免疫细胞吞噬细胞，咱就干一个事儿，增强免疫力，换个词儿叫扶正驱邪。

0: 正气足，那你告诉我结果是什么？我们不讲吗？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身体当中什么是邪呀？风寒湿毒是邪，湿热火是邪，风火牙疼是邪，包括我们身体当中不该长的增生、不该长的结节、不该长的囊肿，这都是邪。那这些邪应不应该在身体里？不应该。时间长了呢，越长越大。那你告诉我，长大了叫啥？那结节长大了叫啥？肺结节长大了，是不是就叫肿瘤啊？这肿瘤良性的还没事儿，那也憋胀啊。那恶性的呢？这不就肺癌了吗？那长在肝上的呢？是不是也是如此啊？所以呀，这外来的实际上是身体内生的，内生的就是这些风寒毒邪湿啊、痰呐、啊、等等这些东西，它没有化掉。哎，拿什么化？扶正，正气一足，这些邪自然就没了。所以说，你看这阳台盘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针对什么样的问题，在我们中心，高血压顽固性的要用，高血脂的、糖尿病严重的都用我们的阳台盘，一天两支。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甚至心梗、脑梗的，都用我们的阳台盘，必用。啊，骨关节不好的、增生骨刺、风湿关节炎的，必用。免疫功能不好的，必用。尿频尿急的，必须要用。睡不着、睡不踏实、记忆力下降的，在我们中心，这个阳台盘是必用中的必用。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啊，再一次跟大家说清楚，感谢我们中心，也感谢西藏球本给的这么一次机会，是不是？人家要不给这个机会啊，得不到啊。我再说一遍，在我们中心790块钱一盒，这次呢，咱们补贴过后啊，599一盒，但是这次啊，限购5天的时间，每天200盒，限购。限购啥意思？就一天200盒，没有了，订完了就没了。啊，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你看看，这不就是1+1吗？就等于599，你拿2盒，就是刚好一个月了。你拿几个月的量，那我不管你。我现在因为太少了，我没法让你按周期吃了，你就根据你自己的身体，你是拿2个月的、3个月还是4个月的，还是6个月的？但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给别人留点就行，你不能一次都拿走，好不好？听完我说的这个事儿，感觉身体必须要解决的3步的立体治疗方法，第一步要解决气的，第二步要解决血，你感觉这个气必须要解决的，阳台盘是万中无一对症的，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要不然呢，我怕这200盒，今天这200盒轮不到你，好不好？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儿。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1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你好。哎呀，你笑眯眯的，听着你声音真好。
4: 哎呀，我也是受益了，觉得身体呀健康了，我就特别的开心高兴。
3: 啊，所以就给我打电话了。您说。
4: 孟非老师啊，我听了你的课以后吧，我就想订这个羊胎盘。
3: 啊，你要吃咱们这个定制款的这个羊内胎是吧？
4: 对对，为啥这么说呢？我呀气虚的厉害
3: 啊，
4: 总是觉得全身没劲儿
3: 啊，
4: 心跳吧也不像人家说的跳的那种咣咣的，不是说跳大劲儿那么事儿，就正常跳吧，就觉得可虚可弱的那种感觉，
3: 就感觉不使劲儿一样，是不是？
4: 对，没劲儿啊。这个脑子吧反应还慢呢。
3: 啊，
4: 哎呀，有时候啥事儿也记不住啊，或是人说啥话了，我就寻思呀，对不对呀？说的，我说这话对不对呀？都那么寻思的。
3: 啊，就自己反应，感觉有点反应不过来。
4: 哎，对，完了还总晕乎乎的呢。
3: 啊，
4: 你说
3: 吧，这不是心脏跳的没劲儿，是上血不好，这就是气不足，又得补气。
4: 啊，我自己吧，我都怕呀，我心这玩意儿，你说这脑袋反应再慢，再晕乎乎的，要站不稳摔倒了，那多危险呢。
3: 啊，对，就是你要真是晕乎乎的。你说你自己说的，真要摔一下，这岁数可不行啊，这不跟年轻人一样啊。
4: 就是、嗯，你说吧，就为了这些吧，我还吃过那人参呢，不行啊，我吃了上火上的厉害。
3: 你不能吃，我跟你说，老同志啊，你看咱俩聊这么一会儿，你看你这人，我一听你讲话笑眯眯的，心态好，但是你没感觉你声音小、没劲儿吗？
4: 哎呀，
3: 你就感觉声音大，你都大不上来的那种，就是严重的气虚。你看
4: 我
3: 能感觉到。
4: 上喘是不是？
3: 是，你看你那拔高音都拔不上，都拔不动，这严重的气虚，正气不足，你就得补正气。人参你吃不了啊，你这么虚的体质，你吃了之后有这么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要吃人参补气，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嘴上啊都得起燎泡，有的人还出鼻血，然后你晚上睡不着，身上烧得慌。
4: 啊，也有这症状。
3: 你看你吃不了这个人参，太旺不行。你吃羊胎盘吧，这个可以，这个应该不上火。
4: 要不说这回你讲的这个羊内胎呢，你不是也是想用、我想订10盒的，你帮我订上好不好？
3: 可以，不过你用不到10盒吧？你这个咱们这次是这样，老同志啊，咱们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一次性拿2盒。你说你拿10盒，不就再给你10盒，不就20盒了吗？你拿5盒，多给你5盒，这不就够10盒了吗？是不是你每天吃2只，这个上午9点啊吃上2只，你要上午忘了你就下午3点吃，是不是一个月你感觉马上这个劲儿啊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说，你说话声都会大，反应都会变快，你说行不行？你别拿10盒，你拿5盒。
4: 啊，拿5盒，我呀吃了5天了，我都不一样了。
3: 有变化。
4: 有变化，就这几天吧，我吃了以后吧，我就感觉咋的呢？这好像是吃饭早以前香了，有食欲了，瞅着饭也愿意吃了。哎呀，睡觉睡得还好呢，睡得还挺实诚，走道吧也愿意走了，也愿意搁脚的胳膊腿儿啊，就脚轻快，也脚有劲儿了。
3: 真好，真好。
4: 哎呀，我明显感觉到有变化呀，啊。
3: 嗯，
4: 所以我寻思，我特别有信心呢。我寻思羊胎盘一定吃上，一定是越来越好啊。
3: 那一定的，你这样，老同志，这次这几只啊，你吃的少，你这次给你拿上5盒，多给你拿5盒，到手不10盒吗？你就正常一天2只这么吃，你吃上一个月，我再跟你通电话，你的声音都会比现在大。你这刚才不说吃饭香了，睡觉也香了，走道有劲儿了，这基础不就开始有变化了吗？等你这个气越来越足，你就会出现啥？心跳就有劲儿，脑袋晕乎减轻，你到时候你走道就稳了，你这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你说好不好？
4: 哎呀，太好了，这也是我
3: 说。那你就不用说10盒啊，你拿5盒，多给你拿5盒，一盒就是599嘛，然后一盒599，拿5盒，然后再多给你送5盒，这不就到手就10盒了吗？省钱。 好不好？
4: 好好好，
3: 啊、
4: 那
3: 你
4: 就帮我订上
3: 好的，
4: 给我5盒这个啊。
3: 对，一共到你手10盒，你就回家了，接到之后你就一天2只好好吃，等吃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好不好？
4: 哎，好的，
3: 好，那我给你订上。
4: 我要有好消息，
3: 哎，
4: 我一定让你分享啊。
3: 行，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祝您健康，
4: 哎，
3: 好不好？
4: 哎，
3: 好，再见。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00。
5: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6: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5: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6: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5: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7: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2: 明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 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

0: 一次花最少钱重建光明的机会。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说呀，有一件事呢比过年还要高兴，那就是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这可以说呢是眼病患者的一次福音，同时啊也是这次药共用地区的最后一次优惠活动。所以呢报名的人呢非常的多，因为大家都明白，一旦活动结束以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会彻底断药。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是花十倍的价钱您都买不到药了。所以呢自从我宣布可以开始报名的那一刻起，每天都有大量的眼病患者争先恐后的给我们打电话，大家呢都希望能参加这次优惠活动。所以呀，这几天我们的报名电话是此起彼伏，从不间断，报名人数呢也是持续的上涨，有增无减，一个高峰压过一个高峰啊，导致我们的活动名额也是下降的非常的快，活动有可能就面临随时结束的结局。所以还没来得及报名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争取抓住这最后的机会。那从报名电话当中啊，我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能感受到大家的心情跟我一样，都特别的高兴。用一句老大哥的话讲啊，终于不怕失明了。还有的患者呢，在得知报名成功之后，直接在电话里头就笑出声来了，说真的太不容易了。之前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一直断药，自己左盼右盼，终于是盼来了。药到手也了却了最大的一桩心事啊，宁可饭不吃也不能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这眼病可是太折磨人了，如果眼睛不好了，那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呀？没希望，没奔头，这是大部分眼病患者的真实写照。还有的患者呀，激动的声音都颤抖了，说自己能抢到这最后一批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已经是万幸了，没想到呢还有本品赠品。那么仙灵顶上珠的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可真是送到了所有眼病患者的心坎里去了。像这样来自我们广大眼病患者的心声啊，每天都有太多太多了，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来叙述了。每次听到这样的声音呢，我都倍感欣慰，我所有的努力付出都是值得的。只要大家能用上这对治眼组合，在这个眼病高发的时段就能平稳度过，自己不遭罪，家人呢也安心。就像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啊在电话里说的那样，不论怎样，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能让我们大家活着踏实。最主要的是啊，这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啊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如果您参加16盒的优惠，至少啊能为我们省去一万多的治疗费用。这一万多块钱对于我们很多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来说呀，

可能并不算什么。而我呢，作为一名眼病工作者，每天都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眼病患者，尽管他们有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境遇，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经济条件都不太乐观。因为常年呢，要经过治病、打针、吃药、手术、住院，就是这些经历已经是花了我们太多的钱了。你别说拿出10000块钱了，很多的家庭，很多的老人，可能你让他多拿出1000块钱都非常的难呢。我们常说一句话，叫救急救不了穷。但我为大家争取这最后一批的猛药镇奇方，明目20味丸，还送大家超值大礼包。我就是想着，咱们既要救急治病，也要救穷，帮我们眼病患者减轻经济的负担，真正做到没有顾虑的去治病。如果从我个人的心意出发，我倒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无限度的去享受福利，但实在没办法，眼病的患者太多太多了，而我们这最后一批药数量又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我们才做出这次只供应一部分地区的决定啊。但我觉得更主要的是，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0味丸配合仙灵顶上珠，凭借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好的疗效，赢得了广大眼病患者的信任和良好的口碑，也得到了国内外医学的认可。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0味丸有这么良好的基础，为我们眼病患者打造一个强大的后盾，这不仅让大家可以放心的用药解决各种眼病的问题，也更是为了我们大家坚持把药用下去的理由。也正是因为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0味丸得到了国外的认可，比如我们的邻国，就是为我们提供在家领养角的那个国家，半年前就向我们求购药，当时我很快就答应了，等于是以药换脚啊。因为呢，这既能帮助了我们百姓去摆脱眼病的困扰，也能促进两国友好的往来，叫互通有无。这本来就是最后一批药了，还要分出一定的配额给到我们这位友好邻国，这就等于是导致我们国内患者的这批药少上又少，越来越紧张，更加的供不应求。尽管这样，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人错过这次活动，错过这最后的健康机会。所以呢，在这里我想对收音机前广大的眼病患者朋友啊，提出两个爱心建议。一是活动名额啊，没有多少了，活动面临随时结束，机会永远都留给有准备的人。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眼病患者，现在赶紧和自己当地平台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问清楚名额，给自己呀报上名。二是想通过朋友亲戚多人报名，一下给自己买个几十盒的人，我呢劝您不要这样做。因为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0味丸数量实在是太少了，还是最后一批，活动结束之后一盒都没有了，咱们得把药啊让给更多有需要的眼病患者，比如重症急症的，还有像得病好多年经过反复的治疗花了很多钱但是效果不理想的慢性眼病患者，希望他们都能用上。在这部分人当中啊，就有一位呢，山西太原市的何志发何老先生，让我记忆犹新。何老先生呢，当年已经70多岁了，患糖尿病20多年，早就并发

0: 发了白内障、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等多种糖尿病性的综合眼病。在这个期间呢，他做过手术，换过两次人工晶体。他的第二次白内障手术，距离第一次换完晶体还不到8个月的时间。但即便是第二次换完了晶体，没过多久，老先生视力又开始下降了。因为呀，糖尿病眼病患者呢，这个病情发展往往是非常迅速的，失明的几率也比正常人高25倍。我在临床上见过发展最快的白内障患者呀，仅仅是48小时，白内障就长熟了，人就看不见了。而眼底打激光，何老先生也是打了好多次。因为糖尿病患者呀，眼底反复出现新生血管，这些新生血管呢，越生越多，还越脆弱，稍微有点刺激，哪怕是打个喷嚏、咳嗽一下，或者是出门吹到了冷风，眼底的新生血管就会破裂、出血，就得再去打激光。但是你越爱打，它就越爱出血，这个不难理解呀。大家想，我们小孩的胳膊脱臼了，如果脱臼2到3次以上的话，那么就容易形成习惯性的脱臼，哪怕一个很小很轻微的动作，这胳膊就又脱臼了。眼睛也是一样的，反复出血、脱落等病变，我们就去做手术，做一次眼睛就越来越脆弱，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而何老先生家全家老小5、6口人就靠种地生活，这几年为了治眼睛，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借了外债。后来呢，我义务巡诊去到了何老先生的家乡，到了那以后啊，我见到了何老先生，他那个时候的视力已经在 0.2 左右了，半米开外都看不清人脸呢。用何老先生自己的话讲，眼前都是白茫茫的雾气。我就给何老先生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同时呢配合使用仙灵顶上珠。过了一个来月的时间，他们村的卫生委员呢给我来了电话，说何老先生视力提升到了 0.4 了，眼底出血呀也消失了，2米开外对面来个人他也能认出来了。又过了一个冬天，来年开春的时候，我接到了何老先生啊亲自给我打来的电话。他高兴地说，现在眼睛看东西啊很清楚了，眼睛酸胀疼痛迎风流泪也没有了，平时啊还能上自己的地里头看看自家的谷子。自从眼睛生了病，好久都没有再看见过自家的谷子了，现在眼睛好了，能看清谷子长得那叫一个好啊，好的让人心里好欢喜呀。平时呢还能给上学的小孙子啊做个饭，用他的话讲，现在的日子真是安逸了。虽然我们眼病患者看不清周遭的事物，看不见我们的亲人，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无助，但我想说，其实啊，您并不孤单，因为你还有尹老师，还有更多千千万万追求光明的人。我们手拉起手，肩并着肩，一路同行。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让我们的眼睛得以康复，更是啊，让那道已经被关了许久黑暗的门撬开了一道缝，去感受人性的美好。这就是我当年从医的初心，也是我一直啊辛苦忙碌再难也要费尽气力去给大家争取药的原因。但是现实情况就是，由于客观的原因，在家领养封山繁育，等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就彻底断药了。由于订购的人数太多了，活动面临随时结束，所以希望我们广大眼病患者 珍惜这最后的机会。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接下来呢，赶紧接听场外眼病患者的热线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

0: 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再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您好。
6: 尹老师你好。
5: 您好，欢迎您啊。
6: 哎，尹老师。是这样，我把药订上了。我参加的是订购十六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四盒、再赠送二十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
5: 您真的很幸运啊。现在的药啊都很少了，有很多地区活动都已经结束了。
6: 是啊，我之前用了有一个疗程，已经断药几天了、一直在等药，没想到药等到了，你还给我们申请了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
5: 这次是咱们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第一次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本品赠送、赠送的仙灵顶上珠啊也最多，也是最后一次赠送。目前呢，想让大家呀花最少的钱治好病，这也是咱们共同的一个目的。因为活动过后啊，这次供应的地区呢不再有药供应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提醒大家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的优惠活动都要参加、一定要给自己呀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呢，这对治眼奇方组合呀汇聚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这对治眼组合在一起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猛药治眼奇方 铃木二十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

0: 能打开我们的干眼通道。其他呢，20多味的药材给我们的眼细胞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对我们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进行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从根源上的治疗眼病。天灵顶上珠能够强效打通干眼通道，两者呀强强组合，就能让我们的视力恢复正常，让病呢也好得更快。我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76了。
0: 啊，
1: 我的眼睛我是有白内障，做手术没做好失败了，又合并了青光眼，都已经7年多了。我用那个蒙医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和天灵顶上珠治疗眼病之前，我那右眼都已经失明了，左眼视力已经由原来的0.1现在上升到0.4了，左眼视力比以前都宽了，
0: 改善的很好啊。您刚用了一个疗程，视力呢从0.1啊咱们就上升到了0.4了，失明的右眼呢肯定治不了了。我呢一直也说，只要咱们有光感就希望。您这个有光感的左眼是可以治好的，这点您放心。
1: 是，眼前的雾啊也变薄了，以前呢、一点点变雾，现在是一点点变薄，看东西透亮了。原来的眼压不稳，有的时候30左右，有的时候36左右，眼睛啊非常难受。现在眼压稳了，基本都在15左右。之前呢什么方法都用过了，病啊越来越重，最后没办法做了手术，又合并了青光眼。你的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和这个仙灵顶上珠和我之前用的药完全不一样，确实是能治好病，这次优惠力度最大，以后啊还没有药供应了，我毫不犹豫的参加了16盒的优惠。
0: 之前我也说了，这对治眼组合呀，如果他治不好眼病，只能说明呢你已经失明了，如果治不好，那其他的药啊就更不可能治好了。这次活动呢史无前例，今后啊也不会有了。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药材呢是越来越稀缺，它的君药塞加羚羊角无法供应了。现在呢塞加羚羊封山繁育，这次活动之后啊确实花钱也买不到药了。所以对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来讲呢，现在能争取到药就千万不要等，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是，谢谢尹老师，有了你的这对治眼期望组合，咱们眼病患者有希望了。
0: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啊，之前很多眼病患者呀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就不再相信任何药了。即使说遇到了能让自己重见光明的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还有咱们的仙灵顶上珠，也不再相信了。其实啊有时候光明跟着黑暗它就差一步，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什么药都不相信了。过去我们用的那药里边有塞加羚羊角嘛，麝香、牛黄，那您同时用过仙灵顶上珠配合治疗过吗？因为没有任何药能汇集这么多治眼病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啊，所以只要您用上了这对治眼组合，您的生活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就能够重新看到自己的儿孙的模样，能尽情的去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能够在家里边做一个生活能自理的人，有尊严的人，可以帮老伴儿去分担家务，所有自己期许的那种美好的生活，老年的生活您都会实现，也会过上有希望的日子，有奔头的生活。所以在这里呀、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见光明。好了，老大哥，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1: 谢谢尹老师，谢谢你带来的好药，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呢。
3: 我真的是着急呀、啊，听节目说、活动明天就要结束了，我怕订不上药啊、打电话就打到您这了。我想订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尹老师能帮我订上吗？
4: 很抱歉啊，名额不在我这儿，我这儿只是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给大家呢具体的解决你们眼病的问题。一会儿呢您赶紧拨打场外电话问一问报名，说一说自己的具体情况吧，我听一听。
3: 我用您的猛药治眼奇方和仙灵顶上珠2个疗程了，我想趁这次最大优惠活动、我直接订购了。
4: 您多大年龄了？
3: 今年68岁了。我是眼底有动脉硬化、青光眼，双眼视神经萎缩，这些年呢、什么办法都用了，可是视力越来越差。我这个视力呀、原来只有0.15了，眼前就能看到巴掌大的地方。
4: 双眼都有视神经萎缩了，眼前只有巴掌大的地方，那您已经是出现管视了，说明您的干眼通道啊堵塞很严重，视神经缺乏了肝肾之精的濡养。人看东西不是单纯的靠眼睛，它是一个眼脑结合的结果。比如外界的光线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形成一束光束，那么这一束光束落在视网膜上，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接受了光束之后会形成光冲动，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这时候呢大脑接收到之后就会知道我们看到什么了。当视神经萎缩之后，你就会出现看东西看不全，就像坐井观天一样，说明呢你已经形成管视了，您这个视神经萎缩很严重了。所以这个病感想治好，就一定要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肝肾之精通过干眼通道濡养视神经，视神经萎缩才能好起来。同时呢仙灵顶上珠药效更强，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而到目前为止，能真正解决视神经萎缩的只有咱们这对治眼组合，如果其他的药能治好，就不至于说咱们患者一旦视神经萎缩了就只能等着失明了。
3: 是啊，你那药效果真好，现在视力已经恢复到0.7了，就视野再也不用就像从前黑窟窿似的，眼前的黑影全没了，眼前的雾啊也全散了，原来我的眼睛还有固定不动的小黑点，现在也没了。
4: 可以这样讲啊，如果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的猛药治眼奇方和仙灵顶上珠都治不好的眼病，其他的药您根本不用考虑，别的药不可能有这对治眼组合的效果好。您现在改善的非常好啊，很让人高兴。
3: 还有就是我的眼压现在都是15左右。
4: 正常的眼压是10-21毫米汞柱啊，您这个15等于是黄金眼压，现在眼睛应该是非常的舒服，不胀也不疼，是不是？
3: 对，不胀了也不疼了，再也不用受罪了。这次优惠力度大，以后还没有供药机会了，我想订16盒的优惠。
4: 您现在用了2个疗程的药，这次活动呢您参加8盒猛药治眼奇方赠送1盒，再赠送5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就可以了，正好4个疗程的用药，这些药用完了咱们病好了也不会反复， 现在呀，这个药的数量呢

0: 不多，咱们把药呢留给呀、啊、病更重的患者。
1: 好好好，我听您的、我现在呀就打电话参加八折优惠。
0: 这次活动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咱们患者朋友用够四个疗程就行。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咱们想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那我们就参加上这次活动。好了，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的，再见您老师。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4: 尹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怎么活动才开始、明天就要结束了，那你说这也太快了。
0: 确实没办法啊，药太少了，大家都在抢购、明天活动就只能结束了。活动一结束，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呢就不再供应了。我是真怕大家错过了花最少钱治好眼病的机会呀、如果说您也想重见光明，那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吧。
4: 是啊，你说这次活动吧，我想参加16盒猛药治眼奇方，这不免费赠送4盒，再赠送20盒的仙灵顶上珠那个优惠，那我一会儿就打电话、赶紧把名报上。
0: 可以，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马上就70岁了。
0: 哦，那赶紧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有老年性的白内障，看啥东西也看不清楚，一看哪都是那种模糊糊一大片，完了有时候看哪还俩影、大夫说是什么成熟期了，直接手术置换人工晶体就行了，说那样视力会更好，可我做完手术、那看东西还是模糊不清，一个月没到眼前就有黑的还有红的，就像玻璃片一样那个东西、有时候还觉得怎么就像冒烟了似的呢。
0: 这个情况出现可不是个好现象啊，说明您手术的过程当中啊、玻璃体内有积血了，后期呢很可能会形成玻璃体的液化，甚至视网膜的脱落的。
4: 那时候左眼睛是 0.1 右眼 0.1， 完了医院大夫又给我检查一遍，真像您那说的玻璃体说积血了。
0: 这是手术过程当中啊很容易出现的，一旦手术稍有一点点的失误伤着玻璃体了，形成积血之后啊就会出现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啊。
4: 是啊，大夫说半年之内就能自然吸收就好了，如果吸收不了还要做手术。我一听啊当时都傻眼了，你说我哪能经得起这折腾，你说找谁去呀、找谁眼睛也这样子了，我实在害怕手术了，就宁愿瞎了我也不想就再做一次手术了。
0: 对，我明白您这个想法啊，当务之急呢是选择更好的方法治疗。白内障本身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干眼通道堵塞，它的病根在这儿，那您治的时候一定要去去除病根。首先呢打通干眼通道。为什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在全

0: 国各地是一样难求啊，就是因为只有方中的塞加羚羊角才能打通干眼通道，它是从根上治眼病的，这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口碑。另外呢，配合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所以这两者呀强强组合，我们的眼细胞呢就恢复正常的功能了，病也好得更快。其实说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眼病治不好，是之前这个方法的的确确他没选对呀。
1: 是是，这不后来吗，我不打算做手术了，就想保守治疗，也没少吃药，那也不管用。特别幸运的是我用上尹老师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现在用了一个疗程，感觉这药效果可真是太好了。
0: 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了呢？
1: 我跟你说，我用到六天的时候，眼睛就开始往外排毒吧，就有那些黑的，还有发暗的，红色那分泌物特别多，持续了有十多天吧才减少。那时候就感觉眼睛舒服了，冒烟的那种情况是看不到了。
0: 啊，很好，冒烟的情况看不到啊，说明玻璃体不再液化了，液化终止了，后期眼前像玻璃片的感觉就会渐渐的消失。积血呢它也会被吸收了。
1: 是啊，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过去眼睛里那个雾就开始变薄了，也透光了，小黑点都少了，就不像过去密密麻麻。现在一个疗程用下来，眼睛里那些个红玻璃片子啊，小黑点子什么的，冒烟那情况彻底没有。我现在能看到40米之内的东西，真像尹老师说的，选择不对那努力白费。现在我就认准你呢这个治眼组合了，别的药我都不相信。
0: 是的，咱们不要因为过去啊走了弯路就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也不相信了。这对治眼组合呢，咱们是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塞加羚羊角、麝香、牛黄。除非说我们真的失明了，只要是咱们的眼睛还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重见光明。所以啊，千万不要放弃这次健康和获得光明的机会，放弃了就等于真正放弃了未来的光明了，就会永远活在黑暗的恐惧还有痛苦当中啊。
1: 是是，这次赶上最大力的活动，以后还没有要供应呢，我就想这次多买点，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太不容易了，能少花钱还能多拿药，能重新看到东西真是比什么都强啊。
0: 您现在已经是用了一个疗程了，这次呢参加16盒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呢赠送4盒，再赠送20盒的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就可以了。明天活动就结束了，咱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健康的机会。
1: 哎，行行，尹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先把名给报上去。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李老师，我打咱们那个朝阳电话打了半天打不进去，老是占线占线的。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通知了，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大优惠活动明天就结束了、
4: 哦、
0: 所以听到这个消息的患者呀都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所以咱们这个电话呀就特别不好打。
4: 是啊，可难打了，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那谁要是不参加真傻呀。我就想参加16盒蒙药滋眼七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那个优惠。
0: 这个是优惠力度最大的一个活动项目了。
4: 对对对，算来算去就这个最合适了。
0: 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我听听您眼病的问题。
4: 我是白内障，眼睛白内障快4年了，这不一直用了药吗？用了药也没见好，视力感觉越来越差了，最后到0.1那样。这1年多的时间哈、啊，还添了个新毛病，又有角膜炎了。哦，医院给我开的那个药有两个杀星啊，我霉素啊，没什么用，视力下降特别快。
0: 嗯，
4: 看什么都是灰白那种，一片一片那种，看不清。家里要是没人，我自己都做不了饭。当时我都觉得都没希望了，觉得自己不可能这眼睛再好了。
0: 嗯，
4: 一直到我用上尹老师的蒙药滋眼七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以后，我才真正感觉到了这老祖宗的药方子到底好到哪去了。
0: 咱们的蒙药滋眼七方明目25味丸是治病根的，配合使用仙灵顶上珠、强效打通干眼通道，并好得更快。您是白内障，后期呢又合并了角膜炎，这种慢性疾病啊，病根呢是干眼通道严重阻塞之后导致我们出现的晶状体浑浊，这个病想治好就一定要用蒙药滋眼七方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打开干眼通道，两者强强组合，您的眼细胞啊就恢复正常功能了，这个病呢就好了。
4: 嗯，对对对，是你看现在我用了一个疗程了，就眼睛一点都没感觉到疼了。之前眼睛疼的我都受不了，那眼泪啊哗哗哗的流、就是不敢见光、一见光就流的更厉害了。这眼睛疼的呀，就好像有木炭在眼前烤的一样的感觉。
0: 嗯，
4: 这不我用上第5天很明显感觉到不那么疼了，到了第7天就1周的时间吧，晚上就能睡着觉了，睡得可香了、我之前已经快2个月那晚上都睡不着觉，因为那时候真太痛苦了都。
0: 嗯，
4: 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我的眼睛舒服了，疼了也不怎么怕光了。
0: 嗯，
4: 以前眼前不是有那种看东西跟大雾一样。
0: 嗯，
4: 现在你看这些雾也散了，视力慢慢的也都恢复了，看东西可清楚了都。
0: 嗯，这个情况呢说明晶状体的浑浊排出去了，眼睛不疼了，是对角膜炎的治疗。当您的雾散开了，说明晶状体在恢复，越来越好了。
4: 对，是啊、你看我特意到医院我去测了一下视力，现在视力上来了0.4了。看啥都比以前清楚多了，哎呀，您老师要不是遇到您呐，我的眼睛我准得瞎了我。
0: 咱不说那个话了，现在这不是有缘结识了吗？眼睛不也是在一天天的变好吗？
4: 是是是，所以我就想着趁着最大优惠力度多买点儿、就是即便好了我也再巩固巩固，多用一段时间、以后还没药物供应了，我必须我得参加活动。
0: 这次呢也是大家省钱治好眼病最好的机会，不仅是能用上蒙药滋眼七方明目25味丸，另外呢配合上珍贵的仙灵顶上珠，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4: 对对对，是我就想着多买上点儿，所以我就想参加16盒的这个优惠。
0: 对，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再也没有药的供应了，现在名额应该是全国严重不足了，明天活动我们就全面结束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报上最大的优惠政策，所以我建议您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快问一问。
4: 哦，那行行行，那尹老师不跟你多说了、
0: 哎，
4: 我让我家人也跟我一起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
0: 好，再见。
4: 好，谢谢您哈，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尹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您，久等了。
1: 哎，尹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患者了。哎呀，在这个世界上啊，真的上哪找像您这么好的大夫啊，很难找到第二个了。
0: 哎呦，您千万不要这么说，我可不敢当。其实啊，有很多的医生啊都有一颗仁爱之心，非常的善良。像我这样的大夫有很多很多，可能只不过是您没有遇到而已。但是咱们结缘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1: 是的是的，真的太感谢您了啊。我用上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两个疗程了，这次活动又送给我们仙灵顶上珠，我想参加16盒猛药治眼奇方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能参加这次活动啊，我还应该感谢我的老同学。我们同学聚会上嘛，因为我的眼睛的问题啊，我就去不了，眼睛呢他不行嘛，所以呢他就特意的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啊，叫我泽银老师。他说啊，他父亲的眼睛嘛就是您给治好的，这都过去3年了、到现在呀还挺好的。他父亲呢闪电障并发了青光眼，当年结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和仙灵顶上珠治疗的，结果可好了呀。
0: 对，这次活动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及呢咱们明目25未完还有仙灵顶上珠啊，这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了。我们这次参加活动的话，猛药治眼奇方是赠送本品的，而且呢还赠送给大家仙灵顶上珠，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1: 是是是，您竟然把这么珍贵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还有仙灵顶上珠都送给我们大家呀，你看我们真的大家都是又高兴又感动啊。
0: 这也是咱们大家呀应该有的福气。之前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是频频的缺药，给很多的朋友治眼病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所以说我这心里边一直是对大家伙非常非常愧疚的。这次呢能给大家组织到药啊是件好事儿，可是呢它就是数量不多呀，大家就赶紧得自己拨打电话去抢名额。说说您的情况吧。
1: 我呢是2020年的时候虹膜炎引起了青光眼，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在用着药，就怕我这个眼睛哪天给瞎了。在我们这里的一个医院呢，眼科也看的都说我视神经呢损伤的太严重了，还有萎缩速度也快，说目前呢视神经萎缩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于是呢就给我配那些药我就回来了，说要是能控制住视力啊不下降，眼压稳定，就不会很快就失明。到后来呢我这个眼睛就只能分清的白天或黑夜了。像那个人站在我面前呢，我只能看到一个影子，什么都看不清了。我要是盖住这个右眼左眼呢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0: 像您这样的患者呀，我经常在临床上接诊到，说实话我真的是内心呢五味杂陈的， 其实视神经萎缩它是能治好的，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治疗的时候走了太多的弯路了，结果呢就把这个眼病越拖越治反而倒越厉害。
5: 是是是啊，老师啊，您的蒙药自验奇方柠檬25味丸和仙灵锦桑珠，我用上了第八天嘛，我的眼睛就开始出现了那种排毒的反应嘛，我是当下一起排毒的，眼睛那个分泌物啊都特别多，还有那个排小便也多，还特别的难闻。排那十天呢逐渐的就好起来了，我这个眼睛的疼的呢它也轻了好多，之前呢不吃止疼药啊眼睛就疼的受不了，晚上呢也睡不着觉，这个排毒结束以后我不吃止疼片呢可让我真的是高兴的不得了了呀，太高兴了。
0: 虹膜炎它是最遭罪的眼病，它这个疼痛是与众不同的，尤其是夜间疼痛特别严重，别人正是入眠休息的时候呢，您这疼的受不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所以说特别耗人呢。首先呢您不疼了能睡个安稳的觉，咱们身体的免疫能力随着睡眠的水平的提升之后啊，这个免疫能力就能提高，这个对病情的恢复它也是很有利的。
5: 是啊，大概一个多月的时候嘛啊，这个一点都不疼了，这个眼压呢它也降下来了，视力呢它也提高了，像家里的那些家具啊这些大的轮廓啊我都能看出来了，喝水的时候嘛给我带那个颜色的那种杯子我都能看到的呢，那就是我这个眼睛看到的这个范围它也大了，比原来宽多了。我的右眼这些年眼压它高，但是没有红墨连连的那种，当时呢就是这个左眼它比较严重，视力呢也下降了，是那个0.3，视野呢没有左眼那么严重，就是外眼角啊黑一个边边，现在它都没有了。
0: 哦，太好了。现在是用了两个疗程的药吗？
5: 对对对，我相信我这个右眼继续坚持治疗啊，每年的那个同学聚会呀、我肯定就能去了呀，真的太高兴了。
0: 其实啊，我们想要获得到健康和光明呢，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幸福。同学情也是人世间最真挚的一份感情了，我也希望呢您早一点好起来，多和同学们聚一聚，心情啊也会越来越好，身体也会越来越好，日子呢越来越美丽。蒙药自验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这对组合呀绝对能让您好起来，他们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迦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呢带领着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仙灵顶上珠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这对治眼组合呀，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它都治不好您的眼病，那就证明您的视力完全丧失了。如果说它们都治不好的话，那别的药就更不可能治好了。通过这样整体规范的科学的治疗呢，干眼通道通畅，眼睛的功能呢也就得到恢复了。
5: 是呀，林老师，所以这次活动我一定要参加。还有另外这个药量怎么用，我想请教您呢，再帮我指导指导嘞。
0: 按照原来的用量，这两个疗程用的已经非常好了，咱们就是见效不更方。
5: 好的好的，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啦。
0: 那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参加活动吧，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祝您报名成功。我们再见。
5: 好的，谢谢您林老师，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林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时。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6: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7: 我准备好了，
8: 我准备好了，
6: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9: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9: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1.5亿人，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糖尿病对身体的危害有哪些。
1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糖尿病被称为甜蜜的杀手，因为血糖高，我们全身的器官呢，它都泡在糖水里，不知不觉就可以损伤危害全身的器官。具体来说，糖尿病的危害呢，主要体现在第二方面呢，就是一个微血管的病变，像糖尿病肾病、蛋白尿、肌酐升高，甚至是发展到肾功能的衰竭，需要透析，还有视网膜的病变，表现为视力下降，甚至是失明。第三方面呢，就是糖尿病神经病变，最常见的就是远端的一个对称性的多发性神经病变和一个自主神经病变。周围神经病变呢，它的发病率就比较高，发病率有75%左右，表现为肢体的麻木、刺痛、袜套感和手套感，引发糖尿病足溃疡。自主神经的病变呢，如果影响了胃肠自主神经功能，那它可能就会表现为便秘和腹泻的交替出现，反复的恶心呕吐、腹胀、不能进食，还有就是消化不良。心脏的自主神经病变的话， 它就表现为一个心律失常。还有如果累积了膀胱的自主神经病变，

0: 便的话，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尿频、尿急，甚至是尿储留。还有呢，就是出汗会减少，导致皮肤的干裂，增加感染的风险，还有伤口呢不容易愈合。
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9: 蓝色。
14: 航天蓝，
7: 海军蓝。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9: 白色。
14: 天使白，
18: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9: 绿色。
18: 军旅绿，
1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9: 橙色。
3: 消防橙，
1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8: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8: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7: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5: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尤克尔光影时间，
2: 我是蓝琪，推荐电影《律政俏佳人》。《律政俏佳人》是由罗伯特·路克迪克执导，瑞希·威瑟斯彭主演的电影，2001年7月13日上映。
15: 在哈佛法学院庄重的哥特式拱门下，一个身穿芭比粉套装的家装女孩踩着 Jimmy Choo 高跟鞋翩然而至。这个充满戏剧张力的开场镜头犹如一记粉红炮弹，击穿了精英主义殿堂的铜墙铁壁。律政俏佳人用糖果色的解构主义美学，将女性魅力从男性凝视的枷锁中解放，

除了金发碧眼的美貌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可吸引人的。因此，当华纳打点行装前往哈佛法学院与一个预备班的旧情人团聚时，艾丽也竭尽全力考进了哈佛大学。但第一节课，她就被卡拉汉教授狠狠地教训了。只懂美容的她才知道，要读法律可不是开玩笑的。艾丽有生以来第一次必须进行一场战斗，为了他心爱的人，为了他自己，也为了那些每天都无休止地承受着羞辱的金发碧眼美女。于是经过勤读苦练，艾丽在一宗重要的官司中发挥了才华。她凭借美容化妆技巧的细节知识，将对方律师的说辞全盘推翻。从追逐男友的哈佛甜心到拒绝求婚的独立律师，艾丽的成长轨迹勾勒出完整的欲望主体觉醒图谱。在毕业典礼上，他轻轻抚摸珍珠项链的动作意味着这串见证过他无数眼泪的珠宝此刻化作挣脱情感勒索的铠甲。影片结尾处那个著名的转身镜头极具预言性，艾丽踩着粉红高跟鞋走向自己的律所，身后是破碎的王子公主的童话。当21世纪的新兴女性仍在精致利己与恋爱脑的标签间挣扎时，律政俏佳人给出了第三种答案，把粉色眼影涂成战纹，将高跟鞋踏成战鼓，在男性书写的世界规则里建立自己的美丽新秩序。艾丽伍兹用一管口红改写了法律殿堂的叙事语法，证明女性魅力从来不是专业性的对立面，而是刺破性别偏见的绝佳利器。 And most importantly, you must always have faith in yourself.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

0: 健康驿站，
1: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节目，和大家普及有关于中医的健康知识和内容。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2: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杨老，您看说到这个脑血栓、脑梗这类的病症啊，可以说给我们大家的第一个印象，我觉得就是这个患者、这个病人走路画圈儿，胳膊挎筐，
2: 也叫呢胳膊挎篮儿。
3: 嗯，
2: 啊，就跟挎着一个篮子一样。
3: 对，
2: 老百姓的语言呢是非常形象的，很多患者得了病以后呢，都会留下这样的后遗症。往往是什么呢？这个胳膊是耷拉在这个裤腰带这个地方，
3: 对，
2: 手转着打不开，
3: 啊、哦，伸不直、
2: 嗯，伸不直。你说伸不直，你那个手那个捋直了以后呢，他一会儿自己又回来了。
3: 嗯嗯，
2: 而且那个脚尖呢，老是在滑拉在地上走。
3: 对，
2: 很多患者脚后跟在地上还踩不平。
3: 嗯嗯嗯，
2: 走路的时候他因为这个膝关节这是直的，膝关节打不了弯，或者说是只能够轻度的打一些弯。
3: 嗯，
2: 因此他每次走路的时候呢，全拿这个大胯，就是胯关节、髋关节这个地方呢带着往前走。
3: 对，
2: 所以说就会出现这种呢走路画圈，所谓的胳膊跨栏呀、胳膊跨筐呀、
3: 嗯、
2: 这种情况。
3: 是，杨老您说为什么得了这个病以后，我们患者的胳膊他就像跨一个篮子一样，他伸不直，他走路他必须要说画个圈儿，然后才能迈出这一步，为什么会这样呢？
2: 你仔细琢磨琢磨，所有的这个，比如说呢，这个胳膊挎着篮的，挎着筐的这种情况，
3: 嗯嗯，
2: 手转着打不开的，你捋直了以后，它一会儿又转上来。
3: 对。
2: 你再比如说脚尖滑了，在地上走，脚后跟在地上踩不平，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什么？
3: 嗯，
2: 就是筋短了。
3: 哦，对，您这么一说，我觉得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可不就是那条筋短了。然后他胳膊就伸不直了，蜷在一起了。那您说杨老他为什么这个筋他就短了呢？
2: 对，你开始说到这个以后，大家这么一说你恍然大悟了、
3: 嗯、
2: 我不说这个你觉得是，就你就琢磨不出来怎么回事，这是。
3: 对对对，
2: 筋就短了，胳膊就筋把这个胳膊抽在一起了，胳膊就跨在那儿了。
3: 嗯，
2: 把手抽在一起，手转着就打不开了，他一你这个是捋直了，他一会儿又回来了。
3: 嗯嗯，
2: 包括你得了这个病以后，脚尖老是滑了在地上走，脚后跟老不平，你问患者他自己感觉到就是脚后跟那边那根大筋的短了。
3: 嗯，
2: 他老是抻着，感觉到这根大筋呢就绷不直，所以说呢他就是短了，短了以后呢把这个脚后跟就抽起来了，脚尖点着地走。
3: 嗯，
2: 为什么这个筋短了，你问的非常的好，很多人说这个筋好坏的怎么就短了。
3: 对，
2: 这是肝经上的病，就是肝经呢说肝主筋膜，按照中医理论讲，西医呢这个问题呢认为就是神经的事情，但是从中医我多年的临床研究来看的话呢、
3: 嗯、
2: 筋是为谁所主呢？为肝所主，说肾主骨，肝主筋嘛，这是筋上、
3: 哦、
2: 这是肝经上的病啊。
3: 哦，这是肝经上的病。
2: 对，你看呢，你这些东西的话，只要你用心啊、仔细，我们就做节目期间，你看爱华老师这些东西自然也就掌握了。
3: 嗯、杨老，你看我这个学生怎么样？
2: 你起码比我的有些学生有悟性。
3: 哎呦，谢谢，谢谢杨老的夸奖。我呢一定会悉心的向您学习，争取当您最好的学生之一吧。
2: 哎，
3: 那杨老您看啊，就说还有一个问题哈，
2: 嗯，
3: 我们就说这个明明他是脑子上出问题了，说得脑中风了是吧，他怎么就肝经这儿又有毛病了呢？
2: 我们曾经跟大家讲到，
3: 嗯，
2: 黄氏膏方解禁以后，我用它来治疗脑中风和其他人不一样。
3: 嗯，
2: 全国呢说是治脑中风的方子也多，很多人治各种各样治疗方法，我是既从脑子上治也从五脏上治。
3: 嗯，
2: 为什么要从五脏上治？你看像这种胳膊跨栏的情况是不是就是筋短了？
3: 对，
2: 筋短了你就是肝经上的病啊。
3: 是，
2: 这是不是就需要从肝经上才能够治好呢？
3: 嗯，

0: 他怎么肝经上就出了毛病了呢？很简单，因为呢脑中风嘛，他这个脑中风大家不要错误理解，以为是脑中风是一个下的没穿好衣服，我出门的时候呢被风吹着了，不是这个道理啊。很多人问我，如果好好的一天在家待着怎么就中了风了，我们说的那个没穿好衣服中了风了，那叫伤风感冒，那叫外风。脑中风这个伤了人的风呢，它是从五脏六腑自己生出来的，最后呢伤了五脏，伤了你的元神，就是导致气机逆乱、元神失聪所导致的病症。因此你这个风的本身就是从五脏六腑上来的，而且最容易产生这个风邪的一个脏器呢，就是人的肝经。
1: 肝经，
0: 哎，比如说呢肝阳亢者生风啊，血虚者生风啊，肝经上就容易生出来风邪。生出来风邪以后呢，伤他自己的本脏，就是把肝经本身就伤了，伤了以后呢经脉挛缩，你这个时候肝经呢有了风邪以后呢，血就虚得非常厉害了，血虚了以后呢养不住筋呐，那个韧带，就是西医讲的韧带，西医中医所讲的筋，老百姓讲的筋的话呢，它就往一块抽，它就挛缩，得不到这种充足的肝血的濡养以后呢，那个筋就会发生挛缩，它这一挛缩了以后它往一块抽，因此你走路画了圈了，你胳膊画了篮画了框了，这个都跟肝经密切相关。
1: 就这个筋呢、大家应该特别应该有体会哈，就说哎呦什么事儿弄的完了我就抽筋儿了，你就发现特别是手抽筋儿，你看哈他就聚聚着，你捋也捋不开，捋也捋不开。
0: 包括脑中风的患者，很多患者半夜腿抽筋儿、他还有就是那只病腿还一个劲儿的抽筋呢。那有的人找西医大夫说缺了钙了，乱补钙没有用。这本身就是肝经上的病，只有把肝经上的风邪去除掉了，这病才能治好了。因此我一开始在全国提出这种，我说用黄氏膏方，我既从脑子上治，还从五脏上治脑中风，很多人不理解，一些学医的人也不理解，一说以后大家应该理解了，就这个道理。
1: 对，哎呀，真的很有意思哈，杨老，我相信如果您给医学院的学生讲课，我估计没有一个学生会不喜欢中医。
0: 现在没有时间给医学院的学生们讲课了，电台的这个平台更大，我能在这儿给这些老年朋友们普及这个中医药的知识呀，我相信受益的人会更多一些。
1: 是这样。哎，但是杨老，我刚才忽然间想到一个问题。
0: 你说。
1: 你看这个脑中风，它怎么肝经这儿又出问题呢？
0: 其实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它这种风邪呢，从五脏上生出来，自然呢也会伤到自身的五脏。它伤及人的五脏以后呢，比如说我们伤了脾经以后流口水，对吧？
1: 对，
0: 伤了脾经以后，这种风邪伤了脾以后呢，你流口水，脾再也危险嘛，流哈喇子，因此你不从脾经上治，你那个流口水呛水呛湿，你很难治好了。伤了心经以后呢，再生点痰湿以后，痰蒙心窍了以后呢，你舌头跟着硬，舌头跟着僵，你说话就不清楚了。因为舌为心之苗嘛，对不对啊？中医呢，藏象学说告诉大家说，舌头呢是这个心脏的开窍的地方，说舌为心之苗，因此你看那个说话，老百姓叫乱乱的说话呢，老是含糊不清，他为什么说话含糊不清呢？舌头跟着硬了。这个中医把它叫痰蒙心窍，其实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也是风邪伤了人的心经以后导致的。那是伤了肝经以后呢，肝主筋膜，韧带挛缩，这个筋往一块一抽的话呢，你是不是就走路这个？你是不是就走路画了圈了？你胳膊画了块了？
1: 哎，所以杨老，我们说，如果从肝经上来治，从整体上调，那我们中风患者走路画圈啊，胳膊跨框跨栏啊，是完全可以治过来的，对吗，杨老？
0: 一般需要两个月左右，这个胳膊就慢慢打开了。
1: 太好了。还有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养生当中他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肝经既然的脑中风以后风邪伤了肝经了，你要养肝经啊。养肝经的时候胆经的重要，养护也非常重要，因此你晚间的胆经当令之时，你晚间11点你之前你一定要躺下睡觉的。因为人卧则血归藏于肝嘛。人一躺下，有人说我躺下睡不着呀，睡不着也没关系，只要躺下以后呢，血就往肝里走了。这个时候呢，养了肝，养了胆，肝血足了以后呢，那么这种筋

0: 就能够得到肝血的濡润，那个筋的弹性逐渐开始恢复。筋的弹性一恢复了以后呢，再把肝经内的风邪，我们用药物去把这个风邪给它去除掉了以后呢，这个挛缩的经脉舒展开了，你那个胳膊自然就打开了，你那个手呢也不转着了。这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睡眠养，睡眠当中我们养生的时候呢，
1: 第一
0: 就是有这种胳膊块块的什么，第一个就
1: 嗯，
0: 是你晚间11点之前一定要躺下睡觉，
1: 保证睡眠时间，嗯。
0: 保证睡眠的时间。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饮食当中筋类的东西要多吃一些。
1: 哦，
0: 啊，中医理
1: 我不
0: 论当
1: 记
0: 中有
1: 得。
0: 以形补形、以脏补脏之说嘛，
1: 嗯嗯，
0: 啊，就是老百姓讲的吃啥补啥，
1: 对，啊，
0: 对吧？吃啥补啥嘛。
1: 我们筋
0: 哎，
1: 出
0: 这
1: 问
0: 个
1: 题
0: 筋，
1: 了，我们多
0: 哎，
1: 吃点筋啊。
0: 对，你看我们筋上出了问题了，猪蹄筋呀、牛蹄筋呀、鹿蹄筋是最好的。
1: 哦，鹿蹄筋儿，
0: 哎，鹿的蹄筋是最好的，它弹性是最好的，所以说能吃鹿蹄筋那是最好。
1: 嗯，嗯嗯。
0: 这是第二个，还有第三个，辛的、燥的、辣的，容易伤血、伤肝血这些东西呢，要适当少吃一些了。
1: 哦，少吃这些，
0: 哎，少吃这些东西，这些呢都是养生当中需要注意的。
1: 嗯，嗯，那我们说，对于收音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患有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而言，我们说，随着清宫医案解禁的第一个皇家御用的方剂皇氏膏方开始供应市场，其实很多患者的病情是能够康复的。那比如说，半身不遂，甚至偏瘫的患者，肢体功能的恢复，包括言语功能的这个恢复，我们说开始恢复，他大约养老他得需要多长时间呢？
0: 100天左右开始呢，就见成效，就大见成效吧，可以这么讲。
1: 哦，这就是您用这个皇氏膏方治病首次提出来的这个百日周期是吧？
0: 尤其是脑病患者，
1: 哦。
0: 啊，100天左右。我说你那个瘫痪后遗症，哪怕瘫在床上10年、20年的，半身不遂刚得了3个月、5个月的。那么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的、脑白质病变的、运动神经元病变的，包括神经根炎、格林巴利综合征的一些患者，伤了脑神经、脑细胞的这一类患者，百日周期这个方子100天左右，这种患者大见成效。
1: 嗯，那我们几个疗程能够治好呢？
0: 这个就不能够一概而论了，这个要因人而异、因病而异了。你病史时间的长短呢，你的年龄的大小啊。病情的轻重呢都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一般呢，比如说呢，像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我说你轻一点的2个疗程、3个疗程、4个疗程，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可能要时间更长一些。但是，他100天左右大见的成效以后，只要呢按照这个指导的疗程，那你在当地有这个皇氏膏方供应，按照指导疗程治疗的话呢，这种患者是都能够治过来的。
1: 嗯，那杨老，我这儿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问您啊。
0: 没关系，该怎么问就怎么问。
1: 你看啊，就是说，有的患者，包括这个我自己啊，也经常听到，就是一些老师讲，他说一个药，能治脑中风，比如说什么一个疗程准见效，3个疗程包好之类的这种说法。那你看，我们这个皇氏膏方，我们怎么就不能固定说几个疗程就能治好呢？
0: 这个怎么科学呢？你想一想，这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呢？你想一想，一个人呢，我说该高矮胖瘦各不相同，南方人、北方人体质各有差异。一个我经常打那个比方，1米8的大个吃5个馒头没吃饱的，1米3的小个吃了3个就吃撑了。你这个东西治病也是一个道理啊。脑血栓呢，有人呢，他得病已经10年了，脑血栓，有的人刚刚得了3个月，那治疗的显效的时间跟治疗的效果一定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瘫痪在床的，大小便失禁；有的人植物人状态的，这种患者我也都治过。有的人是刚刚得了病以后呢，轻度呛。
2: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八八七，享受简单，聆

0: 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八八七。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1.5亿人，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

0: 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可乐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什么是糖尿病，糖尿病有哪几种类型。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
2: 简单来说，糖尿病就是血里的葡萄糖升高的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它的诊断标准是静脉的空腹血糖大于等于 7.0 毫摩尔每升，餐后两小时的静脉血糖大于等于 11.1 毫摩尔每升。如果有典型的临床症状，三多一少，口干，喝水多，小便多，吃得多，体重还减轻的话，有一次静脉的血达到上述的数值，它就可以诊断。如果没有典型的临床症状，那就需要两次抽血的结果来明确诊断，可以是一次空腹加一次餐后，或者是一次随机的静脉血糖大于等于 11.1 毫摩尔每升，也可以是上述抽血中的任意两次，可以是两次空腹，两次餐后，或者是两次随机血糖就可以确诊。如果偶然抽空腹的血，或者是自测空腹指尖的血糖呢大于等于 6.1 毫摩尔每升，但是小于 7.0 毫摩尔每升，或是餐后大于等于 7.8 毫摩尔每升，但是是小于 11.1 毫摩尔每升的话，就需要做一个葡萄糖耐量试验，就是平常你们说的来医院喝一个葡萄糖水，抽五次血，或者是最少抽两次血来明确诊断。
0: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香港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听说了吗？
1: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

0: 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好了呀，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

0: 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止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1: 嗯，
2: 昨天我看新闻说现在尿毒症都已经开始年轻化了
1: 啊。对呀、啊、
2: 好多十多岁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得这病了。
1: 当然了，
2: 那这也太吓人了。
1: 是，我跟你讲啊，就是现在这个尿毒症越来越年轻化，现在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了。
2: 嗯，
1: 就是就是你看，其实在我们身边啊，你有没有发现就不少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就是肾脏的这个状态呀、啊，非常的不理想。
2: 嗯，
1: 啊，你比如说我们你看常见的一些情况，你看很多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上我们医院一检查，哎呦，查出什么你知道吧？
2: 嗯，
1: 无精症。
2: 哎，现在不孕不育的特别多，
1: 特别多，是不是？
2: 哦，
1: 还有年轻小姑娘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诊断出什么多囊那个卵巢综合症，是不是？
2: 是
1: 啊，子宫内膜异位症特别多。
2: 嗯，
1: 我告诉你，你看啊，刚才我说的这种小男生的无精症啊，小女孩的那种多囊卵巢的这种情况，实际上我们很多人说的，哎呀，这和我们肾脏没啥这个关系嘛。
2: 嗯，
1: 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都归我们肾脏的功能所管辖，
2: 跟肾有关系。
1: 哎，对，
2: 那不应该是生殖系统的事儿吗？
1: 生殖系统是吧？
2: 对呀。
1: 我告诉你啊，泌尿系统、生殖系统，这是西医上的分类。我们中医来讲，泌尿和生殖实际上是一个系统。
2: 什么肾系统？
1: 哎，都归我们肾脏来管、哦、它相当于是什么呢啊，就是我们肾脏的这个系统啊，它是一棵树上长出的两个杈。
2: 嗯，
1: 一个是泌尿，一个是生殖。
2: 嗯，
1: 这个根儿都是我们肾脏。
2: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们人的这个机能一旦受损了，作为我们肾脏来讲，它是我们人体的代谢的一个大管家。
2: 嗯，
1: 我们知道肾脏是需要滤掉我们血液当中大量的废物的，它要调节我们身体当中水分和电解质这个平衡的。如果说我们肾脏的功能一旦是衰退了或者是变弱了，它一累着了，它其他的相关的一些问题自然而然就出现了，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泌尿系统和生殖系统。
2: 嗯，
1: 啊，就是一个人肾要是不好的话，我们身体当中垃圾要排不出去的话，你想一想，那些垃圾沤在一块儿，堵在哪儿，哪儿就出问题。
2: 哦，那你说哈，年轻人，
1: 嗯，
2: 他也没有老慢病，他也不常年吃药，
1: 嗯，
2: 他这肾怎么就能出现问题呢？
1: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
2: 对吧？
1: 对吧？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说肾脏功能越来越不好了，减弱了，一是年龄的问题，
2: 对。
1: 二是什么呢？
2: 常年吃药，
1: 常年吃药
2: 伤肝伤肾。
1: 对，再有一个老慢病的发展。
2: 对的，
1: 是吧？就这几个原因导致的嘛。
2: 嗯，
1: 那么现在年轻人肾脏功能出现问题的最主要的原因和老年人是不一样的。
2: 嗯，
1: 年轻人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生活节奏的问题。
2: 我们快，
1: 哎，生活节奏太快了。
2: 嗯，
1: 然后精神压力太大了。
2: 那是
1: 啊，你看很多人天天熬夜加班刷手机，
2: 嗯，
1: 生活习惯还不好。你看现在年轻人几乎家里都自己过日子，都不开火，
2: 外卖呀，
1: 点外卖
2: 很方便，
1: 对不对？外卖要么就是重盐，就是重辣或者重油的，是吧？然后尤其你们女孩子喝什么奶茶，
2: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1: 是吧？碳酸饮料，
2: 嗯，
1: 啊，都是勾兑的，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科技嘛，
1: 对啊。所以说你看 年轻人生活方式，这种情况才是真正的导致肾脏问题频发的一个根本原因。
2: 嗯，
1: 但是

0: 咱话得说回来，就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们年轻，肾脏的这个底子还在。那我们知道，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只要我们有意识的把这个生活习惯改变过来，大多数的年轻人还能够及时的止损，
1: 嗯，
0: 让自己的肾脏慢慢的恢复过来，而老年人就慢了。
1: 那这么说，以前我是想错了。
0: 嗯，
1: 我以前总觉得尿毒症它是老年人的专利。
0: 那可不是。
1: 就在我的印象里啊，尿毒症都是老人把老慢病拖呀拖到最后没法治了，
0: 嗯，
1: 或者常年吃药把肾吃坏了才得的。
0: 就是肾脏衰竭到一定程度了，
1: 对，
0: 是吧？其实你这样的想法很常见的，确实啊，很多老年人得这个尿毒症的概率确实比年轻人要高。
1: 嗯，
0: 毕竟老年人的肾脏
1: 损伤的厉害，
0: 对吧？用了几十年的这个老机器了，是吧？零部件早就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顺畅那么灵活了。
1: 嗯，
0: 再加上很多慢性疾病，高血压呀、啊、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些老毛病的发展，你是不是得常年的吃各种各样的药？
1: 对的，
0: 这些药物 90% 以上都要靠我们肾脏代谢的。
1: 嗯，
0: 那就等于说给我们本来就已经转不动的这个肾脏的这个机器又加了无形的大量的负担。
1: 嗯，
0: 那时间长了，我们肾脏自然而然就容易出现一些大问题。
1: 嗯，你说以前吧，我的一些想法就是觉得老年人的肾啊，他既要扛着老化的根子，还得替身体呢去扛着各种药的代谢，
0: 哎，
1: 他就是双重受累。
0: 对，
1: 难怪大家都把说肾当成人的命根子嘛。
0: 那当然了。
1: 那这么看，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其实肾的重要性它更是翻倍。但是年轻人，我们也得去重视。
0: 哎，对，我跟你说，年轻人，你别是仗着火力壮就瞎造自己。我经常跟这个20多岁、30多岁的那些我的学生就说啊，
1: 嗯，
0: 我说的你别瞧不起现在60、70岁的那些老年人，
1: 嗯。
0: 你还不一定有他们强的，等你到60、70岁的时候。
1: 是咱们造的多厉害、
0: 啊、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刚才你说那话太对了啊，我们的肾脏是我们人的命根子，这可不是白叫的。
1: 嗯，
0: 它在咱们人的身体当中，它干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最后兜底儿的活。
1: 最后兜底儿的活。
0: 哎，你知道它要每天滤过上千升的我们人体的血液，
1: 嗯，
0: 要把血液当中的代谢的废物垃圾多余的水分变成尿液排出体外的。
1: 嗯，
0: 啊，就像家里那个下水道一样，你下水道你得加那个净化器的。
1: 嗯，
0: 一旦它罢工了，我们身体当中那个垃圾它就排不出去了，就像咱们下水道它堵死了，对不对？
1: 明白。
0: 那我们的血管，我们的内脏，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
1: 对。
0: 而且我们中医上还讲，肾脏啊藏着我们人的肾精。
1: 嗯，
0: 而这个肾精呢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先天之本。你比如说后天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睡觉，然后呢这个人变得走路有劲儿，抵抗什么感冒了，有这个免疫力，你知道是靠谁来转化的吗？
1: 嗯，
0: 就靠我们的肾精来转化的。
1: 哦，
0: 啊，它等于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能量的储备库，明白吧？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很多老年人来说哈，肾脏的重要性，我告诉你，对于我们的这个寿命啊，对我们的这个其他疾病的一个康复的程度来讲，这个重要性是翻倍的。
1: 那这么来看，肾对老年朋友来说，它就是不可缺的靠山。
0: 对。
1: 那要是肾真出问题了，对咱们的日子呀、生活呀、身体呀，影响都特别大。
0: 那我告诉你说，你就这么说吧啊，我们肾脏要是健康硬朗的话，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废物能够及时排出的话，你看这个人的血压血糖就特别容易稳定住。
1: 嗯，
0: 你就吃点药就能够正常的发挥作用。
1: 嗯，
0: 然后人呢就变得精神头就十足，遛个弯啊，做个饭呢，踏踏实实过日子就很容易。
1: 嗯，
0: 可是如果说这个人的肾脏的功能是虚弱的，你身体当中的垃圾废物排不出去，不光是老毛病容易加重，比如说你糖尿病高血压，如果你肾脏代谢能力下降的话，好了，你这个高血压和这个糖尿病我告诉你非常容易加重。
1: 嗯，
0: 啊，还可能这个比如说浑身没劲儿啊，水肿啊，甚至啊我告诉你他会走到透析那一步了。
1: 嚯，那不就是最后一步了吗？
0: 对啊，你遭罪不说，生活质量也跟着掉下来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说的，哎呀我这个慢性病啊，我告诉你有主次，先把肾脏调理好了、
1: 嗯、
0: 你的慢性病就好容易控制。
1: 嗯，
0: 如果你光是控制你慢性病不理你肾脏的调养的话，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慢性病

0: 病是很难控制的。所以说咱们老年人经常说养肾就是养命，
1: 对，
0: 肾要好，你的日子将来才能够舒坦。
1: 对，这个肾呢就像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定海神针，
0: 哎，
1: 说到底还得肾好，
0: 哎，
1: 身体哪儿它都能给你顶着，它
0: 对
1: 就能顺的。
0: 嗯，
1: 还是那句话，养肾就是养命嘛。
0: 对，你说这个人身子骨硬啊，
1: 硬朗，
0: 哎，但是底子好，说啥呢，就是说这个人肾呢。
1: 对的，
0: 刚才你说肾脏是我们人的定海神针，我告诉你这比喻太精准了。
1: 嗯，
0: 确实肾脏我们要是功能稳定的话，我们身体里的这小日子过得就顺。
1: 嗯，
0: 咱就拿生活当中的例子来讲吧，你看为啥有的老年人70多岁扛那锄头下地种地浇水翻地样样都利索，
1: 是
0: 那有的人50来岁不到60岁买菜拎个菜都拎不动了。我告诉你说这个人底子好，我告诉你啥是底子呀，
1: 肾
0: 根源就在我们这个肾上呢。
1: 嗯，就是底子不一样是因为它的肾的功能不一样，
0: 对，
1: 肾强它就好。
0: 对，
1: 我之前还以为是人和人的体质不一样呢。
0: 哎，对，很多人说体质体质，我告诉你体质是啥呀，摸不见看不着的吧。
1: 嗯，
0: 今天我告诉大家伙就是每个人的肾脏的功能，
1: 明白，
0: 你比我强你的体质就比我强，
1: 明白，
0: 就是这个道理，就是看肾脏的差异，是吧。我们中医上讲性命相依，命是什么，我们活着的底子。
1: 嗯，
0: 啊，就像盖房子地基一样，我们肾藏的就是我们的肾精。
1: 嗯，
0: 是地基里的最核心的钢筋混凝土。
1: 嗯，
0: 性是什么，性是活着的一种状态，对吧，你比如说身上有没有劲儿啊，精神头足不足啊，这个是性的一种表现。那它靠谁来体现呢，就靠你肾脏的元气，你的肾精足不足来支撑的。
1: 嗯，
0: 啊，这两者我告诉你它是非常联系特别紧密的。肾脏好你地基牢状态就好，啊，70多岁照样能折腾。
1: 嗯，
0: 啊，你肾脏弱地基就松状态就蔫，年纪不大我告诉你你也扛不住折腾。
1: 明白，就是肾的底子要是厚的话就不容易出问题。
0: 哎，
1: 好比说有的人天生肾他就好，
0: 嗯，
1: 他可能他底子他就厚。
0: 对啊，我告诉你就是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吧。
1: 嗯，
0: 以前哈就是有个人叫什么呢，叫铁头。
1: 嗯，
0: 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你就能想象他身体特别好。
1: 是，
0: 年轻的时候吧力大无穷，扛个100来斤的那个粮食袋啊走2里路都不费劲。
1: 嗯，
0: 然后掰手腕子就没输过。
1: 嗯，
0: 娶了媳妇儿还生了4个儿子，你猜为啥他体格这么好？
1: 肾好呗。
0: 不只是肾好，就这个叫铁头的人我告诉你真有其人啊，他长了4个肾。
1: 4个肾
0: 你看看，
1: 难怪力大如牛、
0: 啊、
1: 还能生4个大儿子。
0: 对，他长了4个肾、
1: 哦、
0: 啊，这就是老天爷人家特殊照顾呗、
1: 哦、
0: 是不是，就比咱多俩呗。但是同样你知道吗，就是一场急性的肾炎，就半个月的时间，就这个叫铁头的人从那个能扛重物的壮汉就变成了连下床都需要搀扶的这种模样了。
1: 嗯，
0: 就粥都喝不下去几口了，你说咱们这个肾有多关键吧。
1: 嗯，
0: 是不是，
1: 你说4个肾他都顶不住一场病。
0: 嗯，
1: 就肾要是出现问题，不管说本钱你多厚你都扛不住。
0: 对呀、啊，
1: 所以老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及时注意到自己的肾出现了问题呢？
0: 嗯，
1: 哎，我听人说啊，肾这个器官好像还挺狡猾的，它也不吱声啊，
0: 啊，
1: 要么就是一点征兆都没有，一出现问题它就是大问题，它也不给人反应的时间呀。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其实只说对了一半。
1: 嗯，
0: 肾脏其实它不会就突然间一下子就罢工的。
1: 嗯，
0: 它在出问题之前其实早就在给我们人体报警了、
1: 哦、
0: 只不过这些信号吧不太明显，加上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信号原来是我们肾脏发出来的警报。
1: 嗯，
0: 所以说往往很多人就不在乎。
1: 嗯，
0: 啊，他不像你看有什么头疼啊发烧那样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嗯，
0: 所以说才被大家伙当成一些无关紧要的小毛病就给忽视了。
1: 嗯，
0: 结果肾脏慢慢就出大问题了。
1: 嗯，
0: 你看看，
1: 嗯，还有这事儿啊。
0: 嗯，
1: 你说肾一般它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报警呢？这咱们大家伙啊听着点儿，对不对、
0: 嗯、
1: 我们也好留个心眼儿。
0: 有，当然有了。第一个我告诉你就是很明显的这个。

0: 大家伙都知道什么信号你知道吗？水肿
1: 啊，水肿是，
0: 哎，
1: 嗯，
0: 你想想我们肾脏的核心作用是啥？就是我们人体的过滤器嘛，
1: 嗯，
0: 专门帮我们人体排水的嘛，
1: 嗯，
0: 排毒的嘛，
1: 嗯，
0: 那你这过滤器一旦堵了不好使了，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水排不出去了，它就容易堆积，
1: 嗯，
0: 堆积完了是什么？就水肿嘛。
1: 明白。
0: 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男怕穿靴
1: 女怕戴帽，
0: 为啥？
1: 水肿它不行。
0: 男同志穿靴就是这个腿肿了，
1: 嗯，
0: 女怕戴帽是哪儿？
1: 脸肿呗。
0: 脸肿啊，
1: 嗯
0: 嗯，脸肿不是，是上下眼睑。
1: 是吗？我以为是胖头肿脸。
0: 哎，那脸都肿了，那都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就是上下眼皮肿、
1: 哦、
0: 啊，那叫戴帽啊。
1: 嗯嗯，
0: 很多人说是不是头皮肿了？那头皮没有啊，头皮肿不了，就是上下眼皮会肿。
1: 嗯
0: 啊，你看之前美国媒体拍过一个头发花白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1: 嗯，
0: 是吧？你知道他专门拍他哪个部位？你知道不？
1: 嗯，
0: 你知道拍哪儿吗？
1: 拍脸呢？他平时看新闻总得拍大人物的面部表情啊、神态呀、微动作呀。
0: 我刚才说了，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他是个男同志。
1: 嗯，
0: 我告诉你，专门拍他的脚脖子。
1: 拍脚脖子干嘛呀？脚脖子有什么好拍的？
0: 你看我刚才说了吧，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嘛。穿靴指的就是腿和脚脖子。
1: 嗯，
0: 小腿出现水肿，这往往是我们肾脏功能出问题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信号。
1: 嗯，
0: 就水排不出去了，憋在我们身体当中，就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
1: 嗯，
0: 对不对？那好了。它就堆积在我们这个小腿和脚脖子这儿了，
1: 嗯，
0: 它就出现这个水肿了。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一些重要的人物拍照的时候，哎，往往那个摄像师啊他会扫一下这个人的脚脖子，
1: 哦，
0: 从这个照片和这个视频当中就能够清楚的看到这位政要脚脖子要是肿得特别厉害，皮鞋撑得满满当当的，连袜子边缘都被勒出一个圈那样明显印子，好了，这个哎他这个肾脏问题包括身体健康状况是非常不好的
1: 哟，这都能看出来。
0: 当然了，
1: 我以前吧，咱们小区里有一个大爷，他真的就是脚肿。
0: 你看，
1: 我以为说年龄大了血液循环不好，
0: 嗯，
1: 谁也没往肾上去想啊。那您说除了水肿，肾还会有什么其他的报警的方式吗？
0: 就是水肿大家伙很多人都知道是肾问题了，
1: 嗯，
0: 是吧？但是我说了它最可怕的是很多信号我们不了解，
1: 哦，
0: 是吧？接下来说这个，就大家伙可能就想象不到是肾脏的问题了。
1: 嗯，
0: 皮肤瘙痒，
1: 皮肤瘙痒也是。
0: 哎，你看看，但是它这个瘙痒吧，跟我们普通的痒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皮肤被蚊子咬了，是吧？过敏呢，那种瘙痒是什么呢？是一字儿一字儿的。
1: 嗯，
0: 你发现没有？你蚊子咬了以后，当时挺痒的，挠一挠，过一会儿你可能就忘了。过敏也是。它痒一阵子，
1: 嗯，
0: 我们肾脏导致的皮肤瘙痒是啥呢？夜里睡觉的时候，你这个皮肤瘙痒非常严重，白天还差一点，然后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除了瘙痒之外，你皮肤又变得干燥，
1: 嗯，
0: 然后你不能挠。我们正常来说痒的话，你挠一挠是不是就解痒？
1: 嗯，
0: 但是肾脏导致的皮肤瘙痒，你越挠它越痒。
1: 明白？
0: 哎，这个是和普通的痒不同的地方。啊，是一个区别。
1: 嗯，
0: 啊，你想咱们本来睡得好好的，半夜突然间就浑身发紧，胳膊腿上就跟那个小虫子在爬似的，就开始不停的抓，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啊，它这个痒是止不住的，然后很多人就导致什么呢？根本没办法睡觉，你说这得多遭罪吧？
1: 是啊，但这让我想到说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它不也会痒吗？
0: 啊，
1: 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它们？
0: 哎，这个有讲究。糖尿病患者的末梢神经炎的痒呢，常常会伴随着这个手脚发麻的情况。
1: 发麻？
0: 哎，它不只是单纯的痒，它还麻。
1: 啊，
0: 你比如说拿筷子的时候，就总觉得手使不上劲儿。
1: 嗯，
0: 摸东西的时候啊，这个是非常特殊的，它感觉到木木的感觉，
1: 没有什么敏感的知觉。
0: 哎，没有什么，就是你像我们正常
1: 摸不灵敏
0: 摸一个东西，我们能够大概能知道它什么样子。
1: 是什么？
0: 对。但是我们肾脏不好引起的痒，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排不出去，它堆积在我们皮下，啊，时间长了不仅痒，还可能出现什么呢？暗褐色的那种斑，
1: 啊，
0: 明白了吧？很多人说老年斑，其实老年斑就是什么？就是毒素排不出去的一个表现。为什么？你看岁数越大的人老年斑越多，
1: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就是岁数越大了，肾脏功能越来越不好了。老年斑就出现了，
1: 明白了。
0: 你像什么脸上啊、胳膊上啊，
1: 嗯，

0: 突然间冒出几块颜色发暗的那种黑斑来。
1: 嗯，
0: 我告诉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这跟普通的皮肤病完全不一样。
1: 嗯，
0: 而且你这个肾脏不好的那种痒啊，你涂什么药膏一点不管用。
1: 明白，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你说，咱们要是出现这种。

0: 你就皮肤那个痒的问题解决了，身体当中的那些问题你没解决，
1: 对的，
0: 是不是？而且除了痒之外啊，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更特别的信号，
1: 嗯，
0: 就是嘴里面有那一股子叫洗不掉的、刷不掉那种金属味儿。
1: 金属味儿？
0: 哎，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有烂苹果味儿？
1: 吗？
0: 但是肾脏不好的人嘴里面有那种金属味儿。
1: 哦？
0: 啊，就早上起来刷牙，本来我们刷完牙了以后嘴里挺清爽的吧，但是肾不好的人刷完了以后嘴里头发涩，
1: 嗯，
0: 像含了一块小铁片似的，
1: 嗯，
0: 那种金属味儿自己都能闻着，
1: 嗯，
0: 吃个馒头啊，喝个粥啊，你看总觉得有那股铁锈味儿。
1: 明白。
0: 啊，很多人就嚼口香糖，口香糖甜味一过了，你看你那种金属味儿还在，
1: 刷牙也不好使、啊、
0: 你刷多少遍没用，漱多少口没用，我告诉你这金属味儿它就在你嘴里头含着。
1: 那怎么还能出现金属味儿呢？它跟肾不好有什么关系啊？
0: 其实这就和我们肾脏的工作原理有着直接的关系了。
1: 嗯，
0: 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要是不好的话，过滤废物的能力是不是就差了？
1: 嗯嗯。
0: 那你血液当中的尿素的水平就会升高。
1: 嗯。
0: 那你知道吗？就是尿素这个东西，如果在血液当中浓度超标了，它会渗透到我们的唾液当中。
1: 嗯。
0: 然后这个唾液当中有大量的酶呀、啊
1: 嗯，
0: 啊，我们最常见的唾液淀粉酶是吧？
1: 嗯，
0: 这些唾液当中的酶会把渗进来的这个尿素给它分解成氨。
1: 哦，
0: 这个氨一出来了，好了，它这个味道就是那种发涩的那种金属味。
1: 嗯，
0: 啊，就跟我们平时不小心舌头舔到那个铁锈了，或者是你趴的那个铁制品，你闻那个味儿差不多。
1: 嗯、
0: 哦。那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肾脏已经出现问题了啊！
1: 天哪，关键这些警报太隐蔽了。
0: 嗯，
1: 水肿吧，说不定还能够留意到。
0: 嗯，
1: 但您说嘴里边有金属味儿，夜里皮肤痒，
0: 嗯，
1: 谁能想到是因为肾出了问题呢？
0: 所以说嘛，你看这样的情况吧，我这么一说，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哎呀，可不嘛，梁老师，我早就有这种情况。”
1: 嗯，
0: 但你可能不知道，是你肾出了问题。
1: 对
0: 啊，这是肾报警的一个狡猾之处。
1: 对，
0: 信号咱们不知道，不起眼儿，不明显，才容易被我们忽视。
1: 嗯，
0: 而且就这些不起眼的一些警报啊，其实已经是我们肾脏在喊着救命的。
1: 嗯，
0: 那如果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哈、啊、经常发生的话，就说明你身体当中已经从这个肾虚往肾亏的方向发展了。
1: 嗯，
0: 啊，我们中医讲元气慢慢耗损了。
1: 嗯，
0: 是吧？这西医上讲什么呢？就是假性症状转化成实质性的一个病变了。
1: 明白。
0: 啊，如果你再不管它，那就出大问题了，是吧？尤其注意的是什么呢？一体多病的患者最应该容易出现我们说的肾脏的实质性的病变，这个大家伙一定要注意。
1: 还真是哈，你毕竟你药吃那么多，
0: 嗯，
1: 而且每种药都得靠肾来代谢。
0: 对呀、啊，
1: 肾的负担它自然就重，就更容易出现问题。
0: 对，你看就咱们单位不有个年轻的一个同事吗，
1: 嗯，
0: 说前阵子他犯鼻炎了
1: 啊、
0: 哦、你也知道鼻子眼睛喉咙这些位置都是相通的，
1: 嗯，
0: 这炎症一扩散是吧，眼睛嗓子气管全都跟着不舒服，对吧？
1: 关键他不得好几种药一起吃吗？
0: 可不是吗、
1: 哦、
0: 治鼻炎的，治咽炎的，治眼睛发炎的，还有这个化痰止咳的，好家伙，中西药混着来，
1: 还有带激素的药呢。
0: 对呀、啊，他也用激素的药了。
1: 嗯，
0: 结果没几天，啊，他就跟我说了，说自己那个尿的颜色都变成那种浓茶的那种颜色。
1: 嗯，
0: 而且带着大量的泡沫，然后晚上就开始皮肤莫名的这个瘙痒。
1: 嗯，
0: 然后完我一打听才知道，他就把好几种药堆在一块吃。
1: 嗯，
0: 啊，那这明显的瞬间就是把我们的肾脏就给伤害了。
1: 嗯，
0: 你想个净食，年轻人的底子他是好的呀。
1: 是的，
0: 但是这么好的底子。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鼻炎引发的小毛病，就吃几天的西药片，那肾脏就受不了了。
1: 是的，
0: 那你说咱们老年人呢？老年人肾脏本来就已经老化了，你天天还是大把大把的吃药，那你说肾脏的状态不就更差了吗？
1: 嗯，
0: 我们中医上讲久虚必亏，这个道理你得明白。
1: 嗯，
0: 西医上也讲长期的乱吃药会掏空你的肾脏，也是这个道理。那你的肾脏要空了，就像什么肾衰竭呀、啊。尿毒症这些严重问题，那肯定就找上门来了。
1: 对呀，这么看大把大把的吃药，它就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消耗自己的寿命呢。
0: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就我跟你讲个真人真事儿啊。
1: 嗯，
0: 以前泰国吧有一位退休的总理，他就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1: 嗯，

0: 病、高血压、心脏病、类风湿，他就是天天各种各样的药不离嘴。
1: 嗯，
0: 最开始他尿液的颜色就是变得越来越深了，
1: 嗯，
0: 就出现那种浓茶的颜色了，很多人就不在意啊，以为只是普通的上火之类的小问题了。但是随着这时间的推移，病情就开始越来越重了，
1: 哦，
0: 尿液的颜色也是越来越深，最后就跟泡的那种特别特别浓的而且是隔夜的那种普洱茶一样，就黑红黑红的颜色。
1: 哇，就我们听着都觉得挺吓人的。
0: 对呀，
1: 他肾肯定出现了大问题了。
0: 那可不，就这么说吧，后来这个情况越来越糟糕，
1: 嗯，
0: 就肾脏的功能彻底就失代偿了，
1: 嗯，
0: 啊，直接进入了就是少尿甚至无尿的状态了。刚开始的时候尿的颜色比较深，它毕竟还能排出来呀，
1: 嗯，
0: 到后来尿液根本无法正常的排出了，
1: 嗯，
0: 体内多余的水分排不出去，那就引发了全身的水肿，
1: 嗯，
0: 整个人看起来肿得厉害呀，胖了一倍呀，是吧，就跟那个胖头娃娃似的。同时也正是因为肾脏无法正常的代谢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垃圾，
1: 嗯，
0: 一个毒素垃圾啊在体内大量的堆积，它诱发我们皮肤的感染，后来就莫名其妙了长了很多感染性的这种脓疮，
1: 嗯，
0: 是吧，又疼又痒又难愈合，我告诉你别提多难受了。
1: 关键是您这么一说我们脑子里都有画面了，就想想都会觉得它非常的痛苦。
0: 对，后来不就是检查它的肾脏的功能吗，
1: 嗯，
0: 结果发现肾小球滤过率只剩下15%了，
1: 哦，
0: 就是换句话说，已经到慢性肾脏病的这个第五个阶段了，
1: 哦，
0: 是吧？也就是我们说的中末期的肾衰，啊，这个时候他的肾脏里的肾小球啊、肾小管啊，都已经出现了弥漫性的硬化了。
1: 嗯，
0: 你知道肾小球就像我们肾脏的这个滤过网一样，肾小管负责的是重新的吸收和排泄。
1: 嗯，
0: 一旦它们发生硬化了，就相当于你过滤网彻底堵死了，
1: 是
0: 你功能完全丧失了，
1: 是
0: 你这样一来身体代谢产生的什么尿素氮啊、什么肌酐啊等等这些毒素，还有多余的水分电解质根本没有办法排出体外，
1: 嗯，
0: 全憋在你身体当中，你现代医学我告诉你就根本就没什么办法，没招，只能靠透析了，
1: 嗯，
0: 就说白了不用你肾了，你就靠机器来维持了，活一天算一天了。
1: 那这不和等死没啥区别吗？
0: 对呀，
1: 那人家是泰国总理呀，那没想想别的办法？
0: 总理也是退休总理嘛。
1: 那也不行啊。
0: 他家人也不愿意认命啊。后来就是托人找关系，就联系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的驻泰国的专家。然后他们就说什么呢，就打算试试中医的调理的办法。
1: 嗯。
0: 虽然说人家不在位了，但是人经济条件好啊。
1: 嗯。
0: 特意花高价钱，你知道从中国买啥了吗？
1: 嗯。
0: 高品质的海胆黄。
1: 哦。
0: 就是为了专门给他调理他的这个肾脏，
1: 要好的，
0: 哎，最高品质的。
1: 但是您说都到这个地步了，吃海胆黄它还能管用吗？
0: 嗯，
1: 海胆黄我们就认为它就是海鲜，
0: 哎呦，
1: 顶多算到硬菜，
0: 嗯，
1: 它怎么还能拿来治病呢？都这时候了，
0: 我告诉你啊，你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吧？
1: 嗯，
0: 海胆黄关键你得看是什么级别的海胆黄，
1: 嗯，
0: 海胆是分等级的，
1: 嗯，
0: 从 A 级到 C 级。C 级是最差的，
1: 嗯
0: ，A 级属于高端货，
1: 明白？
0: 平时你看在那个海鲜市场买到的，基本上都是 C 级的，
1: 嗯嗯，
0: 顶多算是食材，就你说的海鲜，
1: 嗯，
0: 它自然而然没有任何的调理作用，
1: 嗯，
0: 但是 A 级里面也分几个档次，有12 A 的，
1: 嗯，
0: 有10 A 的、8 A 的、5 A 的，只有10 A 以上的海胆黄，它的提取物才有真正的调理肾脏的功效。
1: 嗯，
0: 所以说静时你发现没有，我们身边不是没有能够调理肾脏的起作用的一些好东西，只是我们平时接触不到而已，是吧？你根本见都见不到10 A 级以上的那种真正的医用级别的海胆黄提取物，所以说你才不了解它的一个价值。
1: 嗯，还真是因为我们不懂哈。
0: 嗯，
1: 但这种高级别的海胆黄它到底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10 A 级以上的这个海胆黄的提取物，我告诉你啊，它的作用可太不一般了。
1: 嗯，
0: 你还记得我昨天说的吗？在12800种我们传统中药材当中，这个海胆黄它是独一份能够以后天填补先天肾精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咱们以前总觉得，哎呀，先天之精那是先天之本，是吧？与生俱来的。哎，我们很多的这个讲座也说，哎呀，这先天之本是不能够补的。
1: 嗯，
0: 确实很难补。就像人出生的时候带了一节大号的五号电池一样。 你只能慢慢消耗的，没办法充电，
1: 嗯
0: 啊，用完就没了。但是那种10 AG 以上的高级别的海胆黄提取物，偏偏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打破这个规律、能够填精生髓的这样的效果的一个中药材。
1: 嗯，
0: 你看看，
1: 那你说它和我们平时吃的补肾的药物啊、
0: 哎、
1: 产品呢，它有啥区别呢？
0: 那区别太大了。
1: 那我直接吃点补肾的药不行吗？
0: 咱们中老年朋友很多人也在用那个补肾的产品嘛，
1: 嗯，
0: 要不就是补肾阴的，要么就是补肾阳的，稍微不对症就容易补偏了。
1: 嗯，
0: 你比如说补多了人容易上火，补少了没效果，对吧？
1: 嗯，
0: 但是海胆黄提取物医用级别的它不一样，它能够平补我们的肾阴和肾阳，同时来补。
1: 哦，
0: 我们中医上讲，肾脏它有几个支叉的。
1: 嗯。
0: 它是有一些相关的功能是归这个肾脏管的，第一个泌尿的问题，
1: 嗯，
0: 生殖的问题，这不都是我们肾脏所管辖的范围吗？
1: 嗯，
0: 我昨天讲了，它是唯一为数不多的圣药，之所以被称为是圣药是什么？一味药材是个大主方嘛。
1: 啊，就像以前紫河车，
0: 哎，对，紫河车、
1: 红豆杉，
0: 对，你看看、嗯，所以说这个海胆黄它本身就是一副君臣佐使完整的这么一个组方，
1: 嗯，
0: 全方位的一个调理。这在我们中医当中是为数不多的，就那几味药材，
1: 嗯，
0: 啊，它的地位特别高，啊，你知道古代谁才能够用上这种等级的海胆黄吗？
1: 那您这么问了，我猜肯定是皇上呗，
0: 就是皇上，只有皇上才有这福气。你想啊，皇上那妃子得多多呀，
1: 嗯，
0: 是不是啊？日常的操劳是吧？你再加上就靠他一个人处理那些国家大事，晚上还得操心很多的嫔妃的事儿，
1: 嗯，
0: 我告诉你，全靠那个。宫廷御医用那个海胆黄提取，然后给他调理，他才能够维持他的精力啊，包括这个延续他的子嗣。
1: 那以前我们怎么没听说过呢？
0: 因为什么？很多人没听说过啊。
1: 嗯。
0: 因为就这味药材啊，它非常难保存。
1: 嗯。
0: 咱们家里那海鲜，你隔一天这不臭了？
1: 臭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就是海胆黄这种提取物吧，医用级别的特别难保存。
1: 嗯，
0: 以前皇上能吃到，全靠特殊的法子在那硬凑。
1: 嗯嗯，
0: 啊，要么选那个离那个皇宫比较近的沿海的产地，当天捞上来，当天快马就得送到位。
1: 嗯，
0: 要么就是冬天存满了冰块，夏天用那个冰块啊裹着赶路，啊，一路的得换马换兵，折腾两三天，快速的送到位，稍微耽误一点儿，这个海胆黄。它就坏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法子，你想又费钱又费人的，普通人根本你就办不到嘛，是吧？你连见都见不着嘛。所以说吧，像这样的高级的药材，普通老百姓几乎是没有机会能听说到。
1: 嗯，原来这么回事儿。那您说那位泰国的总理，他不是用了高级别的海胆黄吗？
0: 嗯，
1: 他用过之后，他的效果怎么样？
0: 哎呦，
1: 能好转？
0: 他这个效果还真就挺明显
1: 啊，真好转了。
0: 哎，你记不记得我说了，他当时的肾功能只剩下15%了，
1: 很少了，
0: 肾小球、肾小管都弥漫性的硬化了。
1: 嗯，
0: 结果就是用了那种10 A 以上的医用级别的海胆黄提取物，没多长时间，他肾脏的滤过功能慢慢的确实有一定的恢复。
1: 真这么神奇啊？
0: 你看看，
1: 那到底为啥呀？
0: 我告诉你，这里头是有门道的。
1: 嗯。
0: 我们在深入研究这种高级别的高品质的这个海胆黄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因为这种海胆黄里头啊，它含有大量的结构蛋白。
1: 嗯，
0: 这个结构蛋白我告诉你，可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
1: 嗯，
0: 这个结构蛋白啊，它是专门组成我们的肾小球、肾小管这个细胞的一个微观物质。
1: 嗯，
0: 它甚至啊，我们整个的肾脏细胞的原材料都需要大量的结构蛋白。
1: 嗯。
0: 那么这个原材料补进去了，既能够延缓我们的肾小球、肾小管的硬化的问题，还能够防止它的通透性变差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长期用下来，就相当于给这个受损的这个滤网慢慢给你打补丁呢，啊，让我们的肾脏重新的就能够好好干活了。
1: 嗯，
0: 这可是我们现代西医疗法都做不到的一件事儿。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医老祖宗，我告诉你。给我们留下了多宝贵的一些方法和这个药材呀，
1: 嗯，
0: 那是给我们肾脏续命散的。
1: 嗯，但是我们听着是挺厉害的，
0: 嗯，
1: 只能想象还是感受不到它具体能有多厉害。
0: 这么说吧，长期坚持用的话，每个月用好了能够提升我们肾小球1%。
1: 这个概念我们听不懂，
0: 听不懂，
1: 感觉没多少。
0: 啊，昨天咱不聊过吗？
1: 嗯，
0: 人一过了这个年纪之后，我们肾脏的滤过率每年都会下降，下降多少？1%。
1: 哦，退步这些。
0: 对，当你这个滤过率降到一定程度了，我们就变成肾衰了。
1: 哦，
0: 那你想，
1: 慢慢就没了。
0: 对，你想啊，用这个海胆黄，你一年半左右，不光能够把每年降下来的这个量你给补回去，还能往上提升，
1: 嗯，
0: 是吧？慢慢的把滤过率拉回到我们30多岁左右的那个水平，
1: 嗯，
0: 这不等于说给我们的肾脏回春了吗？
1: 嗯，
0: 是吧？对于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把我们肾脏的寿命给它延长了。
1: 那还真是，
0: 对不对？
1: 那那位前泰国总理能用上海胆黄，等于是捡了一回命。
0: 对，
1: 那他肾功能提上来之后，他整个人的状态会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0: 哎呦，你肾脏的功能一旦这个提高上来了，这个人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1: 哦，
0: 就他哈，用了半年的时候，最明显的就是身上的水肿消了。
1: 嗯，
0: 之前肿的像那种胖头娃娃似的，那个腿慢慢的恢复正常的粗细了。
1: 嗯，
0: 穿鞋也不用特意挑大两码的鞋了。然后主要是那个尿的颜色从原来黑乎乎的那种颜色变回到正常人的那种淡黄色了。
1: 哦，
0: 哎，泡沫也少了一大半，晚上起夜的次数也少了。你看看，
1: 哟，这确实挺见效啊。
0: 这才是半年的，
1: 嗯，
0: 用到了一年的时候再去复查的时候，他的肾脏的功能的这个滤过率已经提上来不少了。
1: 嗯嗯，
0: 他这个透析的次数从一开始的1周3次减到了1周1次就行。
1: 哇，这不错呀。
0: 哎，他自己也说，说以前浑身没劲儿，坐一会儿都累得慌，后来慢慢的拄着拐在院子里遛个弯儿都行了。
1: 嗯，
0: 胃口也打开了。
1: 嗯，
0: 不像之前喝口粥都费劲了。
1: 是，这效果挺实在呢。
0: 等到一年半的时候就更加惊喜了。
1: 嗯，
0: 他肾脏的滤过率啊基本上恢复到正常人这个水平的80%了。
1: 嗯，
0: 医生说就不再依赖这个透析了。
1: 嗯嗯，
0: 是吧，只要定期复查就行了。啊，你看现在都好多年过去了，不光自己吃饭、散步，是吧？有时候还能够陪着家人出去逛逛。
1: 嗯，
0: 当初是活一天算一天那个状态，
1: 是
0: 你今天那就完全换个人了。
1: 是，其实这挺神的。
0: 对，
1: 好东西就能帮助患者捡回命。
0: 对，但必须强调一点是什么呢？不是普通的海胆黄就行的。
1: 嗯，
0: 用的一定是临床级别的、药用级别的海胆黄提取物。
1: 嗯，
0: 啊，跟咱们平时菜市场买那个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1: 明白，
0: 是吧？你平时你一次吃100个那种海胆黄，我告诉你也顶不上那一个药用级别的这个海胆黄，
1: 嗯，
0: 是吧？因为只有药用级别的海胆黄里面才有这种结构蛋白。
1: 嗯，
0: 菜市场的海胆黄里头都没有。
1: 嗯，
0: 啊，那些顶多算个食材，它算不得了药材。
1: 嗯，
0: 它根本就没有调理的效果，
1: 嗯，
0: 啊，正经的药材是吧？不是普通的海鲜啊。
1: 嗯，那这么说，只有10A级以上的高品质的海胆黄，
0: 哎，
1: 才算是真正的临床药用级别的。
0: 也只有这个级别的海胆黄才能够称为是我们肾脏续命的圣药。
1: 嗯，
0: 关键它在于什么呢？它独一无二啊。
1: 对
0: 啊，不可替代呀。
1: 对，
0: 从两个方面讲，一方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它能够补充我们古人常说的肾精的亏空的问题，
1: 嗯，
0: 帮助我们肾脏稳住我们的先天的本钱。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代医学研究也证实了，它能够直接修复我们受损的这个肾小球，
1: 嗯，
0: 肾小管，甚至我们肾脏的细胞都能够修复。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还能够实实在在的提升我们肾脏的滤过的功能，
1: 嗯，
0: 进而改善我们整个肾脏的这种能力。是吧？就这一点我告诉你，常规的治疗很难做到。
1: 是，
0: 而且只要坚持一年呢，一年半左右，每个月我告诉你就能够让我们肾小球的滤过率提高1%。
1: 嗯，
0: 长期下来对我们肾脏的这个功能的改善是非常明显的。
1: 难怪说差别大。
0: 对，
1: 就是看来还得是药用级别的它才有效。
0: 那可不是
1: 吗？它才行，
0: 对不对？你比如说就跟那个桔梗似的，
1: 嗯，
0: 是吧？
1: 狗保咸菜，
0: 狗保咸菜是不是？你买那个就是咸菜，就是食材。
1: 嗯，
0: 真正我们要用的那种桔梗，它是润肺的。
1: 是的，
0: 是吧？就完全是两回事儿啊！而且就这个东西啊，中医里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1: 嗯，
0: 昨天我也跟你说过，咱们国家最好的药用级别那个海胆黄，还会专门去用于出口的，什么泰国呀、菲律宾呐、日本的这些地方。
1: 嗯，
0: 你看泰国，我不说了吗？泰国需求量非常大。因为他们有常年打那种激素的那种特殊人群，我讲过肾脏损伤特别大吧？
1: 是的，
0: 我讲过平均寿命只有42岁到45岁，
1: 嗯，
0: 是吧？到最后大多数人都死于这个肾衰竭，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泰国对咱们中国的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需求量特别大，就用上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之后，就他们这个整体这个人群的寿命延长了5到10年。
1: 哇，
0: 就关键不是单纯续命啊，而是真正的把这种衰弱的肾功能提高上来了。
1: 嗯，
0: 很多临床的一些现代疗法替代不了的。
1: 那这么说咱们老年人更得注意了，毕竟嘛，咱天天吃降压药降糖药，好多药物的说明书上人家就写着呢，经过肾脏代谢。
0: 对啊，
1: 那时间长了哪能不伤肾呢？
0: 所以说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只要咱们吃的药里面有三种以上是靠肾脏代谢的，
1: 嗯，
0: 时间长了必然会给我们肾脏造成负担。
1: 对，
0: 那咱们以后想不犯这个肾衰竭、肾性高血压这些急症的话，那你提前就得给我们肾脏减负的。
1: 对呢，
0: 要么选对这个对我们肾脏负担小的一些药物，
1: 嗯，
0: 要么就是咱们早一点把十 A 级以上的，有条件的话把这海胆黄早点用上，
1: 嗯，
0: 帮助我们肾脏排毒，提高我们肾脏功能，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命打下了一个好底子。
1: 嗯，
0: 不然我们肾脏真出大问题了，你再想补救那就完了。
1: 真的是啊，这么一说我们大家就得拎得清了，保护肾真不是说等出了毛病我们再去忙活，得趁着现在没有苗头的时候多上心，不能说等到身体的报警一个劲儿在那响我们才着急。今天感谢老师给我们耐心的讲了这么多啊，那看看时间呢，我们先稍事休息。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嗯。
4: 梁老师啊，我今天可算是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啥了。
0: 这不着急，咱有啥说啥，慢慢说啊，咱们尽管说就行，别客气啊。
5: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6: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嗯，对啊，梁老师啊，这两天我听你讲关于肾脏的内容啊，我正好有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0: 好啊，啊，你说。
4: 哎，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嗯。
4: 我的今年都70了。
0: 嗯。
4: 身体呢没啥大的毛病，就是血压有点高。
0: 血压有点高。
4: 一直吃这个硝苯地平。
0: 嗯。
4: 之前呢还控制还稳定。
0: 嗯。
4: 可是最近这个血压控制不住了。特别让我发愁，我到医院去看那些因为血压高出现中风偏瘫啊、椎间外斜的，哎呀，太多了。
0: 嗯，
4: 我在想着是不是我的肾出毛病了？
0: 啊，你现在怀疑你肾出问题了？你这样，除了你这个血压控制不好之外，你还有其他的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没有？你跟我说说啊。
4: 有啊，梁老师啊。
0: 嗯，
4: 我最近感觉身上没劲，
0: 没劲儿。哦。
4: 嗯，上2层楼啊，都得停下来歇一会儿。
0: 啊，
4: 就是想出去活动啊，就脚都抬不起来，没力气。
0: 啊，
4: 好像这个两条腿啊，就像灌了铅似的，很沉很沉，抬不起来。
0: 明白明白。
4: 嗯，这个胃口也不好，吃饭呢没胃口。以前嘛，一定要吃个一大碗饭，现在我就是扒两口啊，我就感觉我就腻得慌。
0: 啊，就是没胃口了，是吧？
4: 嗯，没胃口了。 有时候还犯恶心。
0: 哦，
4: 那我一开始以为这个血压高给带来的哦，
0: 嗯，
4: 还特意是加大了这个降压药的这个剂量，可是呢血压是忽高忽低。
0: 啊，
4: 早上我测量血压是90/170，
0: 哎呦，
4: 这是以前吃消本地平啊，一直都平稳啊，怎么突然就不管用了呢？梁老师
0: 啊，就以前吃消本地平能够控制住，现在控制不住了，
4: 控制住
0: 是吧？
4: 嗯，现在控制不住了。
0: 行，你这样啊，咱们先别着急，是吧？
4: 嗯、
0: 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一点一点的来分析的啊。你这个血压现在突然间控制不住了，然后呢，再加上现在浑身有乏力呀、
4: 啊。
0: 腿沉呐、啊，没胃口的这些症状、啊、是吧？
4: 对对，是的，是的。
0: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可不是单纯的高血压的问题了，你确实你得往你的肾脏方面想一想了。
4: 哦。
0: 啊，为啥呢？我说实话啊，咱们70了，我告诉你，到了您这个年岁啊，我们的肾脏其实就像用了几十年的一个老机器一样。它这个功能啊本来就开始已经大大的减退了。而我们血压高的人他本身就会严重的造成我们肾脏的损伤。血压长期的偏高，我们肾脏当中的那种毛细血管小血管它就会变得硬化狭窄，然后你供血就跟不上了。时间一长呢，我们肾脏过滤废物啊调节血压的能力自然而然也都是变得越来越下降了。这有可能就是你以前吃消本地平能控制到血压，但是现在控制不住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啊，
4: 哦，但是梁老师，我这个肾啊平时也没啥不舒服啊，就是最近2个月才有的。
0: 我告诉你啊，千万别这么想。啊、为啥呢、
4: 哦、
0: 我们的肾脏它这个器官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
4: 哦，
0: 早期出问题的时候你没有感觉的。等你有明显感觉的时候，我告诉你往往这个损伤已经非常严重了。是吧？你看咱们上了年纪的人经常觉得哎呀胳膊腿儿越来越不好使了啊，活动起来已经发沉了，没力气了。我告诉你，很多人不知道，这可能就是我们肾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我们的这个肾精严重的亏空之后导致的问题。你看我们中医上最讲究这个肾脏是主骨生髓的了，肾精是我们身体的老本钱，是吧？你肾精不足了，亏空了，你这个骨关节得不到足够的滋养的话，你自然而然它就活动不利索，然后不灵活，然后就没劲儿呗，是吧？
4: 哦，怪不得我最近就感觉脑没劲，脚发沉了，
0: 是不？而且当我们肾精不足的话，哈，最主要的是我们肾脏它就开始不干活了，
4: 啊，
0: 我们身体当中的废物垃圾它就排不出去了。你不仅会加重你腿沉呢、啊、乏力啊、没胃口这些情况，更关键的是啥呢？它本身它就是调节我们血压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那它反过来调节血压的功能它也不行了，就算你吃了降压药呢，你的血压也控制不住，然后形成的这个高血压它反过来还会伤害到我们的肾脏，你肾脏不好了呢，又加重血压的这个忽高忽低，你这不就一个恶性循环了吗？所以说不管说我们这胳膊腿不灵活呀，还是血压现在突然间控制不住了，体力出现问题了，我告诉你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你真得考虑考虑，重视一下我们填补肾精的事儿，把我们肾精补足了，我们身子骨的这个底子才能够稳定，咱们这些小毛病才能够不容易找上门来，明白吧？啊，
4: 哎，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梁老师，那我是不是吃你在节目那边说那个海胆黄也能补啊？
0: 嗯，
4: 我看人古代皇上都在吃啊。
0: 海胆黄啊，它确实是咱们中医里公认的填精生髓的一个圣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材、
4: 哦、
0: 能够帮助我们人填补我们肾精，也就是我们这个老本，让我们的肾精慢慢的这个充足起来，包括我们的肾气也跟着能够生发起来，那那个时候人自然而然就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其实我们说的这个肾精能化气，气能够化神，它是一个道理，但是得有一个大前提，你得用到那种临床药用级别的10A级以上的海胆黄，它才有这个药用价值、
4: 哦、
0: 啊，可不是普通的那种海鲜级别的海胆黄，那根本没作用啊。
4: 哦，还有这么大的讲究，
0: 当然，
4: 那我多吃点这个普通的行不行呢？
0: 哎呦，不是你多吃的事儿啊，普通的海鲜级别的那种食品级别的海胆黄，它顶多是个食材，它里面压根儿就没有这个结构蛋白，只有药用级别的10A级以上的海胆黄 里面才有这个结构蛋白，这个结构蛋白就是我们肾脏最原始的也是最基础的原材料，它才能够起到一个填补我们肾精亏虚的作用。其实从我们现代医学上来看，十 A 级以上的海胆黄里面含有的这个结构蛋白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肾小球细胞和肾小管啊，提升我们肾脏的滤过功能。所以说普通食品级别的海胆黄你根本就没有这种物质，那你吃的再多有啥用啊，是不是没用啊。
4: 我听明白了梁老师。
0: 嗯，
4: 那你这有没有啊？我在别人那里买我也不信他们啊，我就信你啊。
0: 现在我们还没有呢，是吧？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啊，要是我看看吧，最近如果说就是像您这样的听众朋友这两天打电话特别多，都是问这个海胆黄的，如果说大家伙真是需求量比较大的话，我看看啊，我发动一下我们这个人脉，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伙搞一批这个真正的药用级别的这个海胆黄，好不啊？
4: 哦，好好好，太好了梁老师，那辛苦你了，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啊。
0: 好，你就这个按时的收听咱们节目就行了，好不啊？
4: 好，
0: 哎，再见啊。
4: 再见了梁老师。
0: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哎。
7: 盼望已久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我能跟你说话是最高兴的一件。
0: 高兴的事儿，我听您这个口音是河南的朋友吧？
7: 我是河南漯河市的
0: 啊，漯河的朋友你好啊。
7: 嗯、今年83岁了。
0: 83岁了，好啊。
7: 嗯，还是我今天想给你说说我这几种主要的东西吧。
0: 啊，说说你的情况啊。
7: 一个主要啥吧，我的胃哈。
0: 胃。
7: 我前年去做的那个胃镜检查的，头一回检查说是有两个小息肉
0: 啊，
7: 当时都他说搁里头弄个钳子倒了
0: 啊。
7: 结肠上有两个他也倒了
0: 啊，
7: 这以后也没有啥症状，这去年又检查这没有再长，也还多的那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还是阴性、那个、是阴性、啊
0: 啊、好。嗯，
7: 大前年我做的有的阳性，反正是不太高
0: 啊，
7: 不太高。我说我不如我在那个这家里有小孩了啥的，哎，我做做那，我吃的那个4联疗法。
0: 4联疗法啊、哦嗯，
7: 哎，这算没有了，检查两回都是阴性。
0: 嗯，
7: 还是这个都是胃现在反酸。
0: 反酸呐、啊，哦。
7: 嗯，反酸都是吃了饭也能吃，胃也想吃，原来吃饭不香
0: 啊、
7: 哦，没有胃口，我呀吃胃乐舒。
0: 啊、哦，胃乐舒你吃完了啊、哦，吃完了现在胃口好了是吧？哦，
7: 我吃6片又买6片。
0: 哦。
7: 我吃掉真的啥都想吃那饭，就是吃掉了都是胃的一个钟头以后开始烧心。
0: 哎呀，我明白了啊。
7: 我肚子一种这个毛病，
0: 嗯，
7: 叫我心里可不得劲。
0: 好，这个事儿我先跟你说一下啊。
7: 好。
0: 我们83岁了吧？我告诉你，就是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胃动力已经不足了，它这个蠕动啊、嗯、和这个运化的能力啊，它就下降了。你这种反酸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中医上叫膈逆，它不往下走，往上来了，明白了吧？啊，
7: 是。
0: 胃乐舒你用的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原来有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弱阳性，说明你胃里面肯定是有幽门螺旋杆菌的。
7: 嗯。
0: 那你胃乐舒用好了之后，能够抑制咱们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生长，然后对我们的胃啊，包括对家庭啊，我告诉你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啊。
7: 嗯嗯，
0: 而且用完胃乐舒，今天又检查了，胃部什么都毛病都没有了吗？息肉也没了，幽门螺旋杆菌也阴性了，是吧？
7: 哎，
0: 那就非常好。但你这个反酸是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
7: 嗯，
0: 我教你个小办法就行。你这个都不用乱用药，因为，你要是不特别严重的话吧，你到临床上一般给你开那种抑制胃酸的药物。
7: 就是的，开的就那药啊。
0: 对，那种药你越吃的话，你会发现慢慢你都不爱吃东西了，明白了吧？因为胃酸的分泌是帮助我们消化的，那你用那个药不让它分泌，那你不相当于我们消化不了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吧，岁数大的人出现烧心反酸这种情况，它就是胃酸它不往下走，它往上来了。怎么做呢？生的花生米你准备些，如果你要是一反酸，你就吃一把那个生的花生米。
7: 嗯，
0: 你就把这个小招用上，它就不反酸了。
7: 是大时候吃还是？
0: 就是反酸的时候吃，不反酸就不用吃。
7: 嚼嚼咽呢是吧？
0: 慢点嚼，嚼碎了之后，然后再咽下去啊。

0: 生吃那种生的花生米，不要熟的啊，就要生的花生米啊。
1: 我记住了。
0: 对，然后不反酸就不吃啊，反酸就吃那么一把啊。这个就非常好了。你这个啊，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毛病，它就是我们老化的一个过程啊。
1: 是吧？
0: 对，挺好啊。
1: 再一个毛病就是我的严重骨质疏松。
0: 骨质疏松，呵，哎呦。
1: 我是2019年，就是那一天我打个喷嚏哈，
0: 啊，
1: 胸脊椎断了。
0: 哎呦呵，打个喷嚏就骨折了。
1: 这以前都是断2回了，这是第三次。
0: 哎呀，这么严重啊你啊。
1: 就是严重，都是到那个-2.5以下。
0: 啊。
1: 他叫我补钙的，我越吃钙片越便秘。
0: 你不对啊，你要是吃那个钙片，如果便秘的话，就说明你这个钙呀，它没补到骨头里啊。
1: 就是的。
0: 而且吧，我跟你讲啊，严重的骨质疏松可不是我们骨头里头就缺钙这一种微量元素。你比如
1: 是
0: 说
1: 的。
0: 你那个骨头里头，如果你严重的骨质疏松的话，你里面肯定缺二型胶原蛋白，你缺透明质酸，缺硫酸软骨素，缺多种多样的氨基酸。包括钙质，包括磷脂，这些都是你缺乏的，不是光补钙就能解决问题的啊！
1: 就我做的微量检查，就是缺这几种，
0: 是不是？你看一检查都缺
1: 我
0: 吧？
1: 2回了都，
0: 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
1: 没有错，可早。
0: 你这样，你听我的，不是没招啊！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美国进口的原装的 ESM 小白粒儿，它这个是就从那个鸡蛋壳的那个膜里头。提取的这种物质，它就包含了多种氨基酸、透明质酸、硫酸软骨素、钙质、磷脂，所有的我们骨骼需要的物质全在里头。你要想补这个骨质疏松的话，你可以用这个 ESM 小白粒儿，这个咱们
1: 我回
0: 得抓
1: 来
0: 紧时间找你。
1: 给还是小哥打电话。
0: 对，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
1: 谢谢你，梁教授。
0: 哎，好，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
4: 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为切实筑牢辖区独居老人居家安全屏障，近日松明县牛栏江镇罗邦村党委开展独居老人居家安全专项走访排查行动，全方位排查安全隐患，零距离开展暖心服务，为独居老人居家生活保驾护航。本次专项排查采取分片包户、逐户登门的方式，对辖区所有独居老人家庭开展逐一走访核查。行动聚焦独居老人居家安全薄弱环节，重点开展全方位精细化安全隐患排查。本次行动累计走访独居老人13户，成功排查整改多处安全隐患，有效消除了独居老人居家安全风险。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据西双版纳海关今天消息，随着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电力首次实现进出口，全国范围内500千伏交流超高压等级电力进出口实现零突破，标志着中老跨境清洁能源贸易正式迈入大规模高电压互联互通的全新转型升级发展阶段。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以及排放指标。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强了！
8: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本书涉及的面比较广，瓷器、家具、玉器、漆器等，另外还有个杂项收藏，比如粉盒、鼻烟壶等等，单拿出来都有太多可讲的东西，比如瓷器、烧制的手法、家具、木头的种类等等。作者在这本书里面更加注重旧物当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讲藏品更讲历史和文化，这样的文明又怎能不让人陶醉呢？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文物赏析随笔》，最文明，收藏马未都，零起点收藏爱好者之必备，作者马未都。

这是马未都先生关于收藏文化的又一力作。全书分为四个部分，涵盖了瓷器、家具、玉器、漆器、根雕等多个类别的文物，采用寓教于乐的形式，向读者展示了100多种风格各异、很具收藏价值的宝物，生动讲述了这些百年历史的宝物背后的传奇故事，让人深切体味到中华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

不用具备专业的收藏技巧，也不一定要有多年的收藏经验，甚至不用懂得明代青花和康熙青花的区别，不用了解黄花梨和紫檀家具的特征，只要愿意坐下来静静地看上五分钟，就一定会被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情怀所打动。

作者马未都，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收藏中国古代艺术品。1992年，他的《马说陶瓷》被许多读者看作是传统文化的启蒙读物。此外，马未都还撰写了《明清笔筒》等文物鉴赏研究专著，其中《中国古代门窗》获得第6届国家图书奖、第2届全国优秀艺术图书奖一等奖。1997年1月18号，马未都创建了新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官复博物馆，设有家具馆、陶瓷馆、工艺馆、门窗馆、摄影馆、油画馆和多功能馆7个展馆。

因为有故事而美丽。同样，一件件古玩也因为有了故事而让美轮美奂的外表更增添无穷的魅力。徜徉在文字之间，除了拜倒于马先生的博学多识之外，还不禁为他讲述的故事背后的人生智慧所折服，更为这些古玩所传递出来的文化情怀深深打动。

从唐代美女为什么要把梅花画到额头上面去，到我们农耕民族为什么改变了席地而坐的起居习惯，转而接受了游牧民族马扎、椅子等高坐的方式，也许文化就是靠这样的一个个物件和一段段故事体现出来。

它宏大到涵盖了这个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程，又细致到可以凝聚在一桌、一椅、一画、一玉、一只花瓶当中。对一般大众而言，一件古董是真是假，顶多就看一热闹，至于是值十万还是一千万，也不过是一堆数字。正所谓历史无声，物件名证，它真正的价值在于蕴含的文化信息，在于对其历史的还原和借鉴的功能。

想想的确是这么一回事儿。像我这么一个对古玩半窍不通的人，在看到那些中国古玩的图片，那些山水、花卉、仙鹤、祥云等图案时，也会有一种莫名的亲切之感。再去仔细体会一个成语、一只瓶罐的造型、一个象形字的构成，都由衷地感到我们中华文明竟然这么好玩，这么可爱。一如这本书的书名《醉文明》，这样的文明又怎能不让人陶醉呢？

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序言。收藏是一个话题，社会上相关新闻天天会有，用心吸引百姓的眼球，挑动百姓的内心，但凡稍有心动就会解囊。而面对琳琅满目的中国文物，大部分人都会手足无措，喜欢而不敢喜欢，这种滋味早期谁都会有，很正常，原因是文化对我们构成的诱惑太大了。

0: 这种诱惑会长久的缠绕，我们身在长在这块文化土壤之中，不管你在意与否，都会受到营养的滋润，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强壮身心。一个中国人真的有资格自豪，五千年文明延续未断，各种文明的证古随处可看可取，这不是中国人的福气吗？这个大福就是民族千百年来积累的文化，浩如烟海，那么好，我们一同慢慢享受吧。是为序。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闷热的天气，人心烦躁，容易路怒，在车里准备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和一瓶矿泉水，烦躁的时候听一听，喝口水，深呼吸，想想家人，路怒解决不了问题，平安到家才是赢家。
7: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8: 应急常识365。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10: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1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寓教于乐的中国文化读本，07点收藏爱好者之必备。历史无声，物件名证，博古论今，妙趣横生。收藏马未都，收藏的不只是文物，更是一种文化，一种人生的智慧。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

本书涉及的面比较广，瓷器、家具、玉器、漆器等，另外还有各杂项收藏，比如粉盒、鼻烟壶等。任何一种藏品单拿出来都有太多可讲的东西，比如瓷器烧制的手法、家具、木头的种类等等。显然马未都先生在本书里面更加注重旧物当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讲藏品更讲历史和文化，最文明，这样的文明又怎能让人不陶醉呢？

葫芦有很多用途，葫芦嫩的时候可以吃，炒菜味道挺不错，可以做药，药用价值不错，葫芦老了以后可以做乐器，葫芦丝吹起来非常好听。这种可以吃的葫芦是瘦长型的，有点像粗一点的丝瓜，在古汉语当中称为是喝。第二种葫芦过去在农村很常见，老百姓家家户户的水缸上都飘着一个瓢，瓢就是舀水用的。这个瓢在古汉语当中念钵，是圆形的。古人在使用它的时候，经常把它一抛为二，作为容器。中国艺术品里面有一种钵器，说的就是葫芦器。还有一种就是今天我们大家心目当中最为经典的葫芦形象，葫芦娃的那种葫芦，在古汉语当中称为是葫。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我们今天经常说的一句俗语，它是源自汉代的一个成语悬壶济世。葫芦里卖什么药，实际上是说大夫拿什么药给你治病。这个典故最早出现于汉代，汉代有一个叫做费长房的大夫，今天叫做游医，他给人看病的时候就会把一个葫芦挂在高处，让所有的人都看见，所以直到今天中医还认为葫芦是标志和象征。本篇的文化主题就是中国的葫芦，当然食物还有葫芦瓶。葫芦瓶唐代就开始有了，是明朝嘉靖年间最为流行的一种造型，它主要是跟嘉靖皇帝个人好物有关系，它是非常迷恋道教。嘉靖皇帝执政晚期对政治不太关心，不上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因为道教在他幼年时对他的影响非常深远。嘉靖皇帝小时候是在湖北武当山度过的，那是一个道教的圣地，他不是皇子，因为叔父正德皇帝没有儿子，死得又比较早，他才突然接到一个指令，荣升为皇帝。我觉得他一生都不太适应皇宫的生活，或者说不适应皇帝的身份。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所受的教育并不是皇子的那种规范的教育。嘉靖皇帝一生都迷恋道教，痴迷到什么程度呢？天天都在炼丹。

他就是青瓷写得好，所以就被提拔上来了，成了首辅，相当于宰相了。那么嘉靖年间为什么突然盛行葫芦瓶呢？因为这种造型最能讨皇帝的欢心。葫芦是道家的一个重要的器皿，通过葫芦瓶可以引申这种文化，反映内心的需求。文化是非常抽象的，当我们要让它具象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代表物。我们今天看到的葫芦，大多数人会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但是在明朝嘉靖年间，皇帝看到葫芦，他想到的是他的宗教问题。因为皇帝喜欢，道教开始对瓷器产生影响，道教题材的青花瓷器就是在嘉靖时期集中大量出现的。青花纹饰当中的八卦纹、云鹤纹、葫芦纹、回纹、灵芝纹都是典型的道教题材，造型有葫芦瓶、香炉等等，都跟道教有关系。我们看到这上面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八个字，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时国家统治者的期望。道教文化对嘉靖皇帝一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葫芦瓶在嘉靖年间非常流行。实际上不仅仅是这种大型的、中型的、小型的也很常见，它们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道教文化的流行。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新蔚来 ET5 正式上市，整车购买29.8万元起，电池租用22.8万元起，月租728元。新车完成了超500项升级，搭载 NTCADER S 雪松系统、神机 NX9031 智驾芯片与 SkyOS 天枢系统，优化底盘调教与座舱体验，续航升级，强化中型豪华纯电轿车竞争力。5月26号，比亚迪海洋王海狮06DMI 上市，新车 CLTC 纯电续航305公里起，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超1800公里，标配云路 C 智能阻尼系统，可选激光雷达和天神之眼 B 智驾，新增流光银外观与木色蓝内饰，配前排座椅按摩，主打家用中型节能 SUV。2026款领克10+将于5月30号上市，定位中大型混动轿车，指导售价18到25万元。新车基于领克智能。

0: 能电混架构，搭载 2.0T 插混系统 ，CLTC 纯电续航245公里，综合续航1200公里，配备无框车门、电动尾翼与 L2 加智驾，主打运动型家用混动轿车市场。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媛，下时段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您知道吗？骨质疏松被称为是寂静的杀手，而这种疾病正悄悄威胁着众多女性的健康。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骨质疏松有哪些症状。我们的骨骼是活的器官，它不断进行着拆旧建新的代谢过程。年轻的时候呢，骨形成大于骨吸收，骨量持续增加。在30岁左右，我们会达到峰值骨量。在之后，骨吸收就逐渐的超过了骨形成，于是我们的骨量就开始缓慢流失。女性呢，尤其在绝经后，雌激素骤降，骨质流失的速度明显加快。如果峰值骨量就储备不足，或者是流失过快，那就会出现骨质疏松了。身高变矮3厘米以上，驼背、腰背疼痛，轻微外力下发生骨折等等症状，这都是骨质疏松的典型表现。但更多的时候啊，骨质疏松在早期毫无症状，只能通过骨密度检查发现。除此之外呢，专家也建议55岁以上的女性，有骨质疏松家族史或者有过骨折史的女性，一定要定期进行骨密度检查。居家呢，也要保持地面干燥，移除绊脚物，安装扶手，照明充足，穿防滑鞋，关照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第61集，宦官专权和甘露之变。甘露之变是唐朝皇帝为反抗宦官专政所做的最后抗争，是继王叔文事件之后，唐代士人和宦官之间发生的又一次大冲突。由于谋事仓促，处事不决，这次政变以失败告终。从此宦官更加专横，凌逼皇帝，蔑视朝官，使朝臣和宦官逐渐走向彻底对立。宦官是皇帝周围的杂役，一般来说，当皇帝勤于政事，积极有为的时候，宦官是没有办法插手政务的。相反，皇帝疏于朝政或国家政治腐败时，宦官往往利用其和皇帝亲近的关系乘隙而入，干预朝政，甚至左右政局，拥立或更换皇帝。唐代的宦官专政就是这一规律的最好注解。唐代宦官得势是从玄宗时开始的。玄宗时期，宦官人数一度增加到3000余人，其中3品以上职务的就占到将近1/3。更为严重的是，高力士这样的大宦官头目开始出现，他凭借玄宗的宠信，一言一行可以影响官员的升迁，连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这样的中央或地方实权派都要结好其人，太子李亨甚至称其为二兄。玄宗的公主驸马称其为阿翁，高力士的权势可见一斑。自唐玄宗之后，宦官专政成为唐朝后期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唐肃宗李亨因为安史之乱险亡其国，因此一骑将帅，用自己宠信的宦官李辅国统帅禁军，开始了宦官掌军权的先例。到了唐代宗时期，宦官的势力又进一步膨胀，充任内枢密使，掌管机密，呈诏宣旨。至此，宦官开始逐渐控制了军队和朝政，而皇帝却逐渐控制不了宦官，甚至反被宦官所控制。唐宪宗李纯被宦官陈弘志等人所杀，唐敬宗李湛被宦官刘克明等人所杀，唐穆宗李恒、唐文宗李昂等皆立于宦官之手，宦官擅权专政达到极点，成为朝政一大弊端。宝历2年，公元826年，唐文宗即位，深知前朝积弊的文宗颇有些励精图治、中兴唐室的雄心抱负，他一改 现穆晋时期的奢华风气，去宁信出宫人，放鹰犬，采冗官，省教坊乐宫停供奇珍异宝。同时文宗勤于政事，每逢单日一定上朝和群臣议政，对于臣下的意见也多能接纳，这一点就与宪宗晚期以及穆宗、敬宗两朝大不相同，号称清明。当时的朝政有了一些新气象，朝野对文宗都有些期冀，希望在他的治理下历经祸乱、颓败不堪的朝政可以重新起来。当时担任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的宦官王守成是参与杀害宪宗的凶手之一。由于拥立穆宗和文宗有功，大权独揽，横行朝廷，气焰滔天。文宗即位后就打算惩治宦官，夺回皇帝丧失的权力。大和四年，公元830年，文宗任命宋申锡为宰相，令他谋划诛除宦官，但事机不密，宦官先发制人，诬陷宋申锡勾结文宗之弟张王李凑谋反。第二年，宋申锡被贬，计划失败。南衙是指以宰相为首的朝廷机关，北司是指宦官集团。在玄宗以前，国家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宰相手中。安史之乱以后，宦官势力日益膨胀，宦官不仅掌握军政大权，而且还操纵皇帝的废帝。这时稍有作为的皇帝就想利用宰相压制宦官，宦官也不甘示弱，总是伺机反扑。南衙北司的对立就是这样形成的。早在唐顺宗永贞革新中，王叔文、王丕等人进行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夺取宦官的军权。他们以素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命杜之郎韩泰为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欲取代大宦官巨文贞等人的兵权。但神策军大将军大都是宦官的亲信，拒绝交出军队。巨文贞察觉王叔文夺权的计划后，逼迫顺宗削去了王叔文翰林学士之职，认为户部侍郎，致使这次改革很快失败，革新派也被纷纷贬斥。王叔文先被贬为渝州（今重庆）司马，后被赐死。其他参与改革的韦执谊、韩泰、韩烨、柳宗元、刘禹锡、陈建等人都被贬为边州司马。现在文宗虽然与宦官的第一轮斗争失败了，但他并没有对南衙朝官集团失去信心。大和八年，公元834年，郑注因医术高明，李训因善讲周易，在当权宦官王守成的引荐下来到文宗身边，并先后成为文宗的亲信。郑注、李训二人虽然是王守成所推荐，但因为文宗对他们推心置腹，以国事相待，也加入了密谋诛除宦官的集团之中。不久，文宗以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李训任兵部郎中，知至高，侍讲学士。第二年，李训升任宰相，郑注被授为凤翔节度使，作为京师外援，逐步开始打击宦官。他们利用了宦官内部的派别及其矛盾进行分化瓦解，然后分而治之，诛杀了大宦官韦元素、杨成和、陈弘志等人，又设计处死了宦官头子王守成。至此，元和年间参与谋杀唐宪宗的大宦官头目全部被文宗解决，内朝为患的宦官仅剩裘世良、于弘志等数人而已。大和九年，公元835年11月21日，文宗在紫宸殿举行早朝，文武百官依次站定后，金吾将军韩约奏称金吾左帐院内16数夜降甘露，并舞蹈祝贺。宰相李训率百官也依次称贺祥瑞的出现。李训奏称甘露降祥，府在宫禁，陛下宜亲信观之。于是文宗乘御辇出紫宸门，移驾含元殿，命中书、门下两省官 先去观看。李迅回来后奏称搞不清

0: 甘露是真是假，希望遣使再验。文宗趁势命左右军中尉裘世良、于弘志等宦官前往验证。两个宦官头子走出来以后，李训立即调兵遣将，部署诛杀宦官。当裘世良等诸宦官来到金武厅时，见韩约神色慌张，情态反常，心中产生了狐疑。忽然一阵风起，吹动了帷幕，裘世良发现幕后站满了手执兵器、全副武装的兵士，顿时恍然大悟。裘世良久历仕宦，经验丰富，见此情况心知不妙，慌忙退走。紧急之间，门卫并未关门，裘世良等诸宦官夺门而出，跑回含元殿。宦官们报称有祸事发生，欲挟持文宗入内。李训急呼金武士卫士上殿保驾，一面高呼陛下不可入宫，金武卫士数十人和京兆府吏卒御史台人约数百人登殿奋击，宦官死伤数十人。但这时宦官已将李训打倒在地上，抬着文宗进入宣政门，将宫门关闭。大臣见此情景，顿时慌了手脚，满朝臣僚一时惊散。李训见事情难以成功，就脱下官袍，穿上从吏的绿衫，单骑投奔终南山僧人宗密。而宰相王雅等人原本就没有参与李训的阴谋，看见含元殿变故陡起，不明白发生了何事，也逃回中书省等候消息。裘世良等宦官挟持文宗退入内殿后，立即派遣神策军500人从紫宸殿杀出，并分兵掩蔽宫门，大加屠戮，杀死金武卫士立足近千人。接着宦官又在长安开始了大屠杀，李训、王涯、王帆、郭行瑜、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先后被捕杀。事发后，郑注正率兵赶往长安，中途得到政变失败的消息，连忙返回凤翔，今陕西凤翔，也被监军宦官杀死。上述诸人都遭灭族，还有更多的人被牵连而死。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朝堂之中几乎为之一空，文宗则完全变成了宦官集团的傀儡。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生活就像是一部无法快进的电影，我们都是无法辞演的小角色。南征北战，城市之光，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FM91.8，
0: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8: 感受分分秒秒，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阴，18到23度。楚雄多云，19到31度。玉溪多云，18到30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9到32度。大理多云，15到27度。昭通阴转小雨，16到28度。蒙自阵雨转阴，22到34度。普洱阴，20到31度。景洪阴，23到35度。宝山多云，16到28度。文山阵雨转多云，21到32度。临沧多云，16到28度。芒市多云，21到31度。丽江多云，16到29度。香格里拉多云，5到21度。卤水多云，21到34度。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二十三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2: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1: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2: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2: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1: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准时的和大家见面。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跟何宇呢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轻松一点啊。那么希望大家呢在夜深的时候呢不要把情绪一个人的压在自己的内心当中释放出来，那么每个人的内心呢会变得松快一些啊。好了，背包心情节目呢正在继续，现在呢是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同步直播，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同步直播。那么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可以跟我互动交流啊。那么抖音的话呢，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

0: 在这儿呢，非常感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那么谢谢怕蜘蛛的姑娘啊，谢谢大家进入直播间的双击屏幕点点赞。
1: 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
0: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翻唱的阿尔卑形式的新不了情啊，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

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一首《心不了情》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背包心情在电波和抖音当中呢同步的和大家见面啊，收音机里边呢可以锁定 FM91.8 交通之声，还有 FM97 音乐广播以及 FM887 经济广播三个频率。那么就是在收音机里边

0: 收到这三个频率的话呢，都可以听到咱们的这档节目。然后呢，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跟何宇互动的话呢，可以把抖音打开啊，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了之后呢，可以用文字和我互动交流啊，咱们呢就可以面对面的把生活情感遇到的一切事儿呢可以分享一下交流一下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他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今天的抖音直播呢，换了一个角度啊，就是以正面对面的方式，不知道大家是否适应呢？那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记着，如果你有幸啊进入我的抖音直播间，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那么在咱们节目进行的两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都可以说一说关于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说一说啊。说出来之后呢，可能大家的内心呢会变得轻松一些，就不会再把那些不好的情绪呢积压在我们自己一个人的心里啊，可以释放出来。很多时候呢，关于生活情感的每天呢都会发生着很多事情，在工作单位呢，也许是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了，那在领导和自己相处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工作的合作里边也出现了一些分歧，然后呢下了班之后呢，又反思一下自己所走过的这一段路，觉得生活的压力是不是还有一点点大哦。有的时候呢觉得回到家呢就好像有点喘不过气来，面对到牙牙学语的孩子，面对到疲惫不堪的老人，身体虚弱的老人，然后呢感觉自己的生活呢陷入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这种窒息里面。其实呢这种状态呢每一个人都会有，但凡生而为人啊，在你成长的每一个角落脚步里，每一个阶段里，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生活所带给我们的疲惫感。小的时候可能没有这种感觉，小的时候呢因为很多风雨都是父母帮我们承担了，但是当我们真正的成年之后，很多东西呢就要自己去面对，在面对的这个过程里边也会经历很多很多的内心的纠结啊、挣扎啊、甚至迷茫啊。我真心的希望所有夜深人静的时候，所有的朋友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都能够给自己一点点时间，疲惫了之后呢听一段音乐，找一个朋友说说话，用这种方式呢排解一下内心积压很久的压力哦。布丁呢说，还是熟悉的声音陪伴了我的青春，是吧？我想问一下，你是大概什么时候听到我们这档节目的？咱们背包心情，如果熟悉的朋友呢都知道，这档节目呢是2005年的1月1号，开播的，然后呢到现在呢算一下，已经整整的有21年的时间啊，21年的时间呢，你和我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们也走过了太多太多崎岖不平、跌宕起伏的道路啊。可能生活呢也摆在我们面前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或者说当你照镜子的时候，你发现已经失去了青春的容颜。但是不管怎么着吧，有一点内心的干净和清爽，以及内心的活力，永远是我们年轻的重要的标志啊！希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能够和更多的朋友呢分享一下各自不。

一样的生活，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在咱们这档节目当中呢，都可以跟何宇说一说。然后呢，布丁妈妈呢，她说听你这档节目的时候是初高中啊，初高中。那我看你的名字呢，也是个宝妈了。二十几年过去，生活呢的确发生了变化，自己的角色呢也发生了变化啊。好了，现在咱们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节目呢，通过收音机 FM91.8、FM887 还有 FM97 三个频率同步直播，同时的话呢，也通过何宇的抖音呢，在现场的直播着咱们的节目。那么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用文字跟何宇互动交流。那么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说啊，在抖音的直播间里写下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谢谢大力水手的关注啊，感谢。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给大家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来自于吴青峰的《太空》，送给大家。

然后呢，大力水手呢说，以前呢在昆明当兵站岗的时候呢，就是收音机听昆明的各个电台啊。其实呢，那个时候我们在互联网不是那么发达，或者手机智能化不是那么普及的情况下，听广播、看电视成了很多朋友茶余饭后，排解生活压力的一种方式啊。特别是听广播，然后呢，插着耳机听着别人的故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也有了一些陪伴。现在呢，可能陪伴大家的途径多了很多啊。那么听广播呢，已经成了一种过时的习惯。但是呢，在咱们的广播节目传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也希望大家在这里能够收获到来自于内心的片刻宁静，听着我们的节目，想着自己的生活。如果自己也有一些故事想跟何宇分享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当中打出来啊，第一时间我能看得到。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

音乐广播以及 FM 八八七经济广播三个频率的频点啊，可以听到咱们的节目。同时的话呢，也可以打开你的抖音，搜索关注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在上面呢，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那么希望咱们的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的晚间依然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这里说一说生活、情感和当下的心情。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五星伤害他说还是得原唱哦。刚才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可能大家呢听的他的曲子呢就非常的熟悉啊，因为张学友呢曾经翻唱过，他的那首《秋意浓》就是翻唱的玉置浩二的这首《请别走》啊，《请别走》这首歌呢也带给大家，来自于日本的一位非常著名的老牌歌手玉置浩二。然后呢，冷雨，冷雨呢说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欢迎你啊，欢迎你。

是有记忆的，送给听节目的所有朋友。在情感的世界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例子，那个说非你不娶的人，后来娶的别家的姑娘。以前我不明白爱情是讲先后顺序，后来懂了，你遇见一个人早一分晚一分，他都不是你的。分手前，男友质问王姑娘，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我，为什么不愿意等我？王姑娘说，等什么？等你飞黄腾达，还是等我死心？我真的不想再舔着脸问你，我们结婚好不好？花了6年的时间没有绑到一起，不如算了吧，我累了，等不起了。可你至今不懂吧，有些姑娘你给她一个橘子她就很开心，可是你觉得她要的是999朵玫瑰。有些姑娘你娶她她就很开心，可你却觉得她要的是一个大大的房子。很多时候你就亲手地弄丢了那个陪你吃苦的姑娘，枉费了她心甘情愿跟你在一起6年。男友说，那你想过我为我们的感情付出过多少努力吗？如果有一天我成功了，你真的会后悔的。王姑娘说，祝你成功。你说喜欢是一瞬间的事儿，我信，可是不喜欢那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出的决定。当你知道他不会娶你，你的梦就醒了，游乐场没有了，旋转木马没有了，彩色气球没有了。你努力回想起这个梦，像是一个被马戏团漏掉的小丑，努力挥舞着手里的魔术帽，假装这一场戏还没有落幕。有一天你挥舞累了，你跑去问医生，怎么样才能开心一点，轻松一点呢？医生说，你去看看马戏团的那个小丑，他表演得好好笑。你说，我就是那个小丑，想娶你的人随时能准备花轿，不会让你等了又等。但凡拖了又拖的感情，其实只是他没那么爱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给这么些年的感情一个交代，所以拖到了最后，是那个忍不了的先开口说了分手而已。一段感情过了很多年，委屈远大于开心，你心里还没数吗？他还会娶我吗？算了，管他呢，爱娶不娶，我也不是非他不嫁。分开后过了一段时间，王姑娘的前男友又谈了一场恋爱，好像那个姑娘有一个异地恋的男友，总之谈得鸡飞狗跳。然后王姑娘的前男友找回来想复合，他说，吃了一点苦头才知道还是你对我好。王姑娘问，如果你过上了你想要的生活，你还会回来找我吗？前男友沉默了。王姑娘说，我们都放下执念吧，算了吧，你看，我是曾陪你吃泡面的姑娘，可是你嫌泡面没有营养，你把面倒进了垃圾桶，然后满心欢喜地加了一碗炸酱面，那小配菜多水灵，一碟又一碟。可是你说炸酱太咸了，我呢，吃了面，喝了汤，刷了碗，想要重新生活，

却跑过来抹着嘴上的炸酱说，要借我的碗泡一碗方便面。你说方便吗？我们都记得只有一碗泡面，你喝一口汤，我喝一口汤，都舍不得吃面，留给了对方。有多温暖？是啊，我多想陪你再泡一碗面，可是烧一壶热水太麻烦了。算了，你也未必是真想吃一碗泡面，也许你只是没有碰到一大碗牛肉面。我呢，是真的戒了，泡面吃多了伤胃。你知道恋爱之后的分手有多痛吗？钝刀子割肉，一刀一刀的磨叽，割完了还问你做糖醋里脊还是锅包肉。是的，有些歌这辈子碰到就切，有些城市一辈子不想路过，舍不得换手机只好换了输入法。可是密码呢？修改完了吗？有些习惯的惯性远远会超过你的想象，你知道的，你笑过，脸上的肌肉都会有记忆。感情谈那么久干嘛呢？原地结婚不好吗？他说，我这一辈子非你不娶。他说，我瞒着所有人还在爱你。他还说，为了你我可以孤独终老。他唯独没说，嫁给我好不好。你说奇不奇怪，两个人谈恋爱一年又一年，真的忙到没时间坐下来谈婚论嫁吗？喜欢就约好了结婚日期，努力奋斗，不喜欢就好聚好散，没必要一直拖着。感情的事儿最怕耗心，一个在计划着未来，一个在计划着分手。压垮感情的多数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儿，时间也不过是信了他们的煽风点火。其实你本可以阻止一场分离，可惜我们都忘了，谈恋爱是要结婚的。总是谈谈谈啊谈，没个头，也挺闹心的。

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叫《笑过的肌肉是有记忆的》，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然后呢，背包亲情继续陪伴大家，还有七八分钟的时间，我们将会在22:55结束咱们这档节目啊。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啊。

0: 谢谢念念啊，谢念念对贺宇的支持，感谢。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现在呢是22:52了，那么咱们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呢说一声晚安了。然后念念说不客气，感谢你这么多年在背包心情给予的陪伴，是吧？谢谢你啊，谢谢你，也谢谢每一期节目直播的时候一直在我直播间默默的点赞，然后呢陪着我的这些朋友，感谢你们啊。然后呢咱们的节目呢在要结束的时候呢再一次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背包心情呢从3月23号之后呢做了一些调整，现在呢我们的节目呢搬到了交通广播啊，交通之声 FM91.8，然后呢播出的时间呢也不再是每天都播了，不像以前的话呢是周日到周四，就是周日周一周二周三周四都有咱们的节目，然后呢今年开始的话呢咱们的节目呢就只有135，记着135，然后呢每周135的9点到11点，以前呢是10点到12点半啊，会晚一点，现在呢就是节目的提前了，大家呢也习惯一下啊。好了，那么今天呢在这儿呢要跟所有的朋友呢说一声晚安了。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的呢说可以有长视频吗？每一次睡觉只能看几秒钟。怎么会呢？怎么会只能看几秒钟？你来我直播间天天可以看哦，你可以在节目进行的时候呢来直播间。谢谢不一样的烟火，感谢你啊，点亮了粉丝团。那么贺宇呢在昆明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

天，在美丽的呈贡啊，我们电台所在的区域是呈贡，在呈贡的交通之声的直播间，跟朋友们说一声晚安，祝你们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晚安。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北京时间23:00
2: 11:00 PM。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949-789 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昨天我看新闻说现在尿毒症都已经开始年轻化了
1: 啊。对呀、啊、
0: 好多十多岁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得这病了。
1: 当然了，
0: 那这也太吓人了。
1: 是，我跟你讲啊，就是现在这个尿毒症越来越年轻化，现在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了。
0: 嗯，
1: 就是就是你看，其实在我们身边啊，你有没有发现就不少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就是肾脏的这个状态啊非常的不理想。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我们你看常见的一些情况，你看很多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上我们医院一检查，哎呦，查出什么你知道吧？
0: 嗯，
1: 无精症。
0: 哎，现在不孕不育的特别多
1: 特别多，是不是？
0: 哦，
1: 还有年轻小姑娘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诊断出什么多囊那个卵巢综合症，是不是？
0: 是
1: 啊，子宫内膜异位症特别多。
0: 嗯，
1: 我告诉你，你看啊，刚才我说的这种小男生的无精症啊，小女孩的那种多囊卵巢的这种情况，实际上我们很多人说的，哎呀，这和我们肾脏没啥这个关系嘛。
0: 嗯，
1: 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都归我们肾脏的功能所管辖，
0: 跟肾有关系。
1: 哎，对，
0: 那不应该是生殖系统的事儿吗？
1: 生殖系统是吧？
0: 对呀。
1: 我告诉你啊，泌尿系统、生殖系统，这是西医上的分类。我们中医来讲，泌尿和生殖实际上是一个系统。
0: 什么肾系统？
1: 哎，都归我们肾脏来管。哦，它相当于是什么呢？啊，就是我们肾脏的

0: 这个系统啊，它是一棵树上长出的两个叉，
1: 嗯，
0: 一个是泌尿，一个是生殖，
1: 嗯，
0: 这个根儿都是我们肾脏，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人的这个机能一旦受损了，作为我们肾脏来讲，它是我们人体的代谢的一个大管家，
1: 嗯，
0: 我们知道肾脏是需要滤掉我们血液当中大量的废物的，它要调节我们身体当中水分和电解质这个平衡的。如果说我们肾脏的功能一旦是衰退了，或者是变弱了，它一累着了，它其他的相关的一些问题自然而然就出现了，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泌尿系统和生殖系统。
1: 嗯，
0: 啊，就是一个人肾要是不好的话，我们身体当中垃圾要排不出去的话，你想一想那些垃圾沤在一块儿，堵在哪儿，哪儿就出问题。
1: 哦，那你说哈，年轻人，
0: 嗯，
1: 他也没有老慢病，他也不常年吃药，
0: 嗯，
1: 他这肾怎么就能出现问题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对吧？
0: 对吧？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说肾脏功能越来越不好了，减弱了，一是年龄的问题，
1: 对，
0: 二是什么呢？
1: 常年吃药，
0: 常年吃药，
1: 伤肝伤肾，
0: 对，再有一个老慢病的发展，
1: 对的，
0: 是吧？就这几个原因导致的嘛。
1: 嗯，
0: 那么现在年轻人肾脏功能出现问题的最主要的原因和老年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年轻人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生活节奏的问题。
1: 我们快，
0: 哎，生活节奏太快了，
1: 嗯，
0: 然后精神压力太大了。
1: 那是
0: 啊，你看很多人天天熬夜加班刷手机，
1: 嗯，
0: 生活习惯还不好。你看现在年轻人几乎家里都自己过日子，都不开火，
1: 外卖呀，
0: 点外卖
1: 很方便，
0: 对不对？外卖要么就是重盐，就是重辣或者重油的，
1: 重油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尤其你们女孩子喝什么奶茶，
1: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是吧，碳酸饮料，
1: 嗯，
0: 啊，都是勾兑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科技嘛？
0: 对啊，所以说你看年轻人生活方式这种情况才是真正的导致肾脏问题频发的一个根本原因。
1: 嗯，
0: 但是咱话得说回来，就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们年轻，肾脏的这个底子还在。那我们知道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只要我们有意识的把这个生活习惯改变过来，大多数的年轻人还能够及时的止损，
1: 嗯，
0: 让自己的肾脏慢慢的恢复过来，而老年人就慢了。
1: 那这么说，以前我是想错了，
0: 嗯，
1: 我以前总觉得尿毒症它是老年人的专利。
0: 那可不是，
1: 就在我的印象里啊，尿毒症都是老人把老慢病拖呀拖到最后没法治了，
0: 嗯，
1: 或者常年吃药把肾吃坏了才得的，
0: 就是肾脏衰竭到一定程度了，
1: 对，
0: 是吧？其实你这样的想法很常见的，确实啊，很多老年人得这个尿毒症的概率确实比年轻人要高，
1: 嗯，
0: 毕竟老年人的肾脏
1: 损伤的厉害，
0: 对吧？用了几十年的这个老机器了，是吧？零部件早就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顺畅那么灵活了，
1: 嗯，
0: 再加上很多慢性疾病，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些老毛病的发展，你是不是得常年的吃各种各样的药？
1: 对的，
0: 这些药物 90% 以上都要靠我们肾脏代谢的，
1: 嗯，
0: 那就等于说给我们本来就已经转不动的这个肾脏的这个机器又加了无形的大量的负担，
1: 嗯，
0: 那时间长了我们肾脏自然而然就容易出现一些大问题。
1: 嗯，你说以前吧，我的一些想法就是觉得老年人的肾啊，他，
0: 嗯，
1: 既要扛着老化的根子，还得替身体呢去扛着各种药的代谢，
0: 哎，
1: 他就是双重受累。
0: 对，
1: 就难怪大家都把说肾当成人的命根子嘛。
0: 那当然了。
1: 那这么看，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其实肾的重要性它更是翻倍。但是年轻人，我们也得去重视。
0: 哎。对，我跟你说，年轻人，你别是仗着火力壮就瞎造自己。我经常跟这个20多岁、30多岁的那些我的学生就说啊，
1: 嗯，
0: 我说呢，你别瞧不起现在60、70岁的那些老年人，
1: 嗯，
0: 你还不一定有他们强呢。等你到60、70岁的时候，
1: 真是咱们造的多厉害，
0: 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刚才你说那话太对了啊，我们的肾脏是我们人的命根子，这可不是白叫的，
1: 嗯。
0: 他在咱们人的身体当中，他干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最后兜底儿的活。
1: 最后兜底儿的活。
0: 哎，你知道他要每天滤过上千升的我们人体的血液，
1: 嗯，
0: 要把血液当中的代谢的废物垃圾多余的水分变成尿液排出体外的，
1: 嗯，
0: 啊，就像家里那个下水道一样，你下水道你得加那个净化器的，
1: 嗯，
0: 一旦他罢工了，我们身体当中那个垃圾他就排不出去了。

0: 就像咱们下水道，它是堵死了，对不对？
1: 明白。
0: 那我们的血管，我们的内脏，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
1: 对。
0: 而且我们中医上还讲，肾脏啊，藏着我们人的肾精。
1: 嗯。
0: 而这个肾精呢，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先天之本。你比如说后天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睡觉，然后呢，这个人变得走路有劲儿，抵抗什么感冒了，有这个免疫力，你知道是靠谁来转化的吗？
1: 嗯，
0: 就靠我们的肾精来转化的。
1: 哦，
0: 啊，它等于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能量的储备库，明白吧？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很多老年人来说哈，肾脏的重要性，我告诉你，对于我们的这个寿命啊，对我们的这个其他疾病的一个康复的程度来讲，这个重要性是翻倍的。
1: 那这么来看，肾对老年朋友来说，它就是不可缺的靠山。
0: 对。
1: 那要是肾真出问题了，对咱们的日子呀、生活呀、身体呀，影响都特别大。
0: 那我告诉你说，你就这么说吧啊，我们肾脏要是健康硬朗的话，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废物能够及时排出的话，你看这个人的血压、血糖就特别容易稳定住。
1: 嗯，
0: 你就吃点药就能够正常的发挥作用。
1: 嗯，
0: 然后人呢就变得精神头就十足，遛个弯啊、做个饭呢，踏踏实实过日子就很容易。
1: 嗯。
0: 可是如果说这个人的肾脏的功能是虚弱的，你身体当中的垃圾废物排不出去，不光是老毛病容易加重，比如说你糖尿病、高血压，如果你肾脏代谢能力下降的话，好了，你这个高血压和这个糖尿病，我告诉你，非常容易加重。
1: 嗯，
0: 啊，还可能这个比如说浑身没劲儿啊、水肿啊，甚至啊，我告诉你，他会走到透析那一步了。
1: 嚯，那不就是最后一步了吗？
0: 对啊，你遭罪不说，生活质量也跟着掉下来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说的，哎呀，我这个慢性病啊，我告诉你，有主次，先把肾脏调理好了，你的慢性病就好容易控制。
1: 嗯，
0: 如果你光是控制你慢性病，不理你肾脏的调养的话，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慢性病是很难控制的。所以说，咱们老年人经常说，养肾就是养命。
1: 对。
0: 肾要好，你的日子将来才能够舒坦。
1: 对，这个肾呢，就像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定海神针。
0: 哎，
1: 说到底还得肾好。
0: 哎，
1: 身体哪儿它都能给你顶着它，
0: 对，
1: 就能顺的。
0: 嗯，
1: 还是那句话，养肾就是养命嘛。
0: 对，你说这个人身子骨硬啊，
1: 嗯，硬朗。
0: 哎，他的底子好，说啥呢？就是说这个人是肾的。
1: 对的。
0: 刚才你说肾脏是我们人的定海神针，我告诉你，这比喻太精准了。
1: 嗯。
0: 确实，肾脏我们要是功能稳定的话，我们身体里的这小日子过得就顺。
1: 嗯，
0: 咱就拿生活当中的例子来讲吧。你看，为啥有的老年人70多岁扛着锄头下地种地、浇水、翻地，样样都利索？
1: 是。
0: 那有的人50来岁，不到60岁，买菜拎个菜都拎不动了。我告诉你说，这个人底子好。我告诉你，啥是底子呀？
1: 肾，
0: 根源就在我们这个肾上呢。
1: 嗯，就是。底子不一样，是因为它的肾的功能不一样。
0: 对，
1: 肾强它就好。
0: 对，
1: 我之前还以为是人和人的体质不一样呢。
0: 哎，对，很多人说体质，我告诉你体质是啥呀？摸不见看不着的吧？
1: 嗯，
0: 今天我告诉大家伙，就是每个人的肾脏的功能。
1: 你
0: 比我强，你的体质就比我强。
1: 明白，
0: 就是这个道理，就是看肾脏的差异，是吧？我们中医上讲，性命相依，命是什么？我们活着的底子。
1: 嗯。
0: 啊，就像盖房子地基一样，我们肾藏的就是我们的肾精，
1: 嗯，
0: 是地基里的最核心的钢筋混凝土，
1: 嗯，
0: 性是什么？性是活着的一种状态，对吧？你比如说身上有没有劲儿啊，精神头足不足啊，这个是性的一种表现。那它靠谁来体现呢？就靠你肾脏的元气，你的肾精足不足来支撑的，
1: 嗯，
0: 啊，这两者我告诉你，它是非常联系特别紧密的。肾脏好，你地基牢，状态就好，是吧？70多岁照样能折腾。
1: 嗯，
0: 啊，你肾脏弱，地基就松，状态就蔫儿，年纪不大，我告诉你，你也扛不住折腾。
1: 明白，就是肾的底子要是厚的话，就不容易出问题。
0: 哎，
1: 好比说，有的人天生肾他就好，
0: 嗯，
1: 他可能他底子他就厚。
0: 对啊，我告诉你，就是我给你讲个真事儿吧。
1: 嗯，
0: 以前哈，就是有个人叫什么呢？叫铁头。
1: 嗯，
0: 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你就能想象他身体特别好？
1: 是，
0: 年轻的时候吧，力大无穷，扛个100来斤的那个粮食袋啊，走2里路都不费劲。
1: 嗯，
0: 然后掰手腕子就没输过。
1: 嗯，
0: 娶了媳妇儿，还生了4个儿子。你猜为啥他体格这么好？
1: 肾好呗。
0: 不止。

0: 是肾好，就这个叫铁头的人，我告诉你，真有其人啊，他长了四个肾，
1: 四个肾，
0: 你看看，
1: 难怪力大如牛，
0: 啊、
1: 还能生四个大儿子。
0: 对，他长了四个肾
1: 啊、
0: 啊，这就是老天爷人家特殊照顾呗、
1: 啊，
0: 是不是？就比咱多俩呗。但是同样，你知道吗？就是一场急性的肾炎，就半个月的时间，就这个叫铁头的人，从那个能扛重物的壮汉。嗯，就变成了连下床都需要搀扶的这种模样了，
1: 嗯，
0: 就粥都喝不下去几口了，你说咱们这个肾有多关键吧？
1: 嗯，
0: 是不是？
1: 你说四个肾，它都顶不住一场病，
0: 嗯，
1: 就肾要是出现问题，不管说本钱你多厚，你都扛不住。
0: 对呀、啊，
1: 所以老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及时注意到自己的肾出现了问题呢？
0: 嗯，
1: 哎，我听人说啊，肾这个器官好像还挺狡猾的。他也不吱声啊，
0: 啊，
1: 要么就是一点征兆都没有，一出现问题他就是大问题，他也不给人反应的时间呀。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其实只说对了一半。
1: 嗯，
0: 肾脏其实它不会就突然间一下子就罢工的，
1: 嗯，
0: 它在出问题之前其实早就在给我们人体报警了、
1: 哦、
0: 只不过这些信号吧不太明显，加上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信号原来是我们肾脏发出来的警报，
1: 嗯，
0: 所以说往往很多人就不在乎，
1: 嗯，
0: 啊，它不像你看有什么头疼啊发烧那样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嗯，
0: 所以说才被大家伙儿当成一些无关紧要的小毛病就给忽视了，
1: 嗯，
0: 结果肾脏慢慢就出大问题了，
1: 嗯，
0: 你看看，
1: 嗯，还有这事儿啊，
0: 嗯，
1: 你说肾一般它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报警呢？这咱们大家伙儿啊听着点儿，对不对、
0: 嗯、
1: 我们也好留个心眼儿。
0: 有，当然有了。第一个我告诉你，就是很明显的，这个大家伙都知道什么信号，你知道吗？水肿
1: 啊，水肿是，
0: 哎，
1: 嗯，
0: 你想想我们肾脏的核心作用是啥，就是我们人体的过滤器嘛，
1: 嗯，
0: 专门帮我们人体排水的嘛，
1: 嗯，
0: 排毒的嘛，
1: 嗯，
0: 那你这过滤器一旦堵了不好使了，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水排不出去了，它就容易堆积，
1: 嗯，
0: 堆积完了是什么，就水肿嘛。
1: 明白。
0: 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男怕穿靴
1: 女怕戴帽，
0: 为啥？
1: 水肿它不行，
0: 男同志穿靴就是这个腿肿了，
1: 嗯，
0: 女怕戴帽是哪儿？
1: 脸肿呗。
0: 脸肿啊，
1: 嗯
0: 嗯，脸肿不是，是上下眼睑。
1: 是吗？我以为是胖头肿脸。
0: 哎，那脸都肿了，那都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就是上下眼皮肿、
1: 哦、
0: 啊，那叫戴帽啊。
1: 嗯嗯，
0: 很多人说是不是头皮肿了，那头皮没有啊，头皮肿不了，就是上下眼皮会肿。
1: 嗯
0: 啊，你看之前美国媒体拍过一个头发花白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1: 嗯，
0: 是吧？你知道他专门拍他哪个部位你知道不？
1: 嗯，
0: 你知道拍哪儿吗？
1: 拍脸呢。他平时看新闻总得拍大人物的面部表情啊、神态呀、啊、微动作呀。
0: 我刚才说了，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他是个男同志
1: 啊、
0: 我告诉你，专门拍他的脚脖子。
1: 拍脚脖子干嘛呀？脚脖子有什么好拍的？
0: 你看我刚才说了吧，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嘛，穿靴指的就是腿和脚脖子，
1: 嗯，
0: 小腿出现水肿，这往往是我们肾脏功能出问题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信号，
1: 嗯，
0: 就水排不出去了，憋在我们身体当中，就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
1: 嗯，
0: 对不对？那好了，它就堆积在我们这个小腿和脚脖子这儿了，
1: 嗯，
0: 它就出现这个水肿了。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一些重要的人物拍照的时候，哎，往往那个摄像师啊他会扫一下这个人的脚脖子，
1: 哦，
0: 从这个照片和这个视频当中就能够清楚的看到，这位政要脚脖子要是肿得特别厉害，皮鞋撑得满满当当的，连袜子边缘都被勒出一个圈那样明显印子，好了，这个哎，他这个肾脏问题包括身体健康状况是非常不好的
1: 哟。
0: 你看
1: 这都能看出来。
0: 当然了，
1: 我以前吧，咱们小区里有一个大爷，他真的就是脚肿。
0: 你看，
1: 我以为说年龄大了血液循环不好，
0: 嗯，
1: 谁也没往肾上去想啊。那您说除了水肿，肾还会有什么其他的报警的方式吗？
0: 就是水肿大家伙很多人都知道是肾问题了，
1: 嗯，
0: 是吧？但是我说了，它最可怕的是很多信号我们不了解，
1: 哦，
0: 是吧？接下来说这个，就大家伙可能就想象不到是肾脏的问题了。
1: 嗯，
0: 皮肤瘙痒，
1: 皮肤瘙痒也是。
0: 哎，你看看，但是它这个瘙痒吧，

0: 跟我们普通的痒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皮肤被蚊子咬啦，是吧，过敏呢，那种瘙痒是什么呢？是一字儿一字儿的。
1: 嗯，
0: 你发现没有，你蚊子咬了以后当时挺痒的，挠一挠过一会儿你可能就忘了。过敏也是它痒一阵子。
1: 嗯，
0: 我们肾脏导致的皮肤瘙痒是啥呢？夜里睡觉的时候你这个皮肤瘙痒非常严重，白天还差一点、
1: 嗯、
0: 然后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除了瘙痒之外你皮肤又变得干燥。
1: 嗯，
0: 然后你不能挠，我们正常来说痒的话你挠一挠是不是就解痒。
1: 嗯，
0: 但是肾脏导致的皮肤瘙痒你越挠它越痒。
1: 明白。
0: 哎，这个是和普通的痒不同的地方啊，是一个区别。
1: 嗯
0: 啊，你想咱们本来睡得好好的，半夜突然间就浑身发紧，胳膊腿上就跟那个小虫子在爬似的，就开始不停的抓，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啊，它这个痒是止不住的，然后很多人就导致什么呢、嗯、根本没办法睡觉，你说这得多遭罪吧。
1: 是啊，但这让我想到说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它不也会痒吗？
0: 啊，
1: 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它们？
0: 哎，这个有讲究。糖尿病患者的末梢神经炎的痒呢，常常会伴随着这个手脚发麻的情况。
1: 发麻？
0: 哎，它不只是单纯的痒，它还麻。
1: 嗯，
0: 比如说拿筷子的时候就总觉得手使不上劲儿。
1: 嗯，
0: 摸东西的时候啊，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他感觉到木木的感觉，
1: 没有什么敏感的知觉。
0: 哎，没有什么，就是你像我们正常
1: 摸不灵敏，
0: 摸一个东西我们能够大概能知道它
1: 是
0: 什么。对，但是我们肾脏不好引起的痒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排不出去，它堆积在我们皮下啊，时间长了不仅痒还可能出现什么呢，暗褐色的那种斑。
1: 哦，
0: 明白了吧。很多人说老年斑，其实老年斑就是什么，就是毒素排不出去的一个表现。为什么你看岁数越大的人老年斑越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就是岁数越大了，肾脏功能越来越不好了，老年斑就出现了。
1: 明白了。
0: 你像什么脸上啊、胳膊上啊，突然间冒出几块颜色发暗的那种黑斑来。
1: 嗯，
0: 我告诉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这跟普通的皮肤病完全不一样。
1: 嗯，
0: 而且你这个肾脏不好的那种痒啊，你涂什么药膏一点不管用。
1: 明白。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你说咱们要是出现这种痒的叔叔阿姨朋友们，咱们得注意什么？注意自己的肾，
0: 调肾。
1: 对，
0: 对
1: 吧，你别光以为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皮肤病，我们涂点药膏就好使了。
0: 当然了，是吧、嗯、太多的疾病会导致皮肤瘙痒了。
1: 对，
0: 你用什么药膏，你就皮肤那个痒的问题解决了，身体当中的那些问题你没解决。
1: 对的，
0: 是不是？而且除了痒之外啊，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更特别的信号。
1: 嗯，
0: 就是嘴里面有那一股子叫洗不掉的、刷不掉那种金属味儿。
1: 金属味儿。
0: 哎，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有烂苹果味儿
1: 吗？
0: 但是肾脏不好的人嘴里面有那种金属味儿。
1: 哦，
0: 啊，就早上起来刷牙，本来我们刷完牙了以后嘴里挺清爽的吧，但是肾不好的人刷完了以后嘴里头发涩。
1: 嗯，
0: 像含了一块小铁片似的。
1: 嗯，
0: 那种金属味儿自己都能闻着。
1: 嗯，
0: 吃个馒头啊，喝个粥啊，你看总觉得有那股铁锈味儿。
1: 明白
0: 啊，很多人就嚼口香糖，口香糖甜味一过了，你看你那种金属味还在，
1: 刷牙也不好使、啊、
0: 你刷多少遍没用，漱多少口没用，我告诉你这金属味它就在你嘴里头含着。
1: 那怎么还能出现金属味呢？它跟肾不好有什么关系啊？
0: 其实这就和我们肾脏的工作原理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要是不好的话，过滤废物的能力是不是就差了？
1: 嗯嗯，
0: 那你血液当中的尿素的水平就会升高。
1: 嗯，
0: 那你知道吗，静石，尿素这个东西如果在血液当中浓度超标了，它会渗透到我们的唾液当中。
1: 嗯，
0: 然后这个唾液当中有大量的酶啊、
1: 嗯、
0: 那我们最常见的唾液淀粉酶是吧。
1: 嗯，
0: 这些唾液当中的酶会把渗进来的这个尿素给它分解成氨。
1: 哦，
0: 这个氨一出来了，好了，它这个味道就是那种发涩的那种金属味。
1: 嗯，
0: 啊，就跟我们平时不小心舌头舔到那个铁锈了，或者是你趴的那个铁制品你闻那个味儿差不多。
1: 嗯、哦、
0: 那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肾脏已经出现问题了啊。
1: 天哪，关键这些警报太隐蔽了。
0: 嗯，
1: 水肿吧说不定还能够留意到。
0: 嗯，
1: 但您说嘴里边有金属味儿， 夜里皮肤痒，
0: 嗯，
1: 谁能想到是因为肾出了问题呢？
0: 所以说嘛，你看这样的情况吧，我这么一说，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哎呀，可不嘛，梁老师，我早就有这种情况。
1: 嗯，
0: 但你可能不知道，

0: 是你肾出了问题。
1: 对
0: 啊，这是肾报警的一个狡猾之处。
1: 对，
0: 信号咱们不知道，不起眼儿，不明显，才容易被我们忽视。
1: 嗯，
0: 而且就这些不起眼的一些警报啊，其实已经是我们肾脏在喊着救命的。
1: 嗯，
0: 那如果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哈、啊，经常发生的话，就说明你身体当中已经从这个肾虚往肾亏的方向发展了。
1: 嗯，
0: 啊，我们中医讲元气慢慢耗损了，是吧？就西医上讲什么呢？就是假性症状转化成实质性的一个病变了。
1: 明白。
0: 啊，如果你再不管它，那就出大问题了，是吧？尤其注意的是什么呢？一体多病的患者最应该容易出现我们说的肾脏的实质性的病变，这个大家伙一定要注意。
1: 还真是哈，你毕竟你药吃那么多，
0: 嗯，
1: 而且每种药都得靠肾来代谢，
0: 对呀、啊，
1: 肾的负担它自然就重，就更容易出现问题。
0: 对，你看，就咱们单位不有个年轻的一个同事吗？
1: 嗯，
0: 说前阵子他犯鼻炎了
1: 啊、
0: 哦，你也知道，鼻子、眼睛、喉咙这些位置都是相通的。
1: 嗯，
0: 这炎症一扩散，是吧？眼睛、嗓子、气管全都跟着不舒服，对吧？
1: 关键他不得好几种药一起吃吗？
0: 可不是吗？
1: 哦、
0: 治鼻炎的、治咽炎的、治眼睛发炎的，还有这个化痰止咳的，好家伙，中西药混着来。
1: 还有带激素的药呢。
0: 对呀、啊，他也用激素的药了。
1: 嗯，
0: 结果没几天啊，他就跟我说了，说自己那个尿的颜色都变成那种浓茶的那种颜色。
1: 嗯，
0: 而且带着大量的泡沫，然后晚上就开始皮肤莫名的这个瘙痒。
1: 嗯，
0: 然后完我一打听才知道，他就把好几种药堆在一块吃。
1: 嗯
0: 啊，那这明显的瞬间就是把我们的肾脏就给伤害了。
1: 嗯，
0: 你想个净是，年轻人的底子他是好的呀。
1: 是的，
0: 但是这么好的底子。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鼻炎引发的小毛病，就吃几天的西药片，那肾脏就受不了了。
1: 是的，
0: 那你说咱们老年人呢？老年人肾脏本来就已经老化了，你天天还是大把大把的吃药，那你说肾脏的状态不就更差了吗？
1: 嗯，
0: 我们中医上讲久虚必亏，这个道理你得明白。
1: 嗯，
0: 西医上也讲长期的乱吃药会掏空你的肾脏，也是这个道理。那你的肾脏要空了，就像什么肾衰竭呀、啊。尿毒症这些严重问题，那肯定就找上门来了。
1: 对呀，这么看，大把大把的吃药，它就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消耗自己的寿命呢。
0: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就我跟你讲个真人真事儿啊。
1: 嗯，
0: 以前泰国吧，有一位退休的总理，他就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1: 嗯，
0: 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类风湿，他就是天天各种各样的药不离嘴。
1: 嗯，
0: 最开始他尿液的颜色就是变得越来越深了。
1: 嗯，
0: 就出现那种浓茶的颜色了，很多人就不在意啊，以为只是普通的上火之类的小问题了。但是随着这时间的推移，病情就开始越来越重了。
1: 哦，
0: 尿液的颜色也是越来越深，最后就跟泡的那种特别特别浓的，而且是隔夜的那种普洱茶一样，就黑红黑红的颜色。
1: 嚯，就我们听着都觉得挺吓人的。
0: 对呀、啊，
1: 他肾肯定出现了大问题了。
0: 那可不，就这么说吧，后来这个情况越来越糟糕。
1: 嗯。
0: 就肾脏的功能彻底就失代偿了，
1: 嗯，
0: 啊，直接进入了就是少尿甚至无尿的状态了。刚开始的时候尿的颜色比较深，它毕竟还能排出来呀，
1: 嗯，
0: 到后来尿液根本无法正常的排出了，
1: 嗯，
0: 体内多余的水分排不出去，那就引发了全身的水肿，
1: 嗯，
0: 整个人看起来肿得厉害呀，胖了一倍呀，是吧？就跟那个胖头娃娃似的。同时也正是因为肾脏无法正常的代谢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垃圾，
1: 嗯，
0: 那个毒素垃圾啊在体内大量的堆积，它诱发我们皮肤的感染，后来就莫名其妙了长了很多感染性的这种脓疮，
1: 嗯，
0: 是吧？又疼又痒又难愈合，我告诉你别提多难受了。
1: 关键是您这么一说我们脑子里都有画面了，就想想都会觉得它非常的痛苦。
0: 对，后来不就是检查它的肾脏的功能吗？
1: 嗯，
0: 结果发现肾小球滤过率只剩下15%了，
1: 哦，
0: 就是换句话说，已经到慢性肾脏病的这个第五个阶段了，
1: 嗯，
0: 是吧？也就是我们说的中末期的肾衰，啊，这个时候他的肾脏里的肾小球啊、肾小管啊，都已经出现了弥漫性的硬化了，
1: 嗯，
0: 你知道肾小球就像我们肾脏的这个滤过网一样，肾小管负责的是重新的吸收和排泄，
1: 嗯，
0: 一旦它们发生硬化了。就相当于你过滤网彻底堵死了，
1: 是
0: 你功能完全丧失了，
1: 是
0: 你这样一来，身体代谢产生的什么尿素氮呐、啊、什么肌酐的等等这些毒素，还有多余的水分、电解质，根本没有办法排出体外，
1: 嗯，
0: 全憋在你身体当中，你现。

0: 现代医学，我告诉你，这根本就没什么办法，没招，只能靠透析了。
1: 嗯，
0: 就说白了，不用你肾了，你就靠机器来维持了，活一天算一天了。
1: 那这不和等死没啥区别吗？
0: 对呀、啊，
1: 那人家是泰国总理呀、啊，那没想想别的办法？
0: 总理也是退休总理嘛，
1: 那也不行啊。
0: 他家人也不愿意认命啊，后来就是托人找关系，就联系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的驻泰国的专家。然后他们就说什么呢？就打算试试中医的调理的办法。
1: 嗯，
0: 虽然说人家不在位了，但是人经济条件好啊。
1: 嗯，
0: 特意花高价钱，你知道从中国买啥了吗？
1: 嗯，
0: 高品质的海胆黄。
1: 哦，
0: 就是为了专门给他调理他的这个肾脏，
1: 要好的。
0: 哎，最高品质的。
1: 但是您说都到这个地步了，吃海胆黄它还能管用吗？
0: 嗯，
1: 海胆黄。我们就认为它就是海鲜，
0: 哎呦，
1: 顶多算它硬菜。
0: 嗯，
1: 它怎么还能拿来治病呢？都这时候了，
0: 我告诉你啊，你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吧？
1: 嗯，
0: 海胆黄关键你得看是什么级别的海胆黄。
1: 嗯，
0: 海胆是分等级的。
1: 嗯，
0: 从 A 级到 C 级 ，C 级是最差的。
1: 嗯
0: ，A 级属于高端货。
1: 明白。
0: 平时你看在那个海鲜市场买到的，基本上都是 C 级的。
1: 嗯嗯，
0: 顶多算是食材。就你说的海鲜，
1: 嗯，
0: 它自然而然没有任何的调理作用，
1: 嗯，
0: 但是 A 级里面也分几个档次，有12 A 的，
1: 嗯，
0: 有10 A 的、8 A 的、5 A 的，只有10 A 以上的海胆黄，它的提取物才有真正的调理肾脏的功效，
1: 嗯，
0: 所以说静时你发现没有，我们身边不是没有能够调理肾脏的起作用的一些好东西，只是我们平时接触不到而已。是吧，你根本见都见不到10 A 级以上的那种真正的医用级别的海胆黄提取物，所以说你才不了解它的一个价值。
1: 嗯，还真是因为我们不懂哈。
0: 嗯，
1: 但这种高级别的海胆黄它到底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10 A 级以上的这个海胆黄的提取物，我告诉你啊，它的作用可太不一般了。
1: 嗯，
0: 你还记得我昨天说的吗？在12800种我们传统中药材当中，这个海胆黄它是独一份儿能够以后天填补先天肾精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咱们以前总觉得哎呀，先天之精那是先天之本，是吧，与生俱来的。哎，我们很多的这个讲座也说，哎呀，这先天之本是不能够补的。
1: 嗯，
0: 确实很难补，就像人出生的时候带了一节大号的5号电池一样，你只能慢慢消耗的，没办法充电。
1: 嗯，
0: 啊，用完就没了。但是那种十 A 级以上的高级别的海胆黄提取物，偏偏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打破这个规律、能够填精生髓的这样的效果的一个中药材。
1: 嗯，
0: 你看看，
1: 那你说它和我们平时吃的补肾的药物啊、
0: 哎、
1: 产品呢，它有啥区别呢？
0: 那区别太大了。
1: 那我直接吃点补肾的药不行吗？
0: 咱们中老年朋友很多人也在用那个补肾的产品嘛。
1: 嗯，
0: 要不就是补肾阴的，要么就是补肾阳的。稍微不对症就容易补偏了。
1: 嗯，
0: 你比如说补多了人容易上火，补少了没效果，对吧？
1: 嗯，
0: 但是海胆黄提取物医用级别的它不一样，它能够平补我们的肾阴和肾阳，同时来补。
1: 嗯，
0: 我们中医上讲肾脏它有几个支叉的，
1: 嗯，
0: 它是有一些相关的功能是归这个肾脏管的，第一个泌尿的问题，
1: 嗯，
0: 生殖的问题，这不都是我们肾脏所管辖的范围吗？
1: 嗯，
0: 我昨天讲了，它是唯一为数不多的圣药，之所以被称为是圣药是什么？一味药材是个大组方嘛。
1: 啊，就像以前紫河车。
0: 哎，对，紫河车。
1: 红豆杉。
0: 对，你看看、嗯。所以说这个海胆黄它本身就是一副君臣佐使完整的这么一个组方。
1: 嗯。
0: 全方位的一个调理。这在我们中医当中是为数不多的，就那几味药材。
1: 嗯。
0: 啊，它的地位特别高。啊，你知道古代谁才能够用上这种等级的海胆黄吗？
1: 那您这么问了，我猜肯定是皇上呗。
0: 就是皇上，只有皇上才有这福气、嗯。你想啊，皇上那妃子得多多呀，
1: 嗯，
0: 是不是啊？日常的操劳是吧？你再加上就靠他一个人处理那些国家大事，晚上还得操心很多的嫔妃的事儿。
1: 嗯，
0: 我告诉你，全靠那个宫廷御医用那个海胆黄提取，然后给他调理。他才能够维持他的精力啊，包括这个延续他的子嗣。
1: 那以前我们怎么没听说过呢？
0: 因为什么？很多人没听说过啊。
1: 嗯。
0: 因为就这味药材啊，它非常难保存。
1: 嗯。
0: 咱们家里那海鲜，你隔一天就不臭了。
1: 臭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就是海胆黄这种提取物吧，医用级别的特别难保存。
1: 嗯。

0: 以前皇上能吃到，全靠特殊的法子在那硬凑。
1: 嗯嗯，
0: 啊，要么选那个离那个皇宫比较近的沿海的产地，当天捞上来，当天快马就得送到位。
1: 嗯，
0: 要么就冬天存满了冰块，夏天用那个冰块啊裹着赶路，啊，一路的得换马换冰，折腾两三天，快速的送到位，稍微耽误一点儿，这个海胆黄它就坏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法子。你想又费钱又费人的，普通人根本你就办不到嘛，是吧？你连见都见不着嘛。所以说吧，像这样的高级的药材，普通老百姓几乎是没有机会能听说到。
1: 嗯，原来这么回事儿。那您说那位泰国的总理，他不是用了高级别的海胆黄吗？
0: 嗯，
1: 他用过之后，他的效果怎么样？
0: 哎呦，
1: 能好转？
0: 他这个效果还真就挺明显
1: 啊，真好转了。
0: 哎，你记不记得我说了，他当时的肾功能只剩下15%了，
1: 很少了，
0: 肾小球、肾小管都弥漫性的硬化了。
1: 嗯，
0: 结果就是用了那种10A以上的医用级别的海胆黄提取物，
1: 嗯，
0: 没多长时间，他肾脏的滤过功能慢慢的确实有一定的恢复。
1: 真这么神奇啊？
0: 你看看，
1: 那到底为啥呀？
0: 我告诉你，这里头是有门道的。
1: 嗯。
0: 我们在深入研究这种高级别的高品质的这个海胆黄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因为这种海胆黄里头啊，它含有大量的结构蛋白。
1: 嗯
0: 这个结构蛋白，我告诉你，可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
1: 嗯
0: 这个结构蛋白呀，它是专门组成我们的肾小球、肾小管这个细胞的一个微观物质。
1: 嗯。
0: 它甚至啊，我们整个的肾脏细胞的原材料都需要大量的结构蛋白。那么这个原材料补进去了，既能够延缓我们的肾小球、肾小管的硬化的问题，还能够防止它的通透性变差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长期用下来，就相当于给这个受损的这个滤网慢慢给你打补丁呢，啊，让我们的肾脏重新的就能够好好干活了。
1: 嗯，
0: 这可是我们现代西医疗法都做不到的一件事儿。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医老祖宗，我告诉你，给我们留下了多宝贵的一些方法和这个药材呀。那是给我们肾脏续命散呐，
1: 嗯，嗯，但是我们听着是挺厉害的，
0: 嗯，
1: 只能想象，还是感受不到它具体能有多厉害。
0: 这么说吧，长期坚持用的话，每个月用好了，能够提升我们肾小球1%。
1: 这个概念我们听不懂，
0: 听不懂
1: 感觉
0: 啊？
1: 没多少。
0: 昨天咱不聊过吗？
1: 嗯，
0: 人一过了这个年纪之后，我们肾脏的滤过率每年都会下降，下降多少？1%。
1: 哦，退步这些。
0: 对，等你这个滤过率降到一定程度了，我们就变成肾衰了。那
1: 哦，
0: 你想
1: 慢
0: 啊，
1: 慢就没了。
0: 对，你想啊，用这个海胆黄，你1年半左右，不光能够把每年降下来的这个量你给补回去，还能往上提升，是吧？慢慢的把滤过率拉回到我们30多岁左右的那个水平，这不等于说给我们的肾脏回春了吗？是吧？对于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把我们肾脏的寿命给它延长了，
1: 那还真是。
0: 对不对？
1: 那位前泰国总理能用上海胆黄，等于是捡了一回命。
0: 对，
1: 那他肾功能提上来之后，他整个人的状态会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0: 哎呦，你肾脏的功能一旦这个提高上来了，这个人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1: 哦，
0: 就他哈，用了半年的时候，最明显的就是身上的水肿消了，之前肿的像那种胖头娃娃似的，那个腿慢慢的恢复正常的粗细了，
1: 嗯，嗯。
0: 穿鞋也不用特意挑大两码的鞋了。然后主要是那个尿的颜色，从原来黑乎乎的那种颜色变回到正常人的那种淡黄色了，哎，
1: 哦，
0: 泡沫也少了一大半，晚上起夜的次数也少了，你看看，
1: 哎呦，这确实挺见效
0: 这
1: 啊！
0: 才是半年的，
1: 嗯，
0: 用到了一年的时候再去复查的时候，他的肾脏的功能的这个滤过率已经提上来不少了，
1: 嗯嗯，
0: 他这个透析的次数从一开始的1周3次减到了1周1次就行。
1: 哇，这不错呀！
0: 哎，他自己也说，说以前浑身没劲儿，坐一会儿都累得慌。后来慢慢的拄着拐，在院子里遛个弯儿都行了，
1: 嗯
0: 胃口也打开了，不
1: 嗯，
0: 像之前喝口粥都费劲了。
1: 是这效果挺实在呢。
0: 等到1年半的时候，就更加惊喜了。
1: 嗯，
0: 他肾脏的滤过率啊，基本上恢复到正常人这个水平的80%了。
1: 嗯，
0: 医生说就不再依赖这个透析了，
1: 嗯嗯，
0: 是吧？只要定期复查就行了。啊，你看现在都好多年过去了。不光自己吃饭、散步是吧？有时候还能够陪着家人出去逛逛。
1: 嗯嗯。
0: 当初是活一天算一天那个状态，
1: 是，
0: 你今天那就完全换个人了。
1: 是，其实这挺神的，
0: 对，
1: 好东西就能帮助患者捡回命。
0: 对，但必须强调一点是什么呢？ 不是普通的海胆黄就行的，
1: 嗯，
0: 用的一定是临床级别的药用级别的海胆黄提取物，
1: 嗯，
0: 啊，跟咱们平时菜市场买那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1: 明白，
0: 是吧？你平时你一次吃100个那种海胆黄，我告诉你也顶不上那一个药用级别的这个海胆黄，
1: 嗯，
0: 是吧？因为只有药用级别的海胆黄里面才有这种结构蛋白，
1: 嗯，
0: 菜市场的海胆黄里头都没有。

0: 那它在于什么呢？它独一无二啊，
1: 对呀、
0: 啊，不可替代呀、啊，
1: 对、
0: 啊。从两个方面讲，一方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它能够补充我们古人常说的肾精的亏空的问题，
1: 嗯，
0: 帮助我们肾脏稳住我们的先天的本钱，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代医学也研究也证实了，它能够直接修复我们受损的这个肾小球，
1: 嗯，
0: 肾小管，甚至我们肾脏的细胞都能够修复，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还能够实实在在的提升我们肾脏的滤过的功能，
1: 嗯，
0: 进而改善我们整个肾脏的这种能力，是吧？就这一点，我告诉你，常规的治疗很难做到，
1: 是。
0: 而且只要坚持一年呢，一年半左右，每个月我告诉你就能够让我们肾小球的滤过率提高1%，
1: 嗯，
0: 长期下来对我们肾脏的这个功能的改善是非常明显的。
1: 难怪说差别大，
0: 对，
1: 就是看来还得是药用级别的它才有效，
0: 那可不是
1: 吗？它才行，
0: 对不对？你比如说就跟那个桔梗似的，
1: 嗯，
0: 是吧？
1: 狗宝咸菜，
0: 狗宝咸菜是不是？你买那个就是咸菜，就是食材，
1: 嗯，
0: 真正我们药用的那种桔梗，它是润肺的，
1: 是的，
0: 是吧？这完全是两回事儿啊。而且就这个东西啊，中医里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1: 嗯，
0: 昨天我也跟你说过，咱们国家最好的药用级别那个海胆黄，还会专门去用于出口的，什么泰国呀、菲律宾呐、日本的这些地方。
1: 嗯，
0: 你看泰国我不说了吗？泰国需求量非常大，因为他们有常年打那种激素的那种特殊人群。我讲过肾脏损伤特别大吧？
1: 是的。
0: 我讲过平均寿命只有42岁到45岁，
1: 嗯，
0: 是吧？到最后大多数人都死于这个肾衰竭，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泰国对咱们中国的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需求量特别大，就用上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之后，就他们这个整体这个人群的寿命延长了5到10年，
1: 哇！
0: 就关键不是单纯续命啊，而是真正的把这种衰弱的肾功能提高上来了，
1: 嗯，
0: 很多临床的一些现代疗法替代不了的。
1: 那这么说，咱们老年人更得注意了。毕竟嘛，咱天天吃降压药、降糖药，好多药物的说明书上人家就写着呢，经过肾脏代谢。
0: 对啊，
1: 那时间长了哪能不伤肾呢？
0: 所以说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只要咱们吃的药里面有3种以上是靠肾脏代谢的，
1: 嗯，
0: 时间长了必然会给我们肾脏造成负担。
1: 对，
0: 那咱们以后想不犯这个肾衰竭、肾性高血压这些急症的话，那你提前就得给我们肾脏减负的。
1: 对呢，
0: 要么选对这个对我们肾脏负担小的一些药物，
1: 嗯，
0: 要么就是咱们早一点把10A级以上的有条件的话把这海胆黄早点用上，
1: 嗯，
0: 帮助我们肾脏排毒，提高我们肾脏功能，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命打下了一个好底子。
1: 嗯，
0: 不然我们肾脏真出大问题了，你再想补救那就完了。
1: 真的是啊，这么一说我们大家就得拎得清了，保护肾真不是说等出了毛病我们再去忙活，得趁着现在没有苗头的时候多上心，不能说等到身体的报警一个劲儿在那响我们才着急。今天感谢老师给我们耐心的讲了这么多啊，那看看时间呢，我们先稍事休息。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949-789 400-6949-789，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

0: 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梁老师啊，我今天可算是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啥了。
1: 这不着急，咱有啥说啥，慢慢说啊，咱尽管说就行，别客气啊。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对啊，梁老师啊，这两天我听你讲关于肾脏的内容啊，我正好有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 好啊，你说。
2: 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的今年都70了。身体呢没啥大的毛病，就是血压有点高。
1: 血压有点高。
2: 一直吃这个硝苯地平。之前呢还控制还稳定。可是最近这个血压控制不住了，特别是让我发愁。我到医院去看，那些因为血压高出现中风偏瘫啊、椎间外斜的，哎呀太多了。我就想着是不是我的肾出毛病了。
1: 你现在怀疑你肾出问题了？你这样，除了你这个血压控制不好之外，你还有其他的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没有？你跟我说说啊。
2: 有啊，梁老师啊。
1: 嗯，
2: 我最近感觉身上没劲，
1: 没劲儿。
2: 上两层楼啊，都得停下来歇一会儿
1: 啊。
2: 就是想出去活动啊，就脚都抬不起来，没力气
1: 啊。
2: 好像这个两条腿啊，就像灌了铅似的，很沉很沉，抬不起来。
1: 明白，明白。
2: 这个胃口也不好，吃饭呢没胃口。以前嘛一定要吃个一大碗饭，现在我就是扒两口啊，我就感觉我就腻得慌
1: 啊，就是没胃口了是吧。
2: 没胃口了，有时候还犯恶心。那我一开始以为这个血压高给带来的还特意是加大了这个降压药的这个剂量，可是呢血压是忽高忽低
1: 啊。
2: 早上我测量血压是90/170，
1: 哎呦，
2: 这是以前吃硝苯地平啊，一直都平稳啊，怎么突然就不管用了呢？梁老师
1: 啊，就以前吃硝苯地平能够控制住，现在控制不住了，
2: 控制住
1: 是吧？
2: 现在控制不住了。
1: 行，你这样啊，咱们先别着急，是吧？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一点一点的来分析的啊。你这个血压现在突然间控制不住了，然后呢，再加上现在浑身有乏力呀、
2: 啊。
1: 腿沉呐、没胃口的这些症状、是吧？
2: 对对，是的是的。
1: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可不是单纯的高血压的问题了，你确实你得往你的肾脏方面想一想了。为啥呢？我说实话啊，咱们70了，我告诉你，到了您这个年岁啊，我们的肾脏其实就像用了几十年的一个老机器一样。它这个功能啊，本来就开始已经大大的减退了。而我们血压高的人，他本身就会严重的造成我们肾脏的损伤。血压长期的偏高，我们肾脏当中的那种毛细血管、小血管，它就会变得硬化、狭窄，然后你供血就跟不上了。时间一长呢，我们肾脏过滤废物啊、调节血压的能力，自然而然也都是变得越来越下降了。这有可能就是你以前吃硝苯地平能控制到血压，但是现在控制不住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2: 但是梁老师，我这个肾啊平时也没啥不舒服啊，就是最近两个月才有的。
1: 我告诉你啊，千万别这么想。为啥呢？我们的肾脏它这个器官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早期出问题的时候你没有感觉的，等你有明显感觉的时候，我告诉你往往这个损伤已经非常严重了，是吧？你看咱们上了年纪的人经常觉得，哎呀，胳膊腿儿越来越不好使了啊，活动起来已经发沉了，没力气了。我告诉你，很多人不知道，这可能就是我们肾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我们的这个肾精严重的亏空之后导致的问题。你看我们中医上最讲究这个肾脏是主骨生髓的了，肾精是我们身体的老本钱，是吧？你肾精不足了，亏空了，你这个骨关节得不到足够的滋养的话，你自然而然它就活动不利索，然后不灵活，然后就没劲儿呗，是吧？
2: 怪不得我最近就感觉老没劲，脚发沉了，
1: 是不？而且当我们肾精不足的话，哈，最主要的是我们肾脏它就开始不干活了，我们身体当中的废物垃圾它就排不出去了。你不仅会加重你腿沉呢、乏力啊、没胃口这些情况，更关键的是啥呢？它本身它就是调节我们血压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0: 那它反过来调节血压的功能它也不行了，就算你吃了降压药呢，你的血压也控制不住，然后形成的这个高血压它反过来还会伤害到我们的肾脏，你肾脏不好了呢，又加重血压的这个忽高忽低，你这不就一个恶性循环了吗？所以说不管说我们这胳膊腿不灵活呀，还是血压现在突然间控制不住了，体力出现问题了，我告诉你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你真得考虑考虑，重视一下我们填补肾精的事儿，把我们肾精补足了，我们身子骨的这个底子才能够稳定，咱们这些小毛病才能够不容易找上门来，明白吧？啊，
1: 哦，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梁老
0: 嗯。
1: 师。那我是不是吃你在节目那边说那个海胆黄也能补啊？
0: 嗯，
1: 我看人古代皇上都在吃啊。
0: 海胆黄啊，它确实是咱们中医里公认的填精生髓的一个圣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材，能够帮助我们人填补我们肾精，也就是我们这个老本儿，让我们的肾精慢慢的这个充足起来，包括我们的肾气也跟着能够生发起来。那个时候人自然而然就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其实我们说的这个肾精能化气，气能够化神，它是一个道理。但是得有一个大前提，你得用到那种临床药用级别的10 A 级以上的海胆黄，它才有这个药用价值啊！可不是普通的那种海鲜级别的海胆黄，那根本没作用啊！
1: 还有这么大的讲究，
0: 当然
1: 那
0: 了，
1: 我多吃点这个普通的行不行呢？
0: 哎呦，不是你多吃的事儿。啊，普通的海鲜级别的那种食品级别的海胆黄，它顶多是个食材，它里面压根儿就没有这个结构蛋白，只有药用级别的10 A 级以上的海胆黄里面才有这个结构蛋白。这个结构蛋白就是我们肾脏最原始的，也是最基础的原材料，它才能够起到一个填补我们肾精亏虚的作用。其实从我们现代医学上来看，10 A 级以上的海胆黄里面含有的这个结构蛋白，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肾小球细胞和肾小管，啊，提升我们肾脏的滤过功能。所以说，普通食品级别的海胆黄，你根本就没有这种物质，那你吃的再多有啥用啊？是不是没用啊？
1: 我听明白了，梁老师。
0: 嗯，
1: 那你这有没有啊？我在别人那里买，我也不信他们呀，我就信你呀。
0: 现在我们还没有呢，是吧？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啊。要是我看看吧，最近如果说就是像您这样的听众朋友，这两天打电话特别多，都是问这个海胆黄的。如果说大家伙真是需求量比较大的话，我看看啊，我发动一下我们这个人脉，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伙搞一批这个真正的药用级别的这个海胆黄，好不啊？
1: 哦，好好好，太好了，梁老师，那辛苦你了，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啊。
0: 好，你就这个按时的收听咱们节目就行了，好不啊？
1: 好，行，
0: 好，哎，再见啊。
1: 哎，再见了，梁老师，
0: 嗯。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哎。
3: 盼望已久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我能跟你说话是最高兴的一件。
0: 高兴的事儿，我听您这个口音是河南的朋友吧？
3: 我是河南漯河市的。
0: 啊，漯河的朋友，你好啊。
3: 今年83岁了。
0: 83岁了，好啊。
3: 还是我今天想跟你说说我这几种主要的东西吧，
0: 啊，说说你的情况
3: 一
0: 啊。
3: 个主要是啥吧，我的胃哈，
0: 胃。
3: 我前年去做的那个胃镜检查的，头一回检查说是有两个小息肉，
0: 啊。
3: 当时都他说搁里头弄个钳子倒了，
0: 啊。
3: 结肠上有两个他也倒了，
0: 啊。
3: 这以后也没有啥症状，
0: 啊。
3: 这今年又检查这没有再长，也还多的那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还是
0: 阴
3: 那
0: 性
3: 个是
0: 啊，
3: 阴性啊，
0: 好，嗯，
3: 大前天我做的有点阳性，反正是不太高，
0: 啊，
3: 不太高。我说我不中，我在弄这家里有小孩了啥的，哎，我做做那我吃的那个4联疗法，
0: 四联疗法啊，
3: 哎，这算没有了，检查两回都是阴性，
0: 嗯，嗯，
3: 还是这个都是胃现在反酸，
0: 反酸呐，哦，嗯。
3: 反酸都是吃了饭也能吃。胃也想吃，原来吃饭不香，
0: 啊
3: 没有胃口。我呀吃胃络素，
0: 啊，胃乐舒你吃完了啊，吃完了现在胃口好了是吧？哦，
3: 我吃6片，又买6片。

0: 哦，
1: 我吃掉真的啥都想吃那饭，就是吃掉了都是胃里一个钟头以后开始烧心。
0: 哎呀，我明白了啊。
1: 我肚着一种这个毛病，
0: 嗯，
1: 叫我心里可不得劲。
0: 好，这个事儿我先跟你说一下啊。
1: 哦。
0: 我们83岁了吧？我告诉你，就是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胃动力已经不足了。它这个蠕动啊和这个运化的能力啊它就下降了。你这种反酸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中医上叫膈逆，它不往下走往上来了，明白了吧？啊，味乐舒你用的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原来有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弱阳性，说明你胃里面肯定是有幽门螺旋杆菌的。那你味乐舒用好了之后能够抑制咱们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生长，然后对我们的胃啊包括对家庭啊我告诉你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啊。
1: 嗯，
0: 而且用完味乐舒今天又检查了，胃部什么都毛病都没有了吗？息肉也没了，幽门螺旋杆菌也阴性了，是吧？那就非常好。但你这个反酸是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我教你个小办法就行，你这个都不用乱用药。因为你要是不特别严重的话吧，你到临床上一般给你开那种抑制胃酸的药物，
1: 就是的，开的就那有啊。
0: 对，那种药你越吃的话，你会发现慢慢你都不爱吃东西了，明白了吧？因为胃酸的分泌是帮助我们消化的，那你用那个药不让它分泌，那你不相当于我们消化不了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吧，岁数大的人出现烧心反酸这种情况，它就是胃酸它不往下走，它往上来了。怎么做呢？生的花生米你准备些，如果你要是一反酸你就吃一把那个生的花生米，
1: 嗯，
0: 你就把这个小招用上它就不反酸了。
1: 是大时候吃啊？是
0: 就是反酸的时候吃，不反酸就不用吃。
1: 嚼嚼咽呢是吧？
0: 慢点嚼，嚼碎了之后然后再咽下去啊，就生吃那种生的花生米。不要熟的啊，就要生的花生米啊。
1: 我记住了。
0: 对，然后不反酸就不吃啊，反酸就吃那么一把啊。这个就非常好了。你这个啊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毛病，它就是我们老化的一个过程啊。
1: 是吧？
0: 对，挺好啊。
1: 再一个毛病都是我的严重骨质疏松。
0: 骨质疏松，呵，哎呦。
1: 我是2019年就是那一天我打个喷嚏哈。
0: 啊。
1: 胸脊椎断了。
0: 哎呦呵，打个喷嚏就骨折了。
1: 这以前都是断两回了，这是第三次。
0: 哎呀，这么严重啊你啊。
1: 就是严重，都是到那个-2.5以下。
0: 啊。
1: 他叫我补钙的，我越吃钙片越便秘。
0: 你不对啊，你要是吃那个钙片如果便秘的话，就说明你这个钙呀、啊、它没补到骨头里啊。
1: 啊，就是的。
0: 而且吧我跟你讲啊。
1: 嗯、
0: 严重的骨质疏松可不是我们骨头里头就缺钙这一种微量元素，你比如说你那个骨头里头如果你严重的骨质疏松的话，你里面肯定缺二型胶原蛋白，你缺透明质酸，缺硫酸软骨素，缺多种多样的氨基酸，包括钙质包括磷脂，这些都是你缺乏的，不是光补钙就能解决问题的啊。
1: 这我做的微量检查就是缺这几种，
0: 是不是？你看一检查都缺吧，
1: 两回了都。
0: 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
1: 没有错，可早。
0: 嗯，你这样，你听我的，不是没招啊。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美国进口的原装的 ESM 小白粒儿。
1: 嗯，
0: 它这个是就从那个鸡蛋壳的那个膜里头提取的这种物质，它就包含了多种氨基酸、透明质酸、硫酸软骨素、钙质、磷脂，所有的我们骨骼需要的物质全在里头。
1: 嗯，
0: 你要想补这个骨质疏松的话，你可以用这个 ESM 小白粒儿。
1: 嗯，
0: 这个咱们得抓紧时间。
1: 还是小哥打电话。
0: 对，找你的健康管理师。
1: 嗯，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
1: 谢谢你，梁教授。
0: 哎，好，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2 o'clock midnight。
1: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这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呀，今天是又一次的和大家要宣布这个重大的好消息。那昨天呢，给大家宣布完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我这心情啊就一直不能平静。节目结束了之后，我赶紧就问我们后台的这些工作人员，结果我这一问不打紧，没人搭理我，都在那里接电话。哎呀，我是等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啊，才有人跟我说了一句，说孟飞老师，我们现在没时间，我们现在正在接所有听众的电话，而且呢已经在嘱咐他们明天后天抓紧时间打。因为刚刚啊您在节目里面说了两件事，说第一个事儿只有1000盒，而且这1000盒啊这个5天的时间每天只有200盒，这一下子呀这个量啊不够用啊。你能不能和这个西藏求本还有你们的中心呢，能不能商量商量再多给搞一点。这现在啊我们这个从你说了599块钱给2盒之后，这基本上不到40分钟就全都没有了啊，就已经订完了。而且我们还一直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多，你们不要多，结果上来就是要10盒多给10盒，要20盒多给20盒的，我们都把这个样子的给拒绝了。因为我们要是出来一个要20盒再给20盒的，那这200盒就4-5个人就没了，我们都没敢。我们就告诉他们呢，一次你们拿上3盒，哎，再给你拿3盒，你这样的情况下呢给别人再有点机会。这一下啊是没等我这边结束，没等我这边离开这个话筒，这个已经订完了。所以我们只能是一直在接电话之后就安抚，晚一点啊明天再打，明天早点打啊，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电话到现在还没有停。他说孟飞老师你看看吧，要不然两个办法，如果说不能够从厂家再多拿，那这1000盒啊那能不能改成3天啊，或者能不能改成2天，因为这电话量太多了，我们忙不过来了，反正就这1000盒结束了就没有了，你为什么要拖5天呢？你看这我听完这个呀，我是开心也不开心。我开心在哪里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啊听进去了，哎，他想用这个羊胎盘呢来解决身上的病，他也相信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用青海的羊内胎，然后呢精粹版的啊定制款的这个羊胎盘，他知道是个好药，哎，他想用这个好药啊来解决身上从头到脚气的这个问题。我开心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听众啊他知道身体重要，健康重要，哎，他把这个所有的健康的重视啊就放在了这次节目当中，愿意跟着孟飞老师一直走下去啊，这是对健康的一个重视，我听了很开心，他也能把握住啊这个机会。可是我听了有不开心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这东西不够分呐，你看看啊，一天才200盒，那你说就按一个人4盒来算，那你说这才多少个人呢？是不是？这才50个人能拿到。那有的人说孟飞老师啊，我4盒不够啊。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事儿啊，我在这里啊，真的只能给大家说一声抱歉。这个呀，跟这个西藏求本谈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没想到。两点没想到在哪儿呢？第一个，没想到啊，当时啊，这个量会有所减少。第二个呢，我没想到给的这个价格呀，居然优惠

照顾的这么大。你看看啊，都说好了590块钱一盒，结果没想到啊，没想到人家西藏球本599块钱给两盒。那你说这一下人家这个态度和诚意是不是就加倍了呀？你算算啊，原价是599块钱一盒都拿不到的，我们零售价在中心是790块钱，结果这次呢给了个599，而且呢599一盒还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里面就是两盒了，你说这多划算呢。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能说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对不起。这个事情啊，这孟非老师再去找人家说你多点怎么样怎么样的，首先有几个事儿咱们要理解一下。什么呢？就说咱们在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除了从孟非老师这里你听说过羊内胎这个事儿以外，你在别人那里有没有听说过羊内胎？你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甚至说咱们有的人呢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他都没见过这个东西，在国内几乎你就找不到。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存在，而是这个东西存在它很少见很少见。那么只有说系统的去订购我们这儿才有，那也是我们战友啊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一直老说一句话，说有两种动物药材啊，这必须是青藏高原的。哎，在西藏这个牛好，在青海啊这个羊最好。你看我们经常说什么小尾寒羊啊，滩羊啊，这个刀郎羊啊，等等等等，很多的羊，这羊的品种啊也很多。但是呢您记住了啊，这个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它生活的这个生存环境它就决定了这个种群或者这类动物的体态特征。那如果说它是有药性的，那也更决定了它的药力和药效。那青藏高原是什么地方啊？是亘古未变，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年没有动过的地儿啊。那青藏高原隆起啊都是几个亿以前的年代了，那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地方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而且呢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大家也听我说过，说整个青藏高原这块土地占到咱们中国大陆面积的1/4啊，250万平方公里啊，我们整个中国才960万平方公里，那一个青藏高原就250万平方公里的大小。那你说青海省差不多又占了一半，那这么大一个地域上面啊，人口才小几百万，大家说都不如一个南部发达省份的一个城市的人口多。所以它周边的这些地方啊，有的时候就此时此刻可能说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没有人走，完全的是天然没有污染的地方，那甚至可能也就是牧民偶尔走一下啊，那牧民过去了对这个环境没有造成过任何一点点的伤害。那你就想象一下，在这种野外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药材或者说培养出来的牛羊，那跟别的地方能一样吗？它先天就不一样，环境就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用的又是什么？又是这个羊的内胎。孟非老师说了，说我们人呢活的就是先天的一口精气，那这个先天的这口精气跟谁来啊？跟我们的父母，对不对？我们遗传自父母的这种先天之精，我们带着这口先天之气来到我们这个人世间，也就是说我们人这辈子呀消耗的都是这个气。那我们这个气越足，我们生命个体就越强壮啊，这个气消耗的越慢，我们这个生命个体啊寿命就越长。可是呢有的人先天带的就不足，那这种情况下呀可能说年纪不大就生病了，或者说这种先天的气啊它不注意保养，哎，消耗的比较多，那从而啊可能刚步入中年就疾病产生了。你再加上不好的生活方式啊，再加上一些工作呀又消耗又累，那我们这个病根啊就存下了。那你说所有的疾病实际上啊都是跟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有直接的关系。那气血气血呀、啊、气在前血在后，也就是说你血它本身它不会动，这血呀、啊、它就在那待着的。有人说那不心脏蹦的吗？那中医咱们讲了呀，心脏蹦它也靠一口气的。

推动，那血出来了之后，也更靠气推着它流经全身各处。所以你不要说什么我是心梗啊，我是脑血栓，你的梗那不是气推的慢吗？是不是？从而导致了血液凝结呀？你那栓住了，那不是气推着血走的不好吗？那不是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是不是？那有气血就走，没有气就凝结这里了。所以你治一切的血症啊，包括什么高血压、高血糖、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你气永远要放在最前面，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那是不行的，对吧？那我们生活当中黄芪也好，从容也好啊，啊，包括人参、灵芝啊，啊，包括山药啊等等，都是补气的。可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我们要补什么气？我们要补这股正气，我们要补这股先天之气。那怎么办呢？你先天之气，你必须靠先天之物啊。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你就见不到这种先天之物啊。那阳胎盘是一个，但是你落了地了，它就不属于先天了。对吧？你生出来了，能量消耗殆尽了，它只是成了一个通道了。哎，什么时候带有这股先天之气啊？就是给这个母体注入的时候，也就这个羊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胎盘，那里面的能量啊，它里面的药力，它里面人体需要的这些东西，比这个胎含有的都多。那这不就是结果吗？结果就是这个胎盘必须是肚子里的，哎，必须是最小的状态下。必须是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个胎盘里的时候，这个东西叫阳内胎。那大家说一个神话传说，大家听一听啊，这个不是宣传封建迷信，那动不动《西游记》里面就说我要500对童男童女，大家说为什么要童男童女啊？那么小个，那嫩吗？那你说童男童女，那16、17岁他也嫩呢，那为什么妖怪他不吃大的，他愿意吃小的，是不是？就是说小孩子身上这种先天禀赋啊，先天的这个精气要足啊，对不对？所以呀，先天这个东西啊，它看不见，它摸不着，可是它确实在我们身上，它如实的存在。那怎么补啊？那就是阳胎盘呢。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只要是来解决慢性病的这些患者，无论你是风湿骨病的，还是血管运行不好的，还是堵塞中风的，还是坐轮椅的？我们都用的什么？就是阳内胎，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优妍诺阳胎盘，解决的就是这口先天之气，做到了4个事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这是治疗所有疾病的总纲。为什么说我们有的听众就用了几天这个阳胎盘，他身上就有变化了，他就有感觉了，他就有体感了？而且都是朝着好的体感来发展，这什么意思呢？我不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拿几支，也当成福利了，你们尝了，你们试试，你们感受一下，感受完了，你们就自然就懂了。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真正的对症了之后，身上的体感呢，来的一定是得劲儿、舒服，让我们身上感觉到轻松，让我们感觉到凉的地方发热了，累的地方舒服了。憋和胀的地方啊不胀了，朦朦胧胧的眼神啊看清楚了，哎，这耳朵你用上一段时间，你的听力都会提高了。那你说这是啥呀？这是不是就是阳胎盘所赋予的神奇的能力和阳胎盘所带来的神奇的效果呀？对吧？这才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来的治疗的人，所有的我们这些人必用的，就是这个阳胎盘，躲都躲不开，跑都跑不了。为啥？他更想治病，他来我们中心的目的就是一个治病，不像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面呢，孟非老师没有别的意思，大家千万不要多心。就是有一些人在收音机里听，他是听什么？他是要找方法，哎，他想听一些药方，我想借鉴一下。那这类的人呢，是属于身体啊没有大毛病的。收音机呢，就是一个消遣娱乐的事儿。这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听评书啊，听广播剧啊，习惯了，收音机不离手了。所以说他身上没有大问题的时候，收音机就是一个娱乐的东西，对吧？给听听歌啊，听听新闻呐，又听听这个跟讲病有关的药方啊，哎，记一记，这是一种。那第二类呢，就是身体当中啊，这个病症比较多了啊，上个楼也不方便，下个楼也不方便，然后呢，出个门也不方便。

结果呀，这在屋子里面坐那看电视呢，这眼神又不大好，那什么东西最方便呢？收音机最方便。你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是不是属于老病号啊？对吧？这老病号拿着收音机，听到一些跟健康有关的节目，这就什么呀？这就如获至宝。哎，这种如获至宝一来了，他就愿意听。再说呀，这个各个地方啊，每个台里面呢，都有很多类型的节目。哎呀，这每天能够学到大量的知识，如何的解决疾病，如何的保养，哎，他们感觉这事儿好，对吧？那这样的呢，他们就感觉我该治，我怎么治？那这个现象就出来了。这就有的人说我要治，有的人说无所谓，这个跟我们中心就没法比。什么意思呢？在我们中心里面，跟听众有区别最大的一个事儿，就是到了我们中心就干一个活，治病来的，我是来治的，我要解决我们身上这个问题。为啥呢？因为我顶不住了啊！我也是心脏病，那收音机前的听众也有的是心脏病。那你看，那为什么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他不到我们中心里去呢？他不到医院里去呢？他能顶得住，他感觉呀是闷也好，胀也好啊，他感觉没到那种严重程度，或者说他曾经没有出现过那些危险的情况啊，没出现过说什么要梗了的，没出现什么要做支架了的，也没坐过这个120的车啊，所以呀他就感觉我没大事儿。那不一样，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嘱咐好，您记住了，病症啊都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过程，小病成大病，大病要人命啊。为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两个监控器啊，一个在手腕上，一个贴心口上，那来的都是高危人群。有人说那你们还收，那不是我们收不收，我们是只要你不在发病期我们就收。可是呢，这些来到我们中心的人没有一个身上的病是轻的，都是有一种两种甚至多种很严重的，在外面四处求医无门，各个医院住了好长时间了，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药也没少吃，结果呢效果不明显，或者没达到他的预期，甚至有一些是大夫已经直接说了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大家听得懂这句话哈，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养啥嘛？养哪个呀？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就是一个事儿，就是在医院也是这么治，你回去啊在家里待着也这么治，我已经没有别的治疗方法了。你看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人呢？我说这句话呀，我相信有的听众就共鸣了，就说嗯，孟非老师说的对，我以前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在医院里面啊，这个什么什么病，结果呀住了一段，大夫就说行了，现在也没啥大危险了，差不多了，再过两天给你再做个检查，指标没啥大事的话就回家吧。有没有这种？一定有。为啥呢？因为你在这种情况下他给你危险解决了，你在这里再住一个月两个月也是用这点药，再住一个月两个月你这个症状还是这样，没彻底解决，所以他只能让你回家。那怎么办？那你回家就在这挺着呗，那没有继续再治疗了，就是拿药维持着，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再严重了再去医院，然后在医院住一阵再回家，回家之后顶一阵又严重了又去医院。虽然说危险系数不大吧，那你说这个病它慢慢的是轻了还是重了？它一定是越来越重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都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病已经顶不住了，那再这么拖下去要命了，然后到医院里面也只是给抢救了，也只是给稳定一下就让回去了。那这样的人来我们中心，在我们中心给他们用的是啥呀？不就是这个身体当中的各种检测，然后呢身体的基础各个基础都在做，最后开始永远都从一个角度来针对这些病，就是从气上来给他解决。要想把这个气来给他解决，这四点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们用的就是这个阳台盘，对吧？我们优颜诺的这个定制款的阳台盘，你看在我们中心也用。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这孟非老师呢也感到欣慰的地方在哪儿呢？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也差不多已经能够达到在我们中心里该去住的这种条件了，我不是说经济条件，我是说这种疾病重的情况都够馅了。但是呢要不然说远，最重要的一点，咱们的经济条件呢没达到，对吧？那到我们中心

0: 经理去一个月，15000的基础费用，你加点零七八碎的，你2万多块钱，甚至有的都3万多。你说这是普通家庭承受得了的吗？那我们中心里也是用阳台板，那这次啊，咱们不把好东西，这不就拿出来了吗？拿出来什么了？把这好东西啊，拿出来了，从我们这西藏球本拿出来了，就是在中心里面用的这个阳台板。哎，那这次呢，也很多听众朋友打过电话，也说说孟非老师啊，你帮个忙，你啊，从单位里面也好，从厂家也好，你拿过来点，你帮帮我们，我们想吃，多少钱我们买。你看这个，我也在考虑这个事儿，到底拿多少。所以啊，跟球本这面来回谈了2、3次，结果没想到吗？这不就前天吗？谈到了个好结果吗？是不是？这个在中心里面卖790块钱一盒的阳台盘，哎，精粹版的，内胎定制款的，带"优研诺"这三个字的。然后啊，不是790了，多少钱呢？西藏球本给的这个政策，就这么一次啊！大家一定一定记住孟非老师说的这句话，这个政策就这么一次，只有这么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了。这个呀，咱们就不要说我过几个月再说，或者说我过几天再说，没有那个，就这一回，就这一次。那就这一次啥呢？不要790块钱一盒，这回呀是羊内胎定制款的，带优研诺三个字的，599拿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599块钱一盒。你订一盒到你手里面，你能拿到2盒。我再说一遍啊，599块钱一盒，这厂家呀再多给你拿一盒，就变成了599块钱到你手里面是2盒。你想想这事儿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这事儿听了高兴不高兴啊？对一些身体当中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的人，听完了之后开心不开心呢？那绝对是特别开心呢。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按照正常，咱们这个东西啊量比较大啊，能拿个几万盒、几十万盒，咱们说如果啊能拿个几万盒、几十万盒，那我就告诉你，你呀、啊、其实3个月啊多一点6个月、12个月、18个月，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和病症的轻重程度，咱们选。你身体当中问题不是特别大的，你就3到6个月。哎，你问题要是比较多的，你就一个周期一大年12个月，或者说16个月、18个月都可以，对吧？它这保质期也够长，2年呢。但是现在咱们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咱们没有那么多量，我没法让你说周期性的大规模的用，因为一共就1000盒，一共就1000盒，1000盒啊，500个月，那你算算这能满足多少人，我就说不准了。所以啊，我就担心有的人今天出个门，或者说明天有个事儿，或者说参加个什么宴席啊，或者串个亲戚，就错过了一天的节目，结果呀，这1000盒哗啦就全没了。他明天听到了，他再想用没了，那就不公平了，对不对呀？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变一下，咱们呢就1天200盒啊，也就是说1天200盒订完为止。今天这200盒订完了，你打过来电话没有了，那怎么办？你真想用，你明天再打，你早点打。哎，咱们节目一开始你就打电话，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兴许就能抢到。你如果说你要订3盒，是不是？咱600块钱一盒，36啊，1800，那去掉了3块钱，是不是？但是呢，给你邮寄就不是3盒了，给你邮寄是几盒啊？给你邮寄6盒，那到手里面6盒，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得到了咱们西藏球本的大力支持啊？所以啊，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一次的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代表节目组，也代表我个人，对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以及我们西藏球本里面单位的负责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 糖尿病。

0: 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说到这儿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就心里画圈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真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啊，我想多拿点吧，这我又怕别人拿不着，你说我要少拿点吧，这我就在想这效果会怎么样啊。我估计啊，很多人有这个担心。我告诉大家啊，这一块上面呢，如果说我们的病情啊比较重，你稍微多吃点可以，但是呢这一次啊实在是量有限，所以啊咱们呢在这里啊给提个建议，就是都从基础量用起。那基础量是几个月呢？我跟大家说，基础量就是3个月，最低基础量3个月，也就是说呀，你定多少呢，你听孟非老师的，你就定上3盒，哎，然后呢再多给你拿3盒，你这样的情况下到手6盒，刚好呢3个月。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啊，这3个月下去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期。首先第一个，你听好了啊，如果你的血压比较高，能到多少呢，这个180-190，那你是不是得吃着降压药啊，哎，如果说你吃了降压药之后你的血压维持在150左右的，那你这类的情况这3个月下去，我跟你说啊，基本上你这150的血压呀，吃了降压药之后150，慢慢的就能归回来，归到多少？归到140或者140以下。你看看，这样的话，这是不是这个风险就控制下去了？哎，你只要是达到正常的线以内了，那这种啊忽然之间急剧升高的风险啊就降低了。咱们只要血压这个风险一降低，出血的这个事儿就会明显的减少。那这个羊胎盘能做到，为什么呢？就一个话，羊胎盘尤其是这个羊内胎，它能够给你做到有效的引气归经。你这引气归经只要一做回来了，我告诉你啊，气机不乱走，不乱撞，不乱顶了，不在身上乱跑了，哎，那你这个血压自然而然的就在缓慢的下降。你给他3个月的时间，他给你几乎一个正常的血压值，哎，这是高血压的这一块。那如果说你是身上有这个失眠呢、尿频呢，哎，包括平时啊这个腰腿不好、腰疼的、腿疼的、风湿的，那你这3个月下来啊，那这种情况来的还会快。怎么快呢？你失眠的这种，基本上1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失眠的现象就会减轻。咱多了不

说啊，你看最近这几天啊，给咱们打电话回来的人，很多人都说了，说用了之后啊，这个手脚热乎了，腰上有劲儿了，哎，小便也减少了。你看这效果几天就出来了，所以这失眠这块啊，来的相对就会快。那为什么呢？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我说人失眠呢，就有几个事儿。第一个叫肝不藏血，那肝这个血呀，它有个特点，白天它要放出去，在全身各处走，哎，这个时候人就有精神，血液供应就快。但是到了晚上就得变一变。你看咱们经常说一句话吗？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咱们遵守自然的规律。你不信，你看看那个鸟啊，那小鸟啊，天一亮了，它就叽叽喳喳，干啥呀？它起床了，它顺应自然呢，日出而作呀。鸟也起来找食儿吃去了，对不对呀？所以人家天亮就起床，哎，天亮人家就飞出去了。它不管几点，小鸟没有表，它是天亮为号，然后天黑，小鸟就回来了。你看天黑了的时候，有几种鸟啊？是不是？就像猫头鹰啊这类的，它晚上，为啥呢？因为它的习性如此。哎，它呢是晚上上班，那白天睡觉。人家这生物钟啊也是对的，就白天你见猫头鹰就少见不着，不是不见啊，是少。到晚上了，它出去抓东西吃，抓老鼠了。那正常的绝大多数，得说99.999%的鸟都是天亮就起来，天黑就回来。你看小的时候咱也抓过那麻雀嘛，到房檐底下去抓，那天黑的时候你伸手去抓它都不动，这叫什么？这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呢也一样，白天天亮了血就往出放，晚上天黑了血就往回藏。咱们经常讲说肝藏血怎么藏呢？那晚上了天黑了，生物钟到了，它就要藏。你晚上你的血藏不回来，就证明什么？那气还在外面乱跑，那气不回来，那血也不回来呀。那怎么办呢？血在身上循环的多，这个时候人就精神就不困，那就失眠了呗，是不是？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气机乱跑啊。那咱们要干一个事儿，引气归精啊。所以为啥说吃了羊胎丸睡觉变好了？那就是把肝血到了晚上藏回来了，哎，睡觉来得快。那第二类的睡不着觉的是什么？是睡得浅，哎，一睡着了有个动静就醒，这是什么？这是心肾不交，对吧？肝不藏血是睡不着，这叫引气归精能解决。心肾不交就会睡不实，有个动静就醒，醒了不好睡。那怎么办呢？你看白天这个肾气下降，心气上扬，晚上了心气下降，肾气上扬，水火相交，龙虎交泰，哎，平稳了，人就睡了。那你这两个地方的气它不平稳呢，碰不着啊，它合计不了啊，阳台板把这气给你解决了。那第二个咱们就说到尿频这块，那我问问大家，这个尿归谁来管呢？是不归气来管呢？这肺管着水路，所有身上的气，肺是管水路，管水道的，管流动的，哎，那肺来管这个事儿，肺也带着气的作用。那肾也来管，肾怎么管呢？肾有固摄的作用，拿啥固摄呀？是不是得有劲儿才能固摄呀？那这个劲儿从哪来呀？也是气，有气就有力。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一个肺一个肾都带着气的功能啊，都有固摄的作用，都管着水路。那你别忘了肺主呼吸呀，是不是？它这里有气的存在。那肾呢主精气呀，那它有气的存在。那我问问大家，你说尿频了，这根在肺和肾，那这两个地方又跟气有关，那你说你不解决气，你啥时候能解决好这尿频尿急啊？那还得从根上来，这根上就是气。那咱们今天讲的啥呀？不就这阳胎盘吗？这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你身上所有的地方的气的不足，这阳胎盘它都有用。肺上就不用说了，你看这两天也是给我们回馈的一个结果，就说了说用上阳胎盘之后啊，这以前呢一到了这个天气一变就咳嗽，而且有的时候啊一上来就容易喘，老慢支好多年了，结果这几天就用了这么几天的阳胎盘，说明显感觉到现在说话也好，喘气也好啊，这气儿透漏了。我再说一个这词儿啊，这东北的人的词儿叫透漏了。什么意思呢？就顺畅了，哎，喘出这个气儿啊不憋不胀了。
那你看，你说。

就这样的情况下，这几天就有效了。这是什么？需要的气，哎，肺里的气充盈，然后这个气儿出的进的就舒服了。那你说，在这个补肺益肾这一块啊，这阳胎盘呢、啊、无可比拟。那阳胎盘能够把肺和肾的气解决了，我告诉你，你尿频的、尿多的、啊漏尿的、咳嗽就滴滴答答的，每次啊尿尿憋半天尿不出来的。尿的话那么一点点的，我跟你说，这阳胎盘你就吃吧。你吃多长时间？一个月到两个月，你的小便我给你做一个说法，你的小便至少能少一半，它就有这作用。为啥？它还能温肾呢、啊、固阳啊、补肾呢、啊、是不是？这肾精、肾气、肾阳它都上来了，而且阳胎盘还不燥啊，它不让你上火呀。那不是说像跟别的那个肉苁蓉一样，那肉苁蓉你吃一吃，体质不对的、虚火过盛的，你吃上肉苁蓉那火蹭就上来了，药劲儿是好，这受不了啊。这阳胎盘的不一样，阳胎盘这个东西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合济。那你说它阴虚的这里面滋阴，它阳虚的这里面扶阳，哎，阴也生阳也长，这个就厉害了，这就是先天的优势。按理来讲阳胎盘是应该是大补大阳的，结果你别忘了它没见过天，那它在肚子里面这就不一样了，在肚子里面是基因，那基因和基阳结到一起，你告诉我它是不是阴阳双调啊，气血双补啊，是不是？所以尿这块就好了。哎，那咱们再接着讲这腰腿，你说腰腿归哪儿管呢？这腰腿啊就是归筋和骨来说了算，那筋你就得找肝，那骨头你就得找肾。那昨天跟大家说了，跟大家说的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说啥呢？说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一块，你的肝气不足了，你的肾气不足了，你的筋骨就微软，四肢就无力，经络就倦怠，风邪湿寒在里面就出不去，那不行啊。那这些东西多了，腰腿啊、胳膊肘啊、髋关节啊，是不是颈椎腰椎啊，这不全出病了吗？是不是？你筋拉不动，你骨头就撑不起来。所以说筋骨筋骨，筋在前骨在后，筋归肝管骨归肾管，那咱得把这儿给解决了。那你看为啥说用上阳胎盘反过来几天有人就告诉我们说手脚热乎，那为啥手脚能热乎了？那手脚热乎的不就是元阳之气调动出来吗？我告诉你，只要你身体当中年纪大了凉，那就是虚，你身体当中的这个热乎劲儿一上来，元阳之气一调动那就好了。为啥？风邪怕这个呀，那往出清一清。这第二个，手脚一热乎，你这个末端呢，手脚啊，这个气血循环就好多了。气血循环一好多了，它首先第一个，它滋养的筋，哎，它筋归谁管？不归肝来管吗？它同时呢，还让肝血充盈，肝气舒和，那你这个筋就好多了。身上所有的拉伸的地方都归肝来管，那都是筋，肌肉啊、肌腱呐、啊、筋膜啊、血管内皮啊，都归肝来管。所以说一般来带骨病的都是筋先伤，要不我们讲伤筋动骨，你就在这儿呢，是不是？你筋好了，骨头拉伸快了，然后骨头密度好了，这归谁来管？归肾来管。哎，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阳胎盘肝肾给你调好了，筋骨给你调好了，那你告诉我，手脚一热乎，腰也热乎了，气血循环快了，血液当中的杂质少了，然后呢带动着营养素就进入了关节腔了，里面一循环，你马上你就感觉不一样了，你就感觉这个关节得劲了，是不是舒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腰腿的时间长点，三个月啊，三个月这效果就越来越好了。你后面你再注意保温保暖呢，你再搞点壮骨的东西，哎，解决骨头的东西那就更好了，对吧？然后你看包括这个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风湿的啊，这个体质比较差的这类的老同志，三个月足够你用了啊，三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基础就打好了，你知道吧，这个气就循环上来了，这状态就不一样了。那尤其啊有一个是最麻烦最麻烦的一个病，什么病呢？就是糖尿病。基本上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呀最关注的一个就是血糖。那我告诉你啊，你关注血糖你发现了没有，你就是每次都控制在六，你也有并发症，只是它来得晚，这是一种症状了，这是一种病了。那尤其是很多人呢，他控制着控制着时间。

真久了，他烦了，他就想了，反正就这样了，那就这样吧，我啥都吃吧，这不忌嘴了，这病啊就只会到最后越来越重。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你还不能不重视，让太白你好好吃，也就是说。

只要是糖尿病的，你如果说有伤口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感染的，如果说哪个地方痒的，甚至说你这个比较严重的糖尿病的溃烂的，这个二油方它都管。怎么管呢？它能够解决你皮肤瘙痒的问题，解决你皮肤干燥的问题，解决你这个地方感染了好长时间不好，伤口不愈合的问题，甚至解决于你糖尿病下肢发黑那种情况。你往上抹吧，你经常抹一抹，我告诉你啊，防止你这个地方开裂溃烂。哎，这二油方你要用上。那再有一个，如果说你这面条件好的，你找点那个山药粉来吃一吃。那这个哪里的呢？就是河南呢，有一个地方叫焦作啊，又叫淮山。那这个淮庆府啊，就在这一块儿。自古以来有四大淮药嘛，是不是？淮山、淮牛膝，然后羊胎盘，你必须要用上它。这糖尿病的这羊胎盘，你一定一定你就得用。为啥？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只要是糖尿病的来我们这儿，那不用问，百分之百的用。心血管、脑血管的百分之百的用。你看，这以前在我们中心里啊，我就记着有一个大哥，这岁数也不大，好像记着是55还是56啊，没比我大多少。来我们中心的时候啊，那就怎么说呢？就看他一眼呢，你就感觉哎呀，这人快不行了。为啥呢？就是精气神啊，他一点儿都没有。你看到我这了之后，这一问，一看那个病历，哎呦，还真不大，55，家族遗传的糖尿病。然后啊，他坐着轮椅，我以为是脚上的事儿，结果过来一看，哦，他有一个裤腿啊空了。那是啥情况？有一个腿啊，从小腿这啊截了啊，就截肢了。你看55、56岁的一个年龄就截了一条小腿了，那就说明啊很严重。那再看另外一个，哎呦，也溃烂了，而且小便根本就控制不住。那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体检的时候咱们也有扫描啊。那结果呢，一条腿还没有，他穿的裤子鼓鼓囊囊的。后来一看，里面是尿不湿。那你说，听完我说他这个情况，大家都能感觉到，你说这人虚不虚啊？他虚到一定程度了，叫气若游丝，说话声都没大力气。那你说来这儿了怎么办？那两个事儿呗，核心的给他配方呗，那就是干啥？这个每天吃就两种东西，鸡蛋清，再加上2包山药粉，然后啊，再给他炖点这个黄芪、党参呐、乌鸡、虫草啊做的这个汤，干啥？先给他食疗补补气。那这个东西啊，先补营养的，这是第一个，食疗给他用上。第二个二油方，赶紧往上抹，我就怕他另外那条腿呀、保不住。抹完了之后，羊胎盘就吃上。而且这羊胎盘吃的时候啊，我给他加个东西，加了个啥？这不说了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吗？我这次是每天给他两只羊胎盘，我再给他加上一勺烘焙好的牦牛血粉。为啥？这个气赶紧给他冲上来，然后啊，这个血呀，也给他调一调，而牦牛血呀是解决血非常好的一个药。结果每天啊就给他分着吃，上午9点给他吃两只羊胎盘，哎，下午给他吃这个牦牛血，这整整吃了2个多月。哎呦，这2个多月下来了之后，明显就感觉到了一个事儿，感觉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就是说他在轮椅上坐着的时候，他这脖子呀比以前直溜了，眼睛啊略微有点神，而且说话声比以前大了。那你看，你这么一听完，你是不是就感觉到一个事儿啊？他有变化了。哎，结果他这属于最重的了啊，很严重糖尿病了。到这种情况，那都要命的了。也就是说，他这种情况，随时随地会产生心梗或脑梗。为啥？他那血液的浓度、粘度、那血糖高，都太高的一个指标了。结果呢，这2、3个月下来，明显的有了一个改变，而且再有一个最明显的，身上不痒了。你看，二油方加上这个羊胎盘，再加上这个牦牛血，把他这个情况稳住了。就这样，我是连续给他换方，哎，用了5个月的羊胎盘，给他打好了基础。然后呢，第二步，我再给他解决血的事儿，整整给他治了10个月，血糖降下来了。后来还来过一次，那次来了之后见到我们的时候，那明显的头发也整齐了，眼睛也有光了。那来了之后啊，见到我们就哭了，就说了，他说大夫啊。他说："你们给了我一条命啊，要不然我自己都以为过不去了。你看，所以说呀，学医是有好处的，同时也证明一点，在我们中心里，这羊胎盘。"

0: 绝对是顶尖的。所以今天呢，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今天是第二天，就200盒，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啊，可千万别错过，好不好？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0: 哎，你好。
3: 那我今天吧，我特别高兴跟你通话，也特别紧张。
0: 别紧张，你好，你看我这一直在讲，你都是我的粉丝了，咱俩聊天你紧张啥呀？是不是？有什么你就跟我说就行了，好不好？
3: 好好好。
0: 哎，
3: 嗯，你看孟非老师啊，我是吃了你给的这个羊胎盘的那个福利啊，
0: 啊，
3: 那、这个我见到效果了
0: 啊，好事，
3: 是吧？我特别有信心了
0: 啊，
3: 我想再订上一些，再继续吃下去
0: 啊。
3: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说想让你给我参谋一下，给个建议行不行啊？
0: 就是吃多少是吧？
3: 是是是
0: 啊，那行，那可以，你这样。你说说你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我告诉你，看看这些情况，根据你的身体评估，到最后确定一下，看看吃多少合适，你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
0: 啊、
3: 你看孟非老师，我就平时吧，就是这个小便次数多
0: 啊，
3: 不但说白天小便次数多吧，晚上起夜也多，这晚上睡觉也就睡、
0: 啊、
3: 影响睡眠了，睡觉、
0: 啊、睡眠不好，尿多，小便不好啊。
3: 哦，我前两年吧，我还得过轻微的这个脑出血。
0: 啊，不重吧？
3: 是啊，就是老经常感觉这个脑袋头晕头痛，这、
0: 啊、
3: 记忆力也不行。
0: 嗯。
3: 就感觉这反正是上岁数吧，这身上毛病越来越多，就感觉活得挺痛苦的。
0: 哎呀，
3: 你看平时吧，我就这半块脸吧，
0: 嗯、啊，
3: 经常有那种发麻、麻酥酥的那种感觉。
0: 我能感觉到，你看。咱们打电话，我就感觉你嘴里像含了一块糖跟我说话一样，是不是啊？
3: 是啊。

0: 有时候感觉这个舌头吧，也有那种发麻感觉。
1: 那就是那个脑出血的后遗症，那一块这个出血点啊没有好利索。
0: 你看我这晚上吧睡眠不行，晚上最多吧也就睡上三个多小时，三个多小时这样子吧。哎呀，就是我这个前列腺吧，哎呀，平时就是这大腿根内侧会阴这一块吧，就是难受不行，就感觉特别憋胀，又酸又疼的那种感觉。你去厕所吧，尿尿感觉特别费劲，憋得小肚子吧，感觉惴惴胀胀的，就赶紧去厕所。但是去了厕所吧，站半天，滴滴答答的尿出来，尿不了多少，尿完以后还得站一会儿，要总感觉尿不干净。
1: 就是一直有，总想尿，是这意思吧？
0: 是，要不有时候吧，你说去厕所越着急吧，还这个尿还越尿不出来。
1: 对，这典型的这前列腺钙化的症状了，你这是。
0: 是，总感觉这尿不干净。
1: 就是钙化了，医生查过吧？是不是钙化了？
0: 是，医院大夫说我就是这个前列腺钙化了。
1: 对，你要说是疼酸，那是前列腺炎增生肥大。你要是那种就是尿不出来，又越着急越不尿，然后滴滴答答，这都是钙化了，是属于严重了。
0: 我这白天吧去厕所这小便得十几次，这晚上一宿吧也这多着的时候得起来个七八次。
1: 没法睡了嘛，这不。
0: 要不我这回吃了咱们这个定制款的羊胎盘吧，你给的我那6只我都吃完了。
1: 现在好点没？
0: 现在去厕所尿尿吧，这个感觉这小便比原来顺畅一些了。
1: 尿的稍微多点了是吧？
0: 是，
1: 那就有
0: 哎
1: 变
0: 呀，
1: 化，
0: 实
1: 好
0: 话，
1: 事。
0: 这真是我没想到的效果。
1: 这真好
0: 哦，我这晚上睡觉比原来睡得也踏实了。
1: 啊。就睡得多一点。
0: 哦，以前睡，即便睡着了吧，就是那种
1: 是不
0: 就
1: 是？
0: 踏实，稍微有一点动静也就能听到外边有个过个车呀啥的。现在睡着了就睡得沉一些了。
1: 哎呀，这真好，对症了，这是。
0: 是啊，我就感觉说实话，真是难得遇到这么对症的药呢。要不我说今天跟你说说我这情况，让孟非老师给我参考参考，像我这个这身体情况，吃多长时间，吃几个月的时间啊？
1: 你这个我得问一下啊，就是，脑出血这个事儿啊，是不是时间过了1年半年了？
0: 都有2年的时间了。
1: 那就没问题了。为啥？我跟您说一下啊，就是任何调理全身的药啊，这个脑出血的患者一般都是3到5个月之后再正常用。你这个就没问题了。你刚才说这情况我也听了一下，主要就几个原因，一个就是脑血管影响的你这个半边脸舌头发麻，睡觉不好。再有第二个就是前列腺这个问题，说实话啊，这个问题呢都属于这个困扰性的问题。但是好处在哪儿呢？你吃了这个羊胎盘有效了，睡得沉了，然后你的小便比以前顺畅了，对吧？这就证明啥？你来得快。我给你建议啊，别的问题你没说，应该就没有了。脑血管这块，就是只要把这个气足通的地方再多一点，你这个半边脸发麻呀或者舌头这块就能减轻。这个要1个多月以后，小便你这个要解决。至少得3个月，你这样啊，你就别定特别多了，你就听我的，怎么定呢？你定上3盒，咱们这次厂家是不是给的这个政策福利嘛？你说原价790，现在呢是599一盒，而且买一盒多给一盒，等于599拿2盒，2盒就1个月嘛。你拿上3盒，再多给你拿3盒，这6盒刚好3个月一个小周期，你吃上这小便一定能够减少一半还要多。你听我的，你就少拿点，你先吃上，你说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哎呀哈，真是太辛苦你了，孟非老师。
1: 不客气，
0: 那就辛苦你帮我订上3盒吧。
1: 对，订3盒，再给
0: 我
1: 你
0: 自
1: 多
0: 拿
1: 拿
0: 的
1: 三
0: 6盒。
1: 盒，到时手里6盒，吃3个月，这小便绝对让你少一半，晚上睡觉至少再多2个小时，那脑袋应该就没事了，好不好？
0: 好，好，好，
1: 你就照我
0: 我
1: 说
0: 现
1: 的，
0: 在最相信你
1: 吃
0: 了。
1: 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哎，好了，同志，哎，好，再见，
0: 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

0: 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2: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3: 又在锻炼呢，
2: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八八七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3: 开始行走，
2: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4: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5: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推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非常荣幸地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您来聊一聊御医文化和咱们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同时呢，通过御医文化教给大家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杨老啊，常和您做节目，接触到一些脑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一些患者，由于常年吃药久治不愈，有的患者甚至他们产生于什么样的想法，说这病啊反正也治不好了，岁数也大了，说将就一天是一天。对于这种想法、这种情况，杨老您怎么看？
6: 还有一些患者甚至有了轻生念头的。
5: 嗯嗯，
6: 我都碰见过这种患者也不少，而且有的老同志往往就说我这得病多年呢，半身不遂呀、拉拉弦子呀、说话说不清啊，花过很多钱，吃过很多药，治不好了这个病。我这一把老骨头了，我这棺材瓤子了，用老百姓的大白话讲，不治了，给孩子不如把这点钱留下呢，我凑合一天是一天吧。我曾经碰到这么一位老同志，他就是

0: 这个情况，72岁了，脑血栓3年的时间。脑血栓3年，他这个有多重呢？这基本上就是重度半身不遂，就是下地呀、勉强老伴呢是连拽带拖，连拖带拽的，能把他呢拖拖唠唠的把他扶到这厕所里，勉强把这大便小便送到厕所里了。就3年的时间，这老爷子就这么重，说话含糊不清啊。老伴也69岁了，是68岁了，常年伺候他，老伴一身病啊。所以说这老爷子就跟我讲啊，说我这个他听了我的节目听了1个多月的时间了，老爷子跟我说什么呢，说本来呀我这个就死心了，我不准备治疗了，那但是听着养老这个讲课呀，跟别人好像可能有点区别，用老爷子的话讲，我不知道呢这些听众现在你正在听我这节目，这些听众是你听了我这个课是什么样的想法啊？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感觉。这老爷子是这么说的，听养老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呢，实实在在的好像没有什么玄的乎的东西啊，就是呢觉得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养老呢也懂一些，这一听就是个医生，就是个专家，我说不敢的，我不是这么专家不专家的，但是呢我搞育文化呢这几十年了，应该呢是中医西医呢略知皮毛。完了以后这老爷子，我给你打个电话呀，跟你诉诉苦，治病不治病呢两可，我重要的是想跟养老聊聊天，我说唠一唠吧，人老了以后呢需要你的聊，你这个心里有什么结呢，我给你打一打往开。老爷子说我这不想治了，我想哪一天呢，恨不得牙一咬心一横，他甚至跟我透露的说有了老爷子呢想了断的这种想法。
1: 哎呦，是吗？
0: 他都这么想，
1: 轻生念头都有了。
0: 哎呀，是我这个确实呢把这老伴连累够呛，他心疼自己那个老伴。我说你这老爷子你太想法你错误了。怎么想法错误呢？我说你想过没想过，你是你觉得是我这病了，给孩子添负担，给老伴添罗乱，老伴和这个常年的伺候我，花钱无其数，病也没治好。我说这个东西呢你看怎么想了，往开了想，怎么往开了想，你是有药可医的。
1: 对，
0: 脑中风的病人呢1/4的患者当时就死了。就当时就撂倒，连花钱的机会也没有了。跟那些比较起来的话呢，你还有3寸气在呢，对不对？你有这一口气就好办呀。他那个想花钱都没地儿花去，那更重要。我说你这个想法在错在哪里呢？你觉得给这个老伴儿呀、孩子们添了负担了，但是你想没想到过？你说你哪天呢，牙一咬，心一横，我说照你的想法呢，你驾鹤西游了，说好听，说不好听的话呢，你这一辈子交代了。你想没想到过，你儿子没有父亲了？你孙子没有爷爷了，更可怜的是跟自己呢风风雨雨这大半辈子这个老伴儿啊，那个老伴儿一辈子跟你下来以后呢，吃过多少苦，遭过多少罪，到最后呢你撒下手你不管，你一扔下他走了，他是跟儿子，他是跟姑娘。
1: 对呀，你说让他怎么活？
0: 让他怎么活？他跟谁都不如跟你在一起呀。
1: 对呀，
0: 哎，每天给他顶在脑袋顶上也不如那常年伺候你呀。
1: 是
0: 啊，最起码老来伴，老来的伴，你说有个家长里短的，有个什么知心的话的，他跟你唠，比跟姑娘姑爷唠，跟儿子媳妇唠的话呢都要好吧。
1: 对呀，
0: 哎，所以说呀，我说人呐，你这一生当中什么坎坷都是跟到把式过来的，你能知道碰见什么事，有了病以后呢，积极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我说你得病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那条命，你那个健康的是全家人的事情。
1: 对，我觉得杨老您说的我非常赞同。你看哈，得病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对吧？但是你的健康，你的生命，那是全家人的事情。说大一点，都是全家族的事情。只要治疗，一定有希望。不治疗，你像心脑血管疾病这样的病症，它绝不可能自己就好。
0: 你头疼感冒，你还得吃个小药片，它才能过来呢。
1: 嗯，
0: 对吧？你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你就说我这顶着扛着，我就是凑合一天是一天，那你只能是等着出问题。
1: 嗯，
0: 你这样的病症不治疗，你是不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吗？你真到了撒手西去那一天的话呢，很多问题你不是说你一走白了的事情，你走了了不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对，当然我们说到治疗，那很多患者可能是哎呀这一肚子苦水呀，说你看不少患者讲说不是没治疗，药也没少吃，这钱也没少花，大医院呐、小门诊呐、中药啊、西药啊、藏药啊、蒙药啊、保健品呐、都吃过了，效果非常有限。 所以啊才让

0: 啊，有一部分患者说有了什么想法，说反正也治不好了，还不如省点钱，有这样的想法。
1: 其实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
0: 嗯。
1: 尤其像脑梗这样的病症啊，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国际上，比如说美国脑病康复协会就指出来了。
0: 嗯。
1: 说脑中风患者坚持治疗的，存活期起码比不接受任何治疗的多五年左右。
0: 哎呦，多那么多年啊！
1: 哎，你治疗的患者呢？你说你这个是我这胳膊腿上治来治去也没停止回来，但是呢，他没犯病，没把这个病加重了，能保命，这也不是效果吗？
0: 嗯，
1: 对吧？那你比那个不治疗的人呢，可能就要比你少活五年了。
0: 嗯，
1: 啊，你说你是拿点钱的买这五年的寿命呢，你还说省下钱不要命呢？
0: 对，
1: 要钱不要命的人不多。
0: 嗯，
1: 因此不要以为我说是很多人说是这个。是我这个病不治疗了，我省点钱，省下钱命没了，要钱干什么？
0: 嗯，
1: 对于一个没有生命的人来讲的话呢，钱就是一把烂纸。
0: 对
1: 啊，那当然说到这个治疗，有人说那我也没少治疗了，但是看怎么治疗。我们先说医院的治疗。
0: 嗯，
1: 医院的治疗，脑梗啊、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脑腔梗啊、脑出血这样的病症的治疗呢，医院的治疗主要就是且保命的治疗。
0: 嗯，
1: 就是你脑梗啊、脑出血急性发作起来，赶紧上医院，那一刻也不要耽误，啊，上医院早，我们及早的把这血栓溶开了，啊，比如脑出血的患者把颅内压降下来以后的话呢，先保住命了，这是关键。
0: 嗯，
1: 但是留下后遗症，瘫痪了、半身不遂了、言语艰涩呀、口角流涎、流哈喇子，这个时候呢，你就是自己家开医院的，常年住医院里打针输液，也没有靠这个打针输液能把这个治过来的。
0: 嗯，
1: 大家呢都有这种体会。你上多大的院你都跑过，没有一个西医大夫告诉你说我靠打针输液能把你这个后遗症让你的胳膊腿能够停止回来。
0: 嗯，
1: 那这有些老同志买的吃保健品的话呢，这个我们也不愿意讨论太多，那就不用讲的太多了。保健品不治病，连感冒都治不了，人家说这个活化细胞了、提高免疫力了、这个菌了、那个素了的，弄些一大堆，你听不明白，反正呢你吃了是花钱，最后呢没治好病了。
0: 嗯，
1: 它就没有治疗的功效吗？国家三令五申的讲保健品不治病，你就非要听这些神医给你开保健品治病，那你是你的事情啊，你自己也有责任的。
0: 嗯，
1: 那这是另外第二个。还有第三个，就是很多人比较迷信专药专治的。
0: 嗯，对
1: 啊，所以我专治脑中风的药我也吃了无期待出来也没治好，你养老啊，你寓意文化呢说刚刚解禁这个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子，说是能整体施治很多病症，用它都可以来治，那还能比我那专药专治好啊？其实呀，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以后发现呢，还真这个专药专治的不是说没作用啊。
0: 啊，
1: 专治脑中风的药物呢，市场上有很多，不是说没作用，有一些作用，但是呢，这个病症还真就，尤其我们研究了寓意文化以后发现的说，还要整体治疗才能有更好的效果。
0: 哦，那杨老，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哈，比如说您在节目当中提到像类似于脑梗这样的患者，这样的病症，按照寓意文化的思想来从脑子和五脏整体的治疗，这个效果要远比单纯的专药专治要好，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打一个比方，你像得了脑梗、脑血栓这一类病症，很多人消栓、溶栓、抗栓的药物都用过。
0: 嗯，
1: 对吧？这就是溶栓的，这就是通血管的，但是你用来用去的话呢，有些人感觉脑袋能清凉一些，有的人脑袋也清凉不了。
0: 嗯，
1: 但是始终胳膊腿就没停止回来，为什么？他这个手转着该转着，跟鸡爪子一样的还是转着的，那个胳膊呢挎着筐的还是打不开了。
0: 嗯，
1: 啊，他为什么？这就不是简单的专药专治通开血管能解决的问题，这里边有很多问题的。什么问题呢？比如说这个胳膊挎筐这个问题，很多这个人得脑梗以后、脑中风以后的胳膊挎筐，
0: 嗯，
1: 打不开呀。你问他说你这个胳膊打开打不开，为什么打不开呢？手上胳膊上这大筋往一块抽，抽在一起以后，你不就挎了筐了吗？
0: 嗯，
1: 手上这个筋抽在一起了，手就打不开。脚后跟上这根大筋呢就短了，所以说呢脚后跟呢老是呢踩不在地上，脚尖滑了在地上走，脚后跟呢不能够踩平了在地上。
0: 嗯。
1: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神经受损了以后呢，他得了脑梗，一旦呢血管堵了，最后神经受损。神经受损了以后呢，从寓意文化的思想来分析呢，脑中风，无论是脑梗、脑出血，都叫脑中风啊。他这种风邪呢，就伤人的五脏。他这是内风啊，由肝经内生出来的风邪。他这种风伤人的五脏，伤了肝以后的话呢，肝是

0: 筋的，肝主筋，肾主骨嘛。人的这个韧带呢，都是胃肝所主。这个时候伤了肝经以后的话呢，静脉挛缩，那你得了病这半个身子筋往一块一抽，你胳膊上那个筋抽在一起了，你是不是胳膊就打不开了？
1: 嗯。
0: 手上那个筋抽在一起了，你是不是这个手就转在一起了？脚后跟那根大筋呢，往一块一抽的话呢，是不是脚尖呢就滑了在地上走了？
1: 嗯，对对对。
0: 你这个怎么治？你这个是专药专治，单从脑子上治，你能治好它来？你既要治脑子，还要怎么样呢？调肝呐。啊，让肝血够用了，把肝经内的风邪去除掉了以后呢，肝能藏血了，血能养筋了，这个静脉舒展开了，静脉挛缩这个问题解决了，这筋一点一点的不绷在一起了，不抽在一起了，你这个胳膊才能打开了。
1: 哦，对对对，
0: 这是不是要这么治的？
1: 嗯，
0: 还有一个，你看流口水那个，很多患者流哈喇子，假性球麻痹，西医说的叫假性球麻痹，喝点水敲，动不动的哈喇喇那么长，没法治疗。这个我们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的，这伤了脾了，脾在也为弦吗？
1: 嗯，
0: 弦是什么？弦就哈喇子嘛。
1: 嗯，
0: 啊，这样一来，我们从脾经上去给它一调，把脾经内的风邪去除掉了以后呢，这口水的一点点的开始改善啊，流口水流的越来越少了，慢慢的有一些患者的一点点不流口水了。你这个这样的后遗症，你不从这个五脏上来治疗，你单从脑子上治，你专药专治你好使吗？
1: 哦，对。
0: 哎，所以说呢，你这个治病的话呢，我们其实真正找到他这个疾病发病的根源，这么整体性的治疗呢，要远比你说头疼医头，脚疼治脚，这效果要好得多。
1: 嗯，对，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当然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寓意文化在治疗脑中风方面有哪些独到的功效和治法，您可以呢进一步咨询我们场外的24小时服务专线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那杨老，我还是很好奇，
0: 嗯，
1: 就是在这个刚刚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黄氏膏方开始陆续的供应部分城市以来，比如说，在您利用这种寓意文化传承下来的药方子，这种治法给脑中风患者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非常经典的医案？
0: 啊，这个其实太多了
1: 啊！
0: 你就拿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就说是这位老同志，那老同志呢当时就跟我讲说，我这病可能治不好了。哎呦，说的是后来老爷子哭了。我说你要是一撒手去，你走的那一天老伴还活不活了？
1: 嗯，
0: 啊，你说你走了，你走了他跟谁？跟儿子也不是，跟姑娘也不是，最后的那几个月可能就出事儿了。老爷子说的掉眼泪啊，说我这个当时也就没想那么多，我还怕给他添负担呢。我说老来的伴儿这太重要了，你得治。我说你倒，我倒不管你是用寓意文化的这个黄氏膏方的刚解禁的治呢，还是还有更好的方法。我希望你有更好的方法啊，你能够找到更好的方法康复的话呢，只要治疗我们一定就有希望。老爷子说，你养老你给我解打开这个心结了。寓意文化我有这么长时间关注这个节目，清宫医案里面刚刚解禁的皇家御用的药方，原来花多少钱都买不到这样的东西，我无论如何我都得试一试你这个。他大概治了那么个17-18天的来了电话了，啊，我说你半个月给我来电话，他17-18天的来了电话了。他说杨老，我感觉我这个得了病是半个身子呀，其他感觉没有啊，该走不了还是走不了，但是我感觉这两天呢，老感觉酥酥的，就跟那个过电一样，啊，老有这种酥酥的感觉，这好的感觉和坏的感觉呢？我说你原来有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说原来那是木的，啊，用手指甲 K 一下的话呢，感觉不到疼。这得了病这半个身子常年的发凉，我说你输出这种感觉叫乙型感呢，这就是那个经脉的神经逐渐的在通的一种表现。结果呢又等了两天，刚没给我打完电话两天以后，大概21-22天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电话，来一个电话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这个老两口呢给他老伴给他这个烫脚的时候，突然之间呢他就是得了病这只手呢就胃当中呢就一样给伸开了，原来转了好几年了这只手，
1: 嗯嗯，
0: 他伸开那么一下子，但是呢一会儿又自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再打不开了
1: 啊，但是他起码他伸开过一次，
0: 就伸开过一下子。
1: 哦，
0: 20来天以后他给我打这电话，哎，说杨老，我这个手伸开一下子没有回去，是不是又坏了？
1: 嗯，
0: 我说不着急啊，就跟那个电路先接了一下子是一个道理
1: 啊，
0: 证明脑子这个信号呢突然间就传到那个手一下子，电路呢开始接上了，但是接的有点虚。
1: 哦哦，
0: 对不对？我说这有了这个，你只要能伸开这一下子以后，你这个手啊

0: 我们有希望慢慢就打开了。
1: 嗯，
0: 结果这老爷子现在呢，大约治了那么100多天了吧，啊，治了100多天下来以后呢，他一点一点这个手啊，有一次呢就又打开了，哎，又收回来了。结果呢，打开的次数越来越多，收回来次数越来越少，现在这只手呢打开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吃饭的端饭碗的，拿给老妈给他买了一个塑料碗。
1: 怕摔，
0: 就那种怕摔坏的那种碗，端一个碗的话呢，他慢慢的能够吃点饭了。哎，你看这样的老妹儿，这样的老爷子，哎呦，每次打电话千恩万谢呀。我说用不着，你呢把病治好了，跟这老伴儿呀，老两口相夫到老，这就是一种幸福。
1: 嗯，太好了，太好了。豫渝文化根源于中医文化，又高于中医文化。随着我们这档专讲豫渝文化栏目的开播，凡是有脑血栓、脑梗、脑出血、腔梗、中风偏瘫、多年治疗久治不愈的患者，很多患者担心自己犯病的，都可以通过我们黄氏养生院栏目组热线进一步的咨询。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杨老，我们现在就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电话。
0: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风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
0: 哎，
3: 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3: 哎呀，你这几乎救难呼呼的，我这差一点没死了。
0: 哎呦，今年多大岁数？
3: 我刚不到70啊。
0: 还不到70岁呢。
3: 你说实在的，我现在我的好处啊，好多地方都见效了。
0: 啊，是用着黄氏膏方呢。
3: 哎呦，你忘了，咱们通过电话呀。
0: 啊。
3: 我是那个双目失明的那个。
0: 啊，有点印象，患者比较多了。具体情况是什么情况啊，老爷子？
3: 我现在我这手啊，我这手特别灵活了，现在呀。
0: 原来得过什么病？
3: 我那不是，我跟你说过，我那不是得过2次脑梗吗？
0: 2次脑梗后遗症重吗？
3: 那重着，那原先我跟你通话那一次，那时候我不是使筷子使不了筷子，使勺嘛，使勺都攥着都够呛，对吧？还有印象吗？
0: 啊，有印象。
3: 哎，我现在我手使筷子使得可好了。
0: 原来连拿勺都费劲，现在用黄氏膏方的脑梗的后遗症治的拿筷都能拿了。
3: 哎，拿得特别好了，现在。
0: 啊哈哈，太好了。哎，老爷子，那等于用黄氏膏方的这个脑梗的后遗症，一个是手能拿筷，原来拿勺都拿得费劲，现在能拿筷子了，别的方面呢？
3: 这走到我原先这眼不是也就疼嘛，老疼，长着好多东西，现在基本上我摸不到了，这眼也不疼了。
0: 啊，眼睛也不疼了。
3: 啊。
0: 嗯。
3: 现在我这头发。又新长出来了好多
0: 啊，太好了！
3: 要长得太多，我这头发也不疼，我这手自己摸，原先一点都没有，现在我都能摸到，这还要太好了
0: 啊！头发长出新头发，发为血之余，甚至黄的，肾的功能越来越好了，脑病患者就恢复。

0: 快呀。
1: 啊。
0: 哎。
1: 长出来的这个特别硬啊。
0: 对，你看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啊，我说很多老同志呢用黄氏膏方呢气血充盈，五脏调和，尤其是一些脑梗的患者，中风的，偏瘫的，半身不遂的，很多患者我们用黄氏膏方治疗起来呀，能取得非常满意的效果。
1: 啊，
0: 嗯，
1: 也多亏了，你得好好表扬表扬谭老师啊。
0: 嗯，谭老师是你的指导医生啊。
1: 他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0: 都是应该的，别客气，老爷子。别的方面感觉怎么样？
1: 哎呦，我现在我跟你说吧，我现在我140多斤了，
0: 长秤了，
1: 哎呦，
0: 啊、
1: 特能吃啊！
0: 原来吃饭也不行。
1: 我跟你说，我也说出来，那时候你肯定你也不相信，我那时候
0: 当时是怎么
1: 吃点东西，
0: 嗯，
1: 下去之后这胃口特难受，堵得慌，胀得慌，还
0: 嗯。
1: 哎呦，现在我这天天就老反腾吃、
0: 啊、
1: 我不是吃这个药现在见效挺好吗？
0: 嗯、
1: 啊、我这老伴儿那个腿那个滑膜炎呢、啊、
0: 嗯、
1: 啊、哎，他无形之中啊喝哎一喝呢，又我给他花钱啊花的太多了
0: 啊，
1: 都不见效，但是一喝咱这个膏方呢，哎，他不疼了。
0: 滑膜炎的患者我每天都在讲，滑膜积液的，半月板损伤的，骨质增生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用黄氏膏方都能够治过来吗？
1: 哎，他不但不疼了，而且还消肿。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他现在消肿，所以说我原先我发愁呢，因为我瞎，
0: 嗯，
1: 他得伺候我吧，
0: 对
1: 吧？
0: 对，
1: 如果一个腿再不行了，再毁喽，我那不就更倒霉了吗？
0: 对。
1: 哎，但是别的药，哎，吃了他不管事儿，但是喝了咱这个膏方呢，
0: 嗯，
1: 哎，他现在呢，起码走道什么呢，干什么呢？哎，他也不疼，他现在而且还消肿。
0: 黄氏膏方治骨病啊，它是从这个五脏六腑通过强肝肾壮筋骨祛风寒治骨病，它比那专治风湿骨病的要强
1: 啊。
0: 因此很多风湿的呀，什么类风湿的呀，滑膜炎的呀，骨质增生的患者吃专治风湿骨病的药治不好，我们用黄氏膏方呢很快就治过来了。
1: 嗯
0: 嗯，
1: 好 好
0: 保重身体，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你杨老注意不保重身体呀、
0: 啊！好，好，咱下次再聊啊。
1: 哎，好，
0: 好，再见。
1: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我们家的这个老伴儿，我也买这个产品了，我那个月吃。
0: 他是具体是什么病症的患者呢？
3: 他呢是脑梗、心梗，
0: 嗯，
3: 多发性的脑梗，大面积梗塞，
0: 嗯、
3: 半身不遂、
0: 嗯，
3: 半身麻木，
0: 嗯，
3: 腿还抖楞，心脏有支架，
0: 嗯。
3: 嗯，心肌缺血，现在心肌也缺血，心电图也显示心肌缺血。
0: 嗯，
3: 还有那个他是胃应激性溃疡啊，
0: 嗯，
3: 现在我们就吃的是那个胃的那药嘛，
0: 嗯
3: 嗯，还有什么老爷，嗯，腰也不好，他主要就是下肢两侧的那个动脉做过彩超嘛，都60%吧。嗯，
0: 这是下肢动脉硬化了，下肢出现严重的动脉硬化的问题了。
3: 嗯，对，他上的呢脖子后的也是中度的，嗯
0: 嗯，颈动脉也有斑块了，
3: 有斑块，
0: 嗯、
3: 啊，他已经都梗了，你说脑子大面积梗塞，
0: 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用膏方呢非常的适合，因为你脑梗导致的脑电波异常放电呢，这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这个西医大夫没法治的，用一些抗癫痫的药物，用苯妥英钠呀、卡马西平啊这些药物以后呢，
3: 我们用的是那个德巴金和那个妥泰。嗯、
0: 对，因为这些药物的话呢，它去控制不住，将来越发展越重，将来呢容易发展成痴呆了这种患者。
3: 嗯，
0: 啊，脑神经大量的损伤。

0: 用
1: 可
0: 高
1: 是我。
0: 方的，它静脉髓生阻脑髓生，一点点的恢复神经的功能，让它这种脑电波异常放电这种病灶呢，逐渐的消除了。他一个癫痫症状能够恢复过来了，而且他脑梗的后遗症啊，包括应激性，当时得大病的时候呢，出现应激性的溃疡啊、心肌缺血呀、下肢的动脉呀、颈动脉的斑块呢，一点点能够划开了。
1: 跟您说，还有我们4月份哈、啊、住了又住一次医院，每年住2次院输点液。今年4月份又住院，他那个常吃药吃的是怎么的？我们还吃了8-阿司匹林，现在最近我们就是3天吃一粒儿了，原来是天天吃，包括心脏有支架嘛，现在3天吃一粒儿，他等于那个大便有点那个潜血。我就3天给他吃一粒儿，以前我就每天吃心脏支架才吃的，大便等于有一点那
0: 那有点潜
1: 个，
0: 血的话呢，这叫匹夫充血了，其实就是大量的用阿司匹林以后呢，血小板的数目减少了。
1: 对，他还有
0: 一
1: 点
0: 个是减了这
1: 贫
0: 个阿
1: 血，
0: 司匹林以后呢，再有呢把膏方用上，它有12味药材健脾的。脾能够统摄血液，在经脉里运行了。这个尿里有潜血呀，便里有潜血呀，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这个都能够治过来
1: 等于便里有潜血呢，就了。他有现在等于他就是吃的药吃了，我觉得可能还有还贫血，验那个血常规，血常规等于就是血常规血色素等于是这去年验的是10吧，今年验的就好像不到9，欠点九，8.9，8.8，
0: 这种情况的患者呢，用膏方呢，早晚各10克可以用，没有问题。
1: 您说
0: 连
1: 什么？
0: 续用够一个月，给我来个电话。
1: 1个月之后哈，再给您
0: 对，
1: 打电。
0: 对对，好，我
1: 谢谢
0: 祝
1: 您
0: 他早
1: 啊。
0: 日恢复
1: 好
0: 健
1: 的，
0: 康吧。
1: 哎，行，再见您啊，谢谢啊。
0: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
1: 喂，
0: 位
1: 你
0: 听众
1: 好，
0: 朋友，
1: 杨老师，
0: 您好，
1: 您好，您辛苦了，
0: 别客气。
1: 我是咱们那个皇室膏方的老会员了，我吃了有1年半多了，我那个跟您通过话，可能您也许有，我那个这个病呢，我跟您念叨念叨，我那个严重的类风湿，那个严重的那个骨质疏松。咱们骨质疏松那个住院的时候检查吧，人家大夫说你这都是负数了，我也不懂了，反正啊，就说这个意思。然后后来导致我就这个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后来以后呢，就坐在那儿，我这腰就骨折了，下肺性骨折。后来这腰反正挺厉害的，后来在做那核磁的时候，他说我这个腰吧哈已经空洞了，就这个骨头这个骨髓空洞了。完事以后呢哈。我这住院呢，一次呢就得住好几次院，每次院呢都得下冰位。反正我这确实挺厉害。我那哈打吃咱这皇室膏方以后啊，我以前我吃不下饭去，老师，我这个稀饭小米粥我都喝不下去。觉我住院，人家都呼呼睡觉，我就睡不着，我就睁眼一直等到天亮。然后等回来这个那个小便吧也是特别频呐，一会儿一尿，一会儿一尿。完事儿以后，大便也不正常。大便哈、啊，要说这一天呢，还要拉好几遍，还就得拉好几遍，还是稀的。要说不拉，就好几天不拉。我打吃完咱这皇室膏方啊，我吃这皇室膏方就不像人家吃的那个，刚开始吃完以后就明显，特别明显。因为我的病重啊哈、啊，所以说我自个也知道，因为我吃激素嘛，我吃激素，我再吃类固醇，都吃这些个特别有毒的东西。我知道我的见效的哈、啊、比别人慢。但是我吃这膏方，我现在吃到1年半以后，我就感觉到哈，那个特别特别。等回来以后，高兴的是嘛呢？我现在哈觉得我呀哈，不像以前那样是有气无力，就像这人呢哈就濒临死亡的意思似的。我现在是嘛呢哈，我有精神气儿。然后我呢哈这个心衰吧哈，我说话吧，原来我跟人说话我说不出来话，一点气力都没有。我现在说话我底气挺足的，您听不出来我三级心衰呀？
0: 哪能听出三级心衰呀？
1: 然后我这间质性肺炎还是我呀哈，就是始终我就认准这皇室膏方，我一直坚持吃，我就愣没有上医院，
0: 对
1: 我就是吃这皇室膏方吃的，所以说我这1年半的收获，这个我就值。

0: 然后我现在跟您等会说嘛呢，我这一年半呢哈，就吃想吃饭能吃饭了，还有这个睡觉吧还能睡着了，现在我觉也还行，那个然后那个哈就是小便，原来我不有那个尿道炎嘛，
1: 对，
0: 后来那个白细胞等会有好几个假号，现在我都没验去啊，因为我这腿走不了，我就没去医院，我就相信这黄日高方子，所以我现在我要没事哈喝水吧哈，虽然喝水它尿的多，但是都是大泡尿，没有小泡尿，也不疼了啊，原来还疼，现在也不疼了。你说大便吧，我到现在我一年半，我这大便吧还真是等会一点都不费劲。
1: 大便小便越来越正常，证明你肾精越来越足，你肾精足了以后，你那个骨库虚空的问题，严重的骨质疏松应该就恢复一部分了。
0: 是这个腰，我这个腰吧太厉害了，我这腰，但是啊您知道我刚出院的时候我根本动不了，我连楼都上不去，都是我儿子给我背上来的，等到我现在呢是嘛呢哈，现在这个腰不是说的那个，就是说的动不了啊哈，走不了道，就是酸，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压迫我这个那个神经线儿怎么的，就是哈、每回要一起来以后吧，就这腰哈酸的我特别难受。我觉得猫的腰猫一会儿给我连等回来活动活动，能等活动老半天，我就带上那腰带，哎，他就好点儿。我现在主要问题就想叫您给我解决腰酸。
1: 我给你开点药，你搭配吃应该就比现在好的快了。你叫什么名字？
0: 陈慧敏。
1: 陈慧敏是吧？
0: 对。
1: 好。
0: 宋老师管我。
1: 好。我看好了以后，让他尽快的给你回电话。
0: 行，那就谢谢，等会要了。
1: 你等电话就行了，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谢谢您，您也保重身体啊。
1: 一定的，多保重，这下次再聊。
0: 哎，好，谢谢杨老师。
1: 回见，哎。
0: 谢谢，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啊。
1: 哎。
3: 哎呀，跟你通话非常不容易啊。
1: 患者比较多。
3: 我也非常感谢你呀、
1: 别客气。
3: 你这个。研究这个黄氏膏方啊，不怪人这么多人都反馈都说好、我也体验到了
1: 非常好，因此我说黄氏膏方既然这么多的老百姓都在用它，一定是有道理的，没有用过的完全可以尝试一下，要是病症适合的你试一试，怕什么的，因为得了病以后你总得治啊。
3: 对，哎呀，我经过这一段实验哈，效果相当好了。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我怎么回事啊？我呀，糖尿病，有20来年了。我是得带状疱疹呐，在住院治疗的时候啊，化验他给我化验医院化验血，一连抽了3天呐，最后确定告诉我了，你得糖尿病了。我说很吃惊，我说我怎么得糖尿病了？他说你不但你得糖尿病了，你这还挺严重的。我说那怎么得的？他说你现在确诊是糖尿病了，你确诊之前呢，你就已经就是糖尿病了。那
1: 早就有了，自己不知道。
3: 不知道，我也没有什么反应，因为我身体好。他告诉我，他说什么呢？迈开腿要管住嘴。
1: 对。
3: 我从此我就开始啊。饭是甜食啊，我一律不吃。我天天啊出去溜达去，一溜达就是2小时。走的浑身呢都见号了，坚持到现在，到现在呀、不行了，怎么说呢？两条腿走道没有劲儿了，迈不开步了。撒尿也干什么玩意儿，也不痛快了。完事儿这两条腿吧，就像什么，就像木头棒似的。我一看这越来越严重，这不行了，这我得想法。正好我听你这个广播黄氏膏方，那么多人都反馈，我听挺长时间了。我一听人家都见好，比我什么样比我都强的都有，我就坚信了，我说我也试验试验，买我就买了12瓶。我吃了4瓶以后，哎呀。

0: 效果来了，
1: 嗯，
0: 这腿走道也有劲了，也不迷糊了，
1: 嗯，
0: 啊，这效果我一看，这相当好了，这腿呀、啊、也恢复了，原来那腿都冰凉啊，现在这腿脚都有一口气儿了，
1: 嗯，
0: 我一看这疼的好了，我得我有机会跟杨老师讲一讲，还是干什么玩意儿、
1: 嗯？
0: 我告诉他，我还得坚持啊。还得给你宣传呢。
1: 非常好，这就是对于很多老同志来讲的话呢，我说，听节目100次不如亲身试一次啊。
0: 对对对，说什么玩意儿？我老出去溜达，认识不少人啊。
1: 对，
0: 糖尿病多，我说我得给他宣传宣传，我得告诉他们，我用我亲身体验，我这是事实，我告诉他们，让他们也尝试尝试。
1: 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我说对于很多的老年人来讲啊。得了病以后，有的时候呢，很多的你是自己没有选择的。你说我不治疗，那个病越来越重了以后，你像老爷子在用黄氏膏方之前，你出去腿软了，你走道你说管住嘴，迈开腿，我腿都迈不开了，你怎么锻炼？
0: 嗯，可不是怎么的，走道完还自个感觉就是不是往迈这腿就往这边晃，往那腿就往那边晃，
1: 对，
0: 走道都发晃了。
1: 嗯，
0: 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现在、
1: 哎。
0: 末梢神经炎基本就是痊愈了，挺好啊，挺好，挺好。
1: 末梢神经炎原来那个脚啊、手啊、手指头，尤其脚趾头呢，老是那种过电的感觉，滋儿扎一下疼那种感觉，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现在基本上好了，
0: 没有了，那种感觉都没有了。
1: 哎。
0: 哎，
1: 你看这就是。
0: 啊，
1: 黄氏膏方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子，不怕大家试的，怕你不试。你不试的话永远没有机会，你试的话呢再少花点钱，你说多买我可能有担心，再少花点钱用一用试一试，确实好了你再接着往下用，我们有这方自信敢让大家试的。
0: 对对对对，
1: 哎，你的4瓶药用下来以后，你人有精神了，咱们这个生活是不是就有了奔头了，健康是不是就有希望了？
0: 有希望，哎呀，睡觉也改善了，
1: 睡觉也睡着了，
0: 睡觉原来睡不着，
1: 嗯
0: 嗯，一起我就能睡2-3个小时觉，翻来覆去像烙大饼子似的，
1: 嗯，
0: 现在好了，现在能睡6-7个小时了，
1: 哎，
0: 精神这睡觉好，精神我一看也好了，
1: 哎，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0: 哎呀，这真神了都！杨老师，我还告诉你一个神奇的那个事儿，
1: 嗯，
0: 我这个在小肚子底下啊，
1: 嗯，
0: 不知道什么时候长了一个就像肉瘤似的，能有大米粒儿那么长。
1: 嗯，
0: 大米粒那么扁、
1: 嗯、
0: 那么宽、
1: 嗯、
0: 扁的，你长那么个揪、
1: 嗯、
0: 我还合计啊，拿刀把隔那个拿刀给它割下去就得了
1: 啊，
0: 完了干什么玩意儿呢、
1: 哎、
0: 在这个尾巴根儿，就是那个那中枢神经底下，
1: 嗯，
0: 都管它叫尾巴根儿，那地方
1: 对
0: 也鼓个包，硬包，
1: 嗯，
0: 每次洗澡啊我都挠啊，把那生气都挠掉了、
1: 嗯、
0: 完事吧也见平，但是咱呢、
1: 嗯、
0: 完事还起来，
1: 嗯
0: 啊，还鼓一个，就像那个鸡蛋黄那么大，
1: 嗯
0: 啊，扁面的，
1: 嗯，
0: 我就吃这膏以后啊、
1: 嗯、
0: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这俩包都没了。
1: 这是你体内痰湿太盛的一种表现吗？你这种的血脂容易高，血糖容易高，那这俩包要没有了以后的话呢，证明你体内的糖代谢、脂代谢逐渐的回归正常，因此这都是非常好，这就避免了将来中风啊、半身不遂啊这些问题了。
0: 啊啊！
1: 哎
0: 呀，哎我感觉这玩意儿这么神奇呢，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没的，六瓶跟好的一样。
1: 对，这种膏方、口服药膏这种剂型的药治病，尤其黄氏膏方呢，它叫慢病缓攻，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啊，你今天好一个病，明天好一个病，有些病症确实你是自己不知道的，你突然发现，哎呦，原来有那个病，现在都没了。
0: 啊，可不是真的，太神奇了。
1: 嗯，
0: 另外杨老师，我打哪呢？
1: 嗯，
0: 那喝酒抽烟对这个还有什么危害？
1: 那喝酒抽烟呢，不是说对这个药有什么不好，是你糖尿病20来年了，包括呢他各种并发症慢慢出来以后的话呢，在烟酒尽量的少碰它。
0: 啊，
1: 你说一下子只是一点也不碰的，那很难的，咱就慢慢的少抽点烟，少喝点酒，可以，没问题。
0: 啊、
1: 嗯、
0: 我觉得这问问这个事儿，哎呀，因为你讲话那活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一个烟一个酒、
1: 哎、
0: 烟不抽不行，酒得喝点儿、
1: 哎、不要大量的喝，没问题，放心吧。
0: 啊好、
1: 嗯、
0: 好，
1: 那就再接再厉，祝你身体健康。
0: 好好，哎呀，我

0: 感谢杨老师啊，
1: 别客气，咱下次再聊。
0: 好，哎，好，谢谢你啊。
1: 好，咱下次再聊。
0: 啊，好好好。
1: 哎，
0: 哎，好，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

0: 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我先把我的病情跟您说一下吧，好吧？
1: 嗯嗯。
2: 我得的是脑膜瘤，1月份呢做的开颅手术，开颅手术之后在医院住的是2个多月吧。做完开颅手术20多天呢，我这个左半边的那个腿跟手就好像是没有知觉了就。
1: 嗯。
2: 住院住了2个多月以后，一看人家就治吧，治半天也没有什么。你看不出什么效果来，还是动弹不了。回来之后我就出院了，出院之后呢，等于就是3月份出的院吧。等于是我就是扎了不到2个月的针灸。
1: 嗯。
2: 目前呢就是嘛，现在是能走了，能走了，可是这个腿啊还是没有劲儿。
1: 嗯。
2: 能迈开步，能走了。我买了一个那个助行器，您知道那助行器吗？不是助行器，现在我现在能走了。
1: 利用助行器帮助你现在能走了是吧？
2: 哎，能走了，走了，整扎了不到2个月的针灸嘛。现在目前为止，现在我要是早些锻炼的，那个锻炼的吧，现在是，要是撇了助行器，拿那个这个四个爪子那个拐杖，我也能走。可是呢，走的我这腿就是弯的，就直着走就打不了弯，还是没有劲儿。
1: 嗯，像这种情况的话呢，那其实就是伤了神经了。脑膜瘤手术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啊，它必定呢会让一部分的神经功能呢受到影响。
2: 哦。
1: 所以说呢，神经传导受了影响，再加上脑膜瘤本身它是占位性的病变，对脑组织呢压迫呀，相关的组织神经区域呢长了脑膜瘤的时候呢，它本身也会让一部分神经功能的受损。
2: 对，现在问题我是没有嗅觉，我现在闻不见味儿了。
1: 那已经嗅觉的已经丧失了是吧？
2: 对，
1: 嗯，
2: 现在得病的时候嘛，人大夫说我就等于是那阵就没当回事儿，就闻不见就闻不见。他说那阵你要是早看去，要是那个假如说是发现嗅觉要是不行的话，早看的话，他说你也不至于这么厉害。我做的时候这脑膜瘤流是4点多。
1: 因此，像这种情况下的患者，用膏方的话呢，现在用了没有？
2: 现在没用。我说您得那个新客户没用。我听
1: 看一看哈，想问一问能不能用是吧？
2: 啊，我想问一问，你看我现在用的还行吗？
1: 脑膜瘤的术后的患者出现这种运动功能受损呐，包括脑部的腺瘤啊这一类的病症的患者，术后的功能受损的话呢，我们治过不少了，效果非常好。我不敢说答应说你这个病的好的跟得病以前一模一样，但是呢，将来咱们不靠助行器，能够相对利索的走两步，到那大有希望。
2: 对，我现在后面就是嘛呢，把管棍儿也不就跟不像跟正常人走道，不就离开管棍儿，就什么也不堵，就这么走。你哪么就是走的是不是像人正常人这么稳？能管就是有点残吧也行。现在我是着急呀、啊。
1: 你这种情况的患者适合用膏方来治疗，这种玉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它叫经脉随生法嘛，它肾经主脑随生，新的脑随生出来以后呢，一点一点来改善这种的现在的情况。恢复一大半、
2: 哦、
1: 起码呢要恢复一半的是大有希望的，
2: 是吧？那我要是好，要是如果要是把拐棍能撇了，我得喝几个疗程？
1: 整体我建议得照着大半年到1年左右治了。
2: 对的。
1: 对、
2: 哦、
1: 神经受损的话呢，这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呢慢慢的治。
2: 哦，就得慢慢的来是吗？
1: 对。
2: 我现在走到腿打不了弯是怎么回事啊？
1: 腿打不了弯还是一个道理，它就是那个神经功能受损了以后啊，你脑子指挥这条腿这个信号不能够很强的传导下来，因此呢这个腿就打不了弯了。
2: 哦。
1: 嗯。
2: 啊，喝膏方倒行。
1: 通过膏方的一点点的恢复神经的功能啊，应该呢一点点能恢复过来的。
2: 能恢复过来啊。
1: 对。
2: 那我现在我要是还用那个什么那个加什么药引子之类的？
1: 药引子引经药暂时先不加，先用膏方呢，至少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我们一点一点的根据你自身的变化呢，再加药引子就更有针对性了。
2: 哦，行。
1: 嗯。
2: 问题我现在经济条件做手术会做手术做的有点、哎。
1: 那可不就是这经济条件好的这种手术做下来也得麻烦，这也得花的家里弹尽粮绝了呀。尽量的照顾，把这种大病的患者，你跟他们。

0: 讲啊，所以答应了，尽量的多照顾。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我跟他们说一声，尽量的照顾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安心治病，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谢谢，谢谢，谢谢。嗯，
0: 好好，再见。
1: 嗯嗯嗯，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0: 哎。
3: 哎呀，盼了很久了。
0: 啊，今天好不容易接进来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嗯，我和你说，我今年呢79岁，我用的皇室膏方已经买了12瓶了，买了12瓶，现在吃到10瓶了。我现在想和你回报什么的，我现在好转的这个情况呢是挺多的。第一个呢，我就是睡眠挺好，大便好了，我那是老年斑，脸上老年斑少了，现在血压的几乎正常了。以前没用药之前呢是90/160，现在是80/140，我就很满足了。另外小便，以前小便频多，每天夜里能起4-5遍嘛，现在能起1-2遍，我特别满足。就想和你汇报我的现在的好呢。好转情况，我挺高兴的。
0: 嗯，别客气。那个睡眠原来是什么情况？
3: 原来是入睡还行，完了是睡1个小时、2个小时左右醒，醒了以后上完了那个起夜完以后回来就睡不着了，几点醒完几点睡不着了，就是肯定是。这回我就合计皇室膏方真的不会大伙对那对你们反馈，这药真好。现在我睡觉哈，躺下就能睡着，有时候睡4个小时吧，起来起一回夜，完了回来还能睡着。
0: 嗯，
3: 杨老师，我是你的忠实粉丝，老听你的，
0: 啊、
3: 天天老听你的节目。
0: 对。
3: 我
0: 们希望通过听我的节目呀，知道病该怎么治，尤其老年人需要3脏通治、5脏通养，整体来治。
3: 对对对。
0: 同时呢，通过皇室膏方实践以后呢，确实正如我所讲的是那么回事儿。你这说的好，你不用了药不好也不行啊。
3: 对对对，
0: 那用了以后确实呢，通过这一个方子，多种慢性病见成效了，一天比一天好了。今天少一个病，明天少一个病，这就，没白，我这番辛苦就没白费呀。
3: 哎呀，我怎么感谢你？大家对你的评价，对你的那什么好赞美，我是太同意了。现在我就不为了节省大伙时间，我就不再重复了。
0: 好，
3: 现在从心
0: 有什么难处你讲。
3: 哎，对对对，我主要向你反映我的难处，还缺我几个问题，我肺也有毛病。我肺怎么的就局部的有那个局限性的肺气肿，完了左肺呢还有小的结节，这是一个。另外怎么的，那个双肺都有那个膜玻璃片影，完了还有多发性的那个，还有多发的圆形的透光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完了现在这个肺上这个有2.5mm 的结节。我就对这些结节，对这些什么形式，我都特别害怕。我跟你说，我现在害怕的我，几乎都有点这失控了。我老睡不好觉，我老想。
0: 老是睡不好觉，可原来睡不好觉，可能跟这个膜玻璃影啊，包括这个肺上的结节呢，老是担心它发生，怕生不好的病，是吧？
3: 对对对，我老想问你呀、啊，给我急的，我说。
0: 那查出来你再复查过没有？
3: 完了以后我又复查一回，还是那样。还是有结节，有结节。
0: 有结节，这个结节变大了没有？膜玻璃影的面积扩大了没有？
3: 膜玻璃影嘛，就变成了什么了？那一变成了什么了？变成那个叫什么名的？我这都记不住。
0: 嗯，是不是透光体呀、啊？是什么？
3: 哎，对对对，你说对了，变成透光体了。那、你太明白了，你对这一点，你变成透光体了。完了，我就现在就有，完了他们建议我去那什么去做那个活检。完了，我到活检那块那个大夫说的太小了，看不出来。他说0.25，他说这个对的，我说的是淋巴结节，他说0.2太小了，就小米粒那么大，看不出来。所以他一叫我做活检，我就害怕了。我就想说，趁现在还没确定的时候，大夫又说做不出来，是两可之间，可好可坏。我就想问问你，我现在用什么药引子？我现在药还没吃了，我想继续吃。
0: 啊，现在那个结节还是2.5毫米是吧？2个mm 是吧？
3: 哎，对，mm 那是肺。这个那什么那个
0: 肺结节，
3: 气管龙头下那个淋巴结节是什么？看不出来。
0: 嗯，
3: 2.5是肺上的结节。
0: 啊，
3: 这两个。
0: 你这个情况啊，首先我告诉你一点，你这个情况呢，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你把心放宽了。
3: 能吗？
0: 老年人像这个岁数的老同志。

0: 室当中呢，肺上有磨玻璃影啊，什么肺上有结节啊，这种情况很普遍的。
1: 是吗？哎呀，
0: 很普遍的，不用担心。
1: 我一合计要恶化了，因为怎么的，疫情当中嘛，不说有那磨玻璃影嘛，我合计跟他们那传染。
0: 嗯，不是不是，对，磨玻璃影不是好毛病，但是呢，对于老年人这个岁数大的老年人来讲的话呢，这个磨玻璃影其实在很多人身上如果检查都能检查出来。
1: 哦，那样。
0: 我们临床当中呢，很多人都查出这个毛病了，有的人压根都不知道啊。他有了以后一查出来，一说西医说这个磨玻璃影有恶变的可能呢，就把很多患者吓坏了。有恶变的可能，但是像你这么小的磨玻璃影的话呢，根本不用在意。它像什么？就像人老了以后呢，脸上有个褶子一样。
1: 还说我双肺纹路增多，完了结构紊乱。
0: 那你纹路增多，结构紊乱，它有肺气肿的患者都是这样啊。
1: 哦，
0: 那是肺气肿导致的，不是这个导致的。
1: 哦。
0: 你常见肺气肿本身的出现点肺的磨玻璃影啊，这肺上有点小结节啊，这个完全大可不必担心。尤其你把黄氏膏方用上，你多养一养，五脏六腑、睡眠呐、吃饭呐、大便小便，因为中医讲说肺与大肠互为表里，一脏一腑的关系，大便一通，小便一通，睡眠一好了，血压也越来越正常了。你即使说它有点坏，向坏的方面发展，完全首先能控制住它。它现在没有变成坏的东西，随着你身体抵抗力越来越高的话呢，它完全是变不成坏的东西，你不用担心。
1: 哎呀，现在我这用膏方，我抱可大的希望了。我说我
0: 你放心吧，
1: 膏方，
0: 你放一百个心，没有问题。咱们用黄氏膏方给它调上半年、一年下来，
1: 没有了。
0: 对，倒没有了，咱们上医院做一个检查，看是现在是大了、小了，还是没了。
1: 嗯，对，
0: 这不心里就更有底了吗？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救了我一命了。我现在我一合计，把这药抱挺大希望，我一合计现在我
0: 你不用心理负担重了，你心理负担重了以后没有任何意义。咱们只要能吃得饱、睡得着的人，健健康康的的话呢，抵抗力提高了，根本就有点坏毛病，它向坏的方面就发展不了。
1: 对呀、啊。我就可以给他制止了，不是吗？以前我睡睡不好觉，大便不好，给我愁的够呛，这回全好了。
0: 哎，
1: 全好了，我一合计我这就得了救命稻草了。
0: 嗯，放心，坚持就行了。
1: 哎，我一定坚持，杨老师，谢谢你、啊。
0: 好，我祝你健康吧。
1: 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我那个上回在您那买完了之后，等于吃了有四个多月吧。
0: 嗯。
3: 然后那个睡眠这一块就改善了。
0: 嗯。
3: 脚呢，等于那阵是买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心肌缺血，那个睡眠不好，然后就买的、
0: 嗯，
3: 等于吃了有个。一个星期左右就都改善了。
0: 那一个星期，你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时不时说好就好了。
3: 对对对，
0: 嗯。
3: 然后呢，我那个脚趾啊，等于这是三脚趾跟四脚趾，那阵就是慢的，光是这两个脚趾麻，麻完之后呢，哎，表皮呢就有点变黑，就是也不算太黑，就偏黑。打喝完的这个，等于是四个多月五个月吧，哎，脚趾那个、那皮表面就有点变浅了。
0: 嗯，这就是很多的这个出现呢，有的人有糖尿病，有的人没有糖尿病，出现这种呢脚趾头变黑呀，脚趾甲变黑呀，这种情况的患者，那其实就是气血大衰、末梢循环减弱的一种表现嘛。我们用黄氏膏方这一类病症的患者，让他气血充盈了，末梢循环好了，这一类病症的患者都能够恢复过来的。
3: 对对对对。
0: 嗯，
3: 反正现在那基本上都那嘛了，都没嘛事儿了。
0: 嗯，
3: 吃饭也行了。
0: 嗯，
3: 那然后睡觉也好，心脏那阵儿就是嘛，心脏的老是噔噔，哎，有点那个就是弄就一阵儿光噔噔噔，就心跳过速那意思在。哎，现在也这种情况也没有了。
0: 嗯。
4: 啊，那就等于呢，原来心蹦蹦蹦跳起来。

0: 挨那一阵，感觉那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1: 哎，也没有了，
0: 睡眠也好了，能睡着觉了。
1: 对，
0: 嗯，原
1: 然
0: 来
1: 后
0: 呢，
1: 都
0: 这个
1: 躺那
0: 心脏上有这个毛病的，专治心脏病的药吃过没有？
1: 没有，因为嘛呢，我们不再吃药，
0: 嗯，
1: 哎，就是跟一听着听这个呢，我听您这个等于听了有等于是半年来的，
0: 嗯嗯。
1: 哎，然后我一看呢。挺对症，然后一看买，先买试试，哎，一看还挺好。
0: 嗯，这种异文化的药方子，他不怕大家试的啊，尤其是心脏上有毛病的患者，心慌的就跟揣了一只兔子一样啊，憋闷呐、啊，气短呐、啊，乏呀，累呀，心口撕撕拉拉的疼啊，吃多少治心脏病的药都治不好的。我说呢，可以用黄氏膏方这种异文化的药方子，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他心
1: 对
0: 脏上
1: 对
0: 有了
1: 对，
0: 毛病以后，他不专治你的心脏，连心带肝带脾。整体治疗下来以后呢，很多心脏病的患者是能够恢复过来。
2: FM 88.7，北京时间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下面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云秀路东向西拥堵169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拥堵64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15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拥堵462米，日新西路北向南西福路附近缓行115米，长虹西路辅路北向南昌虹西路附近拥堵234米，华山南路西向东从正义路到如意巷缓行181米，黑林铺前街北向南缓行153米，大学路东向西缓行139米，海明路南向北双桥路附近缓行284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了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小雨，17到27度；松明站小雨，17到28度；曲靖北站中雨，18到29度；富源北站大雨转中雨，16到27度；石林西站小雨，19到30度；弥勒站小雨转中雨，19到31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30度。再来看到广南站小雨，21到32度；阜宁站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玉溪站小雨，18到29度；楚雄站小雨转阵雨，19到29度；南华站阵雨转阴，16到30度；祥云站阴转阵雨，18到30度。大理站阴天，15到28度；鹤庆站多云，16到28度；丽江站多云，15到27度；蒙自站小雨，21到32度。
3: 应急常识365。
5: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6: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干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

0: 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4: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5: 大家好，我是敖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5: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6: 好的，节目一开始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个肥胖的问题。来自今年欧洲肥胖大会上的一项最新实验，科学家让受试者每天早起穿戴内含15度的冷冻凝胶包的冰背心和腰带2个小时，那连续测试了6周，结果令人意外，也就是冷暴露组平均减去了约0.9公斤，几乎全是体脂肪，而未干预的对照组一直处于温暖的环境，反倒平均增重0.6公斤。
5: 科学家表示，这项研究的原理在于适度的冷刺激呢，就可以激活人体内的棕色脂肪组织，使其像置在内置暖气炉一样燃烧白色脂肪来产生热量，从而御寒，从而提升基础能耗。当然研究者也提醒啊，这并不意味着身体裹着冰块你就可以随便吃喝了。说到底，冷暴露它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并且心脑血管敏感人群不宜随意尝试哦。真正靠谱的体型管理核心依然是规律运动和饮食控制。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日前，国家医保局公布了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典型案例。
5: 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到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
6: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从6月1号起实行。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到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5: 27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且靠港，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
6: 据了解，爱达花城号搭载了 AI 无感快速登离船、智能机器人互动及智能客舱一站式服务，实现了全船无纸化。该船设有28间餐厅酒吧，汇聚了亚洲风味与环球美食，并推出了花神秀等4场原创文化大秀。爱达花城号的热门航线包含了6天5晚的港粤航线、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以及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
5: 江西省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立讯精密收购文泰科技部分业务违反反垄断法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综合考虑其主动报告等情形，对其处以90万元罚款。
5: 针对菲律宾执法部门近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中国驻菲使领馆提出严正交涉，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执法。
6: 近期，越来越多曾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正转移至印尼作案。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应当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0: 触到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了解到，多家航空公司最近开始整顿在线旅游平台的机票票务销售秩序，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机票代理行业还有哪些乱象？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媒体报道称，今年五一假期前，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三大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记者咨询了一家国内资深的头部代理服务商，工作人员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2: 我们收到过有一些航空公司是有关于这个 OTA 平台的管理的文件和邮件发到给我们，他具体说的不允许在 OTA 平台销售，他是不允许违规销售，不允许出现供货行为。我们肯定没有违规行为了，但是其他的这个同行就不太好跟您评价了。
1: 如今，在线旅游平台早已成为老百姓买机票的首选渠道，大家随手点开就能比价下单。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此前页面上五花八门、高低不一的票价背后，藏着不少看不见的门道。来自浙江的夏婷经常带孩子坐飞机旅游，她告诉记者，平时购买机票时，她和家人并不会关注票价来源是哪里，而是会首先关注机票价格和时间点。
3: 一般不会特地去看来源哪里，打开平台就看哪个时间合适，价格低，能直机就行了。
1: 机票背后的出票渠道其实大有讲究。近年来，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开始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自己手中的机票。所谓的机票代理商，就是他们通过代理出售机票、提供服务等赚取佣金。而不同的代理要想在同一航班的供货销售中胜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使自己售卖的价格比其他供货商都低，比如对赌退改签，通过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手段赚取利益。一位业内人士举例说，
4: 有些普法代理在接到旅客的订单后，他不立刻出票，而是囤积需求，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如果说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出现更优惠的情况，他再出票，这样就可以从中就可以赚取差价。
1: 乱象丛生的机票销售市场也倒逼航司接连出招。今年三月，国航、东航、南航曾齐发公告，明确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想知道所购机票是否遭遇加价销售、篡改行程，可以登录航司官方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机票信息查询验证。如果第三方平台存在这些行为，旅客可以直接向航司进行反馈，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三大航空公司也明确了机票买贵免费退规定，旅客在购买机票后24小时内，如果发现比购买时更便宜的机票，在符合相应条件下，即可按要求申请免费退票，一边开通验真通道，一边推出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买贵免费退。航空公司试图通过保证低价与官方渠道绑定，以此鼓励旅客选择机票直销渠道。此次多家航司明令禁止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供货，在记者看来并不是一次临时的短期管控，而是此前系列规范政策的延续和加码。记者从一些在线旅游平台也了解到，他们同样收到了航司的相关通知，这意味着平台方也不能对乱象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5: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盈利模式上来看，为了在 OTA 平台上获得流量和订单，代理之间它也会展开激烈的价格的竞争，这种低价它也不是凭空就能产生的，它是各种违规的操作手段的一个结果。嫖我的投诉一直是重灾区，整治乱象以后，可能消费者获得的是一个真实、透明、可预期的这个购票的这么一个体验，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这个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
1: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今年年初，某航旅大湾区负责人就曾表示，应推动代理人打破传统靠差价盈利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增值服务提供商转型，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各位打工人早上好啊。
1: 是，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自省的过程
0: 啊，是在你的人生经历这个随着经历的增长是吧，你的一些看法和观点就发生了改变。今天我们就要说的是，如果现在可以改掉身上的一个习惯或者缺点，你会选什么呢？有时候习惯啊，在别人看来这并不是一个缺点，只是经过长期的实践，你认为这个习惯可太不好了，所以你想要改掉它。当然呢，这个有点就是说呢，本性难移的意思啊。
1: 对，我刚刚就想说。
0: 但是如果可以改掉身上的一个习惯或缺点，你会选什么？
1: 对，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交流这方面的看法。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很快回来。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很多朋友喜欢钓鱼，最近雨水多，河岸边泥土松软湿滑，选钓位别站在陡坡边缘，一定穿防滑雨靴，万一打滑丢掉鱼竿保命，最好是结伴钓鱼，一个人就别去危险河段，享受钓鱼的乐趣，一定注意安全。
4: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5: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这里是
4: 早高峰来了 FM 918
5: FM 887，
4: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在这个时间段，一开始还是要和您聊一聊买沉香这事儿。这两天啊，朋友们的关注度非常的高。现在我们已经收到信儿了，去到沉香原产地溯源的主持人易可，这会儿已经在路上了，直奔沉香的这个原产地。估计车轱辘已经转满天了啊。
1: 是的，
0: 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呢，抓紧时间进群，可以拿到第一手主持人溯源资料。
1: 没错，跟朋友说句实在的，这一次亦可去一定是盯准了好东西，也就是说主播亦可只给我们挑选这个沉水级的奇楠沉香，它的那个油脂的密度香味跟普通沉香根本不是一个 level 的
0: 啊。
1: 比如说你戴在手上啊，摆在家里面啊，那个品味一下就上来了，而且这次呢给大家粉丝一个专属的福利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咱们拿到的都是源头价，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没谁了。现在大家听到此刻，马上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918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回复沉香二字就可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马上进群了解。
0: 哎，重点是什么呢？我们不是搞那种批量选品啊，并不是说亦可一去啊，我这马上100条是吧，这样的。
1: 对，
0: 亦可是一对一给您挑啊，您想要什么样的沉香，想要什么样的价位，什么样的品相，进群之后呢直接跟主持人说，他在产地的现场帮您挑，帮您把关，挑到您满意为止。所以不管你是懂沉香的老玩家还是刚入门的新手，都呼吁大家赶快进群。新手不懂没关系啊，主持人现场教你怎么辨别沉香，选沉香，不踩坑，不花冤枉钱。老玩家呢，想要高品质的好料，主持人也能帮你挖到稀缺款，都是产地直供价，比你自己买便宜太多了。现场啊，除了亦可，更有我们沉香协会的会长用百倍镜一颗一颗反复为我们甄选，这种机会可是不多见的，机会不等人，时间非常的紧张，所以进群要趁早。现在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公众号，回复两个汉字沉香啊，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快速进群。
1: 是的，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在广东茂名呢？这里可是中国沉香之乡。
0: 没错，
1: 从唐代开始就开始种沉香做沉香，可以说千百年的老底子都在这儿了。像它的手艺啊，品质啊，都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尤其是咱们要找的这个沉水级的奇楠，不是随便哪个地方都能比的。
0: 是，
1: 那这一次咱们918的溯源能够直接看到从采香理香到成品的全流程，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源头好货。好的，大家赶快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回复沉香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赶快进群。
0: 进群之后主持人亦可就能看到，并且快速的回复你，一对一的为你挑选专属沉香，错过这次下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亦可就等你们进群精挑细选，不辜负每一位朋友的期待。大家赶快行动吧，亦可在群里等着大家。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日仅剩一个月，全球多数国家和地区已经敲定了赛事转播权，但中国的版权谈判仍陷入僵局。20年间，中国世界杯版权的费用涨幅惊人，从早期的千万美元级别一路攀升。那本次初始报价一度达到了2.5亿美元到3亿美元，涨幅是远超赛事 IP 本身价值的增长。
0: 同属人口大国、市场条件相近的印度，两届世界杯打包版权全费只是3500万美元，单届价格不足中国报价的零头。目前最新报道显示，国际足联已经将对央视的报价压低到1.2亿美元到1.5亿美元。评论认为，多投入资源帮助中国发展足球产业，而不是想尽办法尽可能多的榨取版权利润，才是国际足联的长远优选。
1: 国家。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文创消息。
1: 为了一款冰箱贴，有人从江苏专程赶来北京。最近啊，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举办期间，一大早就会吸引市民排起了长队。那文汇会聚集了全国多地文博场馆的年度爆款文创产品，众多设计精巧甚至能够变身的文创产品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明星。这也造就了一款文创产品奔赴一座城，成为了文旅消费的新潮流。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关注。
2: 走进市集，全国各大文博机构的展位一字排开，从故宫到国博，从陕西历史博物馆到上海自然博物馆，消费者不必东奔西走，就能一站式打卡各地顶流文创。一位买了天坛文创铃铛的游客向记者介绍：“
3: 这是铃铛。”
4: 他们天坛自己设计，因为我们平常就喜欢逛博物馆，各个地方的博物馆一定要去看的，所以就对他们各博物馆出的这种东西比较喜欢。
3: 那您觉得这个展满足了您什么样的期待呢？
4: 它要都集中在北京展示的话呢，我觉得省时间啊，我逛一天或者逛两天，我这些博物馆好看的东西我可能想买的都能买到。
2: 而这其中最火爆的当属国家博物馆展区的闹鹅金钗冰箱贴。5月19号上午9:30，距离开售还有半小时，展位前已经排起了几十人的长队。排在队伍前列的是一位从江苏专程赶来的金先生。
5: 我们从江苏来的，你是
3: 特意为这展来的吗？
5: 对，就为这些东西来的。
3: 是您想为这个吗？
5: 我女儿。女儿上班上班，她是情有独钟，家里面的东西和开个文创小店了。
3: 您爱人刚才去数了一下，前面有多少人？
5: 30来个，限量90，我们看来还算运气好，
3: 应该能排到吧？
5: 应该能排到。
2: 一款冰箱贴为什么能让人们如此执着？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向记者展示了这款产品的巧思。
6: 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首饰来佩戴，那这上面的小金鹅呢是可以拿下来，把它拿下来以后呢，实际上它单独的可以作为一个胸针或者是一个小徽章。这款冰箱贴它的日产量我们目前是2000件，但是因为所有的这种灵动的金花，它全部是需要人手工去制作，所以就导致它的产量现在是有限。
2: 独特的设计感和纯手工制作的稀缺性，让闹鹅金钗冰箱贴从一件普通纪念品变成了一款现象级的文创产品。当天国博展位正式开售后，仅仅过了10几分钟，90件闹鹅金钗冰箱贴便售罄。文博行业专家董真认为，他精准地抓住了当下年轻人渴望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情感需求。
7: 我觉得他特别出圈的一个原因可能就在于他非常好地延续了我们在逛展览以及读历史故事时候遇到的那些情绪，这种情绪可能是惊喜，可能是感动。所有出圈的爆款，不管是它的工艺有多么的新的变化，还是说它的整个材质有怎样新的革新，它所带来的本质其实都是因为我拥有了这件文创，所以我离某一个历史的事件或某一个时期更近了一步。这种能够拉近时代和历史之间距离的消费感受，我觉得是爆款最核心的一个原因。
2: 未来文创产品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董真认为，实用主义正在占据上风。
7: 前两年的文博日，我们其实已经消费了非常多眼前一亮但是买来之后呢好像束之高阁的东西了。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我观察到趋势是这些东西不仅要好看，而且要变得越来越有用。所以这件冰箱贴其实就提出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假设，如果它不仅是冰箱贴，还能成为徽章，还能成为发钗，大家会不会

0: 为这样的创意而买单。那么从实际反馈来看，这样的创新是非常得到市场认可的，未来越来越具有实用性，能够丝滑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文创，可能会是下一个变化的方向。
1: 再来关注到养老服务的新趋势。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近期闭幕了。记者在博览会上看到，从日常生活、健康管理到居家康养，智能科技产品已经进入到养老服务的方方面面。多款陪伴型的机器人亮相，吸引了不少老人前来互动体验。我们来听报道。
2: 看到老人在干什么，然后呢，看他今天高兴不高兴，就会和老人去主动的聊天。聊天的过程中，他也可以记住老人的生活习惯、家庭关系、他的一些喜好。
3: 不只是在情感陪伴方面越来越贴心，人工智能技术在老年人健康监测等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智能床垫、智能马桶、智能手环等多种产品可以实现对老年人各项指标的实时监测。这款机器人药箱不仅可以提醒老人按时吃药，还能进行健康管理。
4: 它会以声光电的形式提醒老人应该吃药了。老人服药之后，然后他再打开药箱的时候，他这个药箱就会自动提醒他，你已经服过药了，不能重复服药。并且如果老人服的是比如说血压的药，还有高血压的这样的病情的话，他会定时提醒他，你应该定时检测血压。
3: 在本届博览会上，从家具家电到日用厨具，从衣服到鞋子，科技的进步让老年人的用品越来越适老化。衣服采用特殊面料，更利于排汗，两侧带拉链的设计更适合卧床老人。经过特殊设计的老年鞋不仅防滑，老人不用弯腰就可以穿脱，还可以防止老人走失。
5: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
6: 今年老博会的最大特点是科技含量越来越足了，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我们养老服务的产品的很多的新的领域。通过科技来促进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并不是希望科技全部都替代人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有意义的地方是使人呢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做陪伴和情绪价值的服务。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减肥针的注射一定要当心了。截至目前啊，国内已有奥利司他、利拉鲁肽、贝纳鲁肽、司格美鲁肽以及替尔伯肽五种药物被批准用于减重治疗。尽管如此啊，这些药物有着严格的使用门槛。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指南明确提醒，药物减重需要严格把握适应症，规范用药，而不是人人适用。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7: 国家卫生健康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体重相关合并症，如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心血管疾病等，经生活方式干预无法达到减重目标时，可在生活方式干预基础上联合使用减重药物。
8: 浙江省预防医学会糖尿病预防与控制委员会成员王东：
9: 一般来说，在 BMI 28以上，替尔伯肽它是要求 BMI 30以上，有合并症的时候，它是需要用药物来建立短期的信心的，同时呢，能够尽快的改善的这个病理生理的因素，给患者带来最大的获益，才会建议使用这个药物。
7: BMI 是国际通用的体重状况衡量标准，用体重千克数除以身高数值的平方，超过28才算肥胖。医生同时表示，是否使用药物减重，不仅要看 BMI 指数与合并症，还需进行全面医学评估，提前排查用药风险。
9: 第一个风险呢，我们一直要提醒病人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做甲状腺的一个评估啊，它是有明确的有甲状腺结石的风险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它对于病人来说的话呢，有胆结石啊、胆石症啊，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胃肠的消化系统。第三个，它对于特殊人群是不能使用的，孕妇、未成年的是不能使用的。
7: 医生还强调，减重药物长期使用易产生耐受性，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进入体重平台期，体重不再下降，因此药物减重期间需定期复诊，持续监测药效与安全，并根据身体状况及时调整方案。

0: 早高峰来了，影子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这个时段，我们赶快到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吧。
1: 对，都说女生的颜值啊，一半都是靠头发撑起来的。
0: 是，
1: 如果没有一个合格的这个吹风机的话，比如说你吹完毛鳞片烤。

0: 坏了，发质越吹越差、啊、所以今天我们大象星星为大家首推的就是吹出秀发的戴森 HD08， 它也是作为戴森吹风机的一个经典爆款。
1: 没错，
0: HD08 绝对是性价比的天花板、嗯、它把这个发廊级的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我以前去理发店吹发可以维持3到4天、
1: 啊、是
0: 自从自己有了戴森吹风机之后在家里面天天就是各种做造型，
1: 就是完全同期体验是吧？
0: 是的，
1: 感觉这个戴森啊、嗯、它吹完以后头发非常的有光泽，然后柔顺又有型，就是因为它就是靠风大，它不是靠那种高温硬烤、嗯、它为了怕高温伤害你的头发、嗯、它每秒40多次的精准测温、哦、所以说从根源上避免了高温损伤发质、嗯、这就是为什么用戴森吹出来感觉发质特别好的原因。那现在购买戴森 HD08 市场价是2100，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的夏日宠粉福利到手1390、哦、是不是很划算，
0: 是的，
1: 还赠送200元的气囊板书。
0: 对，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好的吹风机的话，一定要搭配洗发界的天花板，就是卡诗洗发水、嗯、
1: 是
0: 它分为4款，第一款呢是针对细软扁塌发量少的朋友白金复活洗发水，第二种呢是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的黑钻月圆洗发水，第三款是控油滋润发根为主，适合头皮油腻发尾干燥人群的双重功能洗发水，最后一款是主打控油加防脱的双效合一的元气浆洗发水。以上4款洗发水每瓶都是大毫升1000毫升装，
1: 对，
0: 那大象星选商城夏日宠粉特辑一瓶到手仅需198元，
1: 您去观城这个对比一下、啊嗯、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嗯、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你不想搜小程序你就直接关注我们918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能收到一个2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放放心心的啦。
0: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如果有机会你能改掉身上一个习惯或者缺点的话，你会想改哪一个自己身上的缺点啊、
1: 嗯、程澈说的这个其实是很无奈，他自己也知道要改真的很难很难，就是内耗这件事，
0: 这个
1: 好难改，说白了就是想得多的人、嗯、啊。他说这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就是发生了个什么，他在夜里反复想，会想几十次，而且沉浸在这个过去的事里啊，就比如说上次吵架没有发挥好，这样就类似这样的事、
0: 啊、
1: 就一直想，然后他会想，哎，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啊，也不明白人和人之间为什么不能真心换真心呢，所以他觉得如果可以的话他想做一个没心没肺的人，他觉得老沉湎在这种过去的情绪里啊、嗯、对自己伤害太大了。
0: 内耗的人其实都是把伤口往自己心里面不停地撒盐、嗯、所以内耗真的也是我自己想改掉的一个习惯、啊、
1: 对，
0: 想太多。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借助一些就是科学的心理学上的方法，它有一个长时间的调整过程，但是可以调整过来，大家可以试一试
0: 克服一下、
1: 啊、找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学习一下、嗯
0: 对、嗯、好，一只星星树他说，我有很强的共情能力、啊、当有人跟我诉说他遇到不幸的时候，我的心里也会被伤害一遍啊，这样真的不好，我甚至能越来越理解祥林嫂但是没有点办法，我理解他、嗯、我也属于就是如果我身边一个人负能量跟我讲了他的这个悲惨遭遇，
1: 向你倾诉他的情绪垃圾，
0: 我整个人一天就沉浸在他的角色里面哦，我说怎么会这样呢，然后我就会带入到自己、
1: 啊、像你们这样就是不适合做心理咨询师，
0: 对，
1: 你们一定做不了心理咨询师，
0: 就不能抽离，
1: 整个人要被搞爆炸了，
0: 对，嗯，
1: 这个王炸有点小开心，他觉得是泪失禁体质，他自己很不喜欢、哦、他说这样真的很影响我的吵架发挥，
0: 哎，也就是
1: 还没吵两句眼泪下来了，说不出话来，很气，
0: 很多人的眼泪是说来就来吗，
1: 真是，是这样，是这样，你不是吗，
0: 就一点点小事情，嗯，我一般就是、啊、真的不会说是把自己逼到就是会流眼泪，
1: 没有，我就是看个小说大概哭个100次吧，
0: 真的吗，你也泪失禁体质，
1: 所以我坐地铁的时候就有很多那个就是娘娘啊
0: 路人
1: 就很奇怪的看我这个人在干嘛，坐个地铁流眼泪，我是看小说看的，我就是属于这种体质，
0: 被昆明地铁感动了
1: 感动春城了，
0: 是，好的，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如果能改掉身上一个习惯和缺点你会选什么，欢迎大家把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7:33，现在我们关注到最新的早高峰的情况，连线到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做客。

0: 节目当中。雷鸣，早上好。
1: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早高峰呢，在市区的局部的高速路段行程，城市的交通还保持基本正常，拥堵指数不高，1.23。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的小庄、小坝、石闸、丽江桥啊路段行车呢有点拥挤。丰兰国际的出口，特别是在拉料路段，白龙路上行匝路口到大树丽江桥机场匝路口路段有点拥挤，车流相互干扰，行车流量呢已经饱和，请车友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保持耐心，谨慎驾驶。过了大树营，通行情况就恢复了。经过二环北南西，其他的一比两线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主城区的金碧沱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顺畅。一二一大街行车列不拥挤，行驶过地台四路口，通行情况恢复。施工路段潘家湾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路口呢有点狭窄，请车友注意安全。昆明主城经过昆池昆玉高速行驶往呈贡，目前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这边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济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大甬高速大理往永胜方向冰川立脚站间，一辆货车侧翻，站此路段大理往永胜方向的超车道及部分行车道交通未中断。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妹妹莎莎
5: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就一点饱汉不啦。
7: 啊，小北平啊，那个案的在高速路上一桩事情的时候，谨记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前不久啊，就是这九个字啊，让一个25年驾龄的老司机在隧道追尾事故当中死里逃生啊。
8: 是那么快，老哥，一家微型面包车在某条高速隧道的时候发生了右前轮的爆胎，由于离隧道口不远，金师傅开启了双闪灯，缓慢的行驶，开了一段路之后，感觉到车子开不动了，金师傅呢就按车辆靠边停下，并且立即打开车门，撤离到了旁边的补街道上哦。
7: 金师傅想到三个金师傅，哎呦没法子哦，于是呢他又回到车上来准备去闹。就在这个时候啊，后方一辆中型的货车往金师傅停车的方向冲了过来哦。金师傅一看，哎呦情况不对，一边用手指挥后方的货车，一边逃离到右侧的补街道上，来不及刹车的货车抓上了面包车的车尾哦。
8: 从监控上来看呢，从停车到发生事故间隔了20多秒，确实不具备发至三角警示牌的时间。最后呢，高速交警也认定后车负事故呢全部责任。
7: 在高速路上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如果不能暂时处置，极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一定要记得个，只要在高速公路上多停留一秒，危险啊就始终存在啊。
8: 二次事故很可怕呢，千万记住不要停留查看车损的情况，命比车重要，没到安全地带等候随意行走，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右侧护栏位最安全，千万不要围观，为了其他车辆的安全，请按要求发至警示牌。
9: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0: 为什么天一冷关节就疼？关节炎是冻出来的吗？这一期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
11: 有人问，我一到冬天膝盖就疼，这是不是冻坏了？其实并不是，关节炎的根本不在于温度，而在于关节本身出了问题。关节炎主要分为骨关节炎，也就是关节软骨磨损，还有一部分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是一系列免疫系统疾患。低温并不会冻出这些疾病，但是为什么天气一冷就更疼了呢？因为天冷血管会收缩，血液循环变差，炎症堆积加重，就像冬天的水管被冻住了，垃圾废物运不出去，所以膝关节 就会

0: 痛。那么保暖有用吗？肯定有用。保暖就像给生锈的轴轮上润滑油，暖和的关节更灵活，疼痛因子更容易代谢。但是治标不治本，少爬山少爬楼能够减少磨损，控制体重能减少膝关节的压力，补钙和服用维生素 D 能更好的保护关节。如果关节疼痛的很厉害，别硬扛，早看医生早干预。
1: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晨光正好，
5: 早安
4: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5: 一起跳动，
4: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
7: 早高峰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6: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的任务，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8: 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议论。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25号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新要求，从专业维度深刻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阶段性，调整优化政策标准。最新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
9: 接下来，我们要科学谋划15目标任务，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优化焚烧处理设施的布局和共用共享，把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推进，落实落地。
7: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地方新闻。
10: 上海日前发布家庭教育终身学习体系，依托上海家长学校平台，着力构建覆盖全市、贯通城乡、协同联动的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在上海开放大学家庭教育市集吸引了不少家长和学生来听报道。
11: 上海开放大学户外广场人气十足，亲子运动、家庭沟通游戏等趣味互动内容吸引了不少家长和学生前来体验。市集汇聚了多方优质教育资源，上海全市19个区级家长学校的品牌项目在这里进行了集中展示。上海家长学校是依托上海开放大学创办的市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平台，面向全市家长提供科学普惠的家庭教育课程与专业指导。家长学校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开展公益讲座、亲子活动及咨询服务，助力家庭教育。
10: 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局局长王芳：
12: 我们这次呢，把区里最好的师资和课程都带到市集上来了，主要是想打破校园和社会的围墙。像今天这样的市集啊，每个季度我们都会举办，每次市集呢，也都是在增强亲子互动，增进社会理解，让家长在沉浸式体验中

0: 了解家庭教育不只是管作业。
1: 把家庭教育资源搬到市级，是上海家长学校今年推动服务下沉的关键一步。
2: 上海开放大学非学历教育部副部长，
3: 家长在逛摊位、做手工、玩